0: 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声工厂出品。
3: 好，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白杨啊。有这么句俗话，叫做“山水有相逢”，什么意思？人生啊，总有再次相遇的时候。如果说话做事太绝了，那么到头来呢，很可能会自食其果。在今天节目里呢，我就和您讲这么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就叫《山水有相逢》。说这天是个周末，小伙子周林开着车带上女朋友到九龙山去游玩。哎，快到的时候啊，他猛然就发现这路边停着一辆车，有个男人正拼命招手。这男人戴个眼镜，而且看起来呢挺急的。周林把车停下了，这眼镜男说了：“兄弟，你会修车吗？我这车不是咋的了，你看打不着火了。”周林一听乐了：“哎，算你运气好，我刚好是开修车店的。”说着话，周林下了车走过去了，看了看，摸了摸，敲了敲，轻而易举的，周林就发现问题所在了。小意思，两分钟就能修好。哎呦，这眼镜男太高兴了，说：“真的，哎呦，太好了，可问题在哪儿啊？”周林没有马上告诉他，点了根烟，慢腾腾地说：“哎呀，大哥呀，这个情况啊，哎，你给500得了。500？就请你帮个忙，怎么还要钱呢？”“哎，我说了，我开修车店的呀，这对我来说呀，就是一单生意，我靠这个吃饭。可500，这也太贵了吧？”“哎呀，不贵了，你这是特殊情况。哎，你到医院挂个急诊，不还得加钱吗？这种问题啊，在我店里一般都得300呢，现在路上啊，收你500，一点都不冤。”听到这儿，眼镜男火了，气鼓鼓跳上车去，可哪成想试了又试，还是打不着火，实在没辙了，只好跳下车来。“行，算你狠啊，你把车修好了，500就500。先给钱呐。”“哎，先给钱，我保证能修好。哎，我一说问题在哪儿啊，就是傻子都能给修好了。”眼镜男无话可说了，只好掏出钱包来啊，刷刷刷点出5张老人头递给了周林。周林把钱放到包里，用手一指：“哎，你把那个火花塞拔出来，用打火机烧一下。”眼镜男照他话做了，接着再一试啊，嘿，马上就打着了。周林在旁边乐了：“你看是不是？”眼镜男看他一眼，很厌恶，说：“老板，你可真会发财啊，你这一句话赚了500块。哎，这就是知识的价值啊。”周林甭提多得意了，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创造财富啊。等回到车上，女朋友都觉得周林做得太狠了，太过分了，是你要个200-300的差不多，哪要个500出来呀？可周林说了：“我狠，不狠哪来钱买房？”

笼子。他们正想走，眼镜男又过来了。我说老板，我想问问你，这天底下知识你总不会都懂吧？你要遇到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你可怎么办呢？那我向懂的人买知识啊，他要钱呢，那是天经地义的，他不要钱呢，说明他不懂得知识的价值。听这话，眼镜男点了点头，扫了他车一眼。我看你们是去九龙山吧？周林点了点头。眼镜男笑了笑，这笑得挺古怪的，不知啥意思。我也是，不过希望我们别再见面了啊。周林听这话愣了愣，这怎么意思啊？没理他，一踩油门走了。等到了九龙山，周林在山下停好了车，和女朋友一头扎进了山里。嚯，这九龙山真美啊，有那么一大片美丽的原始森林，这是驴友探险的天堂啊。不过周林他们呢，没有任何的野外探险的经验，和女朋友俩人走了一个来小时，哎呦累了啊，又一想刚才发了笔小财啊，这想着想着呀也不觉着累了，心情大好，玩得忘乎所以了。等实在累得不行了，想回去，哎，这才发现怎么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哎呦，这下俩人急了，跟没头的苍蝇似的，一处的乱撞啊。眼看天都黑了啊，他们还被困在这原始森林当中。没办法，俩人只有靠着棵大树战战兢兢的熬了一夜。天亮，俩人再去找回家的路，可转了半天又回到了原地，就是转不出去呀。俩人眼看要崩溃了，可就这时候突然就发现前面有个人影，哎，不远不近的。紧走几步走近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昨天路上碰到的那个眼镜男。哎呦，此情此景啊，周林觉得眼镜男比谁都亲呐。大哥，原来是你呀。眼镜男看见周林他们也很意外，你们这迷路了？周林是连连点头，哎呀，真把眼镜男当救星了。大哥，你认得路吗？眼镜男摇了摇头，说他也是头回来，昨天晚上啊也困在这儿了。嚯，难兄难弟呀。阿林是大失所望啊，一屁股瘫坐在地上。眼镜男四处看了看，不言不语朝一个方向继续前进。周林看他往前走，大哥，你等等，你走这路对不对呀？眼镜男回过头来很淡的说，哎呀，我也不知对不对，可总不能在这等死吧，你们要跟呢就跟过来，要不跟呢你们自己走。周林哪有主意了，赶紧拉起女朋友跟着眼镜男一起走了。可走了一会儿，周林和女朋友感到是又饥又渴呀，实在是走不动了，可怜巴巴的问了句，大哥你还有水吗？我们快渴死了。眼镜男摇了摇头，说他这水呀，昨天早喝光了。再一看周林呢，他们坐在地上气喘吁吁的。眼镜男说了句，你们休息一下，我去去就来。过了不久，眼镜男回来了。哎呦，周林是眼前一亮啊。为啥呀？他发现眼镜男这嘴呀湿湿的，嘴里好像含着什么，脸上挂着几滴的水珠。这有水

0: 周林一咕噜爬起来，大哥，你找着水了？眼镜男点了点头，咕咚一声，一大口水吞下去了。水在哪儿啊？眼镜男朝前一努嘴儿，啊，在前边。周林有了力气了，叫起女朋友在原地等着，他自己迫不及待地往前边走。可找来找去，一滴水都没找着。好不容易他又回到休息的地方，赶紧问眼镜男，说大哥，我没看见水呀。水呀，水是看不见的，得找。怎么找啊？在哪儿啊？眼镜男不说话了，微微一笑，伸出了五根手指头。500。眼镜男摇了摇头，把手一翻，1000。
1: 1000？
0: 大哥，你也太狠了吧。这就是知识的价值。跟你们说实话吧，我是个老师，我是教野外生存的老师。哎呀，我也就这么点值钱的知识啊。我来这里呢，是想给我的学生们找实习教室。像这样一堂课呀，我一般要收500。你这个是特殊情况啊，而且真正救命的时刻，这1000，你说多吗？啊，你说这钱，你花的不值吗？没等周林说话呢，女朋友嚷嚷起来了：“1000就1000吧，我们都快死了。”周林一咬牙，掏出钱来，数了1000递过去。眼镜男收起钱来，冲他一摆头：“来吧，上课。”俩人跟在眼镜男的身后，走了几十米，看着眼镜男从树上扯下一根树藤来，又从身上抽出一把小刀，把这树藤切断了，叫他们过来。来，蹲下，张嘴。周林和女朋友真听话，蹲在地上，把嘴张得老大老大的。再看眼镜男，拿起两根树藤来，举在半空中，对着他们的嘴。就这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就看这树藤的断口啊，咕嘟嘟直往下淌水。等水流完了，眼镜男一笑，啪一拍周林肩膀：“老板，怎么样，我这知识一招学会，终身受益，收你1000，不贵吧？”他说着把手里小刀递给周林。周林哪顾得上跟他说话呀，哎，接过刀来就去找这种树藤。这俩人喝光了10几条树藤，这才罢休，才解渴，又跟着眼镜男继续往前走。可走着走着，女友又走不动了，哎呦，扶着大树问大哥，能不能找点吃的呀，我饿的实在没力气走了。眼镜男停下了：“哎呦，吃的，这里真没什么可吃的，走不动了，就休息一会儿吧。”阿林俩人坐下了，可眼镜男没坐下，还是往旁边走。哎，不大一会儿啊，就看眼镜男回来了，这嘴还没闲着，怎么，这嘴里咯吱吱，也不知嚼什么呢？这找到吃的了。再一看呢，口袋也鼓鼓的，肯定带了些回来。女朋友顾不得脸皮了，开口都求了：“大哥，你吃什么呢？能不能给我一个呀？”眼镜男冷冷一笑：“没什么，就几个野果子，要吃啊，叫你男人去找去，啊，那边多的是。”周林一听这话，赶紧朝他指的方向走过去了。走了不远，哎呦，还真是

好多野果子，红的、青的，哎呦，真不少。周林饿得直晕乎，但理智还在。他还知道这野外果子不能乱吃，吃错了那得死人呢。每样果子他都摘了点儿，哎，用衣服包了一大兜回来，往地上哗啦一倒，女朋友抓起一个来就要咬。周林赶紧把他摁住，哎，等等。他说着，两只眼睛紧盯着眼镜男的嘴，干嘛呀？他要看看眼镜男到底吃的哪种啊，他吃哪种那才能吃啊。就看着眼镜男吃完了一个，伸手又往兜里掏，周林是暗自高兴，心说我倒要看看究竟。可没想到这眼镜男呢，料到周林有这手了，手从口袋里拿出来的时候，整个果子都握在手心里了，一点都看不到，送到嘴里呢还用另一只手遮挡着，直到野果进了嘴，这周林呢什么颜色都没看出来。哎呦，哦，大哥，你用不着这么小气吧。眼镜男是边吃边说，应该的，应该的。看着他又吃了一个又吃了一个，哎呦，一个接一个的吃啊。周林实在急了，也真没辙。哎呦，大哥，你开个价吧。眼镜男冲他伸出五根手指头来，一晃，又一翻，还是1000。周林看着地上的野果，有点犹豫。1000块，啊，就这点野果子1000块，这值吗？眼镜男看出他犹豫了，很认真地说了句，我就不妨免费告诉你吧，啊，你摘的野果啊，只有一种可以吃，吃错了，绝对是走不出去的。周林知道，眼镜男不是在吓唬他，他一咬牙，掏出钱包来。眼镜男收了钱，捡起一根棍子，点了一种青色的野果，吃这个。哇，赶紧吃吧。吃了一通的野果，阿林女朋友恢复点力气了。可走出森林的路还很长啊，没走多久，他们遇到了蚊虫叮咬、什么毒藤毒蛇的难关。这些问题眼镜男都有办法解决，可是都得花钱买。到最后啊，俩人身上钱都花光了，不得已还向眼镜男打了500块欠条。直到傍晚时分，他们终于走出森林了。我这一看呐，山脚下好多警车呀，怎么这是啊？家里人给他们报警了，现在还有警察是满山遍野找他们呢。周林和女朋友坐上自己的车，眼镜男突然过来了。哎呀，老板，我这车呀又打不着火了啊。周林很疑惑，他坐到眼镜男的车上，一拧钥匙，车一下打着了。眼镜男一竖大拇指，果然够专业啊。说着话，把那一大沓的钱递了过来。哎呦，帮我大忙了，你看这些钱够了吧。周林看着这个眼镜男有点发愣，没反应过来，也没伸手接这个钱。眼镜男笑了，我之前那么做呀，只是要向你证明我的知识也是有价值的，可我觉着这知识不一定用金钱来衡量。他说完，把钱塞到了周林的口袋里，把周林拉下车去，他跳上车走了。

0: 周林愣怔地望着手里的一堆钱，半晌才回过神来。好，听众朋友，到这里小故事山水有相逢就给您讲完了，咱们明天再会。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FM 93.9

0: 来就喝一杯水，哎，最好是柠檬蜂蜜水。那柠檬这个东西呢，我们之前也解释过哈，它富含维 C， 对我们身体有很有好处。可是到了夏天了，我的好姐妹就说，千万别再吃柠檬了，你知道这个柠檬哈，容易让你一晒就黑。哎，这有点吓唬我了。你知道我泡了一罐子的这个柠檬蜂蜜，我现在都不敢喝。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喝完柠檬之后，直接一出门晒到太阳，就容易让我晒黑长斑点呢？
1: 嗯，其实说到柠檬，它在人类的历史上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可能一个柠檬改变了我们世界的一些进程。就柠檬当时的发现，其实就是因为我就英国的这种舰队在往外就在征服的过程中呢，他很多士兵都突然之间发生坏血病然后去世。但是他后来发现，就这些士兵吃了柠檬之后的士兵基本上很少出现坏血病。那其实就是柠檬中可能有一种物质对坏血病有一些这种预防的作用。那这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里面富含 VC， 就柠檬的中的 VC 的含量和质量相对都是比较好的。就很多人他会把柠檬泡水或者泡蜂蜜，但实际上如果从这两个选择来看，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吃蜂蜜的这种柠檬水，
0: 对，甜一些，
1: 就甜中和的酸。但是呢，如果你经常吃蜂蜜的柠檬，那蜂蜜里头的一些糖量、热量呢，如果经常吃，加上你不运动，可能会让你体重增加。
0: 我终于知道了，我泡了一罐的这个柠檬蜂蜜哈，但是我更关心的还是这个到底会不会让我变黑呢？
1: 嗯，好，那我们首先要给大家讲一讲柠檬中到底有哪些营养素，这样的话你就知道它哪些东西会对人体有好处，哪些东西可能过量会对人体有一些就是产生变黑啊，或者是让你感觉到很恐惧的一些物质有没有啊？今天首先看一下，那柠檬呢，除了富含 VC 之外，它其实含有很多的糖类、钙类、磷类、铁类，还有很多维生素 BE、B2、烟酸、叶酸，还有一些像这种苹果酸、黄酮类的，就柠檬的皮，它就是黄酮，就很多黄酮。所以你把柠檬切掉皮，其实这个对你的身体健康就不太有价值了。
0: 哦，就它主要的营养价值是在这个黄色的皮儿的这个部分，是吗？
1: 对，皮里面有很多的黄酮物质，这种黄酮对抗氧化是帮助很大的。还有柠檬中有比较多的这种钾离子，还有比较少的钠离子。那为什么一个钾和钠一个多一个少呢？那钾离子高，它对人体的这种心血管啊，对血压的稳定就很好，对心肌的这种功能维持就很好。那钠离子低的话，就可以让你整个就出现血压波动的这种风险会得到一定的这种预防啊。所以它你看它好的它是多一点，坏的它少一点。同时呢，它里面有比较多的就是叶绿素啊，或者是一些香豆素，或者像富含香豆素。那我们经常怕它出现变黑。那你变黑的其实主要是担心它里面的一些就是光敏的物质，像一些叶绿素或者是这种富含香豆素对人体的这种影响。
0: 富含香豆素这个东西哈，
1: 对，
0: 它是怎么着，容易吸引紫外线吗？
1: 对，它如果跟紫外线接触的话，它可能会对在人体里产生一种颜色的变化。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呢也是要注意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就是用量的问题。就是国内外做了很多这样的研究，就是如果你想吃，就是想吃通过吃柠檬产生这种颜色的变化，大概得吃多少个柠檬呢？可能得几十几百个。
0: 几百个。
1: 才能产生这样的这种过敏的，或者是产生这种皮肤的变黑。
0: 就算我愿意，我的牙也不行啊，这酸的受不了哈。
1: 对。
0: 哎，但是哈，我们经常去，如果做一些身体护理的话，去做一个 SPA， 我们会发现这个他们提供你选择的有一些什么洋甘菊啊，然后或者说哎一些迷迭香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可是唯独没有柠檬精油，就不把柠檬做成精油，是不是也是因为它中间还有的您刚刚提到类似于像富含香豆素啊这类的东西？
1: 对，就是我们吃的时候，它其实吃的量要非常大，可能才能够达到一定的就是让皮肤变黑。但是如果它直接你采摘的时候，或者是把它做成这种涂料美容的这种物质，那么它如果经常接触皮肤没有被清洗，跟紫外线直接接触，确实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皮肤变黑，或者产生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一些
0: 状况。就精油嘛，毕竟是精炼出来提炼出来的，你单个吃上这个十几百十个的这个柠檬不太靠谱。
1: 对，
0: 可是把这个精油涂抹到皮肤上的话，可能还真的就会吸引到这个紫外线了哈。哎，那除了这个柠檬之外，您刚刚提到这个富含香豆素的这个东西哈，还有哪些食材当中容易出现富含香豆素呢？
1: 一些有颜色的蔬菜里头其实有，比方芹菜啊，或者是西兰花呀，或者是一些我们常见的颜色里头，它其实都有，但柠檬中它相对的含量会略高一些，但是柠檬它其实呢，它虽然含量高，但是它。

0: 对人体的好处其实是最主要的。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很多人他现在不爱动，他喜欢久坐，那么久坐一个后果就是有可能这种产生就是水的滤过出问题，产生一些结石的风险。那么如果像一些有得过结石的人，肾结石或者是担心自己得肾结石的，那么可以吃一些柠檬泡水，那么这种柠檬在体内就是它可以促进这种结石的排出或减少，那这个是其实对人体的重要性。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是有心血管的一些疾病的，那你吃上柠檬，那柠檬中的很多的这种 VB、VE 还有像这种烟酸、叶酸，对人体的心血管也是有帮助的。但是泡的时候要注意，泡呢，其实我们看我们把柠檬要切得非常的细，
1: 切成很薄的小薄片是吗？
0: 切细之后呢，它的这种酸性就挥发的就会更多一些，那么就喝起来感觉不会那么的
1: 涩。
0: 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像静云，你每天如果泡柠檬水，估计也不会泡一个，就泡几片，
1: 是。
0: 所以这几片里面含有的这种富兰香豆素或者叶绿素等等，对身体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嗯，其实刚刚我们都提到的是一种喝柠檬哈，包括吃柠檬，就吃这种含富兰香豆素的这些东西。那还有一种方式哈，就是有一些农场的工人在采摘芹菜以后，就手上出现了水泡，那痊愈了之后呢，患处的这个皮肤也就变黑了。所以是不是除了喝之外，哪怕我接触到这些物质的汁液，也会让我容易吸引到紫外线，从而变黑呢？
0: 对，就是我们在采摘过程中，像我们采摘工采草莓的或者采上一些柠檬的，他都会注意防护自己的皮肤，因为你经常接触，如果不及时清理，它会在皮肤进行就附着，这种附着如果跟紫外线过多的接触，确实会对人体的皮肤产生一些这种不好的变性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平时就在吃柠檬或者是在泡柠檬的时候，就是你泡完之后最好自己洗个手，然后呢洗完手之后基本上这种危害就能减到最少一些了。
1: 其实刚刚有提醒大家哈，其中呢确实含有这些容易吸引到紫外线的一些物质，但是我们日常的正常的这种摄取量其实是不会对我们造成一些影响的，除非您非要去拿这个柠檬精油，但现在相信很多的厂家也不会再生产这类的东西了，去涂抹皮肤或者说去采摘芹菜啊之类的东西，沾染上它的汁液会容易让我们的皮肤变黑。那么变黑的这种方式我们说完了之后，我们觉得大自然这么奇妙哈，它有众多的物质可能会让我们变黑，那有没有一种方式会让我们变黄呢？就比如说我吃什么吃的过多，或者沾染上什么东西的汁液的话。
0: 其实变黄的也比较多，像我们经常很多人喜欢吃胡萝卜，或者是很多人喜欢吃一些就是西红柿啊或者橘子之类的，那这些时候如果像吃胡萝卜里头它就有类胡萝卜素，就贝塔胡萝卜素等等，那这些如果在体内就是吃的过多的时候，就天天吃顿顿吃，才会引起的身体变成黄颜色。如果你吃这个西红柿吃多之后，你发现这个皮肤可能偶尔会变成红颜色，那这些就是这种单一过量的补充之后对人体健康确实会产生比较大的危害。但是这里还是要强调一个量的问题啊，还有你的代谢问题，就是我们经常在做我们实验室开放的时候，就很多老同志啊，他就说他明明吃的和他家里人一样，但是他为什么整个身体就变差，或者他的整个身体为什么皮肤看上去就特别黄，那其实跟他的代谢水平有关系。就像这样的人来我们实验室，就我遇到几个，就他整个身体来预警的时候，整个内脏都是深蓝色的。深蓝色就是内脏的功能非常低，那么特别低的时候，就哪怕你补充少量的这种食物或者是物质，在身体里面代谢能力都是很差的。那代谢不掉，它就相当于把你的剂量放大了几倍或几十倍，像你原来可能安全剂量的，但代谢低的人他可能变成这种危险的剂量，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对人体来说它就容易产生一些颜色的变化，或者皮肤变黄，或者你吃西红柿患者皮肤可能变成略微出现一些红色，那这其实跟一个剂量有关系，跟一个代谢的能力是有关系的。所以后来我们经常让很多人，比方说经常的做一些锻炼，比方说有氧不跑啊，或者是经常做一些肩部运动，提高他的肝功能，或者说原地做一些跳绳或者慢跑，提高他的肠胃，然后可能让他做一些膝关节，提高他的肾功能啊，这些锻炼之后，发现他的整个机能提升，他在补充原来的这种剂量的，这种像胡萝卜或者西红柿或者你说的吃的柠檬，他出现这种皮肤的变化，基本上就是非常少了。所以我们说，就一定要考虑剂量，就补充的剂量和你身体代谢的能力这两方面。
1: 一个是你摄入的量，另外一个是你代谢的这个量，
0: 对，
1: 就一进一出都要综合的去考虑到。
0: 对、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怎

0: 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1: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0: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1: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2: 我们节目的片头哈，有一句话叫做 You are what you eat， 就是你就是你吃进去的东西。
3: 对，
2: 那可能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表现的就尤为充分了。你可能吃的柠檬比较多一些的话，那可能就会变黑，那如果吃的这个胡萝卜还有吃的西红柿多一点的话，可能就会变黄变红。其实很多人在小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状况，比如说有一位网友就说，我小时候啊，有一天吃了3斤橘子，我爸回家看着我自言自语的说，哎，闺女你是不是得黄疸了？我妈说不能，眼睛没黄，这是吃太多了然后也没有代谢造成那种状况是吗？
3: 对，这就是你长时间过量的补充，有些人吃这个西红柿可能 一次吃个15个、吃橘子也可能吃个15斤的都有，真见过。那这你补充量过大之后，它确实代谢不出去啊，产生问题。但是呢，你不用太担心，因为它这些很多这种物质都属于水溶性的或者是一过性的，那吃在体内可能一两天你不再补充，它身体慢慢就代谢掉了。就身体的这种代谢能力它是非常的好的，就一般你不会说产生很严重的病变，而且如果病变的话也是得长期过量的补充，或者身体特别差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我们身体有个非常强的自控的平衡的状态的这种机能，所以这也不用特别担心。就柠檬，但是有些人他确实是要少吃一些的，就是他柠檬他其实也分适宜人群和不适宜的人一些人群
2: 啊，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去吃柠檬的。
3: 对，像比方说很多人胃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么他柠檬可能吃下去他的胃的耐受性就比较差，那他就可能不能吃太多的蒸柠檬啊或者是柠檬水。但如果像一些很多人像心血管不好，或者是血液疾病的，或者是出现这种我们常见的就身体的氧化能力不断的加快的，那这些人吃上 VC 它的作用是很好。像女性她其实就应该适当的吃点就泡柠檬，因为女性很多时候她的像角质就细胞建质，还有像我们的皮肤像一些骨骼，那它的这种形成和再生和更新修复都离不开 VC 诱导的胶原蛋白的合成。那这个就是 VC 对女性对男性也是一样的啊，对男性呢对像前列腺啊，对肝脏啊，对整个肾脏它都是有比较大的帮助，对老年人的这种血管啊、心脏，哎，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2: 所以这个柠檬到底是美白佳品还是让你一晒就黑呢？其实取决于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机能的不同以及你的摄入量的多少哈。那到了夏天了，很多爱美的女孩子真的是对晒黑这件事情特别的介意。还有一种说法呢，说哎，你夏天尽量不要一敷完面膜就出门，敷完面膜半个小时以后出去了，还不如你不敷面膜，因为敷完之后呢，吸引的紫外线就更多。这也是因为面膜当中有含有像您刚刚提到的类似于像这个叫氟南香豆素一样的东西吗？
3: 就面膜中它有时候它确实可以隔离这种紫外线等等，但是它如果你敷完之后就出去，那么它确实有时候跟太阳啊或者跟外在的一些这种灰尘或者是紫外线产生作用，对皮肤有影响。而且加了这种防晒霜之后，它其实间接的也让你的皮肤跟外界的这种水分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隔离、这个时候其实你的皮肤相当于被类似于真空包装的一个状态，那长时间这么下去，对皮肤的这种代谢、水的代谢或者离子代谢，它确实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我们平时其实可以通过一些物理的防晒啊，像戴些帽子，或者是在皮肤上涂一些水，或者补充一些像黄瓜呀，或者是一些水果类的物质，这个时候可以促进你的代谢的机能的一个提升。然后平时可以再适当的补充像一些益生菌类的，那益生菌的补充它对这种营养素代谢它帮助很大，就你吃的东西没利用。第二个呢，要注意一下不要熬夜，就是我们身体的健康一个熬夜特别伤皮肤，这个我相信静云应该经常能见得到。第二个发脾气很容易伤到我们的皮肤的，第三个特别焦虑的时候也容易伤，就情绪的波动对皮肤的伤害可能远远超过你涂上10次20次的这种化妆品。
2: 是，大家都很对美这件事情啊格外的介意和小心。那其实刚刚方亮老师提到了一点，也是我接下来特别想问您的。那么我们既然知道说吃柠檬或者说胡萝卜这一类的东西可能会让我们的皮肤颜色发生一些改变，那我们可不可以靠吃一些什么东西把这种状况扭转回来呢？吃什么东西是容易让我们变白一些的，变好看一些的？
3: 这个其实也比较难啊，因为所有的食物它确实需要达到一定的量或者那剂量才能达到 我们想预期的一个结果。就像你想通过吃这个

0: 西红柿让你变红，它肯定需要吃十几个西红柿才能变成相对皮肤看着比较红一些，
1: 嗯，
0: 可能吃几百个柠檬才能变成黑一些，可能得吃几十斤或几斤的这种胡萝卜才能变成黄一些。
1: 对，而且这吃完柠檬还得去太阳下面晒，这得跟紫外线充分接触才能变黑一些。
0: 对，像你吃葡萄想改善这个身体的这个皮肤，可能得吃上好几十斤才能达到，那这样的时候它就容易产生单营养素过量，然后对别的营养素就会产生一些抑制，这个对身体来说是不太有利的。所以我们推荐大家就是适当的多种类的补充一些这种水果呀或者蔬菜，它其实就可以达到营养素的互补和协同啊，这个是我们平时需要遵循的一个原则。
1: 嗯，其实单依靠食物达成美白的这个效果哈，包括现在很多市面上卖的什么美白丸呐、美白片啊之类的物质合成的东西，其实都需要达成一定量，而且并不一定跟您的身体的状况就一定符合。刚刚方老师给大家一些建议，比如说像物理方面的一些防晒，戴帽子啊，戴防晒衫呐、或者说哎自己平时注意情绪的一些控制，少熬夜，少生气，其实都会对我们的皮肤和身体造成一些比较好一点的影响。那其实到了夏天了，我们除了防晒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呢，就是防暑，也想让方老师借着这个机会再给我们推荐一些防暑的佳品吧。
0: 其实像防暑里头应季的一些水果就比较不错，像经常吃一些这个西瓜，这里含量很高，但是很多人他糖尿病人他说这个吃西瓜呀、吃苹果、吃梨是不是对血糖会有影响？
1: 对啊、
0: 这个、
1: 糖分比较高。
0: 对，这个其实就是它的一些误区了。其实正常的我们糖尿病本身它也是需要一些补充，像水果和蔬菜的。那如果你长时间不吃这个水果，那你吃一些就专门吃些饭或者吃一些就是浓缩的营养物质，这个其实对身体的健康其实不是特别特别好的。夏天这种防暑除了这种补充蔬菜水果之外，其实最主要是要增加你皮肤的这种代谢能力。就很多人他中暑之后，就他其实不是说他水补充不够，是他这种代谢水平不是很好。所以你在夏天的时候可以经常用湿的布在皮肤进行这种
1: 就保湿，
0: 对，搓，这种搓之后可以打开我们人体这种血管的这种通透性。第二个呢，做一些原地的慢跑，或者是在公园里面做一些这种一个小时左右的散步，那这个运动可以促进我们毛细血管的代谢，这个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如果你要到室外高温环境下，那么你可以就是在额头上经常是用湿布擦一擦，毛巾擦一擦，或者在皮肤上用，尤其是在你的两侧颈动脉那一块儿，经常性的用冷水啊适当的敷一敷。因为颈动脉它是一个大血管，它敷了之后温度局部下降，它可以带动整个全身的整个血管的对温度的一个短时间的下降。但如果你是用通过刮痧或者是你通过用这个水直接冲身体，这个危险就很大。就经常刮痧的时候，看很多人他觉得很舒服，他其实把一些毛细血管可能刮破了或者刮伤了，这个其实对身体反而不利。或者用直接凉水去冲身体，那冲身体的后果就是凉水突然刺激血管，如果你的血管有些血管硬或者是堵的，一收缩可能会加速这个心脑血管的发病的这种风险。所以夏天直接用凉水冲这是很危险的。
1: 对，冲凉水澡，包括之前很热门的这个冰桶挑战，
0: 对对，
1: 其实也给大家做过建议哈，尽量不要这么的去刺激自己的一个身体。到夏天呢，防暑不一定说啊，我就要喝冷水、吃冰雪糕，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才能迅速让自己凉下来，还是要采取一些健康科学的方式哈。
0: 对，
1: 那我们再回到营养的这个角度来讲，很多人在夏天呢会有一些防暑的圣品，比如说酸梅汤，
0: 可以
1: 绿豆粥啊、这种熬制还有配制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方式要给我们介绍一下的吗？
0: 像这个绿豆粥呢，你其实可以用水啊，就是泡一泡，或者跟稀饭煮在一起。那么绿豆它慢慢的补充之后，它确实对人体的解暑，或者是我们人体的抗疲劳会产生一些帮助啊。或者是你可以通过补充一些，我们刚才吃一些橘子，或者吃一些这个西瓜，吃一些就是葡萄，或吃一些香蕉。那这些呢，因为我们在热的情况下会产生很多的钾离子的流失，那这种流失之后对人体来说就产生电解质的紊乱。所以你补充一些像香蕉，补充一些橘子，它可以补充通过多种营养素，像钾、镁、钙或者是一些磷啊这些微量元素的补充，平衡人体内在的这种电解质的一个状态，这个有利于就是产生这种就避暑的一个效果。
1: 就让我们的身体在夏天感觉更加舒服一些了。而且好多人呢也喜欢把这个绿豆粥做好了之后放在冰箱里去冰镇。您是觉得说哎，这种冰镇之后再喝的绿豆粥会好一些，还是说常温的或者热的直接喝也可以呢？
0: 其实冰镇或者吃凉的冰棒或者是一些

0: 冰的物质，你感短时间觉得好像特别舒服，温度降下来了，
1: 嗯，
0: 但是这种过凉的东西刺激我们的胃，刺激食道，它对人体的身体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因为我们胃它需要的温度大概其实要30度或者是20度，这个温度它其实比较适合，如果过低的0度或者过烫或者40-50度以上，它对胃来说都是一种灼烧或者是一种冷刺激。所以你看很多人吃烫的东西的人，他容易得食道癌，
1: 嗯，
0: 或者吃特别凉的时候他的胃就耐受不了，因为胃可能需要把凉的东西温到20-30度，然后才开始进行消化或者是进行这种代谢。如果你特别凉了在体内，那么它有可能对胃的这种温度调节或者胃的这种分泌功能产生一些抑制作用。所以尽量吃一些像温和的或者是常温的，这个是比较好的。冰棒吃多了，或者是冰的这种绿豆腐汤吃多了，其实只能让你短暂的感觉到很凉爽。
1: 是，非常感谢方老师啊，今天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夏日到来之际一些防晒防暑的一些建议。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营养最时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

0: 及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前两天啊，我们俩做了一个应急云课堂，说的呢是有一位听众朋友穿着黄颜色的衣服出门，我呢还演了演那位听众朋友哈，哎，这刚出门就发现啊，这铺天盖地的小黑虫子啊，这扶老携幼都来到了他的身边，贴在了他的衣服上。这也有不少的听众朋友都发现啊，这个季节出门，这黄颜色的衣服特别的招小虫子。
2: 没错，这衣服上总会莫名其妙的出现一些这样的小虫，这一眼看过去呢，头皮发麻。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确实看了之后心里非常非常的不舒服。这些比较烦人的飞虫到底啥来头，
1: 哎，
2: 我们接下来呢就来一探究竟。
1: 这种小飞虫啊，小小的，叫蓟马，南方有，那北方也有，但是呢北方一般的出现在就现在这个季节哈，春季啊夏季啊，特别适合它们的生长和繁殖。那如果数量较多，就会对它们待的那个植物造成一定的伤害。另外，这个小小的蓟马，它对黄颜色的衣服和绿色的衣服特别的执着，特别的偏爱。所以呢，我们俩曾经在应急云课堂里提醒大家，最近这天啊，您尽量别穿黄的和绿的衣服出街，那容易啊被蓟马给发现并且宠幸了。
2: 对对对，这个一方面贴在衣服上让别人看起来有碍观瞻，另外一方面呢相对比较可怕啊，那就是有一些人呢被这个蓟马叮了之后会出现奇痒无比的现象。那尽管蓟马粘在身上有点恶心，甩也甩不掉，但是它对人体没有危害。
1: 但是呢，要是被它叮了之后，可能呢您会有一点痛，有一点痒，它不会吸人的血，可是呢这疼的痒的也不舒服啊，所以咱们呢尽量别被它盯着，提前把它赶走。另外呢，一旦被叮了，涂上一点风油精或者润肤露。哎，对了，还得提醒一下，这个蓟马啊，它一旦入眼了，那您可别揉，用水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蓟马的这个脚上有倒钩，哎，这倒钩啊特别容易导致眼球结膜水肿，角膜的上皮脱落呢。
2: 黄色跟绿色这两种颜色对于蓟马来说非常非常的有吸引力。另外还有一种颜色就是银灰色，所以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尽量少穿啊这些色系的衣服，或者说穿这个颜色相间的啊这种颜色尽量偏少就好了。另外，由于蓟马对植物的杀伤性是比较大的，所以家里面常备一些杀虫剂，必要的时候啊每周要给家里的绿色植物喷喷药了。
1: 那我记得啊，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件黄颜色的，哎，全班同学很多女孩子都穿着杏子服哈，但人家是粉色的、白色的啊、红的，我呢是个黄颜色的，就向日葵那种黄。
2: 嗯，
1: 别提了，这整个早操啊，大家都看到我啊，这所有的动作都是在扑棱虫子。我现在明白了，这就是蓟马。哎，我一下子想起来我这一段遭遇了哈。那大伙儿想啊，那昆虫，那肯定喜欢黄颜色呀，是吧？它肯定朝着吸引它的这个环境方向飞呀。
2: 没错，你比如说温度、光线和化学物质有这个趋热性、趋光性、趋化性这样的一个啊因素在，都会导致啊这个蓟马和一些其他的小的虫子会过来啊。不少的昆虫呢，对特定的颜色呢都是有这方面特性的。你比如说蚜虫啊，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蓟马，还有呢小绿叶蝉啊、白粉虱啊、粉虱。一堆这样的小虫子呢都对黄色首先非常敏感，因为这是很多花的颜色嘛，具有非常强烈的要往这个黄色的东西上沾这样的一种欲望，
1: 误以为是花了。
2: 对，那其实呢想不被蓟马这样的一些小的昆虫骚扰，也是有它独门的一些小招的。
1: 是啊，那您就别穿这种鲜艳的衣服呗哈、啊、您穿点白的呀或者其他颜色的啊，别冲着虫子的这个对鲜艳的颜色和灯光的偏爱的这个方向去穿衣服哈、啊、另外呢，哎，您也可以比如说您家是这个开放阳台或者有大量的绿植哈、啊、您哎您利用这个方法呀，放一点黄色的粘虫板放在植物的上方，哎，喷点肥皂水什么的，哎，还能够吸引虫子、粘虫子呢哈。反正啊，就是咱们也尽量别跟人家为敌哈，再躲着它不就行了吗？
0: 应急时刻。
1: 要说起来躲，那有的听众朋友说了，哎呦，我这进山呀、啊，我也得有地儿躲呀，我不能这山上我一路上都在拍打身上的虫子。
2: 嗯、
1: 那还真是。那大伙儿像这个天气在咱们山里玩，容易遇到哪些往您身上扑的这虫子呢？那咱们一块来听。

0: 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王宇给咱们说说。
1: 像这个毒蚓赤虫、红火蚁还有臭大姐这类的昆虫呢，它们都比较特殊，因为这类昆虫啊含有强酸，容易引发严重的这个皮肤过敏。虽然它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叮咬也不会流出毒液，所以最有效的方式呢，就是身上落了昆虫，咱们作为这个游客啊，不要对它进行拍打，进行一个简单的驱赶就可以了。这个毒蚓赤虫啊，它是属于这个昆虫纲鞘翅目啊蚓赤虫科这类昆虫呢，种类繁多，已经有250多种以上了。它是一种啊类似于这个蚁形的小飞虫。这种虫类呢，白天喜欢栖居在这个潮湿的稻田、菜园和腐木、石头的等阴暗的地方，喜欢这个昼伏夜出啊，有趋光性。4到9月份呢是它的繁殖期，咱们现在已经处于它的繁殖期了。因为山上的很大部分的面积啊都是处于这个阴凉的状态，没有这个光照，比如说它这个光线它比较不是很充足，它有趋光性嘛，它没有光地方它就会有类似的活动现象，飞来飞来飞去啊，会落到这个游客的身上。
0: 那您看，不少虫子呢都喜欢这个时候啊往人身上扑棱，尤其是刚才的王宇说的啊这个隐翅虫，您要注意，您更不能随意拍打。这么一个新闻，哎，有一位男子，他呢是出去玩了，他住的民宿，哎，坐在人家院子里休息哈。这民宿嘛，咱们知道院子那绝大多数都是露天的啊，哎，一会儿觉得这脖子上好像有点痒，
2: 发现脖子上有一虫子，他下意识的就用手拍了一下，
0: 嗯，
2: 当时呢并没有觉得有何不妥啊，
0: 嗯，
2: 但是第二天发现脖子上红了整整一大片，随后呢这位当事人就觉得这个脖子上的红的地方渐渐开始有些灼热感了，慢慢的又开始有一些疼痛感了，
0: 嗯，
2: 而且疼痛是越来越明显，于是乎他就赶紧到医院啊去皮肤科啊做了一个诊治。那么经过医生的仔细问诊之后，这位当事人是被确诊为隐翅虫皮炎。
0: 哎，大夫就给他说，说这种虫子你可不能拍，你把它驱赶走或者你跑了就行。人家有250多种品种呢，其中一种就叫毒隐翅虫，那是有治病的作用的。您八成啊，您拍打的就是这种有毒的，
2: 没错。
0: 而且一般呢，它都是每年的4到9月份，那就进入繁殖期了，就特别的活跃哈。到了夏天呢，就更活跃了。所以您看这天儿一天一天的热了，咱们出去玩，脖子上又有小虫子，一般来说那可不就是一搓或者一拍啊？
2: 对，
0: 您还真得小心点儿，别在身上啊随意拍打，那毒液可就容易进入体内呢。
2: 没错。
0: 那咱们来听听王宇给咱们说说啊，他一般出警的时候也会遇到这些昆虫，他怎么躲？
1: 现在这个昆虫啊都不会主动去攻击人类啊，除非是受到这个它这个一种防御措施，就相当于这应激反应。如果人要只要不去拍打它。啊，只要进行简单的一个驱散啊，它就会离开这个人的身边。就是啊，它比如说飞到人的身上之后啊，就简单一个手势啊，给它一点点风向，人类是一移动的物体啊，它就可能会去寻找了一个另外一个它比较适合它这个休息啊，或者它那个比较栖居的一个更好的地方。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很多朋友呢也想借着这个假期啊周末呀、啊、出去啊亲近一下大自然，进入郊区，尤其是进入这个山景的景区之后，有可能呢周围会飞一些小虫子。这些小虫子如果光从体态和飞行速度上来讲，我们一下子两下子是根本分不清楚到底谁有毒谁没毒。但是大家记住一个原则，首先是如果这一些小虫子弄到了身上，飞到了自己的眼巴前或者是胳膊上，我们尽量驱赶，先不要非常用力的去拍打，想把这虫子直接拍死，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举动，有可能带来一些额外的危险。另外也就是在进山的时候要注意穿衣服的颜色了，很多冲锋衣，很多一些运动服的颜色是非常纯的，饱和度非常大的一些颜色，你比如说绿色和黄色，我们
0: 好发现呀，
2: 不止一次的强调不能够太过多的穿这两种颜色的东西去一些昆虫比较多的区域啊，这样呢可能会给我们造成一些麻烦。
0: 那咱们还是来听听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王宇给咱们说说啊，怎么躲着点儿这些虫子，另外呢怎么保护好自己。
1: 咱们比如作为游客来讲啊，咱们可以稍微的带点那种小型的那种杀虫剂，或者咱们家里比较常用的一些花露水啊这类的东西呢，比如说进山之前咱们对身上

0: 进行一个简单的喷洒。这个虫类啊，还有这个蚊虫类啊，他们都不太喜欢这个咱们花露水啊，会有这种杀虫剂的味道，非常有效的预防措施。拍死的皮肤上，它就会被这个虫的毒液啊刺激之后啊，皮肤就可能开始出现一种点状、条索状的红肿，还会有发痒的现象，然后逐步的这个一段时间后，可能会有这个灼热的疼痛感，皮肤上还有可能出现这种类似于水泡啊，还有这个瘙痒、溃烂。严重的呢，还会出现这个皮肤的坏死、头晕、头热啊，局部的淋巴结肿大。我们相当于就是采取一个这种，比如说它已经叮咬过了，然后用清水先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局部的一个清洗。蚊虫的液体啊是呈酸性的，回去之后用肥皂水再进行一个简单的局部清洗。如果严重的话，然后咱们就要去医院就医。然后还是建议游客呀，后续还会有这个更严重现象，还是建议他们都要去就医的。
1: 应急时刻。
2: 那您看，王宇说了，说不同的虫子那方法也不一样，反正你躲着点吧。哎，你说要是被蜜蜂咬了，老人家就会说啊，哎，你用苏打水，或者是那个碱面调点水哈，清洗一下患处，让这个酸性的毒液被碱性的液体中和中和。哎，你看，老人家们这些话还真是挺有经验的啊。这样的伤口的症状呢就会稍微减轻，然后呢用这个胶布啊赶紧呢贴上，把这个刺儿给它拔出来。
3: 这就成了啊，这个其实没有大碍。另外呢，就是有可能有一些朋友听起来就会浑身麻的很，被蜈蚣咬了怎么办？
2: 哎，那有可能啊，因为有的地方的绿化太好了哈，那地上满是蜈蚣。
3: 这个被蜈蚣咬了，其实也不必害怕啊，处理的方式也相对比较简单，就用碱性的肥皂水清洗一下，然后呢，温水湿敷一段时间，这个症状就会消失。
2: 哎，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咱们都买了不少的这个免洗的洗手液，您把这带上。进山的时候啊，万一呢哪儿呢被蚊子呢这毒汁呢给碰上了、沾上了，哎，被咬了，那您呢就可以用这个免洗的洗手液先把这儿处理处理，它总之啊它不会有坏处啊。
3: 对对对，另外呢就是更常见的，我们要是万一被这个小毛毛虫给咬了，用氨水或者苏打水清洗一下啊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一种叫做蜱虫，这个一定要小心，它如果粘在了我们的身上的话，不能去拉扯，也不能去拍打。因为这个蜱虫的头部和口器是有一些倒刺儿弯钩的，如果您这么强行的去处理呢，有可能这个倒刺儿会直接留在体内，
2: 掉不下来了啊。还有一种虫子生活在这个潮湿啊低海拔的地方，你看3000多米，活动在这个路边的树丛里面、草丛里面，人们也不知道哈，它结果啪一下就吸在人的这个皮肤上。另外你想，天气越来越热，咱们这脚腕肯定就露着哈，啪一下哎吸在这个脚腕上，这个呀就是蚂蟥。
3: 听起来这名字就挺吓人的。
2: 是啊，
3: 那么蚂蟥如果附着在我们的身体上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进行一下应急处理呢？
2: 那咱们还是来听王宇给咱们说说吧。
0: 这个蚂蟥啊分为这个旱地蚂蟥和水蚂蟥，它一般就生长在就是潮湿啊低海拔的路边的草丛中，但是呢这种动物啊它对人还是有一点点威胁的，但是我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以防万一啊，就是相当于是上山的时候啊还是可以多携带一些这个风油精啊这类的药物，然后如果是真的碰见了这些蚂蟥啊之类的时候啊，咱们可以对其进行一个简单的有效处理。还是为什么说之前咱们还要穿一些这个长裤子呀、或者长袖啊，这样一是就保护咱们的皮肤对吧，还有就是蚂蟥啊它有可能就是咬到咱们的手上和腿上，一般是裸露的皮肤它才会咬上啊，很容易被它这个察觉到，它下不来了咱怎么办？那么咱们可以采用这个烟头，虽然是深山啊不让抽烟，但紧急情况下呢咱们会用烟头把它烫下来啊，或者就是用咱们的那种咱们携带的风油精和杀虫剂，要不然它会咬住咱们的人的皮肤的，所以说还是主要是咱们要穿好这个衣服，长裤长袖。
2: 那您在这个山里面啊训练呀或者是出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蚂蟥？
0: 但我确实是被它吸住过，它会吸食人血液，然后我们一个采用一个应急的处理进行这个简单的消毒，严重的话我们也是采取一个就医的方式。
1: 应急时刻。
2: 最后咱们就要说一个了，那就是蚂蜂啊。当然咱们现在城里的蚂蜂越来越多，这个蚂蜂啊现在是越来越农村包围城市，就是离开农村到城市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跟你说，因为蚂蜂啊它喜欢甜食，而城里呢现在不是这个垃圾都是集中分类吗，这瓜果梨桃啊什么的就放在一起都是厨卫垃圾，哎，酸酸甜甜蚂蜂特别喜欢。
3: 也就是说我们城里人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2: 哎，
3: 也有一些的小昆虫
2: 垃圾
3: 他们也挪了地儿了但是如果这个蚂蜂窝在城里越来越多啊，尤其是对于好奇心很盛的孩子们非常的危险。
2: 是，
3: 另外呢如果我们
2: 它有攻击性啊，
3: 近郊远郊的话，如果一个不留神啊，那也不叫诚心去捅蚂蜂窝。 没留神碰了它一下，
2: 嗯，
3: 那飞出来的可就不是一只两只了。
2: 那有的蜂啊，你看看它一个马蜂，它到处晃晃悠悠飞来飞去啊，它可不是一个人，
3: 对，
2: 它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因为它叫侦察蜂，它就是给大部队发号施令的，一旦发现有敌人来了，说呀，立刻这后面的马蜂就铺天盖地的就来了，所以那一个侦察蜂啊，您别欺负它，一个侦察蜂啪啪打两下，你别惹它，它后面一大堆呢。
3: 对，
2: 另外，现在农村啊老盖房子，树少。反而呢城里的这个小区绿化越来越好，
3: 嗯，
2: 所以呢马蜂呢就农村包围城市，就城里来了，然后呢都在小区的屋檐下呀，这个学校啊医院附近啊，就形成一个大马蜂窝。你看这两天又开始摘马蜂窝了。
3: 嗯，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新闻宣传科的科长李远鹏为我们介绍一下，一旦我们遇到了马蜂，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置
4: 对付这些这个马蜂。我们是也是在不断的积累一些经验吧，我们这个消防员在日常出警中不断的这个积累经验，然后也是及时的总结归纳了几点这个对应对马蜂的一些处置的一些方法。如果发现马蜂或者马蜂窝以后，咱们采取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药剂喷杀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适用于直径在10厘米以下的小型蜂窝。这种蜂窝吧，它体积小，藏的马蜂也比较少，摘取的时候靠近马蜂窝以后，直接用灭害灵等这种的杀虫剂在蜂窝的上蜂处进行喷洒，杀死外面这些蜂窝，然后再通过蜂窝出口向内喷这个药剂，将蜂全部杀死。然后第二个就是袋装法，这个袋装法主要适用于一些咱们这个居民小区或者是村民自建房这个阳台下面、屋檐下面，还有这个开有天窗的屋内墙角。然后摘取的时候，我们是先采取这个摘取路径，准备好比蜂窝大的这个布袋或者塑料袋，摘取人做好这个个人防护装备，然后对这个蜂窝是采取直接用口袋从下往上直接给它套起来，然后这样的话直接就把这个整个蜂窝直接就装下来了。然后第三个就是用水攻，这个适用于一些春季就是比较出来早的马蜂，水因为可以打湿这个蜂的翅膀，让它失去这个攻击力，针对生长在这个树尖啊还有这些高架桥或者是易燃易爆场所单位的这个单个或者多个的马蜂窝，摘取的时候也可以用水攻。使用水攻首先要确保围观群众要撤出这个警戒区域，操作时候这个旁边不能有这个无关人员进行跑动喧哗，让这个马蜂惊动它。然后第四个就是用火攻法，这个主要是用于一些这个不便摘取但能使用明火的场所。摘取的时候首先就是要侦查这个定点火攻的途径，用竹竿或木棒将这个棉纱扎成火炬形，倒入少量的汽油，然后这个救援人员把这个点燃的火把对准马蜂窝出入口直至燃烧。然后这个火攻法在这儿我也说一下，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方法，使用的时候还得要注意这个消防安全，因为这个它可能会引起这个火灾事故的发生。火攻法吧也要有十足的把握，要不然的话尽量还是这个少用这个方法。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用烟熏法，这个适用于这个比较一些大型的一个蜂窝，在蜂窝下面堆积这个枯树叶、锯末等这种可燃的一些东西，点燃后让它产生的烟雾笼罩整个蜂窝，因为马蜂天性它是怕烟的，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蜂窝内部的马蜂大部分都会窒息死亡，外部的这个散蜂也会因这个浓烟不再靠近这个蜂窝，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用这个布袋将其把它摘除。然后在这也是提醒一下这个咱们市民朋友，如果发现这个马蜂的窝点还有一些成群的马蜂，咱们不要惊慌，然后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遇蜂不惊扰不盲动，被蛰后要立即采取措施。
1: 应急时刻，
2: 其实啊动物呢它也不会没事就跟你作战啊，它也知道人也不好惹呀，只是呢我们在户外，我们无意当中呢可能呢招惹了一些侦察蜂啊或者怎么样啊，或者呢侵犯了一些昆虫的这个领地，他们觉得他们被逼到绝境了，他们就不顾一切的这个攻击，
3: 对造成的伤害呢往往也是不小的，尤其是对孩子来说哈，不管我们是在城区还是在户外，都要注意周围的环境，更要注意一些不起眼的小昆虫，它有可能会对我们造成一些伤害。
2: 是啊，那咱们节目最后一块来听听啊，李远鹏给咱们说说啊，大伙儿呢出去到户外旅游，保不齐要遇到一些小飞虫、小昆虫哈，那你怎么样做好自我防护？同时呢。

0: 和小虫虫之间啊相安无事。
1: 带好这个防护的装备，比如说帽子呀、什么口罩什么这之类的东西，这个身穿长衣裤进行防护。同时咱们不要在空旷的地方摆放没有遮盖的糖类食物及饮品。由于马蜂啊是色盲，因为这个零星几只在身边飞舞的时候，咱们就不要理会它。如果马蜂停落在头上还有肩上，这个咱们轻轻抖落它就可以了，不要拍打，然后这个以免被蜂群这个攻击。用衣物包裹暴露位置，蹲伏不动，不要快速奔跑，更不要反复扑打。然后如果被马蜂不慎的这个袭击以后，我们要用衣物保护好自己的头部，一旦被马蜂攻击，伤口可能会出现痒疼的症状，被蛰以后尽量的求助这个120，找这个专业的医生进行救治。
0: 那今天呢，在应急时刻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天儿越来越暖和了，大伙儿啊少不了要外出进山啊，户外散步啊，跑步啊，遇到虫虫怎么办？
2: 对，第一我们要做到不主动去招惹，
0: 有可能被群殴哈。
2: 对，另外一点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些不太起眼的小虫子对我们的伤害。
0: 嗯
2: 啊，有可能呢当天无所谓，第二天呢有一些肿胀。
0: 是啊，我就想说啊，不管天怎么热，大伙儿别穿一大短裤我就进山了哈，您是凉快了。那招虫子啊，您尽量穿一个比如说长长的抖抖的那种吸汗呀、或者那种很凉快的面料的长裤子，上衣呢您可以穿个短袖，外面您套个皮肤衫，防晒服也挺好的哈，既能防晒您还能挡虫虫，再加上您再戴个口罩那就差不多了。
2: 对对对啊，被这一些小虫子攻击了啊，叮咬了的话也千万不要惊慌，如果一旦出现了可能很严重的情况，及时的到相应的医院进行一下科学的包扎和诊治。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2: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4: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5: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6: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8: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9: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一首经典动感的节拍，美妙多情的老歌，开启了这个上午的经典音乐之旅。这里可以分享到华语乐坛经典怀旧金曲的是时光留声机。朋友，您依旧锁定的频率在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问候您的是您的朋友星宇。听老歌像面颊拂过一阵春风一样，给人带来舒适的感受，它会唤醒无数朋友美丽的青春回忆。首首老歌，段段旋律回荡在这美好的上午时光。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没错，提到歌手萧亚轩，他也是我们80后90后青春时代青春记忆当中不可或缺的美好的一部分，对吗？朋友，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个上午正在由心语为你直播的时光留声机。作为华语乐坛出色的唱跳型优质女艺人，萧亚轩身兼数职，其中包括时尚女王、服装老板，她也在自己的各种身份之间自由转换。在华语乐坛经历了多年风雨之后呢，萧亚轩开始逐渐变得成熟。她是当时新人歌手当中训练时间最短，自入行到登台速度最快的一个，可见天赋和努力是相当重要的。萧亚轩的爱情态度是勇敢去爱以及学会爱自己，那这种态度在她的首首经典作品像一个人的天荒地老、放爱情一个假、倒数后来的我们、闪闪惹人爱当中都得以体现。她属于个性很硬的处女座女歌手，在她的音乐当中体现了一种洒脱率直的爱情观，而萧亚轩的中低音情歌听起来也很有味道，自身又很有舞台魅力。除此之外，她与时尚圈的紧密结合的形象也成为了萧亚轩在华语乐坛的优势所在。闪闪惹人爱，萧亚轩，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各位好，我是星宇。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正能量艺人吴克群啊。吴克群最近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关注，个人行为非常的具有正能量，而且呢，吴克群外形非常的帅气，唱歌的时候呢，能文能武，能快能慢，他不仅有着清亮的嗓音，还有着优异的歌唱技巧，在多种曲风当中显得游刃有余，而且惊喜不断。如吴克群出道近20年来呢，显示出了作为创作型歌手的不俗唱功，而且乐器方面很多也很拿手。吴克群从声音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具有较强的辨识度，他唱慢歌能够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听者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的歌，像大舌头，还有像我们刚刚听的将军令、爱太痛等等歌曲，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在音乐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份轻松和幽默诙谐，以及他故而略带委屈一般的这种情歌味道，在唱起这些音乐来切换自如，完全能够展示出他多才多艺的一面。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美好的时光，美好的歌声，就是在吴克群众多金曲当中流传度最广的一首《为你写诗》，非常美妙的音乐名字。欢迎继续收听这里的

时光留声机，朋友您正锁定的频率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你好，我是星宇，再次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生活当中安全健康第一位。我们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经典电视剧《回家的诱惑》的电视剧主题曲，由李佳璐演唱的《无法原谅》。

悉的歌声哈、啊。那距这部剧播出也十几年的时光了，时光转瞬即逝，我们对于从前的一些事情的太多回忆是无用的，对未来有规划是应该的，但是未来也还未到来，最重要的是把握好每一个今天，对吗？尽量的让自己快乐，让自己健康，生活当中凡事多想开一点，也愿您做一个乐观开朗积极健康向上的人。好的，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今天要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就是备受全国人民瞩目的苏超的这个主题歌，由周深演唱的《热烈盛开》，伴随这样好听的歌曲，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星宇，明天再会。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黎斯看得心中惊叹，伸出手翻开了司蛇已经紧闭的双目，一双瞳孔今也是如同梦幻般的神秘紫色。果然是了。黎斯突然觉得恍然，心中在那一刹那间想到了许多。那些虫草为什么喜欢阴冷潮湿而又黑暗的地方？如果它们见了阳光又会变成什么样子？老死头沉默了半天，黎斯突然对老死头笑道，哈哈，也许

0: 目光随着远处的天空太阳一般缓缓坠入山下，口中喃喃道：青鸟为什么不能飞向天空呢？这天夜里，黎斯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紫毛的鸟，展开翅膀翱翔在天空，只是天空中没有了太阳，失去了阳光，一片黑暗。
1: 不疼不疼，
0: 耳边突然传出了无闻的叫声。黎斯睁开眼，却发现自己正睡在老死头的大石屋里，周围一片冷丝丝的阴风。吴文连忙从怀里取出一张鲜红的请柬：
1: 这是一大嫂不动山庄人送来的，今天是楼豪60岁的寿辰，不动山庄大摆寿宴，邀请我们去。
0: 黎斯笑道：昨天他们山庄刚刚横死了两个人，今天就大摆寿宴庆祝，有点意思。黎斯、吴文、萧宁三人来到不动山庄的时候已经是够热闹了，红漆的铁门上挂上了大红灯笼和鲜艳的红色丝带，很是喜庆。楼家的三小姐楼天舍在大门外蹦蹦跳跳地指挥着家丁在忙着玩闹，望见了黎斯三人来，天舍狠狠地盯住了黎斯身后已经开始躲藏的吴文。吴文小声地嘟囔着：
2: 怎么一进来就碰见那倒霉星？
0: 一旁的萧宁几乎要笑出声来。楼天舍一步蹦了出来道：
3: 你们怎么来了？今天这里没有死人。
0: 黎斯尴尬地笑道：
4: 三小姐，我们不是来办案的，令尊邀请我们来参加他的寿宴。
3: 邀请？我怎么不知道？
0: 楼天舍歪着脑袋问道。吴文忍不住道：
2: 不是，难道我们还会来这儿边吃边喝不成？
0: 楼天舍哼了一声：
3: 哼，别人可能不会，你这坏小子就会。
2: 什么坏小子，我可比你大不少呢，怎么这么没礼貌？
0: 吴文露出了半个身子来和楼天林理论。楼天舍迎着吴文道：
3: 就没礼貌就没礼貌，你能把我怎么样？坏小子坏小子坏小子，我叫100倍坏小子。
5: 天舍，
0: 楼豪高大的身影突然了出现，叫住了楼天舍。楼天舍果然不再说了，却还是躲在楼豪的身后不停向吴文做着鬼脸。吴文气得鼻子都快歪了。楼豪连忙见了几个人来到了不动山庄的大厅，厅前的场院也被清理了出来，显得很是气派干净。楼豪笑声道：
5: 哈，天凡说我这几天苍老了许多，所以烦请博生请来的最出名的杂技系班子给我来消遣，这才清理了场院。
0: 楼豪和黎斯先后在大厅中落座，黎斯领着两名小捕快向楼豪敬酒道：
4: 这杯酒敬楼大侠，愿楼大侠年如松，岁如柏，年年岁岁如松柏长青。
0: 楼放大笑着一口就将杯中的酒饮尽。一直不曾露面的楼天凡从后面走出来，他望见了雷斯等人先是一愣，然后径自走向了楼敖，附在了楼敖耳边说了几句话。楼敖本是红润的面孔，在听完楼天凡的话后竟是难看了许多，目光望着楼天凡来的时的方向，只见一个纤细的身影缓缓地步出，一双碧绿的瞳孔，正是楼天命房中的丫鬟青蝶。青蝶款款下拜行了一礼，随后端起一旁的酒杯敬向了楼敖。楼敖面色缓和了一点：
5: 天命还是不肯来见我。
0: 青蝶道：
3: 二少爷他说身体不适，想早些休息，二少爷吩咐青蝶要敬老爷一杯。
0: 一旁的楼天凡突然插口道：
1: 爹，就是为了他才把寿宴安排在晚上，他怎么能连面都不露，真是太气人了。这只
0: 楼天凡的话还没说完，楼豪突然喝道：
5: 你住嘴，这里还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0: 青蝶依旧面无表情道：
3: 老爷，你喝不喝这杯酒？
0: 楼豪凝望了青蝶一眼，突然大笑起来：
5: 喝，当然要喝，我最聪明的儿子要敬我的酒，我为什么不喝？
0: 楼豪接过青蝶手中的酒一饮而尽，尔后将酒杯重重地砸在桌子上，小小的一盏酒杯竟是硬生生地在最坚实的红木桌子上压下了一个深窝。青蝶似乎什么都没有看见，又从桌上端起了另一杯酒，微转

0: 身，竟送到了黎斯的面前，道：“这杯酒是二少爷敬的黎部头的。”黎斯显然有些意外，青蝶突然泛上了一抹笑意，道：“
1: 天明少爷说，黎部头是他这八年来除了青蝶以外，他觉得最亲近的人，所以要敬你。”
0: 一旁的罗敖突然转身，一言不发地向厅后走去。黎斯望向青蝶如碧绿深潭的目光，微微笑道：“好，我喝。”罗敖一路转过了花园和小泉，停在了楼天命的竹舍前，摇头叹息：“杨大侠。”黎斯来到了楼王的身旁：“啊，我是不太清楚楼大侠和二公子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如果楼大侠不想办法将这隔阂打破，那他最终会在你们父子之间形成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楼豪长长地叹了一声：“唉，我也很想挽回我和天命之间的感情啊，不过有一些事情一旦做错了，就会错一辈子，永远不可能再弥补了。”楼豪将目光望向了竹舍，缓缓道：“天命之所以始终不肯原谅我，是因为他娘的缘故。天命的娘叫子晴，她是个很好的女人。当初她嫁给我时，正好是我刚刚接管不动山庄后不久，总会有一些江湖门派的人想来不动山庄滋事，窥探根本不存在的武功秘籍。而那时的我十分的懦弱，心中的担忧也是很多。幸好子晴一直陪着我，不断的鼓励我，才让我度过了生命中最晦涩的时光。我很感激他，也更加爱他。我对他发誓，这一辈子只爱他一个女人。可是后来……”楼豪顿了一下，面色难过道：“可是后来我又遇到了天舍的鸟，她也是一个奇女子，一个江湖中最美艳的女侠。我无可抑制地爱上了她，背叛了对子晴的誓言，子晴一怒之下冲出了山庄。当时我应该去追她的，可是我没有，而这也就成了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一个决定。后来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黎斯问道。“子晴遇到了山匪。”楼豪面色苍白道：“当我找到子晴的时候，他正被山匪逼到一个悬崖边上，然后就那么没有丝毫犹豫地跳下了悬崖。”楼豪目光中闪烁着痛苦的难过的神情，他说道：“一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子晴跳下悬崖前望向我的目光，没有伤心，没有难过，只是一种心死的绝望。天命知道了子晴的死讯后，就再也没见过一面。直到今天，已经整整八年了。”黎斯沉默了一下，他问道：“那天舍的娘呢？”楼傲摇摇头：“此情死后，我变得很消沉，而天舍的娘也是个十分敏感的女子，她认为是她逼死了子晴，又害得我如此消沉，于是她留了一封诀别信，就离开了我，再也没有回来。我的一个错误决定啊，毁掉了两个女人，也让这两个孩子失去了他们的娘。天命就一直不肯原谅我，而天舍虽然他每天都在笑，可我知道他心里一定很想念他娘。”“木涛，楼大侠，你们在这里啊，还是让我好找。”黎斯的身后传了吴文的声音。黎斯转身，吴文此刻的脸上表情似乎不怎么好看。黎斯微低目光，又看见了吴文身旁的楼天舍。楼天舍笑道：“
1: 看，我就说他们一定在这里。”
0: 黎斯笑笑，楼天舍扑到了楼豪的身旁，拉住了楼豪的衣服道：“
1: 爹，走了， 大哥找的杂戏班马上就要开始表演了，要是你不在我就看不上了。
0: 娄浩望着自己的小女儿点头笑道，好，爹这就去。娄浩说完就跟着娄天舍向前走去。吴文好奇地问道，
1: 捕头，你们两个出来这么久究竟说什么了？
0: 李斯捏住吴文的肩膀在他的耳边小声道，
2: 娄大侠说要把三小姐送给你。
1: 什么？
0: 吴文几乎要从原地蹦了起来，望着一脸坏笑的黎斯走远，吴文忙着跟了上去。黎斯、吴文回到大厅时，娄豪已经端坐在席上了。令黎斯有些吃惊的是，丫鬟青蝶也坐在席中。不多时，场院里聚集了一班穿着怪异滑稽的杂戏班员。娄天舍很是高兴，不停地拍着手，而杂戏班的表演也是的确很精彩，令人眼花缭乱。压轴的节目正是杂戏班的拿手好戏追星赶月。所谓追星赶月，实际上就是在场中立一个标靶，长弓先射出一箭，随后紧跟着再射出一箭，后射出的箭会在途中超过先射出的箭，刺中靶心就是追星赶月了。而这个杂戏班的追星赶月更是有新意，因为射手是用黑布把面遮住的。大厅中的娄天舍不知为什么有几分失望，突然对身旁的青蝶道，
1: 这个不好看，一点都没有青蝶姐姐的来得精彩。
0: 一旁的黎斯插口问道，三小姐，青蝶姐姐也会表演杂技节目吗？娄天舍瞥了一眼黎斯道，
1: 当然了，而且最最最最最精彩了。
0: 哦，这我倒是好奇了，黎斯笑道。娄天舍也来了兴致，
1: 那是三年前爹爹为了庆祝我二哥的玄壶之臣，特意从外面请来了一个很厉害的杂技班，青蝶姐姐就在杂技班里，她也是最后压轴出来的，肩膀上挂着一只青鸟，青蝶姐姐只要一伸手，她肩膀上的青鸟就会像人一样笑，还会打呼噜的声音，很有意思了。
0: 黎斯的目光转到了青蝶的面上，继续地问道，哦，是吗？那青蝶姐姐为什么后来不在杂技班里，而却是留在了不动山庄？一直沉默的青蝶开口道，
1: 是二少爷花钱把我买了下来。李捕头，你对我还有什么好奇的吗？
0: 青蝶的目光微转望向了黎斯，黎斯似是不想跟他目光对望，笑着说道，没了。而此时厅前的院中，追星赶月已经准备好了，一个红色大袍的男子面上围着厚厚的黑布，拉弓甩肩，低呼了一声，飞一箭应声离弦，随即男子迅速地射出第二箭，同时低呼了一声，追。厅中几人但见第二箭似流星追月一样飞纵了第一箭的身旁，然后就是直直地刺透了标靶。吴文当先拍手叫好，叫道，
3: 好箭法。
0: 场中的红袍男子竟又是在三箭在弓，嗖嗖嗖，只听见三次破风声，三箭已经是飞向了标靶。吴文已经是激动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道，
1: 他要一箭追三箭了。
0: 就在这一刹那，红袍人竟突然地射出了一箭，箭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前面的三次，而箭去的方向却再也不是场中的标靶，而是射向了大厅中央的娄敖。娄敖的身前的娄天凡眼见娄豪有危险，已经和身扑了上来，想以身体挡住飞箭，但是箭速太快，娄天凡横飞出去之后，仅仅是右手勾住了箭尾，却依然没有将他拦下。噗的一声，锋利的箭刃已经刺入了娄豪的胸前。娄豪望着胸前屋子晃动的箭身，伸手将身前的桌子掀翻，面上就是不敢相信的惊讶之情，随后竟然是大笑了起来，目光在所有的面上转过，黎斯、吴文、萧宁、娄天凡、娄天命、青蝶。娄豪整个身体靠在了黎斯的怀里，嘴里在黎斯的耳边轻轻道，
4: 我说过有的事情做错了就是一辈子，只是我的报应，我的报应。
0: 娄放的声音慢慢变弱，随后完全消失。黎斯探过娄敖的鼻息，向其他人微微摇头。娄天峰怒喝了一声，
3: 我要杀了你，为我爹报仇。
0: 娄天峰扑向了场院中的红袍人，而红袍人在射出最后一箭后也是一动不动地站立在原地，此刻 咚的一声

0: 倒在了地上。
1: 娄天峰赶上去，一把扯下了红袍人的黑色眼罩，场中的杂戏班望了一眼，不由得叫道：“
2: 哎，这个不是我们班的人，我们不认识他，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1: 娄天凡上去扯住了班主的衣襟，狠狠地说道：“
0: 一定是你们串通好了，想要害死我爹，然后来抢不动山庄的秘籍。”
1: 杂戏班主被吓坏了，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说不出话来。娄天凡目中怒火越烧越盛，喝道：“
0: 我要杀了你们全部的人，来给我爹报仇！”
2: 哎，就算你杀了他们，也没有任何用处。
1: 黎斯突然喝住，一字一字的道：“
0: 因为杀死娄大侠的人根本就不是他们，而正是你，娄天凡。”
1: 娄天凡本是怒极的一张面孔，竟然有了一丝惊慌：“
0: 林捕头，你在胡说什么？我爹被这班杂技班的人射死，所有的人都看见了，
1: 你怎么能在这里凭口白话的诬赖我？”黎斯突然敞开了娄傲的胸膛，刺杀之剑此刻依旧在娄傲的体内，而奇怪的是，剑伤附近还竟然有大片紫红色的伤痕。黎斯指着这片紫红色的伤痕道：“普通的利剑最多只是令娄大侠受伤而已，并不足以夺走他的生命，因为剑射入娄大侠体内后只会遇到保护心脉的内力阻止，不至于失去性命。而真正令娄大侠致死的原因，则是隐藏在这利剑之后的一股内劲。这一片紫红色的伤痕，就是因为两股内力相撞，令心脏周围的血脉震裂而形成的。”黎斯突然一顿，走下大厅，来到红袍人的身旁，默然道：“他虽然拥有不凡的射术，但是他本身并没有内力，所以那股致命的内力并不是来自于他，而在利剑飞入娄大侠的胸膛这段过程中，所接受过剑身的只剩下大公子。虽然方才看上去你是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想要救你爹一命，但是真正想害死他的人就是你。我说的对不对，大公子？” 娄天凡突然笑了起来，他笑得疯狂，目光望着黎斯和厅中的所有人道：“
3: 黎捕头，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捕头了。不错，是我杀了他，是我杀了我爹。”“
4: 大哥，你为什么要杀死爹？”
1: 娄天舍像个泪人似的趴在了娄傲的身旁，哭着问道。“
3: 哼，为什么？天舍，这许多年来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你应该很清楚吧？”
1: 娄天凡望着自己的妹妹道：“这20多年来，我就像是一条狗，苟延残喘地生活在不动山庄。只要爹稍微一句话，甚至只是瞪一下眼，我就不敢再动一下，连气都不喘。”
3: 娄天凡又将目光望向了黎斯：“黎捕头，也许你很好奇，因为就在昨天，我爹还在为我洗脱杀人的嫌疑而苦苦哀求于你。你觉得多少他是在乎我这个儿子的吧？可惜你错了，大错特错。”
1: 娄天凡将自己的衣袖翻了上来，黎斯望到了娄天凡袖下那个殷红色的伤口，伤口令人触目惊心。黎斯禁不住问道：“
0: 这是？”
1: 娄天凡轻轻触摸着手腕上的伤口道：“
3: 这就是昨天你离开后我爹留给我身上的教训。他废了我一只手，就是因为我让他在你面前出手了。他从来没有关心过我。
1: 哼，他所关心的就是这个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娄家人的性命和灵魂的不动山庄。这就是我爹，这就是你们口中的娄大侠。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他不死，我早晚就会死在他的手里。”
3: 娄天凡眼泪流下道：“
0: 其实我不想杀死他，但我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畜生。我是他的儿子，我也需要他的爱，我要需要他的关心。他哪怕拿出对天神和天命的十分之一，不，1/10来对待我，我也不会去害他，更不会杀死他。”
1: 黎斯望着娄天凡慢慢地说道：“
0: 也许你爹对天舍天命好，是因为亏欠他们太多了。”
1: 娄天凡突然疯狂地冷笑道：“
0: 哼，如果说是亏欠，那么他所亏欠的绝对不是一两个人，是不动山庄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
1: 娄天舍泪流满面地望向大哥，喃喃地说道：“
4: 大哥，我知道爹对你不好，我明白你的难过，也很痛苦，但我始终没能帮助你。”“
0: 不怪你，
1: 天赦。

0: 牛和尚心里好受过。实话说，在这不动山庄里，真正快乐过的人究竟有谁？每个人都在受折磨，每个人的灵魂都在受煎熬，而每个人都逃不出去，不是吗？娄天凡再一次的笑了。李斯突然想起了娄天凡那个木偶小人，小人的面上的笑容与此刻的娄天凡真是如此的相似。从大厅隐隐传来了一阵丝弦之声，琴声宛若动人，有种莫名的隐隐作痛的感觉。娄天凡望着远处隐约的地方，喃喃道：好美的琴曲，这就是为我所弹的琴曲。或许在这阴霾的山庄里，真正了解我的人只有你了，但我已经有了我的归处，而你呢？娄天凡嘴角轻扬，手里突然一亮，出现了一把匕首。黎斯本想阻止的时候已经晚了，匕首在娄天凡的脖颈突然割出一道很深的伤口，鲜血似泉水一样冒出，娄天凡倒了下去，只是面上仍然带着一丝安详的微笑。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受到风邪、寒邪、湿邪和热邪的侵袭，人容易生病。通常我们认为夏天天气热，主要是中暑、热伤风等病高发。然而夏天患风湿病的人也不少，而且原有风湿病的患者夏季也容易加重。风寒湿如何进入人体引起痹症呢？如何提高自身正气抵抗外邪？健康投资家四季养生之

0: 夏季养生，今天跟您聊聊养正气防外邪。今天的主讲嘉宾是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侯秀娟。夏季暑湿当令，皮肤毛孔张开，探吹空调后，寒湿之邪也容易趁虚而入，侵袭关节肌肉，导致关节肌肉疼痛沉重。在中医看来，什么是风湿？
1: 风湿这个词，大家都比较熟悉了。那么它在中医里面和西医里面，我们都要用到这个风湿这个词。但实际上最早关于这个风湿的记录呢，可能应该是在我们中医的，比如《黄帝内经》，这是我们最经典的中医的经典书，它里面就强调了，说到这个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那么这种痹呢，就是表现的是各种关节肌肉的疼痛。那么在之后呢，在我们西医的记录里面也记录了一些，发现了一些相关的这种以关节肌肉疼痛为主要特点的疾病。那么他们的命名呢是一个英文名词，我们叫 rheumatism。 但是西医的风湿病呢，它并不仅仅限于这种关节肌肉的这种疼痛。那么它指的呢是以关节肌肉和它周围的软组织受累为主要表现的一大类疾病。同时它更大的特点呢，是这类的疾病它可以影响到全身很多的脏器，因为这种很多的脏器它们有相同的，在西里面是一种相同类型的组织，包括比如说像骨的软骨啊，还有我们的脂肪啊、血管啊，这些它在西里面都是属于统一的，都属于一种我们叫结缔组织。所以对他们来说，对于西医来说，它的风湿的概念要不仅仅限于关节肌肉。为什么中医和西医都用到风湿这个病名，是因为他们有类似的情况，都有关节肌肉的这个疼痛。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风湿不仅仅限于关节肌肉，它更大的特点是和免疫紊乱有关系的一大类疾病。它的更严重的影响是，这类疾病可以影响到全身的脏器。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类风湿关节炎，大家都知道它是个会变形的关节炎，老百姓都把它叫不死的癌症。实际上它的影响就是最严重的，除了会关节变形，影响我们病人的这种生活与活动之外，我们更常见的受影响的是病人的肺出现了问题，出现了肺间质纤维化，也就是肺相当于是硬化了，它没有正常的这种带氧气的这种功能。很多严重的病人就是呼吸困难，最后就相当于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氧气憋喘憋，这样最后影响到他的生命的。所以归结到一句，就是说风湿不是单单的一个关节肌肉疾病，它是和我们的免疫功能紊乱有关系的一种全身性的疾病。但这类疾病呢，西医的分类里面，它是我们大部分把它就是约定俗成是十大类，100多种病。为什么他们都能归结到一起？是因为他们又有共同的特点，都可以出现关节肌肉的疼痛。而这个关节肌肉疼痛呢，又跟中医的风湿的描述的表现是相类似的，所以他们就取了一个相同的病名。从我们就是西医的角度来讲呢，病人一般都是有一个内在的因素，都是他可能本身就携带了一些容易发生这种免疫功能紊乱的风湿病的一些遗传的基因，在这个基础上呢，又感受了一些比如说外界环境的这些影响，比如说病毒它影响到了我们的免疫功能，另外就是比如说环境里面接触了哪些一些致病的因素，也是刺激了免疫功能。那么这种内在的遗传的因素加上外在的这些外界的这些影响因素，它们组合在一起，然后最终导致我们免疫功能紊乱，最后出现了这些风湿免疫的疾病。 那么典型的表现就是我们的风湿病人他化验的时候身体就会出现

0: 一些不正常的这种免疫的抗体，这些抗体呢，它就会表现的最后表现就是它会自身免疫功能紊乱，自己去攻击自己，然后导致了我们自己组织的损伤，最后表现的大多数于是一种炎症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关节炎啊、血管炎啊这些表现。其实这种解释呢，就是中医的概念，其实跟这是类似的。像中医的发病，我们经常说的是，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中医风湿，我们解释这个病，就是也是在你正气不足的情况下，然后再感受到了一些，治病的因素，就中医把它叫邪气。其实邪气，我们邪嘛，肯定是相对于正来说的，那它肯定是一些不正常的因素。这种不正常的因素包括了外界的因素，比如说过度的寒冷潮湿，还有这种湿热，那还有一些就是身体内产生的一些不正常的一些病理因素，比如说淤血、闭阻啦，还有一些痰湿，这些也是内在的正气不足，再加上这些不正常的这些治病的因素，那么就是我们说的正气不足，邪之所凑，然后两个正邪交织在一起，就发生了我们的这些风湿免疫的疾病。其实所有的疾病，应该去解释它的发病原因的话，都可以这么认识，一定是在正气不足的情况下，再加上了一些致病因素，它才可以发生。
1: 人体正气不足的前提下，感受到了外界的风邪、寒邪、湿邪，入侵人的肢体、经络、血脉，邪气闭阻于局部，阻滞不通，就发生了痹症。那么，什么是正气？又如何养护自己的正气呢？
0: 中医的正气，它是一个比较一个广比较广域的一个概念，它其实就代表了我们人体正常的一种生命力，就包括自己自身的这种气血阴阳的平衡的一种状态，然后还有就是自身有抵抗外界这种致病因素的一种能力，其实就相当于是可以用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来去解释。那么免疫力正常的话，就相当于是正气是充足的，那么外界的致病因素就没有机会来引起我们发生疾病的一些状态。那如果你免疫力功能紊乱了，那么就致病因素就有机会去影响你的正常功能，引起一个疾病的一个表现。刚才我们说了，这种风湿疾病的发生还是在正气不足的前提条件下，然后再有各种的致病因素，所以这种各种的致病因素它可能会有一些季节的特点，比如说春天可能风邪比较大哈，然后那个冬天呢肯定是寒邪比较盛一些，夏天呢我们强调的是这种暑湿，湿气重，秋天是燥邪。这每个季节其实也不叫燥邪，就是每个季节它就有正常的这种气候因素，但是如果是在人体正气虚的情况下，这种正常的气候因素就可能成为一种致病的原因。但是不是就是只有春天风邪，我们说风湿病就是风和湿有关系，当然它还有这种暑湿它一样也可以引起，那么寒邪一样引起，是在不同的季节，其实这些邪气都可以存在。比如说你就是夏天，我们应该是比较燥热，湿热比较重，那么湿邪它是可以引起风湿病的。那么还有就是你可以就是现在很多我们说这种人造的环境，比如说空调环境，它也是一个寒湿的一个环境，它一样也可以引起风湿病的发生。所以不是说随着气候的变暖，风湿病就没有发生的机会了。那么首先还是你如果正气虚的状态不去去调整到我们平和的正常的状态的话，每个季节的气候的节气，这种即使是它正常的这种气候因素，也可以成为一种致病因素，引起疾病的状态的。这种正气虚呢， 就是如果是他在没有这种致病因素的前提条件下，可能他表现的就是我们可以用比如说人的体质的这种状态来去解释。比如说我们说那个我们国医大师王琦教授提出的这种九种体质学说哈，就是平和体质再加上气血阴阳，还有特殊体质，还有痰湿啊淤血这种体质的。那么不同的体质它代表了不同的人的一种状态。那平和质肯定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的表现，那么就是从他的性格啊饮食啊这些起居啊都是很正常的状态。那比如说一个阳虚体质的一个状态的人，他可能就体内的阳气会偏弱一些，表现的可能就是怕风怕凉，然后容易就是一些感受一些比如说稍微进食一些凉的东西，比如说脾胃阳虚的这种，他可能就容易腹泻。但是如果不是那种过度的这种寒凉环境的条件下，它是可以表现的是这个正常状态的。所以如果你平常就是一个怕冷怕风，说老百姓说体质偏那种偏寒的这种的，你平常就有这种状态，那么在寒冷的季节，就或者是比如说风寒比较盛的季节，你可能就容易出现这种再加上外界的邪气出现这种疾病状态。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提前去做一些预防了。所以这种体质的辨识其实很多我们根据我们日常的喜好就可以自己都能大概能总结出来。比如说你就是一进食凉的东西就容易腹泻，然后平常就是喜暖的这种，不比如穿衣服就比别人要多，然后性格又比较沉静，就是比较低沉的这样子，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偏于这种阳虚体质的会更多一些。还有就是那种我们说气郁体质，郁结的这样子，那可能他就是情绪容易有这种变化的几率会大一些。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去学习一些，就是了解一些关于体质的一些辨识，你还是比较我们老百姓都能够辨识出来的。
1: 受到风邪、寒邪、湿邪和热邪的侵袭，人容易生病。通常我们认为夏天天气热，主要是中暑、热伤风等病高发。然而夏天患风湿病的人也不少，而且原有风湿病的患者夏季也容易加重。风寒湿如何进入人体引起痹症呢？如何提高自身正气抵抗外邪？健康投资家四季养生之夏季养生，今天跟您聊聊养正气防外邪。从小到大，只要生病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句很熟悉的话，那就是体质不好。现在大家对于中医的了解在逐渐的增加，阳虚、阴虚、血瘀、气瘀这样的中医词汇也是耳熟能详。有了这些问题，就是生病了吗？
0: 不同的体质，它只是人的一种生理的一种，就是正常的一个平时的一个状态，它不等于是一种疾病状态。就是现在就是有人会问，比如说我觉得我是一个阳虚体质，那我是不是就要去吃药去纠正我这种体质？体质的形成，其实我也现在我们也就是做了一些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研究的报道，它可能跟我们本这种遗传基因啊这种先天的因素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这种体质，有的人说我是不是要把我的阳虚体质纠正成平和体质？如果这种体质在没有引起这种疾病状态的情况下，我们更建议的是通过这种生活起居的调护，然后就可以去避免出现这种疾病状态。这样的方式是最好的一个调护方式，并不是说我出现这种偏颇体质一定要去吃药去干预的。除非就是这种体质状态已经引起了一些你的身体的不舒服，那么它进入了一种疾病的状态。那如果没有的话，它就是可能可以说是一个偏于亚健康的状态。 但是这种状态我们是可以通过日常的生活调摄就可以去纠正的。偏波体质呢，它只是我们人体不同的一种状态，它可能跟我们本身先天的一种先天的基因先天的遗传这些综合因素都有关系，但是它不等于就是一种疾病状态。我们对这种不同的体质呢，更强调的从我们临床来说，更强调是建议去病人去做一些生活调摄。比如说你是阳虚体质，你可能在饮食上尽量是用一些温热性质的一些食物，去减少一些寒凉食物的摄入。那么生活起居上呢，那么就要自己去注意一些保暖。那么寒凉的季节呢，尽量去做好这种穿衣啊这种的防护，对你这种状态就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调护，并不是需要去用药的。那么什么时候说需要我们去药物的干预？如果这种体质已经引起了你身体的不舒服，比如说有些阳虚体质的人，他已经出现这种脾阳虚，经常会出现腹泻啊，或者是气虚的病人，他经常比如说一些心气虚，他会觉得总是觉得心慌气短，这种已经出现一些临床症状，这个时候我们是建议要加用一些药物的干预，病人会能更好的能够恢复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状态的。就是体质的划分，它毕竟还是这种大的这种根据很大人群的资料归纳出来的。那么具体到每一个人，其实更多的我们叫符合的体质更多一些，它可能是同时间有气虚血瘀的这种体质啊，或者是同时兼有这种阳虚痰湿的体质。那么不是说绝对的说你就是一个气虚体质或者是血瘀体质，很多的因素它是人体，它我们人还是人体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种自我平衡的一个结构，它肯定是互相会影响的。比如说气和血就会有影响，那么阴和阳它也要有一个自我的平衡，它不可能是一个状态达到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状态，我们身体也会自我去调整的。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盘猪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今天呢又是说一说自己的拿手菜的时间。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嘉宾也是我们的指导老师，是周俊强老师。周老师您好。
3: 周老师好。大家好。
2: 嗯，这个昨天啊我们也有一个嘉宾说法国酒，他叫周劲松。
3: 啊，对，
2: 然后我们一个劲说您这个周俊强，
3: 后来你给插了胡同了吧。
2: 啊，对，插了胡同了。然后我这脑子里怎么也转不过来了。然后下来好几个人说，哎呦你怎么了这是。哎呦，
3: 咱俩就是一言太深了，二种组合吧。
2: 没错没错，
3: 打不开了，
2: 一言太深了。而且你们这个字儿啊也有一点点相似。
3: 对对对对，
2: 周劲松周俊强。
3: 如果我在边上咱三周了这就。
2: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陈菊英大姐。陈大姐你好。
4: 二位周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好，那么今天的继续呢要秀一秀自己的拿手菜啊。那么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真是有这个炒菜做饭方面的一些技巧的话，也可以呢编辑好短信呢发送过来来说一说。如果想上我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呢进行报名啊，截止到直播间呢跟周老师直接这个相处的话呢，来听一听这个所谓的指导啊，真的是效果特别好啊，效果特别好。
3: 谢谢。
2: 很多朋友就是听完您指导以后，回去以后呢，按照您说去做以后，都感觉有特别大的变化。
3: 嗯，
2: 他们说就像这个一个窗户纸一下捅破了。
3: 哎，对对对。

0: 其实当然说了，这个味道啊，口味呢是灵魂啊，这是最主要的。
1: 哎哎、对对对。
0: 但有的时候呢，这个中间的过程啊，啊，这个程序呢，可能稍微的变一变啊，专业一点，它那个味道呢，其实会有一些变化。
1: 对，其实这个行里边好些叫偷手。
0: 嗯。
1: 什么叫偷手？你知道吗，周老师？
0: 嗯。
1: 偷手就是被别人不常注意的小技能、小技巧。有时候人呢，就是我们因为这个从事这工作时间长了以后呢，
0: 嗯，
1: 他会自己慢慢的总结一点。
0: 哎，
1: 您比如说我们要偷欠儿，
0: 嗯，
1: 就是说您看
0: 偷欠儿，
1: 对、
0: 啊，
1: 看似没欠儿，实际上勾了一点点欠。
0: 嗯，
1: 您比如有些好些青汁的菜啊，都不能勾欠的。
0: 嗯，
1: 可是我们稍微点一点，为什么？让那出品让它整齐利落、
0: 哎、
1: 干净。
0: 对对对，而且感觉有点亮亮的感觉。
1: 亮亮的感觉，没错，您说的没错。可是如果您偷多了，就成勾
0: 污秃了，
1: 完了。
0: 嗯。
1: 你偷的不好，说太少了不起作用。
0: 嗯，
1: 所以这东西就是实际上考验一个厨师的水平高低，往往都在这个地方。
0: 其实有人说这个做饭啊，有时候是手法、
1: 嗯、
0: 啊，就是说这个师傅领进门啊，修行在个人，他就慢慢慢慢积累经验。
1: 对
0: 啊，今天可能做的有点不是样不是味儿，然后做做基本就好。
1: 对对对，
0: 哎，这是慢慢的一个完善的过程。
1: 自己不断的总结，不断的积累经验，
0: 对，
1: 他就会上一台阶儿。
0: 就得要亲自下厨房做。
1: 哎，
0: 说到这儿，我还不得不提到我们马丁啊，前些时候折腾那面包机，哎呦，折腾了好久。
1: 我还说呢，我等哪天啊，我见着马丁，我得好好请教他这个
0: 怎么做面包。
1: 面包
0: 啊，
1: 因为前阵子我又做了一个。
0: 好，
1: 又不成
0: 还不行是吧？
1: 又
0: 哎呦，您知道他做了多少个？最后他妈他爸一见着他的这个面包就跑，
1: 哦、
0: 你知道吗？就吃够了，所以这就是个过程。
1: 这种这个执着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0: 但是现在做的非常好，阔、嗯、奶奶又开始了，
1: 是吧？
0: 昨天我看微信里，阔奶奶又开始晒她做面包了，
1: 也是拿那面包机，
0: 也没面包机啊，从和面开始、
1: 哦、
0: 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这个做好啊、
1: 嗯，
0: 咱们听佳音吧，啊。好了，这个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样的炒菜做饭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呢编辑好短信发送过来，10628821025 10628821025。另外呢，可以在订阅号当中呢搜索“饭点儿说吃”，就是“饭点说吃”五个字啊，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很多朋友说了，哎呦，今天这个嘉宾咱们说说荤菜吧，说正举着这个米饭馒头大饼等着下饭呢，哎。你还别说，今天啊，陈大姐准备这个还真是，基本是荤的啊，
2: 啊，对，
0: 不是基本就是荤的，
2: 就对，两个都是荤的，
0: 两个都是荤的，
2: 因为我们家就爱吃肉。
0: 哎，我看您这身板可真不像爱吃肉的，您这吃完了以后，这也不胖啊。
2: 不是，我老做呀，因为是
0: 哦，老做
2: 老在对，老因为做就是时间特别长，我就觉得做饭也是
0: 运动
2: 啊，
0: 运动。
1: 先想想周老师，从买料
0: 啊，
1: 到回在厨房里
0: 折腾
1: 一上午、
0: 嗯，
1: 晚上才能吃上，这运动量可不小。
0: 没错，
2: 我是看着。别人吃我高兴
0: 啊，比自己吃还高兴。
2: 对对对，
0: 还真是。但您说有些厨师们啊，有的那个厨师啊，就哎挺瘦的；有的厨师当然了就比较胖啊。据说闻着味儿也容易胖，
1: 对
2: 对，
1: 它促进那脂肪分泌，
0: 是吧？
1: 闻见香味儿跟那个就是美味，你知道吗？他、
0: 嗯、
1: 厨房里边有时候经常有这种符合的香味儿，飘出香味儿来。咱就说你闻闻鸡汤味儿，他、嗯、都是恨不得就长肉。我跟你说，确实是
0: 这跟人的体质这个
1: 有关系
0: 啊，有关系。来，那陈大姐，今天呢，咱们第一个说一个什么菜？
2: 第一个我说一下秘制无锡排骨。这个为什么叫秘制呢？因为不正宗，
0: 嗯、
2: 啊，不是正宗的做法。但是我就是平时我是这么做的，也我觉得家里人也比较喜欢这种口味儿、
0: 嗯，
2: 所以我就给它起了叫秘制无锡排骨。
0: 嗯，这个秘制无锡排骨，您知道您一说这名字，我马上想起什么来了？想起这个。上海的那个叫糖醋小排吧，就糖醋排骨，
2: 啊、糖醋小排
0: 啊
2: 对对对，
0: 因为无锡的东西啊也特甜，
2: 对，
0: 无锡东西也挺甜的，
2: 对，
0: 所以呢，我们来听听您这一道啊，您这一道这个秘制的无锡排骨有些什么样的特点，您来说吧。
2: 这个首先选择排骨是小肋排，
0: 嗯，
2: 啊，就那种特别短的那种小肋排。嗯，给它洗干净以后，选择比较新鲜的药啊，给它洗干净以后，把表面的那个水啊，用那个厨房纸给它擦干了。这个菜呢是不焯水，要炸。
0: 嗯，
2: 这
0: 个小肋排不焯水。
2: 不焯水。
0: 嗯，给它洗干净了。
2: 洗干净了，擦干了表面的水。
0: 洗干净
2: 了。完
0: 了
2: 就做这个做油，这油呢要多一点。
0: 嗯，
1: 宽一点。
2: 宽一点油，完了再大概4-5成热吧，那时候把排骨下进去。下进去炸几分钟，你就用那漏勺，你就能感觉

0: 一个是上色了，变成黄颜色了那个排骨，再一个呢，那个漏勺你感觉它就是表面有点发硬了那种，有点微微的脆的那种感觉吧，就可以捞出来。捞出来以后控油，完了以后把锅里那个油倒掉，留一部分油，留一点吧，留，怎么说呢，就跟平时炒菜那油差不多吧，啊，完了呢，下面就准备这个炒这些炒料，我是先把那个就是，油温了以后别太热啊，下葱段姜片儿，下一个八角，因为我做这道菜，我就其他调料我就不放了。
1: 这个呢，现在已经开始
0: 要
1: 这个
0: 炒
1: 了。
0: 对对对。
1: 之前的话呢，刚才呢，这个陈大姐说了啊，这个呢是先给它洗干净了，
0: 洗干净了，
1: 然后就开始呢要这个
0: 把水擦干
1: 炸了。
0: 对、
1: 啊，开始来这个炸。
0: 对对对，
1: 这个不要焯啊，陈大姐说是
2: 不用焯，
1: 不
2: 用焯
1: 啊，
2: 炸。
1: 开始炸，然后炸的有点焦黄了啊，
0: 对对对对，
1: 有点有硬壳了，就开始炸出来，
0: 对对对，
1: 也不用复炸，
0: 不炸，
1: 是炸一次就完了。
0: 对对对，是，完了以后那个葱片葱段姜片和我就搁一个八角，基本上就我就做一斤排骨吧，大概这个量。炒到那个就是香味出来了以后，我就放两勺番茄酱。两汤匙，不是那种大勺啊，就是家里头喝汤的那种瓷的那种两汤匙番茄酱。小火给它炒出红油来。炒完以后，炒出红油以后，我就把排骨放进去。完了就翻炒，翻炒几分钟，大概这个颜色都比较均匀了。以后我就加我是加那个我自己做的醪糟汁儿。就是比较自己做的比较浓。加一点那个醪糟汁，我就不放黄酒了，拿这个又当酒，而且它还有那种特殊的那种香甜味道。
2: 对，这个是蜜香蜜香的。
0: 对对对，
1: 醪糟本身就是甜的嘛。
0: 对对对，放完
1: 酒香
0: 啊，放完那个醪糟汁以后呢，放一点放酱油，盐我是最后放的啊，放酱油这不要放多，因为这最后这个排骨要收浓汁的，放太多最后颜色太深了。放适量的那个酱油，翻炒均匀以后，完了以后就是加那个什么加开水。开水就是这不能太多，就稍微将将的没过就可以了。完了就是大火，开大火烧开以后，把那个表面的那个沫子给撇干净，转小火就开始就炖。炖到最后就是大约我在家一般炖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炖到最后那汁儿还有的时候，就是收的差不多的时候，那时候放盐。放盐，最后调味儿，最后这个汁儿都收的基本上就没有了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我出锅的时候要撒点白芝麻，因为这道菜吧又可以热吃又可以凉吃，我觉得特别，尤其现在夏天挺适合的，它不腻，而且就是酥香的那种感觉。
1: 您是先大火呢给它这个弄开了以后哈，然后呢改成小火咕嘟着最后呢要给它收汁儿。
0: 对
1: 大概这个过程有多长时间？
0: 一共一个小时。
1: 一个小时炖的话一个小时。
0: 对，如果你最后觉得汁儿还有的，你又觉得这个排骨已经烂了，你就开大火，把那汁儿收的基本上就没有了，就可以了。
2: 收着土油就行了。
1: 哎，
2: 基本上能把油出来了就行了。
1: 哎，亮晶晶的。
0: 对对对，亮
1: 晶
0: 晶的。
1: 好，这个整个的过程啊，听起来还是蛮有食欲的。
2: 对
1: 啊，但是我就在琢磨哈，前面的是先炸，然后以后又去炖啊。
2: 对。
1: 几乎一小时，我觉得吃的时候呢，刚才您说是有点酥的，
0: 外边
1: 是
0: 酥的，
1: 里边是挺嫩的。
0: 对对对。
1: 我原来吃上海那个所谓的酸辣排骨的，这个糖醋排骨的时候呢，我觉得有时候牙口不好的话呢，会有点硬。
2: 应该不对。
1: 应该不对是吧？
2: 对，应该这是一个很地道的一个南方菜，它是酥烂而不失其形的那么一道典型菜。就太软烂，它也不那形状，它也不会散掉的。而且呢，它那个小排都块儿都比较大，你看糖醋排，
1: 对，
2: 它的块儿都挺大的，这么大一块。
1: 哎，
2: 没有说特别小的啊，也有的那个地方那块儿特别小。
1: 对，
2: 但是小呢，那里边咱不给劲，为什么？这块小骨头的那个，
1: 小脆骨，
2: 都在里边，你知道吗？实际上呢，要说起来啊，这个菜呢， 按照正宗来讲，应该是那个排骨买回来以后，把它拿凉水泡好了以后啊，再把那血水去一去以后，
0: 嗯，
2: 得腌一段时间，
1: 得腌一下，
2: 得腌一下，加一点盐。嗯、为什么呢？只凡是甜酸口味的菜肴，都要拿盐当底口顶着。
1: 嗯。
0: 嗯，
2: 否则的话，您要不是如果没拿那个，就我们叫马味儿，您要没有马经过马味儿的话，它那甜酸度啊，有时候不是甜的，就是酸了。
1: 嗯，就反正
2: 就吃着不香，
1: 对，就不是味儿、
2: 啊。哎，不是味儿、
1: 啊，没有这盐作为底的
2: 话。对了，哎，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过去我们制作这个菜的时候，我们总是呢想着就是说吃后味儿。
1: 嗯，
2: 像这样的菜就吃那后味越嚼越香，
1: 就品那味儿。
2: 哎，品那味儿、
1: 嗯、
2: 越吃越好吃。因为本身这个菜是个酒菜，
0: 嗯，
2: 酒菜，甭管是喝白酒也好，喝黄酒也好，它是越吃越香的那么一个菜。如果底口要稍微的薄一点，
1: 嗯，
2: 那不是甜就是酸，
1: 嗯，
2: 我不知道谈到您的家里头，
0: 就是咸，
2: 哎、
0: 就是偏甜的那种
2: 啊，偏甜的。
0: 对对，
2: 但是呢，吃多了不成。你比如说，我吃两块，可能呢。
0: 哦，
2: 反正由于像我这不特别爱吃甜菜的时候、啊、
1: 我也爱吃甜的
2: 啊。您爱吃甜
1: 的
2: 啊、嗯、我是不特别爱吃的。
1: 我爱吃甜的。
2: 哎、
1: 嗯、
2: 就是你吃着吃的，你觉得就是那个甜度就慢慢会降低，
1: 嗯，
2: 口味就不是那么香了、
0: 嗯、
2: 您知道吗？就是吃甜品菜的时候有时候是这个问题、
1: 嗯、
2: 就是我们讲话就叫味的疲劳。
1: 嗯，
2: 口味的疲劳就是咱们说味蕾的疲劳，有这么一种，就是用甜味儿，你老这么刺激，如果一旦有这个咸味儿拖着或者支撑着、
0: 嗯、
2: 哎，你稍微的里边咂么点，它不是甜味儿，它觉得它就更甜。
1: 嗯，
2: 它实际上不是甜味儿，但是里边可能有点咸味儿。当你碰到甜味儿的时候，你觉得那个甜中更加有滋有味儿。
1: 嗯，
2: 所以说我建议您还是稍微腌一下。
0: 哦，
2: 腌一下葱姜都可以、嗯、还有最早的时候呢，他们是用一点花椒。
1: 嗯
0: 啊，
2: 搁一点花椒，
1: 是腌的时候再搁点花椒，
2: 哎，搁点花椒，搁点葱姜，
1: 哦，
2: 完了搁点盐，完了以后把它这个有的地方就是为了让它上色啊，还是特意的稍微的提一点料酒，为什么炸的时候它能上色？
1: 哦，
2: 哎，它是这样。
1: 嗯，
2: 刚才我听您那里边这个放的是哎秘制嘛，
1: 秘制
2: 的
1: 番茄酱，
2: 番茄
1: 醪糟，
0: 对，
1: 我
0: 听，
2: 哎，
1: 是吧？
2: 哎，按着这个，咱说这是您家里的啊，我这就不能这个，您觉得是好吃的那就没问题。这要听众朋友咱们做的话，不妨可以这么试试，弄一点红曲粉或者红曲米都行。
1: 嗯，
2: 啊，完了以后呢，使一点镇江香醋。
1: 嗯，
2: 他这个菜是一定使醋的。
1: 好，您这个
0: 没怎么，刚才还真忘了说了。
1: 对，我说怎么这里没
0: 什么醋、啊、我觉得说的时候吧，我觉得调料好像怎么
2: 少
0: 啊，醋和糖还要加呢。
1: 对，
0: 对，
1: 我以为您拿那个醪糟啊就顶这甜味儿。
0: 没有没有，醋和糖
1: 我
0: 是忘了
1: 说
0: 了。
1: 醋和糖没有，醋这个醋和糖还得搁里头。
0: 对 对, 对，
1: 然后其中还有醪糟，还有那个番茄酱。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对，我拿醪糟是有点甜味儿，另外我拿它当黄酒用了。
1: 哎，
0: 啊、
1: 这就有意思了。
2: 嗯，其实我倒赞成您放醪糟倒是没问题的，
1: 嗯、
2: 因为什么？醪糟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后边它能稠汁儿。
1: 嗯
0: 嗯，
2: 它后边能稠汁儿，您就放糖放的不那么特别多，它最后还能稠汁儿。
1: 对，
2: 它稠汁稠出来以后还特别亮，
1: 哎，
2: 还特别香，
1: 黏稠的感觉，
2: 哎，特别香。
1: 嗯，
2: 你看我做干烧鱼、嗯，我在家里我做干烧鱼，我就愿意用醪糟，我不用料酒。
1: 嗯，
2: 因为干烧鱼后边它要稠汁的，它要这汁儿还很浓稠的，
0: 它有点淀粉的作用。
2: 不，
0: 您说稠汁是？
2: 对，实际上它就是有点那个米浆的作用，它有米浆在里边。
1: 嗯，
2: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您腌的时候呢，基本上腌的稍微的长一点。这个越吃越有滋味儿。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你炸的时候呢，记住了，就是让它外边绷皮儿就 OK。
0: 嗯，
2: 不要炸的时间太长。
1: 对、
2: 嗯，炸的水分都没了，都干了以后，您烤出来以后、
0: 嗯、
2: 吃起来也
1: 干不
2: 脆对，干不脆裂的也不好。
1: 嗯，
2: 因为这个菜吃起来就是表面它那个，你说炸一下，您这是什么目的吗？
1: 嗯，
2: 我们叫走红。
1: 哦，
2: 什么就是上点色儿，
1: 上点色儿、哦，
2: 定点型、
1: 嗯，
2: 因为它的排骨那两头，嘿，炸完以后两头往里缩，
1: 对，
2: 您发现了吗？
1: 没有，我觉得让它水分也挥发一下，然后又是您这个炒的时候，它能够进汁儿，
2: 但是它有吸味儿吗？
1: 吸味儿，
2: 哎，它有吸味
1: 儿，那边更进味儿，
2: 对，
1: 嗯，
2: 但是您要炸的过分了就不成，
1: 对，
2: 炸太干了，
1: 干
0: 就得大火炸一下，
2: 对，油温
0: 是吧？
2: 油温稍微高一点、
1: 嗯、
2: 没关系
0: 啊、
1: 嗯嗯，
2: 下去完了以后上色儿够了，即出锅。啊，完了以后，刚才像您说的，有点 颜色有点金黄焦黄色，实际上
0: 对，有点暗黄，就

0: 种，
1: 对对，
2: 嗯，
1: 完了以后呢，稍微有点表皮有点焦脆，没问题。
2: 嗯，好，这个这道菜出来以后啊，很多朋友还挺喜欢啊。咱们来浏览一下听众朋友怎么说的。不过一会儿您准备准备那醪糟跟大家说，您不自己弄的吗？
0: 啊，对
2: 吧？哎，您怎么弄这醪糟？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我也想学学。
2: 嗯，还真是。好食客说了，说平时炸东西啊，只凭经验。
1: 嗯
2: 啊，确实有时候这个炸东西啊，你没法直特别直立。
1: 我跟您说吧。这个好食客说的特别对，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你油温，
2: 哎，它确实
1: 什么油？
2: 说油温是关键，可这油温呐，如何鉴别它是几成了呢？
1: 哎，我跟你说，这全凭经验，
2: 嗯，
1: 没有一个固定值。说我那旁边我拿一个温度计，我还量，
2: 这有病，
1: 这
2: 不可能，
1: 这也不叫做菜了。实际上，西方国家是这样做的啊，
2: 嗯，他有
1: 他他真有。他真有这样的啊、
2: 嗯！对，
1: 中餐现在也有个别人也这么干
2: 哦。
1: 他为了精确，
2: 真拿那温度表去
1: 啊！对对对，用、
2: 哦、
1: 那勺子上它就有温度，
2: 哦、
1: 有刻度
2: 哦
1: 啊。但是咱们现在中餐讲究什么？讲究一个模糊概念，
2: 大概齐，
1: 大概齐。
2: 嗯，
1: 也就是还得说这个就是耍手艺人啊，
2: 嗯，
1: 你得会耍，
2: 嗯，
1: 您没手艺怎么耍？
2: 嗯，需要单凭看那什么冒烟不冒烟，这也不准确。
1: 这现在已经
2: 跟这个油的品质也有
1: 关，对，已经过时了。这个、嗯、
2: 对，
1: 就是说过去什么五六成油，它就冒青烟，现在已经没有这，因为它现在咱挤脱油了，
2: 嗯，
1: 都变成挤脱油，没那么多杂质了。
2: 嗯，
1: 你看过去我们那个咱们耗那花生油，你坐上没多长时间，它那不起烟子就，啊，那泡沫都起来了，是不是？但是现在来说呢，几成油几成油，你得跟人家的火力、时间和油量来进行判断。
2: 嗯，
1: 没谱的话，就是稍微的拿一点别的东西代替试一试，最 OK。
0: 对，
1: 就最笨的方法了。
2: 嗯，好的，这个马丁啊说，哎呦，这小排骨嘿，太适合夏天配小酒哈，这个喝着聊着啊，吧唧吧唧嘴儿，骨头都得缩半天啊，缩半天啊，这挺好。另外呢，这个东莞美女也说了，说没错啊，像周老师说的，说这个酸甜口的菜啊，必须有盐当底味儿，就像交响乐团必须有有低音的这个乐器呢，衬托底蕴一样。
1: 没错，
2: 哎。真
1: 是，
2: 如果你这个没有低音的话，这听起来呢是没有魂的，没有根底的，
1: 不宽，
2: 是飘的。
1: 嗯
2: 嗯，好，另外呢，汪说哈，这个哎呦，大师讲的真好啊，这周老师讲的好
1: 啊。
2: 另外，哎，好多朋友就问到这醪糟了，
1: 哎
2: 啊，这个醪糟说。说这个醪糟啊是这样啊，说的醪糟它怎么也是有点这个酒精在里边，因为它发酵完以后有酒精嘛、
0: 嗯、
2: 所以要吃还是要适量啊，当然您得做一个调料应该没有问题。
0: 对, 对, 对，
2: 是吧？
0: 这个其实炖的时候都挥发了，
2: 都挥发了、
0: 嗯、
1: 我跟您说啊，吃完那醪糟汤圆他们当时测的时候都没有、
2: 嗯、没事儿，
1: 没，对，都没超标。
2: 嗯
1: 啊，应该说是不会，因为它制作过程当中他那个乙醇已经挥发。
2: 您说到这儿，突然想起来新闻啊，就是我记得曾经有一个说测这酒驾的，
0: 嗯，
2: 然后那人说他真的没喝酒，说他吃的榴莲，
1: 嗯，榴莲，
2: 榴莲
1: ，您这还有个什么、啊、吃那巧克力派
2: 哦，
1: 也那什么，也有的那
2: 啊，您说什么酒心巧克力啊？
1: 不是，那巧克力派，
2: 巧克力派，
1: 韩国那韩国派他们都
2: 哦，是吗？反正这真得注意啊，
1: 嗯、
2: 真得注意。好，您说说这个醪糟怎么做的？
0: 这个醪糟吧，就是买那个糯米，
1: 嗯、
0: 长粒圆粒的都无所谓啊。
1: 那、
2: 嗯、
1: 您觉得哪个最好？
0: 我觉得长粒的好。
1: 长粒的好。
0: 对对对，就是糯米买回来以后就是泡、
1: 嗯，
0: 泡一晚上，
1: 嗯，
0: 泡一晚上以后把水倒干净以后上锅蒸，
1: 嗯。
0: 基本上就放给它放在那个屉上，屉上有屉布啊，放在这摊平了，蒸，大概蒸个40分钟吧。
1: 嗯，
0: 蒸就蒸熟了，蒸熟了以后倒在一个大的一个容器里让它散热。
2: 嗯，
0: 啊，散热散了就是散温度大概跟体温差不多吧，30度你就觉得摸着不烫手了。
2: 嗯，
0: 啊，这样呢就咱买那个超市买那个酒曲，
1: 嗯嗯嗯、
0: 酒曲给它里边放，就是放点像夏天就凉水就可以给它凉开水。给它拌匀了，把酒曲，它上面也有配料表，说一斤米放多少克酒曲。
1: 就是说这酒曲呢，拿凉水先给它卸开是吧、
2: 哎？
0: 对对对，
2: 先给卸开。嗯、
0: 啊。给它拌匀了以后，把这个，这个卸开的这个水，凉开水吧，里边有酒曲的这个，
1: 嗯、
0: 倒到这个
1: 米饭
0: 里，哎，米饭里头给它拌匀。
2: 嗯。
0: 拌匀，因为这蒸的这个米蒸完以后它比较干、
2: 嗯，
0: 你可以多放一点凉开水，没问题的，它会吸、
1: 嗯，
0: 一会儿就觉得米又干了，
2: 嗯、
0: 这都没关系。给它拌匀了以后，放在一个 就是发酵的一个容器里吧。像现在这个天用不着加温了，就是现在这温度完全
2: 可以。
0: 可以，对对对，这个容器一定要无油无水。
2: 好的
0: 啊，
2: 非常感谢周庆贤老师，也感谢这个陈大姐，谢谢您，我是周杰。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0: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
1: 上回我们讲到，在泰赤乌布，铁木真带着枷锁每天从一个营地转到另一个营地，前景非常的暗淡。然而后来的事情却发生了转机。
2: 塔里胡台经常举行不大不小的宴会，自从囚徒铁木真来到后，宴会上必不可少的节目之一就是展览铁木真。每当宴会达到高潮时，塔里胡台就会让看管铁木真的蒙古包主人把铁木真带到宴会中央。他每次的开场白都是这样的：你们看呐、啊，这个肮脏萎靡的人就是野宿该的长子，为他令人作呕的样子干杯。铁木真站得笔直，冷冷地看着狂欢的敌人，眼里燃起了火。他咬牙切齿地默默发誓，此仇必报，将来我要10倍奉还给你们。塔里胡台当然不知道铁木真早就对他恨之入骨，而每次恶作剧式的羞辱更是让铁木真对他的仇恨雪上加霜。不过有一点

让他对铁木真大为敬佩，那就是在大半年的折磨屈辱下，铁木真从未有过沮丧，始终保持着坚毅的个性，保持着别人所没有的冷静，这是一种可怕的力量。但塔里呼台不怕，有谁会对贴在板上表现坚毅的肉感到恐惧的呢？性格让他在厄运中存活下去，而运气则让他有了打开囚牢的钥匙。剩下的一天，铁木真按照规定被索尔罕施腊一家看管。索尔罕施腊一家有着菩萨心肠。夜深人静后，索尔罕施腊和他的两个儿子陈白、赤老温帮着铁木真取下了颈上的枷锁。铁木真自当囚徒以来第一次睡了一个舒服觉。第二天醒来，铁木真向索尔罕施腊道谢。索尔罕施腊取过木枷锁，叮嘱铁木真，给你取下枷锁的事你千万别乱说，若是被塔里呼台知道了，我肯定遭殃。陈白和赤老温看着铁木真，露出同情的眼神。铁木真忽然意识到，这应该是一个可以摆脱囚禁的机会。他曾几次三番计划越狱，但都被自己否决了。太赤乌布地盘很大，他纵然逃出牢狱，也不可能逃出太赤乌布的地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逃出牢狱后，先躲在太赤乌布的某个营里。可谁敢收留他？如今他看到了潜在的避风港，那就是索尔罕施腊一家。能在情况朦胧不明时准确地找到盟友贵人，这就是智慧。有了这个基础，铁木真开始寻找越狱的机会。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打开方便之门。几天之后的夜晚恰好是满月，塔里呼台命令大摆筵席，几十顶蒙古包炊烟缭绕，在月光下显得空灵虚幻。铁木真的节目演毕后，被一个瘦弱的男孩看管着，他决心已定，悄悄地摸到男孩身后，举起手上的枷锁，使尽浑身的力气砸到了男孩的头上。那男孩哎呦一声趴倒在地，铁木真一看得手，拔腿就跑。由于身上有枷锁，所以他跑得很慢。没出多远，就听到那个男孩像被门夹了尾巴的猫一样凄厉地叫着，犯人逃跑了。铁木真并未因被发现逃跑而惊慌，他冷静地思考，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进入密林，二是跳进厄嫩河。可他马上就打消了这两个念头。太赤乌布人多势众，进入密林肯定被搜到。厄嫩河水深浪大，况且夜晚气温很低，它会被冻成冰棍儿。铁木真急中生智，看了看旁边河水内的一溜芦苇丛，跳了进去。参加宴会的所有太赤乌人都已经拿起了武器，有的举着火把进入了密林，有的在厄嫩河边大呼小叫地搜索，时不时地向河中可疑的地方射上一箭。其实躲在芦苇丛里并非万无一失，只是和其他两条路比起来，它相对比较安全。不过那天晚上月亮丰满，茫茫原野亮如白昼，太赤乌人很快就搜到了芦苇丛。运气，运气之神降临到了铁木真身上，来搜捕他的不是别人，正是菩萨心肠的索尔罕施腊。索尔罕施腊看到铁木真浮在水面上苍白的脸时，先是惊骇，正如铁木真所料，他是潜在的帮手，接着就是怜悯。他环顾四周发现无人，就蹲下小声地对铁木真说，都说你智勇超群，所以才被塔里呼台捉来囚禁，如今看来果然如此，你不要动，我不会告诉任何人。铁木真如同抓到了救命稻草，当然希望稻草更加的坚硬些。他说，您一定要帮我。索尔罕施腊正要说些什么，后面来了一群人，
他急忙站起来，若无其事地迎上那群人，说：这个地方我搜过，没有，你们还是到各个蒙古包搜一下吧。那群人看了看索尔罕施腊忠厚的表情，转身就走了。索尔罕施腊见四下无人，又蹲下来：你千万别动，他们还会杀个回马枪。果然一会儿功夫，那群人又挥舞着刀枪回来了。索尔罕施腊深吸了一口气，迎上他们，以非常谨慎非常沉着的口吻劝阻他们：这个地方我搜过，你们应该去没搜过的那些地方，方圆几十里都是我们的人，他不过是个半大的孩子，而且身带枷锁，能跑多远？你们只要把所有的地方都搜遍了，肯定能找到他。这些人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又掉头去了别的地方。索尔罕施腊见他们走远，第三次蹲下来对铁木真说：他们不会来搜这里了，你赶紧逃，去找你的母亲去，这件事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讲，切记切记。索尔罕施腊说完这些站起来就走，铁木真不敢大声叫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恩人的背影消失在月光里。铁木真当然有话要对索尔罕施腊说，内容大概是：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我现在身上有枷锁，根本跑不出太赤乌人的地盘，您不如把我带到您家里躲避起来，风声一过我再走。虽然这些话没有当面传达到索尔罕施腊那儿，不过铁木真逃跑之前已经下定决心，必须要让索尔罕施腊送佛送到西。他的办法是，只要跑进索尔罕施腊的家中，这一家人没有不救他的道理，因为这是他从几日前和今天索尔罕施腊的表现中总结出来的。后半夜人声沉寂，铁木真小心翼翼地从芦苇丛中爬出来，大致辨认了下索尔罕施腊家的方向，踉跄着奔去。太赤乌部各营稀稀落落地分布在草原上，到底哪一个是索尔罕施腊的家，铁木真早已胸有成竹。他那天在索尔罕施腊家住宿时，发现他家是制作马奶的，制作马奶需要搅拌器，如同今天北方人吃饺子前使用的捣蒜器，所以他一面走一面竖耳倾听，终于让他听到了这种声音。循着这一声音，他摸上了索尔罕施腊的蒙古包。他敲毛毡门，索尔罕施腊来开门，看到了这个阴魂不散的铁木真，索尔罕施腊又惊又怒：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不是让你回家吗？铁木真不作声，麻雀已逃出樊笼，藏于丛林，丛林都会遮蔽他，拯救他。麻雀已逃出樊笼，藏于丛林，丛林都会遮蔽他，拯救他。现在惶惶的铁木真来了，咱们连丛林都不如吗？不等父亲回答，陈白和赤老温就把铁木真拉进蒙古包，去掉了他身上的枷锁，并且把枷锁扔到火炉里烧掉，毁灭痕迹。索尔罕施腊阴沉着脸，既对铁木真也对两个儿子说：塔里胡台明天肯定会全面搜索，各个营都不会放过，你看看这蒙古包哪里有藏人的地方。陈白说：不如给铁木真一匹马，让他趁夜逃走。索尔罕施腊瞅了这个笨蛋儿子一眼说：他们现在全面戒备，只要听到马蹄响，他们就会循着马的脚印追赶，铁木真能跑过他们吗？赤老温的想法很成熟，只有等过几天他们松懈下来了才能走，我倒有个办法，等他们来搜查时，可以把铁木真放到羊毛车里。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其实也是唯一的一个办法，铁木真暂时压住成功。两天后，塔里呼台的搜索队来了，他们搜遍了整个蒙古包，最后准备搜羊毛车。索尔罕施腊装作一副冷笑的样子说：这么热的天，

0: 谁会傻到躲在这里，不被热死也被闷死了。搜索队看着小山一样的羊毛车，认为索尔罕施拉说的很有道理，只是象征性的用长矛向羊毛车里插了几下就离开了。搜索队的马蹄声消失后，绝处逢生的铁木真从羊毛车里爬出来，满脸通红，浑身是汗，向索尔罕施拉一家道谢。索尔罕施拉也出了一大身冷汗，他再也不想像这样的担惊受怕了，迅速打发铁木真逃走，给铁木真准备了一匹马、一只烧羊、两壶马奶酒、一张弓、两支箭。蒙古人不吃生肉，蒙古秘史说索尔罕施拉没有给铁木真火镰，他的用意是铁木真在没有火镰的情况下必须马不停蹄地赶路，才能保证食物一口气。这几天他的心一直悬在嗓子眼儿，随时都会蹦出来一口气。这几天他的心一直悬在嗓子眼儿，随时都会蹦出来。他的脑袋就挂在裤腰上，随时都会被人拿走。现在他终于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把脑袋放在脖子上了。幸运之神再度青睐铁木真，一路上他没有遇到塔里呼台的搜索队，当他顺利来到家族扎营的地方时，已经是人去楼空。但这难不倒他，他知道母亲和弟弟已经离开此地，只要循着人畜在草地上留下的踪迹就能找到家人。在几天的寻觅后，他终于在肯特山脚下和他的家人重逢，所有人都喜极而泣。赫俄伦怜惜地抚摸着铁木真的乱发和瘦骨嶙峋的脸，铁木真却满不在乎地说，我是蒙长生天的保佑才得以生还，虽然吃了很多苦，但这是一时的，积累的经验却是终身受益的。越狱事件锻炼了铁木真的行动力，自此后他知道了何时行动，并且果断地行动，同时这件事使他的意志如虎添翼，毅力比黄金更宝贵。多年后他这样说，付出必有回报。经过几年的埋头苦干，铁木真16岁那年家里已经有了9匹马。然而厄运从天而降，那天阳光灿烂，比里古台骑着一匹马早早去捕捉喜欢卖萌的汉塔，另外8匹马在蒙古包外愉快地吃草。3个盗马贼骑马如旋风而来，就在铁木真一家眼皮子底下赶走了那8匹马。由于没有其他的马，铁木真一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既愤怒又无助。畜群是蒙古草原上的货币本位，如同今天的美元。草原人们会按物品的大小，用一只羊、一头小牛或一匹马来购买，其中尤以马的面值最大。畜群还是硬通货，如同今天的金银，纵然不当作货币也有高价值，尤其是马。草原人移动时要骑马，狩猎要骑马，抢掠或战争更要骑马。马乳是他们的饮料，必要时还可以饮马血，吃马肉保命。马皮可以做帐篷，马尾和马鬃可以做绳索。丢了马就等于丢掉了家庭的命脉，铁木真的几个弟弟都要哭出来了，只有铁木真直挺挺地站着，眼睛望着盗马贼逃走的方向，脸色铁青，眼睛喷火。晚上别里古台带着几只汉塔回来了，得知命脉被绝，哇呀怪叫，翻身上马就要去追赶。铁木真命令他下马，说你累了一天了，不可能追上。何萨尔同意大哥的意见，自告奋勇要百里追凶。铁木真也把他拦下，果断地说，你二人都不要去，我是大哥，应该我去。还未等众人反应，铁木真早已窜上马背，在马屁上象征性地抽了一鞭子，那匹失去同伴的马就如同风一般地飞了出去。铁木真才跑了大半夜， 那匹马就如得了哮喘，呼哧呼哧。铁木真打量了一下那匹马，暗暗叫苦。这匹马在九匹马中排名倒数第一，是匹货真价实的烈马。如果那八匹马是黄金，那这匹马就是破铜。铁木真不希望这匹马牺牲在半路，只好放慢速度，循着盗马贼的马迹，心急如焚地追踪。由于速度太慢，时间太长，马迹渐渐消失了。追踪到第三天东方发白时，铁木真发现正前方有一群马。晨光熹微中，那些马身强力壮，皮毛光滑如神龙。一位英俊少年正在一匹马的胯下老练的挤奶，显然这是一个大户人家，用蒙古人的评价标准则是伯颜，也就是富豪的意思。小富豪看着铁木真骑着一匹不中用的马风尘仆仆，知道必有事，他主动上来问询。铁木真说，你最近是否看到三个人骑着三匹马赶着八匹马从此路过？八匹马中有一匹是银灰色的，特别醒目。小富豪不假思索地回答，看到过，就在天亮前。他指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说，朝那儿去了。铁木真说了声感谢，准备向着太阳即将升起的地方冲去。小富豪速度飞快，精准地抓住了他的缰绳，关切地问道，怎么回事？铁木真瞬间就从对方的话语中感受到了古道热肠和侠骨柔肠，他把事情大致说了一遍，小富豪就夸张地暴跳起来。这并不怪他，因为在草原上，盗马不仅是触犯刑法，还是在挑战淳朴的草原道德和草原秩序。在草原上，盗一匹马，捉到后就要赔偿九匹马，盗马人还要受到肉刑。在草原上，盗马贼猪狗不如。小富豪拍着胸脯，激动地对铁木真说，你这事儿我管定了，我和你一起去。有些人一旦下定决心，没有人可以拦下来。小富豪的仗义让铁木真至为感动，除了同意他的加入，没有别的办法。小富豪扔了马奶桶，挑了一匹看上去最强壮的马，动作麻利地跳上马背，向铁木真使个出发的眼色，一匹马肚子先跃了出去。突然他勒住了缰绳折回，他跳下马，在他的马群中仔细搜索了半天，牵出一匹浑身黑如煤炭的良马来。他对铁木真说，你这匹马太烂，骑这匹。此时的铁木真也顾不得尊严了，麻利地换上马，两人骑上马，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奔去。这个小富豪是谁？在铁木真日后的征战途中，他会如何施以援手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1: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音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2: 许你很在乎

澜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打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今天我们依然是纪念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的专题节目，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侯耀文非常经典的一段歌颂相声《火红的心》。这段相声中，侯耀文为我们描述了遭遇火灾之后，邻里之间不计前嫌，鼎力相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动人画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侯耀文在这段相声当中的表演也让人拍案叫绝，甚至有相声迷说侯耀文在这段相声里模仿老头老太太，就算是拿到仁义的舞台上也是高水平的。其实当初在创作相声《火红的心》时，哥哥侯耀华就建议侯耀文以话剧演员为模特，为了研究话剧演员塑造人物的技巧，兄弟俩还特意反复看了好几遍仁义的话剧《茶馆》，揣摩精髓。终于在这段十几分钟的相声段子里，侯耀文塑造出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相声界的同行看了侯耀文表演的这段相声，赞叹说侯耀文说相声不抖包袱照样起尖儿。这个起尖儿也就是受欢迎掌声热烈的意思。看着侯耀文的努力有了回报，哥哥侯耀华感慨地说，只要努力，相声照样可以不靠无聊的噱头去取悦观众。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侯耀文、石富宽带来的这段《火红的心》。
7: 最近您挺好的吧？
8: 最近我挺好的，
7: 是吧？身体挺好，
8: 身体还蛮好。
7: 是，我说你又胖了，
8: 又胖了
7: 啊！家里父母都挺好，
8: 老人们都好，
7: 您的爱人。

0: 小孩都挺好。
1: 他们也好啊。
0: 最近您家里着火了没有？
1: 怎么问话呢？这叫
0: 啊，
1: 有这么问人话的吗？
0: 就是聊天，我关心您呢。
1: 这叫关心呢？
0: 聊天嘛，你聊了家长里短怕什么的？
1: 那我这么问你，你愿意吗？
0: 没关系，您聊啊。
1: 那我问你点事儿，
0: 您说吧。
1: 你们家着火了吗？
0: 托您的福，刚着完。
1: 好，他不在乎。
0: 不是真着了，
1: 真着了。
0: 呵，这捧大火呀、啊！
1: 嗯，
0: 跟我们家烧的那是一干二净的。
1: 怎么着的？
0: 想学吗？
1: 我学
0: 啊！你要想学习，上我们家去啊！
1: 不学不学，
0: 喝着东西灵着呢，一学就着。
1: 那也不学
0: 啊！
1: 哎，这把火到底是怎么着的？
0: 他们没告诉您吗？
1: 我没听说。
0: 呵，我跟您说说啊。
1: 嗯，
0: 就是春节那天。
1: 哦，除夕，
0: 哎，初三十，
1: 嗯嗯嗯，
0: 三十，我说呀、啊，下了班以后啊，上菜市场啊买点东西，
1: 哦，买点年货去，
0: 不得年货都买了
1: 啊，
0: 鸡鸭鱼肉都买了，连十五的元宵都买齐了，
1: 那你上菜市场干什么呀？
0: 就为买一包芥末，
1: 哦，拌凉菜用，
0: 买完了芥末搁兜里头，
1: 嗯，
0: 骑着车我就回家了，
1: 哦，
0: 走到我们家胡同口那儿，我一看，呵。咕嘟咕嘟直冒黑烟，停了四辆救火车，
1: 这是刚救完火。
0: 当时一看我就乐了，
1: 还乐，
0: 哈哈，不定谁家倒霉着了，
1: 幸灾乐祸。
0: 哎，小孩儿，过来过来过来，我问问你，
1: 嗯，
0: 这是谁家着了？
1: 小孩说什么呀？
2: 谁家呀？
1: 啊，
2: 嗯，那说相声的侯月文他们家。
0: 哟，我们家呀，
1: 啊。
0: 去玩去吧啊，去吧。
1: 嗯，
0: 听完这话我就进了院儿。
1: 哦，
0: 我一看我们爱人在院里站着呢。
1: 嗯，
0: 手里提了一小皮包，站那俩眼发直。
1: 嗯，刚下班回来。
0: 嘿，嘿，
1: 嗯，
0: 这个，这是怎么个意思？这是，
1: 你爱人说什么呀？
0: 什么怎么个意思？我早就说让你改行，不让你说相声，你偏说相声。你看着火了不是？
1: 你等会儿。着火跟说相声有什么关系啊？
0: 你们这说相声的嘴太损了，平常你们逮谁挖苦谁，你看这回报应了不是？
1: 这也是气话呀！
0: 行了行了，你也别着急了，
1: 嗯，
0: 咱们现改也来不及了，
1: 全晚了。
0: 你给我说说这火怎么着的呀？
1: 就是
0: 怎么着的，咱俩都上班了，
1: 啊，
0: 咱们那孩子跟家自己做开水，那水一开了，正好把那煤气炉子就给喷灭了，
1: 哟，
0: 他自己也不知道。结果就冒了半天的煤气，
1: 嗯，
0: 这缺德孩子回来就要放炮手，
1: 嗯，
0: 拿火柴一点那香就叮砰一下子，
1: 哟，
0: 你看那发射火箭的什么样了吧？
1: 啊，
0: 咱们家就什么模样了，
1: 没伤着人就算便宜。
0: 得了，瞧瞧我们家这现场吧，
1: 赶紧看看吧。
0: 哎呀，要说这着火还真有意思。
1: 有什么意思？
0: 还有两根柱子站着呢，剩下全趴下了，
1: 多惨呢！
0: 瞧瞧我这点年货吧。
1: 嗯，
0: 哎呀。您瞧我这只鸡啊，
1: 怎么样？
0: 都成烧鸡了，
1: 火烧的。
0: 您瞧这只鸭子，
1: 怎么样？
0: 都成烤鸭子了，
1: 火烤的呀。
0: 哎呦，您瞧我这条鱼，
1: 怎么样？
0: 都成熏鱼了，
1: 烟熏的。
0: 最可怜的就是我那点元宵，
1: 怎么了？
0: 扔到煤球里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
1: 这煮的时候可得留神呐。
0: 正说着么呢，孩子过来了。
1: 嗯，
0: 妈，我饿。
1: 该吃饭了。
0: 我卖人过就给一嘴巴子，你饿。
1: 打孩子干什么呀？
0: 打你干什么？你瞧你这把火放的烧得一干二净的，你还饿，
1: 嗯，
0: 饿死你都不多。
1: 哎哎，这时候就不要训孩子了。
0: 哎哎哎哎，干嘛干嘛呀？你要把他吓着怎么办呢？
1: 就是，
0: 这都是祖国的花朵第二代，你知道不知道？
1: 啊，
0: 过来过来过来，宝贝儿过来。
1: 嗯，
0: 别害怕，听见没有？
1: 哎，
0: 你妈逗你玩呢，
1: 你哄哄她。
0: 你不是饿了吗？
1: 饿了，
0: 没关系。
1: 嗯，
0: 爸爸这有好吃的。
1: 哦，
0: 待会儿找碗开水啊，把这一冲啊，暖暖和和喝了就完了，听见没有？
1: 藕粉
0: 不是芥末面，去吧。
1: 嗯，
0: 喝去吧。
1: 好嘛，小孩喝完了这个，
0: 哎，
1: 坐那儿就等着翻白眼了。
0: 去翻白
1: 啊？
0: 嗯，怎么意思？
1: 你们那孩子翻白眼啊？
0: 怎么得翻白眼呢？
1: 不是有这么句俏皮话吗？
0: 什么话？
1: 猴吃芥末翻白眼啊？
0: 行。
1: 有什么呀？
0: 您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呀？
1: 怎么了？
0: 我们家都着成这样了，还拿我们家开着呢？
1: 怎么就开着？
0: 我们姓猴啊，我们也不是那猴啊，是不是？
1: 我知道。
0: 那怎么我们就得翻白眼呢？怎么就得？
1: 有给孩子吃芥末的吗？
0: 不给他吃的，我给他吃什么？大过年的，我就剩了一包芥末了，我就。
1: 也是够为难的，
0: 我在这正发愁呢。
1: 嗯，
0: 我听背后有人喊我。
1: 哦，
0: 叶文呢？
1: 嗯，
0: 叶文呢？

0: 我这有一盘饺子，你先把它吃了吧。锅里还煮着呢，吃完再捞来。我回头一看，我们西屋里头王大娘。
1: 哦，王大娘，
0: 当时我端着这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呀，
1: 嗯，
0: 感动的我是
1: 嗯
0: 热泪盈眶啊，
1: 是叫人感动。
0: 大娘，
1: 嗯，
0: 您，我，
1: 嗯，
0: 大娘，
1: 嗯，
0: 您家里还有醋没有了？
1: 啊，我你吃的还挺全呢，
0: 没醋着怎么吃着啊？
1: 大人孩子都饿着呢，快吃吧。
0: 好，谢谢您了，我们就吃这饺子吧。
1: 哎，
0: 来过来，花朵来这边来。
1: 嗯，
0: 来过来，亲爱的来这边。
1: 还亲爱的呢，
0: 来一人找一块砖头，咱们就这儿啊，过节了啊。
1: 凑合吃吧。
0: 我们刚要吃这饺子，
1: 嗯，
0: 我听背后又有人喊我。
1: 哦，
0: 岳文呐，
1: 嗯，
0: 岳文呐，
1: 嗯，
0: 去吧，屋里吃去吧。
1: 哦，
0: 外间屋啊，给你腾出来了。
1: 哦，
0: 我回头一看，
1: 谁？
0: 我们北屋里耿大爷。
1: 哦，耿大爷
0: 进了屋，我一瞅啊，
1: 嗯，
0: 哎呦，当时我这感动啊。
1: 怎么了？
0: 人家把火炉子都给我生好了，
1: 暖人心呢。
0: 当时看到这种情景啊，
1: 啊，
0: 感动的我是
1: 嗯，
0: 热泪盈眶啊，
1: 又热泪盈眶了。
0: 耿大爷，您歇着吧，啊，我们好吃这饺子。
1: 哎，
0: 我刚要吃这饺子
1: 啊，
0: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哦，
0: 打开门瞧，哎呦，我认识
1: 谁？
0: 我们东屋里边薛老师
1: 教员，
0: 人家手里拖着一个小砂锅。
1: 嗯，
0: 岳文同志，你看正好赶上过节，
1: 嗯，
0: 家里遭此不幸，深表同情。
1: 是，
0: 我也没有别的了，这还有一只清炖鸡。
1: 哦，
0: 就算给你们添个年菜吧。
1: 嗯。
0: 当时我捧着这砂锅呀，
1: 怎么样？
0: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1: 就会这么一句呀，
0: 薛老师，
1: 嗯，
0: 谢谢您，太感谢您了。
1: 哦，
0: 您看您还送我们那什么，我先来口汤啊。
1: 嗯，留神烫着，
0: 不要紧，挺鲜的，
1: 别脏滋味了。
0: 好，谢谢您吧，我们好喝汤。我把这搁这儿了。
1: 嗯，
0: 我们刚要吃饭，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1: 谁呀？
0: 是我们隔壁那院里的新结婚的一个小两口，
1: 新婚夫妇
0: 啊，这个就进来了。
1: 嗯，
0: 人女同志手里拿着一个小包。
1: 哦，
2: 何老师，
1: 嗯，
2: 我们刚结婚，
1: 是啊，
2: 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
1: 嗯，
2: 这还有二斤喜糖，就算给小孩过节吧。
1: 真周到。
0: 当时我捧着这二斤喜糖啊，
1: 怎么了你啊？
0: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哦。你也会啊？
1: 都会了
0: 啊！
1: 我说你这眼泪怎么搞的？
0: 怎么了？
1: 怎么老在眼眶里溜达，它不出来呀？
0: 我这眼泪它出不来啊？
1: 怎么？
0: 你想我这人双眼皮大眼睛的，
1: 啊，
0: 那眼泪不得跟里转会儿啊？
1: 还大眼睛呢？
0: 啊！我刚把他们送走，
1: 嗯，
0: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看，我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
1: 怎么回事？
0: 我干嘛呀？瞧我们家着火了是不是？
1: 哎，
0: 落井下石啊！
1: 别嚷别嚷，
0: 别跟我弄这个。
1: 哎，
0: 我见过你这样的，
1: 注意
0: 知道吗？
1: 哎，
0: 啊！没什么了不起的，
1: 哎，
0: 着火没关系，是不是？
1: 啊，你别嚷。谁来了？
0: 我们对门七号，姓赵的一老头。前两天我们刚打完架呀。
1: 因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那孩子，
1: 小孩
0: 啊，
1: 怎么了？
0: 我们那孩子天天拉着我，爸爸，爸爸，给我买个玩具吧。
1: 嗯，
0: 你买什么不得花钱啊？
1: 是
0: 啊，是不是？你到那儿就拿，人家不让啊。
1: 啊，不行。
0: 我说没关系，过两天爸爸给你做一个吧。
1: 哦，做一个。
0: 想来想去，做什么呢？
1: 是啊，
0: 得了，做个崩弓子吧。
1: 哦，崩。弹弓啊！
0: 啊，我小时候就爱玩那个，
1: 这就别传代了。
0: 那不行，我爱玩啊。
1: 啊，
0: 我说我找铁丝怎么也找不着。
1: 哦，
0: 后来我发现我们院里有一根啊晾被窝的铁丝。
1: 嗯，
0: 后来我窝不就做一崩弓子，
1: 那被窝呢
0: 就搁水池子里了。
1: 啊，
0: 不要紧，丢不了，一会儿他准拿回去。
1: 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呵，我们孩子可高兴了，拿着就满是打去。
1: 哦，
0: 那天跑他们院去了，一不留神，当啷一下子，
1: 怎么着，
0: 把他窗户玻璃打碎了。
1: 哟，你应该赔礼道歉，给人家安玻璃。
0: 安玻璃啊？玻璃我有，不给他安。
1: 为什么呀？
0: 他态度不好，我动他两天。
1: 你这什么行为？
0: 哎呦，这老头堵着我们家门口跟我打架呀。
1: 嗯，
0: 感情这70多岁人了，一着急也能往起蹦了。
1: 蹦，
0: 嗯，他拄着那拐棍，他跟我往起蹦，
1: 让你气的。
0: 呵，当时我一瞧，蹭一下我就窜出去了。
1: 嗯，你出去干嘛呀？
0: 我跟他讲理。
1: 你还有理？
0: 那我这么大学问不讲出来行吗？我
1: 你怎么讲的？
0: 干嘛呀？干嘛呀？啊？怎么了？着这么大急，至于的吗？
1: 不，
0: 你站直了，站直了。
1: 干嘛呀？
0: 你站直，你跟他比比
1: 比比
0: 啊！你多高个儿，他多高个儿，你瞧瞧，
1: 有这么比的吗？
0: 你多大岁数，他多大是？你跟我们孩子一般见识干什么呀？
1: 嗯。
0: 再说了，我们孩子那是练习射击呀，
1: 射击。
0: 哎，将来。

0: 长大我们参军保卫祖国。哇，哎，怎么着？你瞧眼热啊？嗯，眼热你也练呢？
1: 没听说过。
0: 你想，今儿个我们家刚着完火的上我们家来了，能是什么好意思？
1: 这可不一定。
0: 这老头拄着一拐棍，手里提了一包袱。嗯，进来之后把拐棍就靠到床上了。哦，把这包袱一打开，嗯，我才明白
1: 什么呀？
0: 里边是一条毛毯。
1: 哦，毛毯。
0: 这老头哆了哆嗦，颤颤巍巍把这毛毯就拿起来了。哦，
1: 走路很慢。
2: 月温呐、啊，嗯，天冷了。哦，这毯子你先用着，拿着，哎，拿着，嗯，前两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头去，嗯，当时我的态度也不好，
3: 瞧瞧人家，
2: 啊，拿着，哎，拿着，嗯，
0: 我当时拿着这条毛毯呢，感动的我，
3: 你怎么着呀？
0: 我那眼泪哗就出来了。
3: 哎呦我的妈呀，真不容易啊！这眼泪总算下来了。
0: 大爷，嗯，大爷您别说了，您可别再说了。嗯，大爷，您就是我的亲爹。那、
3: 把这句给想起来了。
2: 你说什么？
3: 您就是亲爹？
2: 别那么叫。嗯，还是同志好。哦，
3: 他还客气。嗯。
0: 我说大爷，我给您安玻璃就得了。
1: 刚想起来，
2: 甭安了。嗯，安好了。
1: 安好了。嗯，
2: 哦，前两天街道给安上了。呵，嗯，没关系。嗯，别着急。哎，家里缺什么东西上我那儿拿去。哎，啊，走了，
1: 慢走。
2: 嗯，歇着吧。哎，走了，
1: 慢走您。
2: 哎哎，我走了。嗯、把拐棍给我吧。
1: 哦，没忘过。
0: 人老头走了。嗯，我刚把他送走，哦、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瞧，嚯，都是我们这一片的街坊邻居。
1: 干什么来了？
0: 啊，上我们家来给我送东西来了。
1: 哦，慰问
0: 啊，慰问来了。哦，没有空着手来的。嗯，都带着年菜呢。
1: 带着菜来的、啊、
0: 当时我一看，我说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欢迎啊，
0: 啊，欢迎啊。
1: 都带什么菜来的？
0: 什么都有啊。
1: 你说说。
0: 有干炸丸子炒肉片，嗯，红烧带鱼溜肉段，还有一盘海蜇皮。我说您搁下吧，我这有包芥末面、
1: 哦、全用上了、
0: 啊、一直用不上。我说、哎、我说那什么，大伙跟着吃吧。嗯、啊、说不吃了不吃了，我们走了。哦，我说好，您走吧，我好吃。
1: 这么讲话不礼貌。
0: 啊、不是，咱们实事求是啊。嗯、人家我刚给送走、哦、我听咚咚咚有人踢门。
1: 踢门？
0: 我说这谁怎么踢门呢？嗯，我打开门一瞧，嚯，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进了一帮孩子，
1: 小朋友们
0: 啊，给我们那小孩送鞭炮来了。
1: 送鞭炮来了啊？送什么鞭炮啊？
0: 有二踢脚、小钢鞭、炮打双灯、猴钻天、太平花、小火箭，后边点火一冒烟，嗖就上去了。
1: 还挺全
0: 啊。我拿着放了好几个，嗖上去了。
1: 你呀、
0: 啊啊、嗖上去了。嚯、哦、给我们那孩子急的叭叭叭叭，你给我留俩吧。
1: 嗨、啊，哄你完了啊。
0: 好，没关系，来，去，先拿走，去外玩去，外玩去、哎嗯、我刚把他送走，哦，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我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1: 谁？
0: 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哦，带着我们后勤的同志蹬了一三轮车，嗯，上面有被子，有褥子，有锅碗瓢盆，
1: 生活必需品
0: 啊。我说好，谢谢您。嗯，您再歇会儿吧。不歇了，我们走了。
1: 走。
0: 我刚把他们送走、嗯、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哦，我拉开门一瞧，哎呦，这我不认识，
1: 不认识。
0: 哎，我说亲爱的，找你的。啊，我马上过去叫。
4: 哟，主席来了。
1: 哦，主席来了。
0: 啊，这是我们工会主席。
1: 哦，工会主席。
0: 啊，人家弄一小推车，哦，上面有油毡，有木料，有水泥，嗯，通知我明天动手修房。
1: 真是及时雨呀。
0: 这多好啊。嗯，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这这怎么着？哎呀，不认识，
1: 不认识。
0: 那什么，亲爱的，找你的。啊，是。哎，我也不认识。哎，
1: 俩人全不认识。
0: 后来我一扫听才知道，
1: 这位
0: 是我们娘家哥哥两姨亲家的外甥的舅舅儿子亲堂孙，他们那单位的。
1: 嚯，都来了。
0: 可这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
1: 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好啊。嘿嘿，
0: 嗯，我把他们送走了，我坐这刚要吃饭，哦，我们里屋的耿大爷出来了。
3: 干嘛呀？
5: 叶文呢？啊，叶文呢？嗯，
6: 赶上着火可不是赶上一回两回了。
1: 哦，您的见识多。
6: 嗯嗯，就这把火
1: 怎么着呢？
6: 要搁着旧社会，嗯嗯，你这叫倾家荡产呐。
1: 是
6: 推着麻袋片的要饭去吧。
3: 一点不假呀。
5: 我说是啊，大爷您说的对，这不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吗？
3: 哎，
5: 您也跟着忙活半天了，来吧，这菜饭都是现成的，您咱们一块过个团圆节好不好？一块吃。
6: 好，好，你等着啊。
3: 哎，
6: 我那还有一瓶茅台呢，我去给你拿出来。
3: 哦，有酒。
5: 当时一听我就乐了。
3: 你乐什么呀？
5: 送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送酒的。
3: 哎、是啊。
5: 哎，对了，没一会儿工夫，他咣当咣当咣当就给抱出来了。
3: 哎，
5: 我拿起来，咚咚咚咚咚，给倒了这么一大碗。
3: 哦，
5: 我说大爷，就您岁数大，您先喝吧，
3: 长者先。
5: 好，我先喝啊。
3: 哎，
5: 今年这节过得太不一般了。
3: 对，这样好不好啊？
5: 怎么着？我建议啊，咱们做首诗，咱们纪念纪念，行不行？
3: 好主意啊。
5: 我说好啊，您岁数大，您先说呀。
3: 哎。
5: 好，那我先说啊，
3: 听您这头一句，
5: 五讲四美皆硕果。
3: 第二句，
5: 我说吧，灾后生活安排妥。
3: 第三句，
5: 我们爱人过来了，鞭炮声声除旧岁。
3: 第四句，我们孩子回来了，
5: 他说
3: 爸爸，
5: 明年咱家还着火
3: 哟。
4: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火红的心》，同为歌颂社会互助新风尚的相声《火红的心》，气韵畅通，无论是包袱的编织还是节奏感的把握都非常精确。听完了《火红的心》，我们再来欣赏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一小段相声《贪热闹》。与《火红的心》歌颂新风尚不同，这段《贪热闹》讽刺了街头围观看热闹的不良社会现象，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7: 这个生活在我们首都的人呢，都应该感到非常的高兴。
3: 哎，
7: 啊，应该把我们这个北京建设成一个最文明、最有礼貌的地方。
3: 对，
7: 啊，现在我发现有的时候啊，咱们这个北京的同志好贪热闹，
3: 贪热闹
7: 啊，好贪热闹啊，
3: 哦，
7: 什么全爱看，
3: 是吗？
7: 什么都喜欢看，
3: 哦，
7: 啊，哗啦这都围一大圈子人，也不知道干嘛的，
3: 是啊，
7: 大伙儿都往这里看，
3: 嗯。
7: 哎，瞧什么呢？
3: 干什么呢？
7: 不知道，你先瞧瞧。
3: 先瞧瞧啊！
7: 其实什么也没有，
3: 哦，
7: 就俩坏小子跟那儿比划呢。你说，
3: 嗨，
7: 其实这俩比划完了，撒腿就颠了。
3: 是啊，
7: 这些人围了有半个多钟头，跟这儿
3: 什么也没瞧见，
7: 上当。另外还有一个，咱们这个北京啊，有很多外宾。
3: 对，不少，
7: 咱们最好不要围观人家，
3: 那样不礼貌。
7: 有些同志他专门爱瞧这外国人，瞧还不行，嘴里还有词儿，
3: 说什么？
7: 嘿，你瞧那个，嘿，这哥们儿色儿真重啊！
3: 你管人什么色儿干什么呢？
7: 瞧人家外宾告诉人色儿真重，你瞧那干什么？
3: 就是你管这干嘛？
7: 所以别贪热闹，有那时间你好好学习学习，
3: 哎，
7: 是吧？没事看点书，这都有好处。
3: 就是，
7: 是吧？上回我看一瞧热闹的，
3: 哦，
7: 好家伙，就在哪儿八一湖，
3: 哦，
7: 也不知怎么回事，有一小姑娘不会游泳，
3: 哦，
7: 跟同学们下去就淹死了。
3: 哟，
7: 上了以后来了好些警察给这小姑娘那验尸呢。当时这好多人这围着看。
3: 这也围着看，
7: 看了足有一个多钟头。
3: 你瞧瞧，
7: 完了是大伙儿都散了。散了以后，我看旁边有一位坐那儿正哭，
3: 哭了。
7: 我说怎么回事？我得问问啊。
3: 那是。
7: 我说刚才这死者是你妹妹啊？
8: 不是，不是我妹妹。
7: 是你爱人？
8: 不是我爱人，那是我爱人。干什么？
7: 我说是你们亲戚？
8: 也不是我们亲戚，是我们亲戚干什么呀？
3: 那你哭什么呀？
8: 那个什么，我净看了验尸的了，我那自行车丢了。
4: 这就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小段《贪热闹》。当然了，现如今爱看热闹的人已经没有那么多了，街头恐怕也再没有人会见到外国人就围在一起议论纷纷地说：“哟，这哥们儿色儿真重。”这样的情况了。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4: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5: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5: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6: 子承父业是相声界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名满天下的侯宝林却并不赞成侯耀华、侯耀文兄弟投身相声。那么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是如何瞒着父亲成为相声演员的呢？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咱们就来说说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的从艺道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先来欣赏一段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爱优点》。
7: 看来这个搞什么工作都得研究，
8: 是吗？
7: 是不是啊？
8: 哎，
7: 你看我这个人就好研究。
8: 你喜欢研究什么呢？
7: 喜欢研究的就是那个，搞对象的。
8: 哟，怎么研究这个呀？
7: 哎呀，这是一门科学，
8: 是吗？
7: 虽然说科学院没有这个所，但是人人对这个问题都应该进行研究。
8: 哦，要引起重视。
7: 哎，经过我长时间的研究啊，我发现这里有个问题。
8: 什么问题啊？
7: 在这个男女双方认识一段时间以后
8: 啊，
7: 这个男同志要向女同志征求一次意见，
8: 哎，
7: 然后好把这个关系往纵深发展
8: 谈一谈。
7: 在两个人谈话过程当中，你听吧，有一个特点。
8: 什么特点呢？
7: 爱的都是双方的优点。
8: 对，喜欢都是优点。
7: 哎，对了，
8: 哎，
7: 特别啊，
8: 你能不能学一学这个男女双方的这个一问一答呢？
7: 可以，我给您学一学。
8: 你学一学。
7: 这个男同志向女同志征求意见，大概样子是这样的。
8: 你给学一学。
7: 您注意看啊，
8: 哎，咱们看看这个男同志什么样。说话。这是不好意思。
7: 那个。小王，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0: 对，彼此都有了一些个了解。
1: 哦哦，
0: 你能不能够谈一谈，
1: 嗯，
0: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呢？
1: 哦，征求意见。
0: 你看人这个女同志
1: 啊，
0: 说话特别大方，
1: 是吗？
0: 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1: 是啊，
0: 彼此都有了很多的了解。
1: 哎，
0: 总的来讲吧，
1: 嗯，
0: 我觉得在你身上可以总结出三条来。
1: 嚯，哦，这都经过归纳整理了。
0: 第一，
1: 嗯，
0: 我爱你，爱学习。
1: 哦，这是优点。
0: 有的时候你能够学到深夜十一二点钟。
1: 呵。
0: 第二，
1: 嗯，
0: 我爱你，敢想敢干。
1: 好。
0: 第三，
1: 嗯，
0: 我爱你，尊敬父母，尊敬师父，
1: 尊重老人。
0: 其实，
1: 嗯，
0: 也就这么三条吧。
1: 嘿，对，
0: 多好，
1: 都是优点。
0: 这男同志不死心
1: 哦，
0: 非要跟女同志征求出点意见来不可，
1: 是吗？
0: 还得继续的问
1: 哦。
0: 那个，嗯，你看，你刚才提的都是优点，
1: 是啊，
0: 这样好不好？
1: 嗯，
0: 你给我提出来，我有什么缺点
1: 啊？
0: 没关系，找你提出来，我保证改，
1: 哇，好不好？这决心很大。
0: 你提出来，我一定改。
1: 嗯，
0: 你还别说
1: 啊，
0: 人这个女同志还真提出一条意见来，
1: 是吗？
0: 反正也不算什么意见吧。
1: 啊，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晚上学习的时候抽烟抽得太多了，以后你注意一点，
1: 嗯，
0: 这样对身体也有好处。
1: 呵，
0: 反正也不算什么意见。
1: 嗯，
0: 你自己考虑得了。
1: 嘿嘿，好，
0: 嗯啊，您听吧，他提的都是优点。
1: 哎
0: 啊，这哪叫意见呢？
1: 就说是，
0: 这是多大关怀啊！
1: 可不是吗？
0: 谁听了谁不动心呢？
1: 就是，连我都活动心眼了。
0: 有你什么事儿这里头？
1: 我是主要说人谈话内容好，
0: 是不是？
1: 哎，
0: 你听见吧，这都是爱的优点。
1: 对，
0: 没有说爱对方的缺点的。
1: 没有吗？
0: 你要说爱对方的缺点，您听着就别扭了。
1: 你给学学，
0: 我给你学学
1: 啊。
0: 这男的向这女的征求意见，
1: 哎，
0: 这女的爱的都是他的缺点
1: 啊，
0: 那可太有意思了。
1: 你给学一学，
0: 我给你学一学啊。
1: 哎。哦，这是那个男的，呵，怎么晃晃悠悠啊？呵，拿袖子擦鼻涕，头一条不卫生啊！
2: 嘿，
1: 嘿，
2: 嘿，咱们俩认识这么些日子了，嘿，
1: 嗯，
2: 你觉得咱们哥们儿怎么样？嘿，
1: 哥们儿，
2: 你再瞧这女的
1: 啊，
3: 干什么？什么怎么样的呀？什么？
1: 站稳着点，
3: 什么怎么样啊？
1: 站住了，
3: 我觉得你怪不错的。你
1: 什么叫怪不错的？
3: 你呀，啊，你够可爱的了。你
1: 可爱。
3: 嗯，总结出了你也有三条。
1: 第一条，
3: 嗯，我就爱你这会说瞎话。
1: 瞎话。
3: 嗯，咱们俩都认识三年了，你连一句实话都没说过，
1: 好吗？全是瞎话。
3: 第二，
1: 嗯，
3: 我爱你胆子大，
1: 敢想敢干，
3: 谁的钱你都敢拿着花喽。
1: 是啊。
3: 嗯，第三条也是我最爱你的。
1: 什么呀？
3: 你敢打你爸爸？
1: 哎呦！
4: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爱优点》。父亲是一代相声大师，母亲也是京剧演员。侯耀文子承父业说相声，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侯耀文最初的相声之路却并不顺畅。因为在旧社会，说相声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父亲侯宝林坚决反对儿子再吃相声这碗饭。尽管两个儿子小时候在相声表演上都很有才能，但每每看到孩子们在做与相声沾边的事儿时，侯宝林都要强行呵止，要求他们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要说相声也可以，等考上大学再说。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侯耀文的哥哥著名表演艺术家侯耀华是怎么说的。
5: 我父亲那个时候就认为呢，我过去是穷孩子，解放了党和政府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和待遇，我的孩子只要能上学，我一定把他们培养成科学家，培养成这个工程师，包括阅文。这个阅文那时候是喜欢，甚至把窗户帘啊蹬下来，洗完窗户帘，因为窗户帘我们家窗户帘有富裕，挂这个洗那个，完了以后他偷偷找一裁缝给他弄一大块，他完了以后夹着这布大褂就满处说相声去啊，甚至还有这逃学的现象，这些我爸都不知道。就是后来呢，当我父亲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搂不住了。因为那个时候铁龙团呢就派了很多的我爸爸同辈的

0: 一段。前来应考的孩子们一个个的上台亮招，有说快板的上去甩几下，考官直摇头，有学唱戏的，考官听了也是摇头。轮到侯耀文和小伙伴表演了，侯耀文的扮相一看就不是考演员的，小背心小短裤，整天打篮球，晒得像个黑猴一样。然而考试结束后，考官指指站在后面的侯耀文说，就你考上了，别的人都没考上。谁？侯耀文转身看看周围，考官笑了说，别看了，就你呀。这下大伙儿算是明白过来了，正式来考试的一个都没考上，过来作陪的侯耀文倒是被考官看上了。虽然侯耀文是以陪考的身份无心插柳，轻轻松松地考上了铁路文工团，但他知道父亲这关可不是轻轻松松就能通过的。侯耀文一直把考上铁路文工团的消息瞒着父亲，而铁路文工团爱才心切，还特意派了个演员去做侯宝林的思想工作，说恭喜他老人家，侯耀文考上铁路文工团了。侯宝林二话没说就把人打发走了。第二回铁路文工团再派人前往侯家讲情，又被驳回。到了第三回，团领导是亲自出面，并且反复强调说，侯老您放心，我们团里也会安排好孩子的文化学习，保证不会荒废他的学业。终于在侯耀文保证好好学习的前提下，侯宝林同意让儿子说相声了。就这样，侯耀文走上了相声之路，堂堂正正地进入了中国铁路文工团，开始了他的职业艺术生涯。下面我们要为您送上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见义勇为》。
1: 我一猜呀，说着说着就得出毛病了。
2: 怎么了？
1: 谁抓过坏人呢？
2: 你呀。
1: 我没抓过。
3: 不能吧？
2: 那不能啊。
1: 上回在一个小学校里头，你坐在那儿给大家讲报告，是不是你讲你的生平事迹，讲你的那个英雄模范行为？
3: 是我
1: 啊，
3: 是我。
1: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3: 你弄误会了
1: 啊。
3: 做报告的呀是我。
1: 对呀。
3: 讲的那些事迹呀不是我的。
1: 哦，
3: 你坐在那儿介绍的是别人的英雄事迹
1: 啊。那是啊，我们一个同学，
3: 哦，
1: 又是街坊
3: 啊，
1: 一小呢我们一块儿长大的。
3: 是
1: 我对他呢比较了解。
3: 哦，
1: 所以让我给大伙儿讲讲。
3: 嗨，我闹误会了。
1: 你以为？
3: 我以为你坐在那儿
1: 啊
3: 介绍自己牺牲的经过呢。
1: 啊，有那么介绍的吗？
3: 反正你也是一好人。
1: 我可不行啊。
3: 真的，你真是好人。
1: 我可没干什么。
3: 你看你这人走了那么客气，你真是好人。
1: 我不是客气啊，我真不是好人。
3: 一大坏蛋感觉。
1: 我说你绕的我是怎么着？
3: 不是我绕的你干什么呀？
1: 我是说呀，
3: 啊，
1: 我没什么英雄模范事迹。
3: 你不能这么讲
1: 啊。
3: 据我的了解，你的优点就不少。
1: 我有什么优点呢？
3: 溜门撬锁你一回没干过
1: 啊。
3: 拦路抢劫你一回没参加过。
1: 是
3: 有一回就进去。挑逗妇女一回没有过。
1: 那缺德事儿我不干。
3: 偷人钱包您没让人抓住过。
1: 那是手艺
3: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呀
1: 啊，
3: 瞧见小偷你帮着抓过有没有？
1: 这是咱们青年人应该做的呀。
3: 我们两个人认识十几年了
1: 啊，
3: 就连坐汽车不买票这种事情，
1: 哎，
3: 有数的这么两回。
1: 对啊。哪回啊？
3: 上回啊，你们一家子上动物园玩去，上车以后售票员让你们打票，你愣不打，最后人售票员说了，不打算了，这人不够月份。
1: 对了，你才不够月份呢，怎么说话呢？这是
3: 不是？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明白呀？
1: 怎么不明白呀？
3: 你们那小孩几岁了？
1: 两岁啊。
3: 两岁的小孩连一米还不到呢，可以不打票啊？你知道不知道啊？
1: 那叫不够月份啊。
3: 那叫什么呀？
1: 那叫不够尺寸。
3: 哦，那是您裁的时候脚小了。
1: 我说的是我们那孩子。
3: 是我的意思，我这人笨嘴拙舌，我也不会夸个人。
1: 嗯，
3: 反正我就说您这个人遵纪守法，
1: 那是咱们作为公民呐最起码的准则。
3: 到现在为止您没进过公安局吧？
1: 甭说公安局
3: 啊，
1: 连派出所我都没进去过。
3: 那你可不如我了。
1: 你呢？
3: 我进去了。
1: 干嘛？
3: 报户口。
1: 不是，你把这话一块儿说出来好不好啊？
3: 你等我说完了啊。

0: 报完了户口呢，民警同志就把我给留下了。
1: 什么事啊？
0: 这不是市局说要传我去一趟吗？
1: 不是，
0: 有个案子把我牵扯上了。
1: 什么事儿？你说说。
0: 其实我没干什么事儿，不就劫个人吗？是不是？
1: 你还憋着砸银行是怎么着？
0: 劫人是劫人，我可没带家伙，
1: 拿家伙更厉害了。
0: 所以说这市局抓着我不放，非要全市点名通报。
1: 通报
0: 啊，
1: 那是轻的，拦路劫人应该判刑。
0: 判了。
1: 判几年呢？
0: 五年。
1: 怎么才五年呢？
0: 嫌少啊？
1: 我觉得少点。
0: 那再给你加二年。
1: 对啊，给我加得着吗？我是说呀，五年太轻了。
0: 依你呢？
1: 发了。
0: 这话算您说对了，真给发了。
1: 发哪儿去了？
0: 您问这干什么呀？
1: 哎，我打听打听
0: 啊。
1: 你看咱们俩待了这么多年了也
0: 啊，
1: 临走时候帮你拿着被和褥子送送你啊。
0: 您甭送，有人送了。
1: 谁送的？
0: 公安局。
1: 怎么送啊？
0: 送了200块钱。
1: 判五年徒刑还送200块钱？
0: 您说这钱咱们能要吗？所以我直跟人家解释，我说同志，我实在是没干什么、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就劫个人吗？是不是？
1: 你还憋着砸银行是怎么着？
0: 咱能那样吗？我说这样得了，这钱我实在也不需要。
1: 嗯，
0: 要不然这样好不好？
1: 啊，
0: 等那师傅宽劫人的时候，您给他得了。
1: 不要，我缺德不缺德呀你？
0: 怎么了？
1: 干什么呀？
0: 嗯，
1: 你怕你劳动改造闷得慌，坐伴儿去。
0: 劳动改造干什么呀？
1: 你拦路劫人呢？
0: 劫的什么人呢？
1: 你这，哟，这我忘了问了这。
0: 小猴，
1: 听到这儿啊，我都糊涂了
0: 啊！
1: 你能不能啊？从头到尾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0: 可以啊。
1: 嗯，
0: 有一天晚上啊，我去看电影去了。
1: 哦，
0: 是个聊斋故事。
1: 什么名字？
0: 画皮。
1: 哦，画皮。
0: 看完电影半夜11点多钟了，
1: 深夜
0: 骑车往家走。
1: 哦，
0: 一边走我一边琢磨刚才那女鬼。
1: 嗯，
0: 心里头直犯嘀咕。
1: 对，那模样是瘆人。
0: 骑着骑着蹭一下子，
1: 怎么了？
0: 不知道从哪儿窜出一只猫来。
1: 我
0: 当时吓坏了我了，
1: 连我都吓一跳。
0: 骑着骑着蹭，
1: 怎么了？
0: 从那电杆子后头又窜出一只猫来。
1: 好嘛，这闹猫呢，
0: 怎么全让我赶上了？骑着骑着蹭，
1: 又窜出一只猫来。
0: 哎，比猫大。
1: 哦，那是狗，
0: 没有尾巴，
1: 那是兔子，
0: 两条腿。
1: 对，兔子急了也站起来跑。
0: 没听说过。
1: 那是什么呀？
0: 人。
1: 人
0: 打胡同里窜出一人来，蹭从我边上就过去了。
1: 哟，干什么的？
0: 不知道啊。眼看着从后边又跑过一个人来
1: 啊，
0: 就听那胡同口里有人直喊：“抓坏人呐！”
1: 甭问，这俩是坏人呢。
0: 我明白了，
1: 嗯，
0: 准是这俩人作案的时候被人发现了。
1: 对，
0: 现在想逃跑，
1: 没错，
0: 跑了一个，跑不了俩。
1: 你呢？
0: 不，我下车等着他，
1: 等着，
0: 等他跑到我跟前，我过去一伸手，砰，我就把他抓住了。
1: 好，
0: 好小子，我你让哪跑？我告诉你
1: 啊，
0: 那是赵大伯，
1: 得，抓错了。
0: 我说大伯，怎么回事啊？
1: 是。您说话呀。
0: 哎呀，我说大伯，您怎么让坏人给气哑巴了？
1: 那是气的，累的。
0: 月文，前面那个敲门，抓住他。
1: 前面那个
0: 赵大伯，您甭管了，有我呢。
1: 哦，
0: 当时我看准了这坏人的后影，我大喊了一声，
1: 喊
0: 呆大胆的毛贼，你哪里呀？走，
1: 就冲这嗓子没有
0: 啊？
1: 逮不着那坏人也得吓他三跳。
0: 我逮不着他
1: 啊！
0: 我逮不着他，我对不起党对我的教育，
1: 哦，
0: 对不起人民对我的培养，
1: 嗯，
0: 对不起被盗的同志，
1: 是，
0: 就连我小时候我爸爸给我交那学费我都对不起。
1: 怎么呢？
0: 小时候我们的体育老师教过我长跑，我没忘。
1: 哦，这会儿用上了。
0: 嗯，我是喘长气卖大了。
1: 哎呦，不好逮了。
0: 哼，谁说的？我一看扑哧我就乐了。
1: 乐什么呀？
0: 他钻的是一死胡同
1: 啊。
0: 哎呦，不好逮了。哼，谁说的？我一看扑哧我就乐了。
1: 乐什么呀？
0: 他钻的是一死胡同
1: 啊。这回好逮了。
0: 谁告诉你的？
1: 死胡同啊。
0: 死胡同更不好逮了。这小子一看是个死胡同，突然转过身来，噌，从腰里头拔出这么长一把明晃晃的囊子。
1: 哎呦，你可得留神呐。
0: 直目瞪眼冲我就过来了。
1: 哦，
0: 走近了我一看
1: 啊，
0: 这小子是急了。
1: 怎么见得？
0: 那眼珠子瞪得有这么大个儿。
1: 哎，不能吧。
0: 嗯，
1: 眼睛哪有这么大个儿啊。
0: 我走近了一看，不是眼珠子，
1: 那是
0: 戴一蛤蟆镜。
1: 哦，蛤蟆镜
0: 上面还贴一商标。
1: 哦，
0: 猛一看跟长一块白内障似的。
1: 嗨，什么模样这是？
0: 走近了以后他跟我说话了。
1: 说话？
0: 哥们儿，
1: 嗯，
0: 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
1: 哦，
0: 今儿你让我过去，
1: 嗯，
0: 有机会我报答报答你。
1: 啊，
0: 要不然的话，你可别怪我不客气。
1: 嗯，
0: 今天咱们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1: 红刀子出来。
0: 我说什么你？红刀子出来
1: 啊！
0: 你少来这套。
1: 嗯，
0: 今儿你给我扎出十二色来，我也得抓住你。
1: 好，刘神
0: 啊，
1: 他可拿着刀呢，
0: 拿着刀呢
1: 啊！
0: 我不害怕
1: 哦。
0: 我猛然间我想起一个人来，
1: 谁呀、啊？
0: 一个售票员同志
1: 哦，
0: 在汽车上为了和坏人做斗争，当一把匕首插入胸膛的时候，还跑出100多米抓坏人，最后光荣牺牲了。
1: 这我知道，你说的这是模范的共青团员。曹振贤同志，
0: 我猛然间又想起一个人来，
1: 谁呀、啊？
0: 一个民警同志
1: 哦，
0: 在汽车上为了和坏人做斗争，身负重伤，临危不惧。
1: 哦，你说的这是模范的公安战士，
0: 我猛
1: 然，侯培生同志，
0: 我猛然间又想起一个人来，
1: 谁？
0: 一个老师傅，
1: 老师傅
0: 为了给母女俩报仇，
1: 嗯，
0: 为民除害，当当当三拳打死一叫镇关西的，
1: 这是模范的，这是谁呀、
0: 啊？啊，
1: 谁呀、啊？
0: 这是一模范和尚，
1: 和尚，哪位？
0: 这鲁智深，
1: 你怎么全想起来了？
0: 证明咱们平时受的教育多呀。
1: 哦，
0: 平时靠思想教育，
1: 这会儿呢？
0: 这会儿凭的是正义和力气。
1: 你行吗？
0: 行妈呀！
1: 啊，
0: 您把那行字去了。
1: 对了，就剩喊妈了。
0: 啊，不是，我说错了，您把那妈字去了。
1: 哦，你行？
0: 当然行了。
1: 哦，
0: 你以为我光会说相声呢？
1: 你还会
0: 武术？
1: 咱还练过，
0: 那当然是了。
1: 哦，
0: 当时我把浑身的气运到两只手上，
1: 嗯，
0: 大喊了一声，哎，开，
1: 嘿，这是砸石碑呢。
0: 啊，
1: 练气功那个？
0: 什么叫练气功啊？
1: 那你干嘛呢？
0: 我要给他来一个空手夺刀。
1: 哎，你这一啊，这怎么回事？
0: 哎呀，这可是个经验呢，
1: 经验。
0: 同志们，
1: 嗯，
0: 将来您要遇上坏人，您别害怕。
1: 那怎么办？
0: 您就给他来这手。
1: 这管什么呀？
0: 啊，
1: 这管什么呀？
0: 这有三大好处。
1: 什么好处？
0: 第一，咱们要镇着那个坏人；
1: 第二，
0: 壮壮自个儿的胆子；
1: 第三，
0: 喊喊附近的街坊。
1: 怎么样？多好啊！
0: 就是，
1: 嗯，
0: 我告诉你，这还有个名字，
1: 这叫
0: 一阿三得，
1: 那叫一举三得。
0: 我什么都没带，我举什么呀？我
1: 对了，忘这茬了。
0: 这坏小子一看我实在不让他了
1: 啊，
0: 他又说了，
1: 说什么？
0: 怎么着，哥们儿？
1: 嗯。
0: 你到底让不让？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让的话，我可要跟你玩命了。
1: 玩命？
0: 我说你玩命，你玩去吧。
1: 嗯，
0: 你连你自个儿命都不当东西，你爱玩你就玩去。
1: 说得好，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当时他可真急了，这小子把手往上一举，手起刀落，直冲我这脖子就来了。
1: 那你呢？
0: 当时我把头一闪，躲过了刀锋，好看准了，左手一抓他手腕子，右手一拖他这胳膊肘，往外一掰，就听当啷一声，
1: 怎么着？
0: 这脑子掉地下了，
1: 好极了！
0: 我当时腾出右手来，抡完了，啪！我给他一大嘴巴。
1: 嗯，
0: 哎呀，也搭着这劲儿猛点儿。
1: 怎么了？
0: 我把脸上的皮给他扇下一层来。
1: 哇！
0: 我这一回手，吧唧。我给他贴在那边了，
1: 怎么回事？
0: 我让他这边二皮脸，那边不要脸，
1: 对，
0: 好不好？
1: 嗯，
0: 这会儿我们赵大伯附近的邻居都赶到了，
1: 哦，
0: 大伙儿过来一块儿就把他给抓住了，
1: 嗯，
0: 送交公安局
1: 捉拿归案。
0: 为了表彰当时在场的同志们和我，
1: 嗯，
0: 这不是给了我200块钱，给我一奖状，
1: 哦，这么回事啊？
0: 对了，
1: 那坏人呢？
0: 判他5年徒刑，
1: 完全应该。
0: 那天开宣判大会，我去了，
1: 干嘛去？
0: 我得说说他，
1: 教育教育。
0: 我说你这么年轻轻的，你怎么干这个呀？
1: 就是
0: 啊，以后到那儿你要好好的劳动改造，
1: 哎，
0: 重新做人。
1: 对，
0: 将来出来也还是个好孩子，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家里的事你甭管了，
1: 哦，
0: 是不是啊？有街道跟组织呢，
1: 哎，
0: 实在不行的话，有事让你弟弟找我，
1: 嗯，
0: 啊，家我放你我帮助你。
1: 哎，
0: 父母的事你甭管，
1: 哎，
0: 是不是啊？
1: 你认识他弟弟？
0: 我跟他弟弟熟极了呀。
1: 怎么这么熟啊？
0: 他弟弟老跟我一块说相声啊。
1: 哦，对，我哥哥呀。啊，
2: 听完了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见义勇为》，这段相声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如侯耀文说的一阿三得，面对歹徒大叫一声啊，有三个好处。一来呢是灭灭对方的锐气，二来壮壮自己的胆子，三来喊喊附近的街坊。再比如侯耀文说自己抡圆了抽了歹徒一个大嘴巴，把左边的脸皮抽下了一层，一反手，嘿，贴在了右边的脸上。这下可好，让这个歹徒一边不要脸，是一边二皮。

机灵，这句话也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的流行用语了。侯耀文表演的歌颂相声就是这样，风格独特，总让人们在欣赏相声的过程当中忘了去区别这究竟是歌颂相声还是讽刺相声。说完了这些有关侯耀文的小故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几座一城连三国的边境小城。中国的边境线上有一些城市的位置啊，它就非常的特别，它们不只是靠近国界，而是真正的站在多个国家的交汇处，一条河流，一道山口，甚至是一块界碑，脚下是中国，抬头啊便是另一种国度。那在这些地方啊，国界不只是地图上的线条，也是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汇的边城。那这一次呢，我们向着五座多国交界的中国小城出发。首先呢，来介绍一下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上，坐落着中国最西端的一座边境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它位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西南端，是中国唯一一个同时与三个国家，包括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接壤的县。那像这种非常罕见的地理位置啊，也让塔县自古呢就是连接东西方的重要通道。沿着今天的喀拉昆仑公路啊，也叫中巴公路，一路向南可以翻越红旗拉普口岸进入巴基斯坦，而向北呢则可以通过卡拉苏口岸前往塔吉克斯坦。那如果呀再顺着山谷深入，还能抵达历史上著名的瓦汉走廊，那条像手指一样伸向中国的狭长地带。正因为处在多国交界的交通节点，塔什库尔干呢在历史上啊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县城旁的石头城遗址早在1000多年前呢就已经是丝绸贸易的中转站了。往来商队、使者与僧侣在这里停歇补给，再继续翻越高山走向中亚或印度。那此外呢，塔县的自然景观呀也是更加的壮阔，地处多条巨型山脉的交汇处，昆仑山、

喀拉昆仑山、兴都库什山与萨雷阔勒岭再次交汇，把整个县托呀举到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南部山脉间，世界第二高峰乔格里峰与多座8000米级雪峰并列矗立，而在北方，穹隆状的穆士塔格峰则像一座巨大的雪白帐篷俯瞰着高原。那在这些巍峨的雪山之间，散布着塔吉克人的村庄。每到春天呐，叶尔羌河支流河谷里的杏树率先开花，把高海拔的山地染成一片粉色的花海，像雪山、冰川、杏花与石头城，让这里既苍凉又温柔。

好，再来介绍一下云南普洱的江城。那在云南最南端的群山之间呀，有一座县城的街道上，经常能够同时看到中国、越南、老挝三国文字的招牌。这里就是普洱的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一座呢被称为一城连三国的边境小城。江城的名字来自三条江水的环抱，李仙江、曼老江和蒙野江，三江绕城而过，让这片土地多了几分灵秀。从县城出发，向东南行几十公里，群山深处的十层大山呢，是来到江城必去的地方。这里是中国、老挝、越南三国真正的交界点。山顶呢，矗立着三棱柱形的零号界碑，三面分别刻着三国国徽与文字。站在界碑旁，一步之间呢，就是三个国家的方向。放眼远望，山和景色也在不同国度之间延伸。那在历史上呢，江城啊，它还是普洱茶走向世界的重要节点。沿着茶马古道的水路，茶叶从普洱顺着李仙江南下，经过越南，再转运海外。这条水路呢，也被称为水上茶马古道。山河为界，却难隔亲情。边境村寨中啊，有些亲人呢曾因为国界划分呢而分属不同的国家，如今呢人们仍然会相约来到界碑附近来互通往来。所以呢这座边城啊，不仅是连接三国的土地，也连接着跨越国界的人情与岁月。再来介绍一下吉林省延边。好，再来了解一下吉林延边的珲春。在我们中国版图的东北角啊，有一座经常被忽略的小城珲春，这里位于吉林省最东端，与俄罗斯、朝鲜接壤。也正因为这样的地理位置呢，珲春呢，它在语言方面、饮食方面、贸易乃至生活方式上，都带着浓浓的跨国味道。走在珲春街头啊，你会很容易听见俄语、朝鲜语与汉语混杂在一起。那大量来自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游客呢，让这座常住人口只有20多万的小城啊，也是显得格外的热闹。很多俄罗斯人来到这里呀，他并不是单纯的旅行，而是顺带着来看病。比如说像我们中医的啊，针灸、推拿、按摩等等的中医疗法，在俄罗斯滨海疆区啊，也是非常有名气的。那此外呢，多国交界也让贸易成为这座城市的日常。来自俄罗斯和朝鲜的海产品经由口岸源源不断地进入了珲春，再被加工分销到更远的市场。这里的市场上既能买到俄罗斯的巧克力、糖果，也能品尝到朝鲜的泡菜和来自远东海域的新鲜海鲜。好，那如果我们把视线呢再往东南来延伸，在珲春的房春村还能看到著名的一眼望三国。这里是中俄朝交界的地方，脚下是中国土地，江对岸呢是朝鲜，而远处啊则是俄罗斯的村镇。也正因如此呢，这座边境小城一直被视为东北亚的重要窗口。但如果我们只把珲春呢理解为一座贸易口岸，仍然是太过简单了。这里呢，同样是保留着边城特有的慢节奏，街头小店售卖着来自多国的食物，人们习惯用几种语言来交流，那江边则是安静的边境风景。好，再来介绍一下新疆伊犁的阿勒泰。如果从中国地图上向西北角望去，会看到一片被多国环绕的山地与草原。这里是新疆最北端的阿勒泰地区，中国、俄罗斯、蒙古国和哈萨克斯坦在这里彼此相邻。人们常用一句话呀来概括它的地理格局：一山两河临三国。所谓一山呢，它指的是横贯欧亚大陆的阿尔泰山，这条山脉跨越中俄哈蒙四国，绵延2000多公里，在中国境内最壮丽的一段正是位于阿勒泰。
高山草甸、针叶林、冰川与草原层层叠叠，也让这里呢成为了中国少见的高纬度山地生态系统。两河呀，就是流经这里的两条重要水系了，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其中啊，额尔齐斯河呢，它是中国唯一一条最终流入北冰洋的河流，最终呢汇入鄂毕河，奔向极地海洋。多国接壤呢，也让阿勒泰成为了丝绸之路，最终呢汇入鄂毕河，奔向极地海洋。多国接壤呢，也让阿勒泰成为了丝绸之路北通道的重要节点。这里拥有新疆陆路口岸数量最多的边境县城之一，其中啊，吉木乃口岸更是被称为一关通四国。但阿勒泰的魅力呢，其实并不只在于边境和贸易，更在于辽阔自然塑造的生活方式。这里的冬天呢，漫长而寒冷，积雪可持续半年以上，因此呀，也被称为中国雪都。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哈萨克族的牧民呢，仍然延续着古老的转场传统。一年里呢，随着季节迁徙几十次，带着牛羊在不同海拔的草场之间移动。夏季时啊，成群的牲畜翻越山口，进入了高山牧场，规模之大，常被称作草原上的大迁徙。而在山林深处，像喀纳斯湖和禾木村这样的地方呀，也是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像针叶林、桦树林与图瓦人木屋交织在一起，像一幅宁静的北方森林画卷。

好，最后来介绍一下内蒙古的满洲里。当第一次走进满洲里呢，可能很多人都会产生一种错觉，街道两侧的尖顶建筑、彩色立面和洋葱头圆顶，让人仿佛来到了某座俄罗斯的小城。但是这里呢，其实是中国北疆草原上的一座边境城市满洲里，它是中国、俄罗斯、蒙古国三国交汇的门户，也被称为北疆明珠、东亚之窗。满洲里呢，地处呼伦贝尔草原与大兴安岭之间的过渡地带，草原、森林、湖泊与河流在这里交织。沿着边境公路一路向北，广阔的草原在视野中铺展，远处的额尔古纳河静静流淌。如果继续前行呢，就能抵达中俄边境最具代表性的地标满洲里国门景区。这里呀，也是来到满洲里呢必打卡的地方了。那这座国门呢，是中国陆路口岸最大的国门之一，铁路从国门下方穿过，与对面的俄罗斯小城后贝加尔斯克遥遥相望。那由于中国铁路轨距不同，往来的列车呢都需要在这里完成换轨，这也让满洲里成为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交通节点。作为欧亚大陆桥的重要通道，这里承担着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大量的陆路贸易。除了边境与商贸，满洲里的城市风貌啊也是独具特色。市区里的尖顶、圆顶与彩色立面建筑是随处可见的，让人仿佛置身欧洲小城。那最具代表性的呢，是充满童话气息的满洲里套娃景区。巨大的彩色套娃雕塑与仿俄罗斯建筑群交相辉映，让人仿佛走进了莫斯科广场。此外呀，多民族文化也在满洲里交汇，汉族、蒙古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等20多个民族共同生活，让满洲里呢拥有多样的语言和饮食。从俄式红菜汤到草原烤羊腿，从鱼子酱到呼伦湖鲜鱼，一座边境城市也因此呈现出独特而丰富的味道。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这些城市呢，他们远离中心城市，却恰好站在世界的边缘。一侧呀是祖国的山河，另一侧呢就是不同国家的风景了。在这里呢，界碑划定了疆域，河流和草原的风啊却常常跨越边境。也正因如此，这些地方拥有一种独特的气质，他们既是中国的边境城市，也是世界的交汇点。那如果我们来看地图啊，会发现地图上的线条之外，其实啊还藏着许多这样的城市。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息之间，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满洲里，无论哪个季节，都是让你魂牵梦萦的名字。花灯璀璨，风情摇曳，

满洲里因基于城市建筑，更流淌于内心的自信与包容。在这里，中俄蒙历史交织，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一道道瑰丽风景。漫步街头，置身五彩斑斓的世界，繁华与活力，风情与妩媚，这座精致迷人的边境城市，大气开放，梦幻多彩。

往前看历史，往后看未来，狂欢邂逅，静静品味，自驾漫游，从满洲里出发，行走国境线，你可以踏足异国的土地，穿行西伯利亚，畅游贝加尔湖。这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找到平静与安宁，悸动每一个旅途。

满洲里，中国北疆的这颗璀璨明珠，正以崭新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东亚之窗的风采，汇聚力量，每时每刻都在创造奇迹。前方，抵达独一无二的满洲里，让世界在你手中，脚下的路可以走得更远。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洞房花烛夜，赵高的女儿赵艳茹决定要跟匡扶说道说道。啊，你到底怎么回事？新婚之夜冷落妻子，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中怎么想的。这赵艳茹就和他摊牌了，说你因为我是奸臣的女儿，不愿意和我做夫妻，但你凭什么认为奸臣的女儿也一定是坏人呢？我厌恶奸人的心是和你一样的，我又不能选择我的出身啊，我又不能左右家人，我说话也不好使，但是你不用跟我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呀。咱们现在新婚洞房，我这心里什么滋味？这匡扶听了赵艳荣的这番话，心中特别感动。哎呀，确实自己有点莽撞了。对，他总不能挑他爹是谁再出生吧，那他也做不了主。一个女流之辈在府上说话，谁能听怎么着？看着赵艳荣确实是非常贤德的女子，我是错怪她了呀。想到此，她心中的这些疑虑也全都消失了。但是匡扶这点好，知错就认错，他立刻向这赵艳荣是失礼道歉。哎呀，娘子啊，这么说来，刚才是我鲁莽，错怪你了，我在这里跟你赔不是了。说完深施一礼，赵艳荣赶忙把他搀扶起来，二人携手揽腕是走入洞房。从此之后，这俩人这感情哎，特别的好，那真是一对幸福恩爱的小夫妻呀。咱们压下二人暂且不说，单说赵高，自从和这匡弘成了亲家，那在朝中是更加肆无忌惮了。好家伙，现在谁能拦我？谁敢跟我作对？他是权倾朝野。有这么一天，这赵高在家琢磨，我现在已经这么牛了，那我在朝堂上说话啊，我的影响力究竟怎么样？我得试试手下这群卡拉咪，哎，我得好好逗逗他们，考察考察他们，看他们是顺着我的意思听我的。

还是听那个小皇上的。想到这儿，他想出个主意来，就命人呢到山中抓来一头鹿，然后把这鹿套上缰绳，等到第二天上朝的时候，他牵着这鹿就来到

0: 驰骋天下。说完，周围的这群捧臭脚的全都拍手啊，说得好好，再来一个。这边皇上啊，胡亥一听送了一匹马，好啊，哎，我就喜欢马，没事骑着围猎，这多好啊。哦，赵爱卿，那快快把马牵上殿来，让朕看一看。好，来呀，把那神马牵上来。赵高一摆手，就有个下人牵着这头鹿就走进大殿中。文武群臣开始听这蹄声响啊，外边先传来蹄声响，吧嗒嘎吧嗒嘎吧嗒嘎吧嗒嘎吧嗒嘎，往里走。有的就说了，哎呀，你听这蹄子啊，铿锵有力，这绝对是一匹千里宝马，汗血宝马。正在这儿猜呢，就见外边这人呢竟然牵进来一头鹿。这鹿啊，长着对大犄角，浑身都是梅花状的图案。梅花鹿啊，啊，俩犄角特别长，被牵到殿上来了。这家伙可好，文武群臣全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包括这皇上也都愣在当场。赵高一看这鹿被牵进来，当堂介绍，圣上，这就是那匹千里快马呀，啊，你看这马，你看看它这毛色，这个眼神，皇上您喜不喜欢这匹马？
1: 我
0: 这胡亥看着这头鹿就感觉整个人都发懵，他脑中完全混乱了，只是发出了三个问题：我是谁？我在哪儿？啊，这是要干什么？这不对呀，这明明牵进来一头鹿啊，这不就是鹿吗？还长着犄角呢，哪怕你把犄角割下去，我可能都会怀疑，但明明头上生角，这怎么能是马呢？这皇上对人生产生了怀疑，他不仅看了看左右臣子，这群人也都傻了，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要干嘛啊？这种局面，这我怎么没明白？这明明是鹿啊，这怎么说是马呢？赵高这时眼珠子一瞪，看向这些群臣，你们说这是鹿还是马呀？啊，就这一嗓子，当时这些群臣们全都反应过来了。哎呀，丞相啊，这匹骏马，这您在哪儿淘腾来的呀？这可真不一般，你看这马蹄子，你看这马的这毛色，哎呀，这匹马太好了。周围群臣全都同声附和，都说这是匹马。皇上这下更懵了，怎么回事？这难道真是马吗？这是不是我昨天吃喝玩乐，我喝多了，产生幻觉了呀？那这脑袋上这犄角是怎么回事呢？这时就见赵高一摆手，你们说这是鹿还是马？所有人全都大喊，是马，这是马呀。就连这头鹿心里都憋着叫唤呢。哎，他就是不会说话，他要是会说话，这头鹿现在肯定喊，我是马，我是马，还不行吗？你看给这鹿都逼成这样，你说这赵高厉不厉害？可就在群臣高呼这是马的时候，就在这赵高得意万分的时候，

0: 听有人在旁边大喊声：“你放屁！这明明是一头鹿！”哈哈，就这一嗓子，把在场所有人全都震住了，全都傻了，没人敢吱声。赵高一听这话，气的是火冒三丈，赶忙扭头观瞧，就见旁边喊话之人不是旁人，正是他的亲家匡宏。
1: 呀哈，你！
0: 赵高心中一惊，就见匡宏朗声骂道：“你这无耻之贼，这明明是一头鹿，你却指鹿为马，你犯下欺君之罪。”这下给这赵高说的是哑口无言。皇上一听这话，犹如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本来都已经陷入深深的人生怀疑了，我这世界观都快崩塌了，整个人都快崩溃了。这明明是鹿，大伙怎么全说是马呢？这肯定是我的问题。结果现在站出一位敢说实话的，他能不高兴？所以这胡亥立刻问赵高：“
2: 是啊，赵爱卿，这明明是一头鹿，你为何说是一匹马呢？”
0: 赵高一听这话，他两只眼睛死死盯着面前的皇上，这目光中都透着一丝的狠毒啊。随即就见赵高是哈哈大笑：“
2: 哎呀，皇上，这确实是鹿啊，我看皇上天天忙于朝政，我和您开个玩笑，想博君一笑嘛。皇上，这是鹿啊，这不是马，这是鹿，我跟您闹着玩呢。”啊，哎呀，爱卿啊，原来你跟朕闹着玩呢。哈哈，好，真好玩。
0: 那这胡亥也不敢多说别的。哈，好玩吗？一点也不好玩。皇上都被吓坏了，现在赵高给他个台阶下，他敢不下吗？他都得滚下来。随即这皇上说：“念及这赵爱卿的一片忠心，朕并不会处罚他，还要赏他两坛好酒。啊，这头鹿我就留在宫中三朝。”随即这就众人散去。后来这件事也成了著名的成语故事。哎，指鹿为马就是打这儿来的。赵高回到家中，这个来气，好家伙，拉着个脸进屋是连摔带骂：“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妈，气得我肝儿疼啊啊！这个匡宏，你不念亲家的情分，你处处和我作对，我今天搞出这么件事来，你又当场揭穿我，你这个老匹夫，你这个老不休！”说完叮叮咣咣在屋里乱砸一通。结果正在这儿发火呢，打外边进来一人。谁呢？正是前两天刚出了这损主意，把赵高女儿赵艳荣嫁给匡宏之子匡扶的出主意的这李沛。来到相府，这到门外一看，呵，这丞相叮叮咣咣砸的，赶忙进来劝：“哎呦，相爷，这是跟谁呀？发这么大的火，快坐下坐下，跟我说说。”赵高一看李沛来了，啊，这火气才压下去，往这一坐，

0: 气哼哼地把今天发生的指鹿为马的事情跟李佩说了一遍。他是越说越气呀，这个匡宏，这个老匹夫真是岂有此理，今天要不是二世宠信我，我当时岂不完了。这李佩赶忙敲边鼓，对呀，丞相您这样迁就他，抬举他，他反而恩将仇报，你连女儿都嫁给他家了，他还想怎么地，他还要怎么地，以卑职之见，还是趁早把他铲除掉为好。一听这话，赵高赶忙就说，废话，我不知道铲除他们，可是没有好的办法呀，我们俩同朝为相，怎么能解决掉他呢，你想想招。说完看向李佩，李佩这小子本来就心中险恶，奸小之徒，站这儿眼珠一转，都没想多大片刻，立刻就来招了。哎，有了，他是计上心来呀。随后就在这赵高的耳边，丞相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哦，哎呀，妙计妙计呀，就这条毒计，听得赵高心跳280，心想太毒了，太好了，赶紧叫人。这俩人商量完，赵高就把收养在府中的武士蔡同叫过来。这赵高的府上养了好多的江湖闲散人等啊，高来高去，低来低走，能偷会盗的，杀人越货的，养了一批，就把这蔡同叫进来了，就吩咐蔡同，你今晚就到匡家把那口宇宙风宝剑盗来。这蔡同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立刻双手抱拳，相爷放心，担保马到成功。这蔡同说完转身出去了。这小子呀，原来是个杀人犯，已经判了死刑了。赵高一看他武艺好，就把他收养在府内，以备日后之用。当天晚上，这小子换了身夜行衣，就潜进匡府。进来之后也没费多大劲，这匡府上下呀巡更料哨的很松闲，你想好人家谁家半夜天天外边站岗放哨的啊，来回巡逻的那很少，不像是坏人，那他得防着啊，所以说安排好多人睡觉，恨不得周围都得64个人在旁边看着他。这赵高就是睡觉的时候周围有好多保镖，有时候赵高做噩梦惊醒了，梦见被皇上宰了啊，忽然之间哎呀吓醒的时候，跟前赶紧得有人过来，哎呀不下不下啊，摸摸毛下不着，睡吧睡吧，做梦呢，你看都得有这种人。赵高府上戒备森严，那匡宏的府上人家是正人君子，正直大臣，府上根本就没有别人啊，没有什么巡岗料哨的，全是自家的家人，所以说蔡同这小子很容易就来到府中，摸进书房里，到这儿就看到墙上挂着这把宇宙风了，随即就带着剑翻墙跑回相府。回到相府交差，赵高一看这宝剑果然是寒光闪闪，这不一般呐，当下心中大喜，重赏了蔡同。随即赵高就命蔡同 在五更之前，带着这把宇宙风去皇宫门口安伏，你在那儿埋伏，刺杀皇上。这赵高是真要疯啊，他呀，这就敢行刺皇上。他还和这蔡通说呢，你要是能够刺死二世，功劳不小，等老夫做了皇帝，封你做保驾大将军。万一失手，就说是匡弘命你行刺的，有宇宙风为证，老夫自会救你。那么这蔡同就要去行刺，他能否成功呢？咱们下讲再说。
1: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的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
8: 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
6: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10: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1: 准爸爸陪产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我说孩子妈，你这又看什么呢？
12: 这不是没事收拾屋子，把咱以前的相册都收拾出来了吗？
11: 啊！
12: 哎呀，这还是快生老大的时候拍的照片呢。你看看，
11: 你看一晃老二都这么大了。哎，你看，这还有我在产房陪产的时候拍的照片呢。哎，你看这些。
12: 哟，你看看你当时多瘦啊！现在那啤酒肚比我当时的肚子都大。
11: 不是要说那时候陪产啊，真的还挺幸福的。你说，
12: 你那也叫陪产呀？
11: 啊，
12: 就是生孩子的时候进去转一圈。
11: 那这陪产还有啥讲究吗？
12: 讲究大了啊，还让专家给你扫扫盲的。
11: 你也不知道吧？
13: 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孕妈咪临盆在即，家属特别是准爸爸也特别紧张和激动，也想为宝宝的降生出一份力。但是孕爸爸陪产也是有学问的。
12: 有专家，那您就给说说啊。一会儿呢，我把它发到我们那个妈妈群里。
11: 哎，对对对，您快说，我也听听。
13: 要做到以下几点：一，陪伴着孕妈在产房等待的过程是非常漫长而折磨人的。孕妈不仅要承受宫缩带来的疼痛，还要克服分娩的紧张和恐惧，所以这个时候孕妈非常需要准爸的陪伴和守护。
12: 哦，陪伴着孕妈。
13: 二，鼓励孕妈运动。产前的运动可以帮助减轻子宫收缩带来的疼痛以及分娩时的疼痛，在产前走动走动还可以缓解孕妈的紧张情绪以及身体肌肉。
11: 还不运动。
13: 三，鼓励孕妈吃东西。如果是选择自然分娩的孕妈，在产前最好是要吃点东西，这样才有力气生产宝宝。可以准备一些红牛、巧克力以及热蜂蜜等高能量易消化的食物。
12: 哟，还得鼓励吃东西。
13: 四，帮助孕妈正确呼吸，最好是在分娩前就开始练习，这样可以帮助孕妈放松身体和情绪。在分娩的时候也要帮助孕妈正确呼吸来转移疼痛。
11: 正确呼吸，哦，这会儿我算明白了，感情生孩子不光是孕妇努力，那孕爹也责任重大呀。
12: 哎，你这才悟出来哈。
11: 啊，
12: 这些我也记住了，谢谢专家，我这就把这几条呢都发到群里去。
11: 得得得，我也受教育了，等会儿啊跟我那个没要孩子几个兄弟我唠唠去。
14: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0: 别在墙上画了。
1: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啊。
0: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1: 把鞋扔锅里了。
0: 怎么还不写作业？
1: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2: 爸爸妈妈，别生气。
3: 爸爸妈妈，么么哒。
1: 宝贝，爸爸
0: 妈妈爱你。
4: 近年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及时的干预，会产生悲剧性的后果。孩子的重度心理问题有哪些表现？如何引导青少年获得积极健康的心态？又该如何区分孩子青春期的叛逆和心理问题，及时进行干预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心理学博士孙大强老师，欢迎您，孙老师。
5: 好，感谢主持人的邀请，感谢各位听众。
4: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啊。我们看到有一条消息说，某些中小学呢做了一件不太合适的心理调查，就是呢给孩子在心理调查的问卷当中啊出现了很多跟自杀相关的题目。那么家长知道了这个题目之后啊，就觉得这些题目呢有的很黑暗啊，有的去过于讨论自杀的细节，会误导孩子。那我们换个思路来看啊，如果说不是用直接问卷调查的方式去发给孩子，我们怎么能够发现孩子的这种心理异常啊，甚至是抑郁或者说是自杀的这种倾向呢？
5: 首先这里面啊，回应主持人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里面说这个很黑暗，这其实像我们上期啊曾经谈到的关于这种暗黑的一些动漫也好，还是说游戏也好，实际上这些东西你回避它不代表它就不存在啊，不代表它就不会有影响。就像我们人的耳朵，我们正常能听到的，我们是大概是20赫兹到20000赫兹的这么一个声音的频段，但是不代表20赫兹以下的、20000赫兹以上的，它就不存在了，不代表它们对我们没有影响了。所以光是回避啊，本身我想这并不是一个可取之道。啊，这里面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像一些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呢，不太愿意上医院去，不愿意上医院，为什么呀？因为一旦把病查出来了、坐实了，那就更恐慌一点。一旦是不去医院被查，那就认为自己还是很健康的。但实际上的话，有的时候什么呀，可能会把这种胃病，就像中医所说叫治胃病，还没有发生的，那变成的话一种重症了，那其实就积重难返，非常麻烦。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我想这个做心理健康调查，甚至包括抑郁的啊，包括自杀的这种调查本身啊，这个本身不是一个问题，是需要去调查的啊，或者是纳入一个这么一个普查的一个范围。但是这里面的话，我们看这个题目它确实是有问题，一个是题量是过大了啊，因为这个事儿当天刚做完这个题目，我就有我这个学员啊，也是学生家长就把这个发过来啊，问问我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啊。这个题量就太大了，题量就太大了。另外的话，里面有很多的是这种复杂的句式，复杂的句式的话，你在回答的时候，你到底是回答中间的哪一个点呢？有的时候太复杂了，对吧？比如说你爱不爱爸爸妈妈，那我可能我喜欢妈妈，我不喜欢爸爸呢，我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再就是一个句式啊，它也可能不太适合。再就是的话，这些呢都是小孩子小学生啊，未成年人，他本身有一些字词的理解肯定就会有问题。而且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呀，就是说这里面你一旦挖出来问题了，我们不是为了挖问题而去做这个测试的，是为了后期的真的治病救人去干预，但是我们后续能不能跟得上。那么至于说是这个换个思路来看啊，说是如果不用直接问卷的方式，能不能发现孩子心理异常？其实我们从心理测评角度来讲，我们的测评的方式啊，大体上最主要的是分成两类，当然的话也可以结合医学模式，可以有三类。这两类的话，一个叫我们叫自陈式问卷。自陈式问卷呢，就是大家在网上经常看见的，也是这次您所说的上海这种，出了题目对吧，然后问你是或者否，或者是非常像我啊，比较像我，不太像我，非常不像我，这是一种自陈式的一种问卷，就是出了题目，让你回答是或者不是，或者一种程度的回答。那么这个题目想要问什么，还有答案都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自我陈述啊，也叫成自我报告式的。另外我们还有一种是投射式的测验。那么投射式的测验，比如说给你看一张图，对吧？然后看你看这张图能想到什么。那有的人看到这张图就想到了这种我们说这种幸福的生活。那有的人一看到这张图，他马上就想到了悲惨世界，啊，同样一个图，当然这种图啊，一般画的都是我们说的话，这个不是特别清晰的，不是特别明确的，啊，这样的话导致什么呢？这种我们可以说是作为一种刺激物，这种刺激物本身的话，它并不太明确， 而我们每个人因为自己不同的以往的这种人生经验啊，还有自己这种当下的或者未来的一些人生的需求，我们对这个东西啊就会投射上自己不同的这种感受出来的啊，这就是一种投射测验。然后另外还有一类呢，是属于和医学模式结合的，就这种神经功能测验了啊。那么像您刚才说不直接用问卷的方式，可能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就是这种投射测验。投射测验的话确实它是可以用的啊，确实可以用的，但是投射测验有一个麻烦是什么呢？它不标准化，而且的话它不太适合大规模的去测试，不太适合大规模测试，那可能是需要有专门的专业的人士，可能一对多，但是这个多也不能太多了，比如说一个老师可能对少数的几个孩子，你还得就做很多的个性化的细节化的分析，它不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问卷，包括上海这次做的这个适合是大规模做的啊。那么这里面我们说这个如果不直接用问卷方式能不能发现孩子异常，这个我想的话其实可以是从多角度去入手的。一个方面啊，可以用问卷，问卷的话因为它往往是基于大样本，这个大样本的话有时候这个上千人，有的时候甚至是几万几十万人，那也就意味着的话几万人上百万人作为一个参照系，那如果你的孩子那和大家的都不太一样，即使说你的孩子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说是什么问题，但是大家都和你不一样，那你最起码自己要一个反思，对吧？得考虑考虑啊。那么这里面的话，这个一个是用这种问卷来去测试的，然后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经常强调的是什么呀？还有这种家校共建啊，家校共建，那么家庭家长这方面还有老师这方面，那么现在的话你想想这个孩子差不多一半时间可能在学校，然后一半时间的话可能是在家里面，那么这种学校老师特别是班主任呢，特别像小学，那班主任的话这个跟孩子打交道可能更多一点，那从这里面其实也要观察孩子他的一些言行举止啊，他在班里面和同学的互动啊，他在班里和同学的这种交往情况社交情况怎么样啊，然后还有一些班级的活动他的参与情况，这些其实都可以是侧面去考察一下。因为特别是你像小学比较低年级的孩子，大家普遍还是比较喜欢玩的，是吧？大家都喜欢参加的活动，哎，有个小孩子就比较离群所居的，那这个小孩子他可能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也可能受到家庭的某些影响才导致他目前这种现象，那么老师的话可能会通过这些方面来注意到。当然的话我们看现在这个落实孩子的教育，包括这种心理健康教育，那第一责任人首先的话肯定是家庭里面，特别是家长，那么家长的话我想也从一些方面可以发现孩子的这种心理异常啊，比如说你像一位很重要的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格曼啊，也是积极心理学之父，那么他就提到比如说我们怎么从这种日常生活去发现孩子这种心理异常，特别孩子悲观了呢，比如说你的孩子现在的话他这个原来比如说特别想要的一些事儿，特别想吃的东西，他现在的话突然对这东西没有感觉了，那这个可能也是一种心理上不是说必然，而是说可能，比如说原来他特别想吃什么东西，特别想玩什么，但是每一次都被家长说你都多大了，是不是？然后这个东西不健康不能吃啊，那么一来二去的他可能内心会产生一种无助感，可能有这种悲观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啊。原来的话这个东西特别想要，现在的话无所谓了啊，无所谓了。另外一个方面可以从哪儿发现呢？就是这个孩子他原来有些事儿啊，他做决定是蛮快的，原来一问，哎，这个双休，爸爸有时间陪你出去玩，是吧？已经连续两个月没有时间陪你了，你说吧，到哪儿去玩？以前这个孩子可能是一说要玩，哎，马上的话，这个脑子就小马达开动起来，马上就说到哪儿去玩，比如说环球影城啊，我要看变形金刚还是干嘛的，对不对？但是现在的话就非常犹豫，非常沉默。这个时候的话也是，我们看孩子为什么这个样子。当然这里面可能涉及到更具体的可能年龄阶段的一些问题啊，那是非常具体化的问题了，我们这就不展开，但是这个是家长需要关注的。再就是这个孩子啊，那他可能是不是对他的玩具有一些破坏性的行为啊，对吧？包括他的小画本呢，这些这个绘本是不是破坏性的行为啊，把某个人给撕掉了，是吧？然后打叉呀，把玩具给掰坏呀，啊，那么这些是不是在发泄内心的一些这些不良的情绪啊，包括一些愤怒啊，对不对？这些都是要去关注的啊，要去关注的。当然的话，包括孩子原来可能身体都不错，但是现在的话突然身体情况变差，那么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是什么呀？我们现在我们说是身心是一体化的啊，以前的话比如说笛卡尔强调叫身心二元论，我们现在说身心是一体化的， 那么心理的问题啊，你总是不去干预它，它可能变成身体的问题。反过来，身体的问题我们怎么不去看，对吧？还有一些的话，我们叫这种有一些慢性病也会导致心理问题。那有些孩子啊，他是有心理的问题，但是的话，他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啊，或者是我们的文化呢，他不太愿意接受这种心理的，甚至有时候我们认为是精神问题的，不愿意去说啊，有这种病耻感，那么他可能就会把这种心理的压抑，转化成了这种身体的问题。啊，我们说叫做什么躯体化的一个过程啊，心理问题变成身躯躯体化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时候要去注意的，这个孩子他是不是可能是有心理异常了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切入角的，有很多视角的。但是怕的是什么呢？可以顺便提一下，就是现在，前两天我也是看了一份报告，现在的话，很多家长啊，只有当老师来上门告状了。啊，特别是关于这个学习成绩方面的告状了，家长才是认为孩子是真的有问题了。
4: 嗯，
5: 也就反过来讲的话，只要学习没出事儿的话，我们就认为孩子是没有事情的，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抓手就只有这么一条，啊，只有这么一条。但事实上，现在很多学习很好的孩子，包括比如说到了重点大学，哪怕是清华北大的啊，那么也照样有很多人是有心理问题的，他们的学习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不代表心理没有问题。
4: 是的，刚才孙老师给我们这个问题回答了，包含了很多的这个方面哈，包括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关于孩子心理测试的量表，包括家长哈，其实应该关注孩子的细微的这样一个变化，
5: 才能
4: 捕捉到孩子是不是到底有心理的这个情况了，其实都能够在他的表现当中是体现出来，要做一个有心的家长。那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他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啊，他的这种自我意识是不断的加强哈，就会形成好像家长说的是叛逆哈，其实孩子是特别想要去展示自我的这个能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就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或者逃学哈，或者用这种逃避啊、愤怒啊等等去表现他的这个自我意识。那么在青少年群体当中，还有一种情况叫做非自杀性自伤啊，就是他不是以自杀为目的，但是呢，他会伤害自己的身体啊。这个我们可能在成长中都会或多或少的身边都有这样的同学啊，他们可能也遇到一件事情，就比如说把自己的身体上划一个口子啊等等这种情况。其实本意呢并不是为了寻死，但是会做这个自我伤害。那您认为怎么样就是区分哈，这个孩子他是一个正常的这种表现啊，是一种所谓的叛逆的心理，还是说这个孩子他真的是到了一个心理的疾病，需要去找心理医生去求助了呢？
5: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个点是非常好的，就是这个非自杀性的自伤啊。这种情况的话，确实他并不是以自杀为目的，或者不是说直接的目的的啊，因为这种情况其实我也接触过几例。那么当时啊，家长也非常着急，然后的话，相关的这个班主任呢、也都特别着急的。但是后来发现啊，这个孩子他确实就没有想自杀，而且到现在活得好好的，各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其实这种方式呢，有多种可能性。那包括比如说我们说叫向死而生啊，你看我们中国过去啊不太谈这个死亡的问题啊，我们总是向着生，但是西方哲学家提到叫向死而生，这个是怎么理解呢？就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难说清楚什么叫做活着，什么叫做生命。比如说你说是不是能喘气儿的，还是带新陈代谢的，还是说能够繁衍后代的。但实际上从现在的科学发现呢，很多我们一般认为是无生命的一些物质一些东西，它也有这种类似的功能。所以的话，到底什么才是生命呢？那不好界定。那我们就反过来，比如说的话，我们这里面可能非自杀性的自杀，包括有时候拿一些东西去划伤自己，对吧？最常见的比如说割腕，有时候这个扯头发，有时候这个不光是咬指甲，有时候可能要把指甲往下扯，这种都有啊。那么这个的话会让你有痛感，包括有时候可能会流血，会让你感到不舒服。那么这个过程就在告诉你，一种叫生命的东西正在离开你啊，正在离开你。所以反过来的那种状况，那就叫活着，那就叫生命。实际上这里面也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呀，我们对这种生命教育，当然生命教育一定是和死亡教育是配套的，生命教育、死亡教育，我们是非常缺乏的。我们基础教育里面关于生命教育、关于情感教育非常缺，啊，非常缺，或者是点到为止，但是非常重要啊。他没讲清楚这个事情，当然可能因为年龄段的问题啊，我们可能怕他接受不了。但是这个东西不能说因为年龄段，说是这个接受不了，那我们就不讲了。我们可以换一个更方便的，我们因材施教的，同时的话也是适应年龄段的方式去表述这么一个主题，而且是整个人生的一个主题。那么说到这里面，我们说这个割自己的手臂啊，然后的话也等等这些， 你说到底是怎么判断是青春期的叛逆呢，还是孩子真的病了呢？我们说一个人不光是这个青春期也好，还是我们说这种成年人好，是不是有了这种心理的问题或者心理疾病，那么的话这里面要看一看最起码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这种认知功能，所谓认知功能就一般我们来讲这种脑子的聪明程度，对吧，比如说考试啊学习啊等等之类的啊，需要用脑子的方面有没有受到明显的这种或者是严重的影响。另外一方面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社交方面社会或者社会功能方面的有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啊。那有的人的话他可能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有这种非自杀性的自伤，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我们作为成年人也好还是作为大人也好看不过去的一些东西，但是他可能这种社会功能本身没有受影响。然后的话这里面他的这种正常的这种我们说这种智力表达啊智商没有受到什么影响，那么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就不太可能会把它定性为说是这种他就是什么心理问题了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当事人呢他的一个主观的感受，他主观感受是不是说感到特别糟糕了，那有的时候的话你想想这里面比如说割自己的手臂啊，这个放到我们现在来讲我们一般不会把它认为是个良性的行为，但是把它放到哪怕100年前，哎，我们可能很多人知道西方特别是西方很多国家很多地方不管得什么病都可能采用一种疗法叫放血疗法，那放血疗法最常的就是割手臂了，对吧，割手臂他们不会把它当成病的。然后所以这里面的话就这里面也就意味着什么，这个并不代表它一定是导致一个死亡，也不代表它一定就是一个心理问题，这里面呢还得看看当事人主观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当然这里面再怎么说他主观感受说是没那么糟糕啊，他也没有说是想去寻死觅活，但是也一定要以一个生命的安全为一个基础的。你说我自己也不想死啊，然后我自我感觉挺良好的，对吧，我割一下对我刺激了让我兴奋了，但是的话我这里面没掌握好力度危及我生命了，那肯定不行。所以这里面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除了我们所谓的这种智商也好社会交往社会功能也好，它有什么呀，它这种行为的这种是比较有意识的，是不是有意识的或者是自控性还是比较强的，还是一种失控的行为啊？有的人的话是失控了，那就不一样了。你像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你像有些事情的话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说这种我们说爱要越挫越勇，我们知道我们爱的是什么人，然后我们愿意为此而付出愿意去投入，对吧，那么这里面的话有的时候我们是自己的话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但有的时候有些情况的话可能是我们已经是失去自控能力了，甚至过去所说的有点发疯的一种状态了，那这里面也就是一种不太健康了啊。所以这里面的话我们看看是不是真的病了呢，你这里面的话这种自控性是不是有意识也比较关键的。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去考察的是不是成为一种心理的问题，要考虑它是不是泛化了，包括我们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你将来你还怕蛇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的话你一朝被蛇咬你见到一个绳子都怕，你杯弓蛇影你也怕，这叫泛化了，这就是有问题了啊。那么也就是意味着是如果是我们这个未成年人包括小孩子也好是青春期也好，他如果是对特定的一些人或者事儿然后有了一些心理反应，这个心理反应有的时候也许也比较强啊，也比较强烈，但不一定说就是心理问题。但是如果是他已经高度的泛化了，比如说被爸爸骂了一顿，爸爸这个声音是高八度的，然后他只要听到高八度的声音，包括老师上课讲课声音也是声音比较大，或者是麦克的声音比较嘈杂，他就产生了这种身心的反应，那这就是有心理问题了啊。所以这里面是不是这个我们说心理是不是真的病了呀，他要好多方面去考察的啊。对，
4: 是的，家长哈也应该特别关注到孩子的这些身体上和心理上的这些变化哈，同时找出孩子心理变化背后的科学规律啊，就像今天孙老师所跟我们讲到的这些哈，不要蛮干啊，不要这个针尖对麦芒，而是根据一些科学的规律和科学的方法哈，能够积极有效的去疏导孩子的心理。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孙大强老师啊，能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和分析，谢谢您孙老师。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呼燕云的散文《老北京的街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
3: 近几年，北京在环境上的改观真的是太大了，蓝天碧水已非罕见，鸟语花香异成寻常。也许在这个时候回顾一下百年前老北京，会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那时在很多中外学者的眼中，这座伟大而古老的城市乃是一座不折不扣的问题之城。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呼延云的散文《老北京的街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1886年3月17日晚6点，在华建造铁路的金融和工业大财团访华代表德国人恩斯诺乘坐的骡车终于驶进了北京城的城门。他回忆，除了高达40到50英尺的高大城墙，城门上耸立的9层瞭望塔和威严地俯视着我们的大炮之外，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有那股鼻子无法容忍的恶臭。在恩斯诺看来，北京的城市规划是很有规律的，所有的主街一律南北或东西向延伸，其宽度可达200英尺，与当时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城市比，算得上是气势恢宏。但这样好的城市却缺乏管理，大街上积了近英尺厚的黑色尘土和污垢。这么厚的尘土和污垢是怎么来的呢？由于地沟缺乏疏通的缘故，当时在处理粪便、垃圾和生活废水方面有一个既实用又方便的处理办法，那就是将所有的秽物先汇总到各家各户为此准备的容器或坑里，每天在一定的时间用大桶收走，和其他污水一起由职员用手动龙头或大铲子撒到大街上。这种纯天然黑色高污染的垃圾处理方式带来的效果是，有一次恩斯诺必须骑马通过这样喷洒过的大街时被熏得差点从马上摔下来。这样做也有短暂的效果，高温、泥土和狗很快会将粪便化尽，灰尘因潮湿也会略减一些，但一旦下雨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街上会形成无数的水洼，厚厚的泥沼经常覆盖了大街上很长很宽的面积，因而几周都无法通行。下了几天雨后，抬轿子的人会陷在齐膝深的街头泥沼里，坐轿子的人也需要下轿趟过黑色的液体和深深的泥沼。我发现除了那个廉价的喷洒方法以外，还有上千的苦力在大街上大便，于是更能够理解何以会有那让人难以忍受的恶臭了。恩斯诺如是说。
3: 同样对老北京之臭留下恶感的还有著名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他在《燕山楚水》一书中说，有的人家中不设厕所，大街和胡同的角隅和胡同的矮墙根儿盖为

0: 本原因，掏沟不及时，粪便撒一地和垃圾乱处理。而在著名北京文化学者方彪先生看来，京城奇臭当首推淘沟。古代北京的污水处理系统底子是元代打下的，现在西四新华书店旁边还有元代南北主干大街的排水渠遗址。明成祖朱棣移都北京后又进行过改造，修建了名为大明沟的下水总渠。考古学家曾经发现过大明沟的遗址，这条地下排水道沟壁砌巨砖，上面铺有桐油浸透的柏木方子，地面以一座座砖砌的渗井相通。居民把生活废水倒入渗水井之后，废水慢慢渗入暗沟，再由暗沟流进水关和河道里。这套污水处理系统一用就是几百年，暗沟中淤积了大量杂物，但由于暗沟长又深埋地下的缘故，淘挖十分不便。加上之后的那些年里，京城一会儿被瓦剌军围了，一会儿又闹夺门之变，就没个稳当时候，也没人顾得上民生，就这么一天天拖了下来。
1: 直到成化年间，明宪宗朱见深批准了相关的奏折，京城水关去处每座盖火铺一，设立通水器具，雨过即令打捞疏通，其各场大小沟渠、水塘、河槽，每年二月令地方兵马通行疏通。从此京城每年一过春分，许许多多掏夫就刨土掀沟盖，掏挖深井中的淤泥，疏通地下暗沟。清朝建立后，因为迷信风水的原因，将大明沟废弃不用，另行开辟了几条官沟。这些官沟的质量整体不如大明沟，导致排污问题越来越严峻。清会典上记载，顺治元年定令街道厅管理京城内外沟渠，以疏郡滨，若齐民色塞沟道，送刑部治罪。可以看出，其实已觉沟治之不良。渠对之的《故都文件录》有记，康熙初年曾大刨沟一次，内城照官公吏，外城则令居民自行刨挖。之后清廷设立了直连河道沟渠处，在每年二月河水解冻后掏空官沟一次，以便水流通畅。通常的做法是将污泥掏出，并在沟旁挖一泥地存储，待泥干后仍填于沟内，故名曰晾沟，也有借一晾字暗讽故意拖延工期之意。方彪先生在《九门红尘》一书中说，管理大臣们为了多报工程费用，把工期拖得越长越好，规模摆得越大越好，可是北京市民却饱受其害了。官沟打开之后，污味沁人心肺，使得体弱者感邪重义，老病尤甚。若遇狭窄街道，车马拥塞，翻掘污泥堆积地面，小之则污损衣物，甚则触秽致病。史书记载，来往的路人多配大黄、苍竹以避之。清末著名学者李思明在《月满堂日记》中对晾沟恶政大加抨击，称之为京中遗害，奇丑难闻。
0: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期，曾经将挖出的淤泥运至南下洼地，这样做不仅避免了臭气弥漫，而且有极佳的防疫效果。因此北京从1904年开始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但这时另一问题又出现了，污水排不出去，淤塞坍塌的沟渠反而成了臭气之源。比这更糟糕的是，由于北京地下的沟渠直通护城河，结果牵累到护城河，导致老北京奇臭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生活垃圾处理上的失当。旧京有一景象，乃是迄今任何影视作品中都无从演绎的，那就是垃圾山。老北京人冬天烧煤之后，常把煤灰随意丢弃在胡同偏僻处，久而久之，附近生活的人们也就将其他生活废品堆积于此，渐渐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垃圾山。李佳瑞编撰的《北京风俗类灰》上有记，人家扫除之物悉倾于门外，造尽炉灰，瓷碎瓦屑堆积如山，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 夏天的时候

0: 时候，群蝇征服，环山皆满，是非常可怖的景象。明清两朝曾有一定制，凡运进城里一车煤，必须运出城外一车垃圾，城门口都有严格的登记制度。但清末这项制度名存实亡，所以城区的垃圾山越堆越高。最离谱的是，城区实在扔不下了，有人就开始往水面上扔，以致河深于日高，不独该河本身宣泄不畅，积水易于腐臭，玉带河亦受它影响。还有闹得中外闻名的，即北海公园的海上也曾出现了好几个垃圾岛。直到1905年，北京才开始推行每天有土车上门收垃圾。1928年，北平特别市卫生局成立后，在重要的街巷设置垃圾桶，并竖排指定倾倒秽土的地点。大约同一时期，市政机构所属的清扫夫开始负责马路和大街的清扫。这些清扫夫大多来自贫民，工作强度大，春夏季每天工作11小时，秋冬季每天工作9小时，薪水又低，所以工作积极性很差，这就导致北京城卫生环境问题难有太大改善。比如用土车收了垃圾，运到垃圾站未免路远吃力，所以就往附近河沟里一清了事。比如垃圾桶满了以后，拉着垃圾桶边走边撒，于是乎葱皮、蒜叶、鸡蛋壳、菠菜头、炉灰、烂果核等东西布满道上，真是五光十色，未闻十里，从此一过虽三日不可食也。再比如北京城干燥多尘土，洒水很重要，若街道洒水匀停，灰尘不起，则可减少病菌之传播，及灰尘之飞扬，数几呼吸之间得有清洁空气。但清扫夫们洒街所用之水根本不问清洁与否，只要水过地皮湿就算完成任务，所以夏天大雨后，清扫夫们会将马路上积存的泥汤再泼到街心上去，或者直接从旁边的臭水沟里舀了脏水往街道上泼。这和恩斯诺当年所见景象真有异曲同工之处。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北京城的臭味一直存在，只有时重时轻的区别。这也正是1949年以后，人民政府迅速治理以龙须沟为代表的臭水沟，疏浚和重修城市排水系统，规范和兴建城市垃圾处理系统的原因。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当时的北京市民对此欢欣到何等地步。当时市领导彭真曾说，对北京的公共卫生，历史上的统治者是用一块手绢把口鼻一捂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人民政府则是要通过普遍改善人民的卫生环境来解决问题。现在想来，这话是如此质朴无华，却又如此令人感动。
1: 好了，呼延云的散文《老北京的街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欣赏完了。如果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对文中作者描绘的旧北京的环境卫生之恶劣感到陌生的话，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毕竟谁都不想被垃圾恶臭包围。实际上，北京的环境改善也是有一个过程的。老舍的龙须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治理环境改善民生的一次真实生动的再现。在那之后，环境卫生的改善也经历了长期曲折的过程。今天听了这篇文章，我们更不能不感慨时代变迁带来的社会管理与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李益所作的《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洒似雪，回乐峰前洒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李益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公元769年中进士，曾在朝廷短期任职，之后他漫游今天甘肃宁夏一带，先后依附于多位戍守边疆的节度使，在幕府中担任文职工作。正是在这段漫游边疆的时期，他写下了大量著名的边塞诗篇，本诗正是他游历到受降城时有感而发的作品。诗中写道：回乐峰前的苍茫沙漠白如雪，受降城外的月色清冷如白霜，我站在城上，听到不知从何处传来凄凉的芦笛声，引得戍守边疆的将士纷纷回首眺望故乡。

寿祥城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汉武帝时期为了接受匈奴部众的投降，在今天内蒙古乌拉特中旗西北的漠南草原一带修筑了一座军事要塞，并命名为寿祥城。这是有史以来唯一一座真正为了接受敌人投降所建的城池。从那时候起，历朝历代为了宣扬自己的军威，大都将在西域边境修建的某一座军事要塞命名为寿祥城。李益诗中提到的唐代寿祥城原址位于黄河北岸，最初是唐太宗为了与突厥等部落会盟而建的。正是在那次会盟中，太宗皇帝受到众多少数民族拥戴，得到了天可汗的尊号。后来这里成为了朔方节度使的驻节地，并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灵州。灵州其实就是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灵武市，不过唐代的灵州原本位于黄河北岸，是控制河套地区的重要军事要塞。这一片广大地区水草丰美，因而有了塞上江南的美誉。安史之乱时期，唐玄宗的太子李亨就是在灵州尊自己的父亲为太上皇，自己继位成为唐帝国新主人的。之后他召集军队从此地东征，平定叛乱，重兴大唐，灵州也因此声威大振，名扬海内。可惜的是，明朝洪武年间因为黄河改道，原来的灵州城被大水淹没，城市不得不先后三次进行迁徙，最终搬到了黄河南岸，也就是今天灵武市所在的位置。所以尽管灵州历史悠久，但原址已经被黄河荡涤一空。灵武市内现存的古迹大都是明清以后所留下来的，特别是灵武的古城墙。由于身为边疆要塞，灵武的城墙曾经被多次加高加厚，形成了城上可供五匹马并行通过的宽度。再加上城下的深沟高垒，后人曾将这座城墙称为是朔方天堑。遗憾的是，自辛亥革命以后，直到上世纪90年代，由于缺乏保护意识，灵武城墙曾经遭到多次拆毁，今天只留存下西北两侧总长约400米的一段。

0: 尽管这段城墙早已不是诗人李益笔下的那座寿祥城，但当人们登上这段古城的时候，却仍然能通过吟诵李益的这首名作，去遥想诗人笔下那段戍守边疆的烽火岁月。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陈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4: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5: 不知道啊。
4: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5: 哟，我光看热闹了。
6: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7: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人们应该会很有印象，而今天在不少欧洲国家生活的人们依然相当关注。这个话题呢，就是夏令时。那夏令时到底是什么呢？您知道它的出现和那个大发明家富兰克林有关吗？我国是什么时候实行过夏令时？为什么现在又不用了呢？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要聊这个夏令时的话题啊，我们首先要请出的就是100元面值的美金纸币上印着的那个人，美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发明家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年，富兰克林出生于北美洲的波士顿，他的父亲以制造蜡烛和肥皂为业，家里孩子特别多，一共有17个孩子。富兰克林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富兰克林8岁入学读书，虽然说成绩很优异，但由于孩子实在太多了，父亲的收入无法负担他读书的费用，所以他到10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学校，回家帮父亲做蜡烛。12岁的时候，富兰克林到哥哥经营的小印刷厂当起了学徒，一当就是将近10年。在这段时间里，富兰克林养成了勤奋好学、早睡早起的习惯。除了做工之外，他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学习上。因为他博学多识又相当勤奋，凭借自己的努力，富兰克林逐渐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出版商、印刷商、记者、作家、慈善家。1736年，富兰克林当选为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秘书，开始了他的从政道路。1776年，富兰克林远赴重洋，出使法国，赢得了欧洲人民对北美独立战争的支援。在法国期间，他依然坚持着在美国早睡早起的习惯，但富兰克林却发现自己在早晨起床散步的时候从来看不到法国当地人。原来当地人习惯上午10点钟才起床，而且好多人都喜欢夜生活，每天到了深夜甚至凌晨才会休息。巴黎就是一个著名的不夜城。富兰克林对这种生活习惯很不赞同，他想给法国人提一个建议，希望他们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可提出建议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根据啊，而且法国人也不是那么听劝的。富兰克林呢，费了很多心思，也没有想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有一天，富兰克林在整理自己的日记时，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小时候，他在父亲的工厂帮忙制作蜡烛，正是蜡烛厂的帮工生活，让富兰克林想出了一个劝人的好点子。他给《巴黎杂志》的编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法国人的生活习惯浪费了大好时光，因为人们上床睡觉前，太阳已经落山很久了，而早晨起床时，

太阳早已升得很高了，阳光都被浪费了。他建议大家早睡早起，并且给出了一个具体的计算数字。如果早睡早起，每年可以节约6400万磅的蜡烛。而具体的操作方法是参照一个世界公认的时间，在某一个区域、某个时间段内，将时钟拨快一个或两个小时。回想起来，当年的法国人从杂志上看到这条建议，估计少不了一顿嘲讽。我早睡觉晚睡觉，要你一个美国人来管吗？那富兰克林的建议呢，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时间过去了100多年，到了19世纪末，地球另一端的新西兰人再次提出了夏令时的主意。新西兰人在1895年提出实行夏令时，在夏季将时钟拨快一个小时，目的是让人们在日照时间相对较长的夏天可以提早下班，并且享受更多的阳光。但是这个倡议呢，并没有受到各国政府的热烈响应，直到1914年为止，只有加拿大的两个小镇采用了夏令时。而夏令时真正在欧洲广泛流行，还得等到一场战争的爆发。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前头咱们说了富兰克林提出拨快时间的想法，为的是让大家早睡早起，减少资源浪费。但是他的想法呢并没有得到重视。新西兰人提出夏令时是为了让大家多享受阳光，早点下班，但是同样也没有几个国家响应。时间呢来到了1916年，彼时欧洲的许多国家都陷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中，民不聊生，物资奇缺。而夏令时节约能源的意义再一次被欧洲各国所注意到。当时英国成为第一个展开讨论的国家，有议员在议会中提出了夏令时立法的建议，以期节约电力、煤气以及石油。然而当时的首相呢却驳回了这一建议，认为随意调动时间是一件太有争议的事情了。而就在英国议会还在争论不休的时候，德国政府以一种更为简单粗暴的方式在德国全国引入了夏令时制度。在欧洲的诸多国家中，德国受到战争的影响最大。德国本来就是一个能源紧张的国家，战争爆发之后呢，煤炭必须首先满足兵器制造企业和电力保障的需求，而对于广大民众的生活需求很多时候都顾不上。为了维持战争需要，德国不得不想尽办法节约能源。于是在1916年4月6号，德国联邦议会直接发布法令，宣布作为战时特别措施，德国全国从当年的4月30号晚间11点开始，将时钟拨快一个小时，并且一直维持到当年的10月1号的凌晨1点。作为德国盟国的奥匈帝国也在同一时间宣布与德国一同进入夏令时。最先提出夏令时概念的是新西兰人，而当时新西兰还是大英帝国的自治领地。一战爆发之后，最先讨论夏令时的也同样是英国人，可是这个制度最终却最先在德国被确立。这件事儿呢本身也成为了德国当时对敌国英国宣传的一个重点。法兰克福报就发表评论文章说，英国是世界上最先出现设立夏令时运动的国家，但是多年过去了，这些运动在英国连个响都没砸出来。法兰克福报还讽刺地说，凡遇事就踟蹰不前，这就是英国的国家特色。除了讽刺对手，德国人也不忘了自夸，描绘了一幅采纳夏令时以后的美妙图景。夏令时的目标首先是经济效益，整个夏天中夏令时将为我们带来总共150个小时的额外日照时间，使得最高强度的劳作成为可能。其次，夏令时还带来了卫生和社会效益，人们将享受更多有益健康的阳光照射，而明亮的傍晚也将鼓励人们更多的参与户外活动。文章在最后断言道，夏令时的确是一个珍贵的礼物。紧跟德国的步伐，荷兰、瑞典、丹麦等中立国家因为和德国商贸关系

0: 系紧密，很快也引入了夏令时。这下压力就来到了英国和协约国这边。1916年5月8号，英国下议院议员亨利诺曼再次在议会质询中要求英国政府引入夏令时制度。在讲话中，他表示，很不幸的，我们的敌人比我们更早地通过拨快时钟获得经济效益。在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他们从5月1号就开始这样做了。作为一项诞生自我国的制度，如果它能利益敌国的话，实在令人遗憾。这条动议以170票支持对2票反对的绝对优势获得了通过。第二天，两个月前还拒绝引入夏令时的英国政府就正式向下议院提交了设立夏令时的法案，而随后协约国一方也就纷纷追随英国的步伐设立了夏令时。随着一战战火的不断扩散，夏令时呢也跟随着战争扩展到了美洲大陆。美国参战之后，1918年也把夏令时引入美国，但这种措施的利弊一开始就有不少争议。等到一战结束之后，夏令时就在美国停止了。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到了二战时期，美国又再次捡起了夏令时，但没有几年又再次取消。直到1966年，美国高调宣布重新实施夏令时，并且一直沿用到今天。紧接着，大多数欧洲国家也从上世纪70年代恢复了夏令时。与此同时，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新西兰等国也在沿用，而俄罗斯曾经在2011年宣布永久使用夏时制，由于很多民众反对呢，3年之后又被迫废止。那夏令时到底有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我国以前实行夏令时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呢？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咱们今天聊的是夏令时。如果您的记忆中对夏令时还有印象，说明您最晚也是80后一代了，而再晚一些的90后或者00后的朋友呢，肯定很少有人知道北京夏令时了。那是1986年4月，我国有关部门下达通知，开始实行源自西方的夏令时。当时的新闻联播、广播电台、主要报纸都公布了这一消息。从当年5月4号的凌晨2点起，将时钟拨快1个小时，也就是2点调整为3点。夏令时正式开始，到当年的9月14号，时钟再拨回1个小时，夏令时结束。夏令时在我国总共实行了6年，最后一年是在1991年。除了1986年以外，此后的5年里都是从每年4月中旬的第一个星期天开始实行，到同年9月中旬的第一个星期天结束。对于那6年的时光，有网友回忆说，当时啊，他还在上幼儿园，对夏令时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起床时间被提前少睡了1个小时。而到了夏令时结束的时候，一些小孩会天真的以为早上能多睡1个小时了。其实啊，上课时间也跟着调整了，多睡懒觉只是个美好的愿望。而每年夏令时结束的时候呢，老师都会一再提醒大家周一不要迟到哦。不过每年呢，还是有很多同学会迟到很久。说起来呢，也情有可原，毕竟很多人并不习惯这样的时间调整。那么我国当年为什么要实施夏令时呢？最初啊，是我国交通部某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发表文章说，仿照西方实行夏时制，可让中国每年节约7.5亿度电。这个意见呢就被采纳了。至于这样做为什么能省电，也容易理解。把时间人为提前1小时，人们的作息时间呢也跟着变化，起得早，睡得也早，按理说就可以节约晚上的照明用电。对于在高纬度地区生活的人来说呢，实行夏时制的确有一定的好处，因为高纬度地区的夏季日出的时间明显要比冬季早很多，人为延长了白天的时间，总体来说确实可以节约一部分能源。如今在美国，夏令时的支持者也认为这样做可以让美国每天节省10000桶发电用油，而法国的根据呢是节约照明用电4%，新西兰是3.5%。然而这些呢，只是表面数据，在低纬度。

0: 地区白天被延长了，节约了一些照明用电不假，却增加了空调的使用频率。根据美国南部的印第安纳州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当地使用夏令时就导致了每年增加数百万美元的耗电量。而咱们中国处于中低纬度，夏季也是昼长夜短，比较炎热，人们入睡呢比较晚，实行夏令时很难起到节约用电的作用。我国不再实行夏令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咱们中国呢幅员辽阔，但统一使用的是北京时间，国内东西各地没有时差，而实行夏令时之后呢，每年需要调整两次时钟，很容易造成时间混乱。咱们国家横跨了五个地理时区，从东到西日出本来就差了四个小时，东八区以西的那些省份时间本来就比实际地理时区早一个小时，这个时候如果再统一实行夏令时，那他们的时间就等于提前了两个小时，可能早上起来天根本没亮，还得要开灯。由于我国纬度不高，又使用统一的北京时间，实行夏令时的意义它就不大了，可能还会给大家的生活添乱，算是得不偿失了。所以说从1992年开始，我国就取消了夏令时的制度。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说完了我国曾经的夏令时历史，最后咱们回到当下。在欧洲，如果从上世纪70年代算起，时令的转换制度已经连续实行了40多年。在每年两次时令转换日子到来之前，各国媒体都会提前好久，并且是不厌其烦地提醒公众，千万别忘了调整家里所有的计时工具。而在万事需要提前预约的欧洲，如果忘记了时钟转换，后果就会很尴尬。有一位朋友就分享了他的一条血泪小故事，说他在找工作准备面试的时候啊，因为忘了调闹钟的时间，迟到错过了考试，与理想的职位失之交臂。2018年，欧盟委员会做过一个针对时制转换的公众调查，来自28个欧盟成员国的460万人参与了调查，而其中84%的人希望取消时制转换。欧洲的科学家也纷纷发言，很多研究表明时制转换会扰乱人体生物钟，造成心血管疾病或免疫系统疾病的患病率上升。此外，在每年冬令时转夏令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因为人们减少了一个小时的睡眠，生物钟呢还没调整过来，那一天早高峰的交通事故会比平时高出足足30%。当初实施时制转换，目的是在于减少照明用电量，充分利用自然光照资源。但如今呢，欧洲各国电网的电量都很充足，夜间的电网更是非常空闲，采取时制转换更是缺少了现实意义。所以欧洲议会就表决通过了取消冬令时夏令时时制转换。但是欧盟在取消了时制转换之后呢，也为各成员国留下了一个自主动作，他们可以自行决定是实行夏令时还是实行冬令时。像是纬度比较低的一些国家，比如葡萄牙、塞浦路斯和波兰，就倾向于继续实行夏令时，而纬度更高的德国以及北欧的丹麦和荷兰则是更喜欢保持冬令时。还有一些中不溜的国家表示呢，将就进行夏令时或冬令时进行一次公民投票。实际上这个时间呀，可不是一个小问题，时间从一个模糊的概念被具象化为可以精确计算的资源，最终也会和所有资源一样，需要人类极其认真的分配和对待。那今天关于夏令时的话题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再见。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每天的光临。我们听到的后来是来自刘若英，其实这首歌的原版是日文版的未来，在歌词上内容是有差别的。原版呢是在叙述着人的成长和坎坷，鼓励人们树立信念，努力向前。刘若英版本的后来歌词内容更多的是在追忆过去，表达的是忏悔、遗憾和惋惜、后悔。李晓东的现场演唱版本让人泪流满面，爱中的悔恨和遗憾全部都在歌声当中。

那最后要听到的是苏运莹的翻唱版本，是由音乐人李泉在幕后操刀，为苏运莹创造了属于她的后来。那原作的那种略带忧伤的慢版的冲绳民谣，也因此改变成了夏威夷的色调。青春正当时，后来还未来，节奏调色色彩的不同，让同一首歌曲突然之间年轻了十几岁。音乐导航，后来。

这首后来几乎参与到了大多数80、90后情窦初开的初恋和遗憾渐远的失恋，它已经经典到了可以参与到每个人的情感阶段，至今仍然是 K 歌的首选，仍然被翻唱。那在这一趴当中，我们来跟各位去听三位不同的歌手去演绎的后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节目正在继续。因为陈奕迅喜欢上了粤语歌，因为粤语歌喜欢上了古巨基，喜欢上了杨千嬅，最后也喜欢上了张国荣和 Beyond。 那些旋律通过他们的温暖声音缓缓荡出，如同一个个带着温暖的哲理，流过耳畔，直抵心田，滋润着以往的时光和故事。那在今天节目剩下的这十五分钟里，我们来听粤语歌。
2: 我回头再望望你，

20年前听张国荣，如同现在听陈奕迅，因为他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实力唱将。如今再听起张国荣，则是一种念旧的情怀。每当哥哥的声音响起，脑海当中他深情演绎的画面自然呈现。这个版本跨越97演唱会上的演唱，台下观众的欢呼早已经是掩盖不住哥哥的光芒。也有人说哥哥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男人，这首歌是他唱的，唱的也是他，怪他过分美丽，让我们至今难以忘怀。时光匆匆的走，歌声也不停留，那些失去的岁月永远不会再重来，但是好像也没有丢失，因为总有一首粤语歌唱的是那时的故事。张国荣，怪你过分美丽。谁亦能可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拼豆作为当下备受青睐的新潮益智儿童玩具，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但产品质量与安全隐患问题随之凸显。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

管理局执法人员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排查模式，聚焦全市主要玩具批发集散市场，开展突击执法检查，严厉整治儿童玩具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成功查处多起无三C认证拼斗儿童玩具的典型案件。案例一，三无拼斗伪装自用劣质材料存健康风险。执法人员在某商贸中心一家儿童玩具批发零售门店检查时发现，店内货架上堆放多款无厂址、无三C认证的拼斗玩具，并且呢标注适用年龄为3岁以上。面对检查，店主辩称，相关产品为自家小孩自用哈，非卖品。经执法人员细致核查，进销存电脑系统、进票据及顾客订单等材料，证实所谓自用玩具存在完整的进货销售记录，且现场仍有部分库存。当事人最终对销售行为供认不讳。执法人员明确指出，来源不明的拼斗玩具未通过国家强制性3C 认证，部分生产厂家为控制成本，采用低成本劣质塑胶材料制作。此类材料热稳定性差，高温环境下易分解释放甲醛、苯、甲苯等有毒有害的气体，将对儿童身体健康造成直接且严重的危害。案例二，标签混淆，规避监管违规标注，逃避监管认证。在某文化日用品门店的检查当中，执法人员发现两类违规拼斗玩具的问题。其一，某款无三 C 认证拼斗玩具生产执行标准为 GB667.51-2014 玩具安全第一部分基本规范。商家提供的质检报告亦以此为检测证据哈，却在产品标识上用极小的字体标注14岁以上孩子使用，并声称无需办理3C 认证。其二，另一款无 3C 认证拼斗玩具采取企业标准，却标注3岁以上可以使用，商家以此为由否认进行 3C 认证。执法人员强调，2014玩具安全第一部分基本规范为我国儿童玩具国家强制标准，无论采用何种生产标准，儿童玩具都必须满足该强制要求。部分厂家可以通过标签标识混淆视听，如将儿童玩具标注为文具用品，虚构使用年龄规避认证等等哈，本质是逃避质量监管的违规行为。案例三，套装内含超标电熨斗、220伏电压威胁儿童安全。某玩具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拼斗玩具套装被查出严重的安全问题。该产品无 3C 认证，且包装内含一款标注电压为220伏的迷你电熨斗，这一款电压数值远超电玩具的安全国家强制性标准的24伏电压限制。面对执法人员的质疑，门店经理声称该迷你熨斗非儿童玩具，仅为套装赠品。经核查发现，套装玩具以及外包装上均无任何赠品标识。执法人员表示，迷你电熨斗作为儿童玩具套装的组成部分，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220伏电压远超儿童玩具安全电压限值，即便在家长陪同下使用，也会对儿童的人身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若产品质量不达标，极易因漏电、起火等问题导致儿童被烧伤，安全风险极高。此次查处的多起违规案件暴露出部分拼斗玩具生产销售环节存在违法违规的问题。经核查，相关经营者销售无 3C 认证、来源不明及电压超标拼斗玩具的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对其作出

罚款等行政处罚。在这里呢，月月提醒广大消费者，尤其是家长，选购塑胶玩具、电玩具、金属玩具等儿童车类型玩具时，务必认准 3C 认证标识，仔细核查产品生产厂家、执行标准等信息，拒绝购买三无级违规产品。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预约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你说，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说，我一直都在电波的这一端，认真地陪伴你。从清晨日出，到星光闪烁，从未离开。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我们曾经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专家蒋子东教授呢在节目中和我们说到

0: 了关于耳鼻喉方面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说了哈，我们要给大家解答这方面的相关疑问。首先呢，我们还是要请出我们今天的到场专家，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教授蒋子栋蒋教授，欢迎您。
1: 嗯，听众朋友大家好，很愿意呢帮助大家来解答问题。
0: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回答一些关于中耳炎呀，包括因为我们说耳鼻喉哈相通的。
1: 对，所以上一次也谈到了啊，我们每次讲到中耳炎的时候呢，还会讲到中耳炎其实是上呼吸道感染的合并症。那么上呼吸道感染不仅可能引起中耳炎，还可能引起扁桃体炎，还可能会出现小儿睡觉打呼噜啊，有鼻窦炎、脓涕这些问题，我想种种的都会困扰着收音机前的听众和写小朋友的家长。
0: 没错，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要结合大家的一些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哈。
1: 对，因为到这个季节了，其实还是最纠结的孩子的问题，孩子打呼噜的问题，孩子中耳炎的问题，然后什么是一个正确的方法来解救这些孩子的问题。
0: 对，来看一下达子说了，说蒋教授您好，我们家孩子现在4岁半，去年5月份左右发现了孩子睡觉有打呼噜现象，开始呢没太当回事儿，隔了2个月去耳炎所做了鼻镜，发现腺样体肥大，堵了4/5，一直保守治疗，期间呢做了睡眠监测，大夫说建议手术治疗，后来等了半年排上手术，可是等到排上手术的时候，发现孩子症状减轻了，就没有去手术，主要还是担心手术有风险。期间呢，孩子就一直断断续续的出现症状，秋冬季比较严重，最近这2个多月没出现打呼噜症状，也没有张嘴呼吸，就是睡觉的时候总是翻来覆去，还经常做梦。期间听朋友说中医推拿可以治疗腺样体肥大，所以中医推拿半年，但是效果不是特别明显，想问一下蒋教授，我们家孩子现在这种状况，第一需不需要做手术，第二如果不做手术选择保守治疗，会不会对生长发育有影响。
1: 可以看到这个家长啊，把整个的病情描述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首先要回答他要不要做手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张嘴喘气啊，打呼噜有没有缺氧，其实缺氧呢是会影响孩子的发育，会影响这孩子智力啊，所以呢这个病人啊曾经去过这个耳炎所做过睡眠监测，所以给大家两个提醒啊。第一个提醒是做睡眠监测是对的，我们通过睡眠监测能够发现这个孩子在夜间有没有缺氧啊。睡眠监测呢其中有一个指标叫最低血氧饱和度，如果呢他的血正常值呢是不低于92%，所以我们的家长不仅要给孩子去做检查，有时候呢医生说的话解释自己也没听清楚的情况呢，你要增加点知识，专业的知识，就这个小朋友如果做了睡眠监测血氧饱和度并没有低于92%，虽然有点张嘴有点打呼噜还是安全的
0: 哦。
1: 因为我们讲过了，腺样体肥大小时候每个人都大，它是呼吸道入口的淋巴卫士，他这个孩子做了内窥镜4/5是属于大的比较厉害了，家长的体会我想更符合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么多孩子的家长的体会，就是孩子本来没事儿，一次感冒一次受凉他就会加重，就会张嘴喘气，就会打呼噜，甚至有的孩子就是趴着睡觉，他就是通过上呼吸道感染激发了我们呼吸道第一道关啊，那就是除了鼻甲以后的它后面的就是腺样体，它是淋巴卫士，它一增生了以后呢，那就是把鼻子后边啊，鼻子后面堵上了，气流应该从鼻子进去，通过鼻子后边进过嗓子，然后进过气管，再进过肺，焦虑以后呢请口腔把这气流排出来，所以这个小朋友4/5的腺样体的确大了。如果要是没有症状，没有过缺氧，没有过憋气，很多人5岁这个腺样体才最大呢，只要
0: 5岁的时候是达到一个顶峰，
1: 对，他是因为免疫反应的顶峰啊。然后5岁以后，避免反复感冒，反复过敏，应该每一个人的腺样体都逐渐萎缩。所以这个孩子偶尔张嘴，偶尔打呼噜，你也去做睡眠监测了，睡眠监测的血氧饱和度不低于92%。因为家长说的也很对，特别担心小的朋友做手术这个全身麻醉的风险和意外，这想法是对的，谁家的孩子都应该担心，我们在担心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得更好， 避免这些并发症的发生。所以呢，观察是有条件的，如果不缺氧，你可以观察。

0: 见的萎缩了。
1: 哦，
0: 家长的做法呢是对的，但他没有说清楚这次睡眠监测有没有缺氧到什么程度。
1: 嗯，对，
0: 我们上期节目对这期就有帮助，所以睡觉打呼噜的孩子要不要做手术，这个腺样体要不要切掉。第二点就是中耳炎，我们讲过了，腺样体在鼻子后边正好和鼻子耳朵相通的管呢叫耳咽管，如果肿大的腺样体反复肿胀堵塞了耳咽管以后啊，这孩子会反复得分泌性中耳炎。啊，它不是化脓性中耳炎，它就是耳朵里边有水，感冒了以后呢这个水排不出来，就也会听力下降，耳朵闷啊。嗯，然后呢给点滴鼻子药，水会从耳咽管排出来了，这种情况下呢中耳炎就会得到良好的控制，听力也好了。但是腺样体肥大的孩子就像下水道门口有一块砖老堵在这个地方，这个小孩就会反复得分泌性中耳炎。刚开始
1: 老有水，老有水，
0: 老有水，他是老听力下降。水不可怕，刚开始清亮的水可以排掉，甚至呢，医生通过那个耳膜呀，哎，可以穿刺把这个清亮的水抽出来。但是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叫慢性分泌性中耳炎，这个水啊，就像家里那个浆糊，或者家里那个胶水粘东西胶水，叫胶耳。
1: 哦，就粘度大，
0: 粘度大也抽不出来，也排不掉，甚至呢时间长了以后啊，即使排掉了，这个水耳朵里边有个结构，有三块听小骨，它是传声的，它就这个水，这个像水草一样啊，这个就会把这个关节被水草缠上了。就是孩子可能长到十七八岁，我们做检查发现耳朵里边结构，哎，影像学没有发现问题，为什么还是一个传导聋呢？这些孩子小时候就可能反复得过分泌性中耳炎，甚至得过慢性分泌性中耳炎，没有得到良好的救治，虽然水排掉了，落下来了一个传导功能的下降，长大了以后就会影响交流，甚至需要做手术。上期节目我们讲了做手术面临的风险，就是我们正常人就是骨头啊，那要换成金属的就会出并发症，有人可能会全聋。嗯，甚至有的人呢因为做这个手术换听小骨会影响面神经啊，因为管嘴弯眼斜的神经是从中耳里边通过的，你要换这个骨头而且有先天畸形的话，就可能嘴弯眼斜。那么现在早期的治疗也许是滴点药滴鼻子控制过敏，或者是实在不好的可以做手术啊，穿刺骨膜，穿刺看到清亮的液体，腺样体又清除了就好了。那腺样体也清除了，抽出脓性的液体比较浓稠的，医生会放个骨膜通风管，耳膜通风管啊，一般三个月半年这管自己会脱掉了，耳膜就长上了。如果脱不掉的话呢，医生在门诊就可以轻轻把这管取出来，耳膜呢也能很快长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治疗，风险很小的治疗。那么如果这件事儿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的话，长大了以后就是面临我刚才说的，那就做完这个手术，也不是大手术哈，但是精细的手术，那医生给你谈啊，这个孩子要做手术，手术的风险可能全聋，可能面瘫，可能做完手术以后症状不改善。我想想，那么今天的节目真是要对这个收音机前的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有帮助。有病啊，要找治，就是指这种情况。
1: 那如果他选择保守治疗的话，然后会不会对生长发育有影响呢？
0: 是这样的，刚才不讲了吗？我们要靠指征的。如果这孩子明明缺氧，你还给他保守，有些孩子不缺氧到什么程度，白天到这个门诊来的时候啊，都是在张着嘴呼哧呼哧的在喘，有时候嘴唇发干，你是等不了的。
1: 嗯，
0: 家长也会，有些家长的确是刚开始也在保守，后来家长为什么下决心说这个孩子晚上我们一家人是不敢睡觉的，晚上憋着亲子全家人不能睡觉啊。甚至做完手术以后，我是一个不反对手术，但是反对泛化滥做手术的大夫，不能有这个腺样体的孩子都给他做手术，但是有的孩子憋得很厉害的话，你不做的话的确影响他的发育，而且有的孩子多动，所以有些家长做完手术以后就后悔说，嗨，还不如早做呢，那孩子遭了多少罪呢，晚上憋得不行。但这个家长的整个的描述最对的，的确是有风险的，孩子太小，这个手术要全麻啊，因为麻醉医生需要一个像我们用的这个钢笔一样笔管从这个嘴里边插到气管里边，然后孩子呢是没有自主呼吸的，要靠这个管接上麻醉机辅助的呼吸给氧气，做完手术呢医生要把这个管再拔出来，这样呢孩子就能恢复了。但在这个插管拔管的过程中呢是有风险的，
1: 嗯，
0: 有些小朋友会喉痉挛，因为小孩和大人不一样。

0: 而气管很细，很容易啊，比如说感冒，所以这个手术是有手术适应症，我刚才讲的适应症啊，大、堵，然后呢有憋气，有张口呼吸，然后有些孩子会出现腺样体面容，会缺氧啊，做监测，最低血氧饱和度低于九
1: 九十啊，
0: 十，
1: 低于90。
0: 九十左右啊，他就其实他有给个正负二啊，
1: 嗯。
0: 而且呢，有些小孩不长个。我这边经常有我们医院内分泌不长个的门诊转过来的孩子啊，我们做完手术了以后，的确有的孩子不光长个了，而且还长胖了啊。我们说长个可以，别长胖呀。他吃了一下变多了。前两天做一个手术的孩子，这孩子一个月是个东北大连的孩子啊，一个月瘦了6斤。他其实当时低药已经腺样体不大了，不是很大了啊，扁桃体基本上都堵上了，而且扁桃体还是个病灶。这种情况下，医生做完手术前的充分准备，还是应该把这个影响这孩子吞咽，他吃的东西就呕啊，馒头都吃不下去，吃进去再吐下吐出来，然后张嘴一看，两个扁桃体都堵在，基本上堵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就说应用科学的方法，用医学的方法，专业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孩子睡觉打呼噜、缺氧，甚至吞咽困难、生长发育的问题。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盛
0: 嗯。
1: 奇士说了，小孩3岁8个月，每次感冒好了之后，还会流清鼻涕2周多的时间，晚上睡觉有轻微的呼噜声，感冒时候呼噜声很大，平常睡觉感觉呼吸声重。想问一下教授，这是不是属于腺样体肿大？能不能用一种喷雾剂哈，就喷鼻子的？然后他说了这个成分，家里买了海盐水冲洗备用，孩子不太配合用这个鼻冲洗，想问一下应该怎么办，如何治疗？能用那种就是
0: 激素，它其实描述的
1: 对。
0: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在前几期节目已经专门谈到过这个问题，他可能错过了收听。其实家长很纠结啊，就说感冒后有流清水鼻涕，感冒后往往会就会流鼻涕啊。以后还有的话，很多家长说我这孩子不能上幼儿园，上了幼儿园，上了托儿所就反复的感冒，其实是不对的。感冒和过敏是有区别的，像这个小朋友很可能就是过敏。感冒和过敏是有区别的，
1: 感
0: 很多
1: 冒和
0: 家
1: 过敏的区别是什么呢？
0: 感冒是上呼吸道感染啊，会有卡痰症状，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鼻子不透气儿。他感冒病毒感染会发烧啊，
1: 如
0: 感
1: 果
0: 冒一般是病毒感染是7天，对不对？很多人多喝水啊，然后好好休息，大家会感觉到7天慢慢就好了，鼻子也透气了，嗓子也不疼了，然后也不发烧了。如果高烧的话，孩子可不能在家里等啊，我们要退烧，避免孩子因为高热惊厥。但是过敏不是啊，感冒没有反复感冒一说，因为感冒是病毒感染或者支原体感染，它有时候会变形的啊，就说不能说今天感冒了，明天又感冒了，真是非常少。感冒是有传染源的，它是传染的呀，抵抗力下降。那是过敏呢？过敏是和环境有关系，你可能一到幼儿园或者一回家，然后在碰到过敏源的时候，家里有小猫小狗，或者现在还有很多家长给孩子竟然养了鸟、养了仓鼠，他就以为这孩子老感冒，可不是感冒啊，他这个脆毛的刺激就是反复过敏，也是鼻子痒、打喷嚏、鼻子也不透气啊，然后
1: 但
0: 小
1: 是
0: 孩
1: 没
0: 就
1: 有
0: 流
1: 其
0: 鼻
1: 他
0: 涕，
1: 症状。
0: 对，没有呼吸道感染、病毒感染，后来继发那细菌感染的症状。所以感冒的孩子会有打呼噜声的。我们讲了，呼吸道第一道关并不是腺样体，是鼻甲。感冒很多人为什么鼻子堵？为什么医生会用点滴鼻子药、喷鼻子药来改善鼻甲的症状啊？打个鼻堵的症状，其实就让鼻甲变得小一点，让我们能够来通气。其实呢，3岁以上孩子可以用激素的药物啊，来。其实这个大夫给他用的不错，激素是控制过敏的，但不是控制感冒的，所以他用这个药呢是有效的。其实海盐水也是可以用的，那水雾把鼻子里边脏东西清理出来。但是呢，家小孩是一定不配合的。我们也讲过家长怎么来引导孩子，有些家长把孩子头悬在床边，我上次讲过啊，然后爸爸、外公按着孩子，妈妈从孩子鼻孔里边灌水，恨不得从一侧鼻腔里边灌水进去，从另外一个鼻腔灌出来，往往不是，就像回答第一个家长一样，你不恰当的灌水以后，没有把鼻子，啊，这个过敏性鼻炎、鼻窦炎治好，搞出来一个
1: 中
0: 分
1: 耳
0: 泌性
1: 炎。
0: 中耳炎，所以家长不知道我们鼻子和耳朵通的管叫耳咽管，这个水会逆行啊，从这个耳咽管逆行成了一个分泌性中耳炎，本来不需要做手术的，反而造成了一个手术的一个指征。
1: 嗯，

0: 他怀疑孩子腺样体肥大，很简单的两个检查啊，我们可以拍个简单的 X 光片，因为家长怕有射线，其实这个鼻咽臭味片的射线是非常少的啊。但是有的家长说，我一点射线，我担心孩子啊，甚至我这孩子被拍了片子以后，我老纠结射线会对我孩子造成这样的伤害，我夜不能寐啊，我会伴着焦虑抑郁，那么就不拍片子，可以给小朋友呢做个鼻内窥镜啊，就一个很细的管子，小朋友鼻子里边喷点麻药，甚至一二三，在几秒钟内就可以啊，这个管子从鼻子下进去，看看鼻下有没有肥大，鼻腔有没有分泌物，正好呢可以看看鼻咽部那个腺样体大不大。堵塞了后鼻孔，堵塞了二分之一，堵塞了三分之二，堵塞了五分之四，还可以看到呢那个腺样体有没有堵塞我们鼻子耳通的管，叫耳咽管。
1: 嗯，
0: 所以这个检查呢是比较直接的啊，所以而且是无创的，而且现在那个内窥镜而且是比较柔软，医生操作比较顺手的话呢，在几秒钟呢就能做完。有的小朋友比较害怕，其实我们不主张孩子玩手机哈，但是如果啊给孩子喷点麻药引导一下，这边看的小动画片，那边医生很快就能做完检查，所以家长呢真不需要焦虑，也不要过度的担心这个问题，我们是通过简单的检查是可以发现的，发现了以后根据他的病情再进一步治疗。
1: 对，所以先不用纠结呢，
0: 对，就说能够解决的事情不要纠结，不要在那儿天天辗转反侧，容易造成一种焦虑的情绪。
1: 来看一下这个为人说了，说蒋教授您好，我一直有过敏性鼻炎，鼻中隔偏曲，最近这两年的左侧鼻孔经常不通气，或者说基本不通气， CT 检查说是有囊肿，问过医生说也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即使手术还会再长出来，但这个症状非常痛苦，经常仰卧或者是右侧卧位的时候在睡梦中被憋醒，而且严重时鼻子外侧皮肤会鼓出一个小包，左半边脸都觉得发麻疼痛，想问一下您，这个毛病真的治不了吗？
0: 这个毛病不光能治，而且一定要治得了，是可以治的啊，他可以健健康康的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但是我不知道他多大年龄，我们以前来做过节目，过敏性鼻炎对症治疗效果非常好啊！第一个规避的原则，家里不要养宠物，然后呢，在寒冷的空气中呢，家里应该加湿，该在雾霾天呢，该戴口罩戴口炎，然后你家里有空调的时候，到夏天了炎炎夏日，那你就空调清理一下，对吧？车载空调也清理一下，所以过敏性鼻炎我们去犯的时候可以用点滴鼻子药、抗过敏的药，然后口服点抗过敏药都非常有效啊。鼻中隔偏曲的问题呢，一定不要泛滥啊。这个我们正常人啊，鼻中隔偏曲有可能都会有的。中国人60%-80%，我们叫生理性偏曲，不碍事的，只要没有症状。所以有症状的时候呢，可以做手术，甚至是个很小的手术。那不就是刚才讲了，我们鼻腔像家里一个屋子，屋子里边有一道门，他把这个分成左右屋吧，中间那个门木门就是鼻中隔，他往一边偏了叫鼻中隔偏曲。手术呢不是把它修正啊，我们是把木门中间那个歪的木头给去掉，然后呢墙垛子再抵在一起。有个原则他要掌握住，18岁以下的孩子尽量不要做。
1: 哦，18岁以上是可以的。
0: 可以，到时候但是你不要因为做完这个手术把鼻梁给搞塌了。这个是原则，
1: 这是有风险的，对，
0: 当然有风险了，这是并发症。所以呢我们要求18岁以上的孩子可以做这个手术，太小的孩子不要做，因为他鼻中隔切了一些软骨啊，我们做这个手术是需要留支架的，损伤了以后呢出血并发症不值当、
1: 哦、
0: 我说这个值啊。还有呢他是这样的，如果他做了 CT， 如果骨头，因为我们脸上有鼻窦啊，有上颌窦、腮窦、额窦，然后还有蝶窦，它是减轻我们整个脸的颅骨的重量的。其实脸上眼眶下边、鼻子旁边除了鼻腔以外还有各个窦，它是我们发声的时候是共鸣的。为什么有人说话声音那么好听啊，它共鸣腔啊，起到共鸣作用。还有呢，那么整个骨头不能都实心的，那这个脑袋壳子多重啊，脑袋壳子里边是脑子，然后整个脸的实心的骨头，那整个脖子那压力太大了，所以脸上有很多的痘啊。这些痘呢有共鸣作用，然后呢有减压作用啊，然后呢还有它是改善调节的作用，气压的作用。很多人这个拍片子以后啊，鼻窦里边会有囊肿的，我们叫黏膜下囊肿，医生不建议处理的啊。就是有的病人偶尔一低头会流出一些黄色的水儿，那个破了以后他自己会破的。
1: 那个囊肿为什么会有呢？
0: 有人是先天的，还有人是牙源性的囊肿呢。如果有症状呢就需要

0: 术，比如说头痛了啊，或者反复的就是脸麻胀感，破了以后流水儿，但复发了以后，这个手术也没什么复杂的。我们通过鼻内窥镜的微创手术，脸上没有疤瘘，没有伤口啊，通过内窥镜像筷子一样的结构，前面有光源，然后呢有几个大电视把局部结构放大，其实这些窦啊都有口，和我们鼻腔引流的，把那口再开大点，那个镜子呢再进这个窦口里边，看见囊肿把它吸掉破坏掉就行了。但这个病人又讲了一个特殊的情况，你看他说的，他那个鼻外侧还鼓出一个包，
1: 对，
0: 半个脸还麻，那个叫鼻前庭囊肿。这个囊肿可不是在骨头里边的，它是在骨头外边的，这个是需要做手术的。这个手术我们是从嘴里边做，就是把嘴拉开了以后，从上嘴唇切开了以后，找到这个囊肿的根儿，把它剥掉就行了。
1: 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发现为人这位朋友啊，您可能还需要做一个系统的检查，然后把手术方案制定好了。
0: 对，
1: 但是您不用担心，一定可以让您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和学习当中去。
0: 嗯，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有些问题没有来得及解答，我们下一次再来时候给为大家来服务哈。我们要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蒋子东教授，非常感谢。
0: 好的，
1: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平遥古城，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直到今天，很多人提起山西旅游，平遥古城都是必去打卡的景点。这座古城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历史可以追溯到2800多年前，直到今天，那里仍然较为完好地保留了明清时期县城的基本风貌。城中保存着300多处文物，近4000处传统建筑，自然会吸引不少游客。然而您可能不知道，平遥这座今天看起来有些普通的县城，在清朝，尤其是晚清时期，曾经还是中国金融中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当时平遥西大街对于中国的意义，堪比现如今华尔街对于美国的意义。真的有这么牛吗？那么当年在平遥都发生过多少影响中国历史的金融事件呢？什么是票号？山西票号曾经有多牛？清政府汇兑不平等条约的赔款为何会让一群私人金融机构参与其中？曾经盛极一时的金融中心为何会在近代迅速归于沉寂？听天下和您聊聊清末中国华尔街平遥的故事。学过中学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咱们国家很早就出现了一些金融业务的雏形，比方说唐朝的飞钱，虽然名字里带钱，但飞钱实际上只是一种票据，性质有点像咱们今天的银行汇票。新唐书《识货志》对飞钱有过一段描述，说商贾至京师，伪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君诸使附加，经轻装驱四方，何券乃取之，号飞钱。意思就是唐朝的时候，各地的商人到京城做生意的很多，但大把的钱带在身上，一来不方便，二来人身安全很成问题。有多不方便呢？今天的朋友们可能对当时的钱有多重概念不深，就拿著名的开元通宝举例吧。开元通宝是仿照汉代五铢钱铸造的，每一枚的重量大概是2铢4，一贯钱就有6斤4两重。要是买的货稍微多点儿，或者交易的物品稍微贵重一些，那就是几十上百斤的铜啊。这要是带在身上东奔西跑，跟背个人上路差不多了。而且唐朝社会风气开放，商业发达，商人还特能跑。唐代诗人元稹就在《孤客乐》里描写了这样的情景：求珠驾沧海，彩玉上京衡，北买党项马，西秦吐蕃鹰，炎州布火换，蜀地锦织城，月杯脂肉滑，西铜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经由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就是说，当时的商人跑到大海上去收购珍珠，爬到京山和衡山上开采玉石， 往北能跑到党项那儿买卖马匹，往西能去吐蕃境内捕捉鹦鹉，跑到南方炎热的地区倒腾火患布，跑到四川去贩卖织锦，甚至还有人做贩卖人口的买卖。女孩子皮肤滑嫩，男孩子眉眼明亮，都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商人们合计吃穿的费用，从不计较行程远近。总之就是哪儿赚钱往哪儿扎，把天下都跑了个遍，最后进到长安城中做生意。您听听这个折腾劲儿，带着大把铜钱上路确实多有不便。于是商人们就把钱交给各地的进奏院，就是类似于咱们今天各地驻京办的一类机构，然后拿着凭证可以到其他地区指定的地方取钱。如果官办的业务不能够满足要求，还有大商人在主要城市私办的汇兑场所收取一定费用就能够提供服务。

算得上是大唐商人们居家旅行的好伙伴了。而宋代的交子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这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交子的出现也是由于金属货币携带不便而产生的。北宋初年，四川那片地方用的是铁钱，这玩意儿的分量也不轻，当时1000个大钱有25斤重，出门买一批绢帛最少要背90斤，看来在古代啊，逛街它也是个力气活。所以四川的商人就发明了一种叫交子的纸币代替铁钱，还有了专门存钱的地方叫交子铺。不过跟咱们今天的银行不一样，交子铺并不会拿存款去投资，存钱呢也没有利息。那交子铺怎么挣钱呢？也简单，拿交子去兑换金属钱币的时候，每换1000枚，也就是1贯钱，人家收30枚的手续费。顺便说一句，随着纸币的流行，又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假币。用铜钱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时候，因为铜这种金属本身有一定价值，做假币那是有门槛的。但换成了廉价的纸，问题马上就不一样了。当时就有人说，金之交子，较之大钱，无铜炭之费，无古铸之劳，一夫日造数十百纸，鬼神莫能窥焉。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现在的交子比起铜钱来，造假的成本可低得多了。一来不用花钱买铜和炭火，二来也不用熔炼打造，一个人一天就能造出数百张的假币，这效率杠杠的。后来南宋官方又发行了纸币惠子。之所以朝廷也要发行纸币，倒不是因为南宋官方想在金融上与时俱进，纯粹是南宋只有半壁江山，缺乏铜矿，铜钱也就比较难搞。有了官方背书，纸币在全国进一步流行，造假风波也是愈演愈烈。南宋初年，政府就曾破获了一起特大伪造惠子案，逮住了一个50人的犯罪团伙，查获假币30万钱。南宋中后期更是有天下作惠子，犯法相望的奇景，意思就是全天下到处有人造假惠子，犯法的人是一波接一波，一回头就能瞅见一个。虽然唐宋时期就已经有了承担汇兑存款业务的机构，但跟现在银行相似的票号却要到晚清才正式登场。票号又有着怎样的特质呢？比起兼职搞汇兑的进奏院和只管存钱取钱的交子所，晚清的票号已经在人们长时间的积累下摸索出了汇兑、存款、放贷等多种业务，跟咱们今天的银行有了很多相似的地方，以至于有作家称咱们国家的第一家票号是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而这家票号的诞生并非咱们今天熟悉的北京、上海，而是咱们前面提到过的县城平遥。这是为什么呢？说到这儿，咱们就得聊聊平遥的地理位置了。平遥位于山西省中部太原盆地西南大岳山之北，恰好处在太行山、吕梁山中间，那里山多地少，想要靠土地吃饭啊比较费劲，所以平遥乃至于整个山西很早就孕育出了浓厚的经商文化。明清之际，晋商的名字响彻全国，除了在山西、北京等地发展贸易，晋商还把目光瞄准了地广人稀的口外。咱们国家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人口迁徙事件走西口中便有许多山西人的身影。而平遥作为当时山西中部的主要城市，因为晋商们的活跃，也成为了南北货物交流的重要中转站，许多传奇晋商都曾汇集于此。而商人多了，再次流转的货币也就多了，安全问题成为了困扰晋商们的第一大问题。尤其每年年底结算的时候，各地都需要运输大把银两，
那些藏在山林野道上的绿林好汉们自然也都在摩拳擦掌，准备过个肥年。这时候就有一家名叫西域城的颜料庄开始琢磨了，眼瞅着咱们这生意做得挺大，在京师、天津、汉口、成都都有分店，能不能利用这个优势给这些商人提供汇兑业务，也赚上一笔呢？最终经过观察分析之后，西域城认为这生意能做，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集汇兑、存款、放贷等多种业务于一体的日升昌票号诞生了。商人的学习能力向来很强，见日升昌的生意有利可图，不久之后平遥城里的票号就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甚至连附近的介休、太谷、祁县等县城也纷纷办起了票号。最开始票号的主营业务还是汇兑，主要客户也是东奔西走的买卖人，做生意的方式也相对简单。比如说有人在京城的票号存入银两，票号给他一张票据，他跑到平遥做生意就可以拿着票据到平遥，在平遥的票号里把银两取出。不过既然有票据这张纸，咱们前面说的交子、汇子造假的问题票号也免不了遇上。为了防止假冒，票号也是下了不少功夫，甚至还搞出了一套密码系统。怎么个密码呢？票号的人在给客户票据的时候会在正常票据上写下一行字，这字儿在别人看来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票号的伙计却一眼就能辨出真伪。为什么呢？这行旁人看不懂的字儿写的是商人存款的日期和存钱的数目，这些东西啊本来票据上就有，只是加密的时候又用其他的符号写了一遍。比如每个月的1到30号就有票号上用了一句30个字的诗来代替，诗是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徒自立，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时必分明。票据上写个堪字，那就是1号存进去的钱，票据上写个笑字，就是2号存的，以此类推。而存钱的数字，有的票号用国宝流通4个字来代替万、千、百、十4个单位，用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10个字代替1、2、3、4、5、6、7、8、9、1010个数字。打个比方，有个商人在票号里存了120两，那他票据上出现的字可能就是赵刘氏通，造假的人掌握不了这套密码，随便写上几个字的话，懂行的人一看就露馅了。高峰时期，平遥城的票号可以控制咱们国家1半以上的金融机构。那在规模做大做强之后，票号还会衍生出哪些业务呢？随着山西票号的规模增加，信用逐渐积累，不少票号开始谋求拓展业务，而当时最大的财主莫过于清政府了，逐渐便有票号和清政府有了合作。最开始是清政府出售官衔换得的银两，通过票号进行汇兑。试用过这种新型的金融机构之后，清政府觉得嘿，挺好使，于是在更多的领域开始借助票号的力量，像是军饷、丁粮、厘金、赋税等等款项都通过票号进行汇兑，一下就省去了一路押运和绿林好汉们斗智斗勇的辛苦。而在晚清时期，票号甚至还承担了一种特殊款项的汇兑，那就是赔款。咱都知道清朝末期咱们国家被列强一个个轮流欺负，不平等条约签了一大把，被人打了还得给侵略者赔款。就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咱们国家被迫签的辛丑条约吧，条约里规定中国需要赔款4亿5000万两海关银，年息4厘。之所以定这么个数字，
是因为当时中国有4亿5000万人

相当于每个中国人给他一两。从1902年1月1日开始算，到1940年39年内，中国连本带息要给出去9亿8千多万两。如此天文数字，当时的中国要怎样才能拿出来？清政府的方案是各省摊派，也就是给每个省定一个赔款额度。甭管你老百姓怎么想怎么说，反正钱得凑够了。而各省的倒霉巡抚也就多了个职责，负责按时把银两送到口岸。这个要求对离得近的巡抚来说不算多的事儿，但是对于新疆、甘肃、四川这些内陆省份来说，简直是要了老命了。不按时送到，巡抚免职都算是轻的，脑袋说不准都得搬家。好在贴心的票号们洞察了各省长官的烦恼，开始积极活动，联系承办此事的钱粮仓库，希望能够掺和进这次公款汇兑业务里。后来在慈禧老太后为躲避八国联军逃难的途中，还真的下令把各省赔款交给票号，再由票号统一汇给英国汇丰银行了。说出来您可能不相信，这帮清朝人捣鼓出来的票号影响力还不仅限于咱们国内，就连海外汇兑都有他们的身影。19世纪末，先是朝鲜半岛上有了山西票号代办所，主要做国际汇兑业务。接下来山西票号又开到了日本神户，名字叫和盛源银行神户支店，算得上是咱们国家第一家海外银行了。而即便是山西票号的分支机构没设立到的地方，他们也和许多大银行有业务往来，像什么美国花旗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正金银行、英国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您能想象吗？一个山西中部的小县城，竟然在那个时代就能用自己的金融触角吸纳来自全世界的信息。所以说到这儿，称他一声东方华尔街似乎也不为过了吧。随着时间的推移，山西票号在主营业务之外摸索出了更多的花样。他们都有什么呢？咱们前面说到过了，宋代出现交子之后，交子铺这种存钱机构随即应运而生。但交子铺只管存，不给利息，也不拿储户的钱搞投资，换钱还要收一笔手续费，堪称只进不出。如果把交子铺比喻成一只动物，大概会是一只貔貅。而晚清的山西票号那就活络多了，他们很快就掌握了用储户资金给需要的人放贷，进而赚取利息的玩法。除了给工商户放经营贷，陕西票号甚至连清政府的羊毛都要薅一把。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前线吃紧，就有山西票号和北京银号一起放了100万两的贷款给清政府。后来甚至有票号联合官方以盐税为担保发行股票，在那个年代里可以说是十分具备创新精神了。然而影响力如此巨大的票号却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发展，反而一步步走向没落。您看平遥古城就知道了，如今的它只是一座古朴安静的县城。一提起来，大伙儿首先想到的都是保存完好的古建城池。然而知道它曾经掌握中国经济命脉的游客可不多。那发展的好好的山西票号为啥短短几十年就不行了呢？这首要的原因就是鸦片战争以后，咱们国家被迫打开国门，无数的外国资本涌入，其中也包括各种形态的外资银行。山西票号只是摸索出了一个银行的雏形，而那些顺着通商口岸闯入咱们国家的外资银行已经是进化完毕的银行完全体了，那可都是在国外打趴了一众对手卷出来的主儿。

咱们国家的票号刚刚起步，遇上这样的庞然大物，被打压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第二个原因出在票号的主营业务汇兑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邮政、船运一类的业务在咱们国家蓬勃发展起来。年龄大一些的朋友可能有印象，早年间人和人之间汇款不像今天这样手机上按两下就能到账，是要去邮政填单子，请邮政的工作人员帮忙把钱汇出去的。既然邮政能够承担汇兑的业务，私人开设的票号就显得没那么香了。再加上清政府着力组建户部银行，使得山西票号公款汇兑这块蛋糕越来越小，再叠加上那些洋人银行汇兑业务的竞争，山西票号们的业务也便在多方夹击下逐渐萎缩。终于民国成立之后，平遥城里的票号纷纷歇业，一个时代悄然落下帷幕。值中国金融牛耳百年的山西票号衰落后，在千里之外大量资本涌入的上海滩悄然承接了经济中心的职能。山西票号虽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它结合前代智慧所创造的经营之道、管理之法、文化底蕴，却仍然值得咱们今天的人学习和借鉴。如何用好金融这把剑，我们要从历史中寻找经验，也要向未来探索答案。

0: 聒噪、争吵、情绪，肆意遮掩着本已错乱的一切。我想一步走好，再走好下一步，小心的不再掉入漩涡，寻找新的生命。
1: 安静。
2: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3: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4: 绿色满人间，
3: 火无情，人有情，
5: 森林防火要先行。
3: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0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3: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4: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 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3: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5: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3: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

0: 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2: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1: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3: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4: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件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1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3: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5: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浙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浙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6: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5: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7: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8: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3: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8: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0: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2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2: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0: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3: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0: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4: 科学研究不仅要有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5: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翻墙过去。
7: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梅水乡村民陈先生，
8: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7: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9: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0: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9: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11: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9: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贾查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
12: 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3: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12: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

0: 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1: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计件、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2: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3: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4: 一个月的话可以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3: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5: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3: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6: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2: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2: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7: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3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 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10: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7: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斯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12: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3: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 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

0: 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一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1: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2: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市防汛办今天傍晚发布提示，明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各项预防行动措施，做好降雨防范应对相关工作。

0: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教育部2026年百校学子地方行首站活动今天在南京举行，这是教育部今年首次启动的校地人才对接品牌活动。南京站之后，教育部还将在阜阳、连云港、沈阳、邯郸、苏州、无锡、德州、长沙、宁波等10个城市陆续开展系列活动。当地时间16号下午，泰国曼谷靠近机场快线马卡山站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导致公交车起火，目前现场火势已被控制，事故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当地时间15号，奥地利维也纳聚集大量抗议人群，抵制由以色列歌手参加的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现场抗议者悬挂写有“不给种族灭绝提供舞台”等标语的旗帜，控诉以色列袭击加沙地带。欧洲歌唱大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电视直播音乐盛会之一，参赛选手不局限于欧洲地区。以色列的参赛使得此次大赛遭到西班牙、荷兰、爱尔兰、冰岛、斯洛文尼亚5国抵制。当地时间15号，德国南部纽伦堡市一家公司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导致1人死亡，大约30人受伤。纽伦堡政府部门说，事发建筑内人员已经彻底疏散，目前有毒物质被封锁在建筑内，没有泄漏到空气中，对公众不构成危险。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京津冀中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东部、河南中西部、四川东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需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什么样的反噬？另一个话题是，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推出整体性强军计划后，近日德国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走向自主全面转向，意味着什么？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此前，美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回应称，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90%。曹老师，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90%意味着什么？这对美国后续的军事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浓缩铀啊，它既是可以用于和平的环境，比如说核电站，那3%就够了。但是武器级的，也就是核武器，要到90%以上。所以，当伊朗说要把浓缩铀风度提升到90%以上啊，或者90%，就意味着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了。那么伊朗在这个时候说，如果美国对它进行军事打击的话，它就要把浓缩铀的风度提高到90%，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如果再对它进行军事打击，它就要提升浓缩铀，因为这是一个问题的焦点。它现在的浓缩铀风度是60%，如果提升到90%，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但是它的前提是，如果美国用军事手段，那么美国现在就两难了。你要打伊朗，伊朗就要搞核武器，你要是不打伊朗，他现在伊朗要求的就是拥有3%浓度的，就稀释60%的这个浓缩铀呢，就是向3%降低呢，美国又不答应，就是你不能拥有这种和平利用的这种权利，所以就处于一个两难。如果美国打，伊朗就要发展核武器，如果美国不打，这个就形成伊朗继续研发这个核研究，所以美国就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了。主持人，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以总理办公室称，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但阿联酋方面却对此说法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1号爆料称，有多名知情人士透露，阿联酋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阿联酋方面始终没有公开承认发起过这类似的袭击行动。张老师，您怎么来看待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围绕阿联酋的爆料？中东各国关系是否正随着伊朗战局的变化发生微妙的变化呢？
2: 阿联酋和伊朗呢，基于2020年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啊，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由此呢，阿联酋也成为继约旦和埃及、约旦之后呢，第三个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双方的关系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的。那么在这次美以冲突期间呢，以色列和阿拉伯的这个阿联酋的关系呢进一步的走近。除了刚才谈到的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传闻之外，还有消息称的冲突期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这也是以色列首次向阿拉伯国家实战部署先进的武器装备。而这一次双方关系的走近呢，可以说是外部因素 驱动的。在冲突期间呢，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啊，伊朗向阿联酋发射了超过2000架无人机啊，超过500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枚巡航导弹。那么以色列呢，这个和阿联酋关系走近呢，也是出于安抚这个阿联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作战的需要。毕竟呢，这个为阿联酋提供防护之后呢，阿联酋对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反向的压力也在减小。可以说呢，双方的合作呢是部分的基于共同应对伊朗的需求，所以呢，这种地区冲突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后续他们的合作的深度。阿联酋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也不能完全代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后续这个发展呢，可能还会有比较多的变数。
0: 好，我们来。

0: 来看下一条消息啊，我们来聚焦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11号24时，俄乌三天停火结束，但局势并未因停火走向缓和。当前双方交火持续。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他同时表示，普京总统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张老师，佩斯科夫所说的相关决定具体指什么？您怎么来看待他释放的普京愿意与泽连斯基会晤的消息呢？
1: 应该说佩斯科夫说的还是非常模糊的，而且呢他还说乌克兰方面应该清楚做出何种决定。我想呢这个相关的决定呢应该是满足俄罗斯方面关于停火提出的主要条件，或者满足当时这个美国提出的这个俄乌停火28点草案的一些条件。因为之前呢双方经历过多轮的谈判，乌克兰方面应该很清楚俄罗斯提出的条件，比如说要承认俄罗斯对乌东四地包括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甚至可能还要包括要求乌军从这些地区进一步的撤军，限制战后乌克兰军队的规模，包括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等等条件。佩斯科夫说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呢，以及包括普京愿意同泽连斯基进行会晤，大概率也是乌克兰要做出相关决定，在这个决定的基础上乌克兰同意做出决定的基础上。这样说呢既表达出俄罗斯方面缓和局势的信号，避免呢西方把不愿意停火的帽子扣到俄罗斯头上，又避免俄罗斯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失。
0: 好，中国之声呢，我们来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型武器装备的研发进展。美国海军在最新发布的年度造舰计划中正式确认，新一代特朗普级战列舰将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众所周知啊，当前美国海军现役核动力水面舰艇仅剩下了尼米兹级和福特级两型的航空母舰。自上世纪90年代，美国便不再列装核动力常规水面作战舰艇，当时美海军多款核动力舰艇是陆续退役。曹老师，特朗普级战列舰选择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有何利弊呢？
2: 因为战列舰呢是一种大型的水面舰艇，其实在二战以后呢基本就被淘汰了，各国海军都不再建造战列舰了，因为它主要武器装备啊是舰炮。那么后续呢像人家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呢都有导弹，还有其他的武器装备，就取代了战列舰。但特朗普总统呢就提出来要为美国的海军呢就是建造就是金色的舰队，还要打造特朗普级的战列舰。他这个战列舰呢已经不是二战传统意义上的战列舰了，而是说要完全以他的这种名字来命名，因为特朗普总统喜欢这高大上的东西啊。那既然如此，他提的标准就很高，第一这种舰艇要大，像战列舰一样，就是万吨级的啊，2万吨、3万吨这样大型的舰艇。再一个，它要搭载最强大的武器装备，不但要有导弹，而且这个导弹要高超音速，不但要有这个一般的防御性武器速射炮，还要有激光武器，还要有这个电磁轨道炮。你看看这么多的先进武器装备都装在一种水面舰艇上，那么就要考虑它的动力了。所以当采用核动力的时候，它的续航能力长，它的这个动力足，可以提供的电力也稳定啊持久，所以它就采用了这个核动力。但是一旦采用这个核动力以后呢，它会使这个舰的造价大幅度的上升。一般只有航空母舰采用这种核反应堆，那你一般的战列舰或驱逐舰也用核反应堆，这个造价会很高。再有一个呢，它的武器装备，比如说激光武器和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以及比如说电磁轨道炮，目前还并不成熟。那么你把这么多的不成熟的武器装备装在这样的舰上，那就可能重蹈就是这个像朱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这个前车 这个之舰，就是它会

0: 导致造价很高，数量很少，这个到了时候呢罗奇古不齐啊，没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这个特朗普的战舰虽然现在采用了核动力，但后续啊它的这种建造的速度和它能建造的数量以及它达到的作战指标都是有很多的未知数。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国际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怎样的反噬？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近期日本在防务领域动作频繁，一系列举措正在加速其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防卫预算方面，日本计划参照北约标准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5%。 在修改安保三文件方面，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核心内容包括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部署远程导弹等。这标志着日本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将名存实亡。在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底前成立专门针对外国的对外情报厅，同时设立培养对外间谍人才的机构。此前高市内阁已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打造集权化的情报体系。舆论认为，这标志着日本正在走上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老路。在太空领域，日本自民党近期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要求增加自卫队太空领域人员编制。日本计划于2026年将航空自卫队整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将太空部队从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集团。当前，日本正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其再军事化趋势值得高度警惕。
1: 近年来呢，日本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开支。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的规模。当前呢，北约的目标啊是在2035年前，各成员国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张老师，如果日本也将防卫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5%总值的5%这样的一个目标，您认为增长的这部分将可能投向哪些领域呢？
4: 日本呢声称它要效仿欧洲的一些国家、北约的一些国家，我们就不妨先来看一看北约国家这计划中的5%投放到哪个方面。你像它这个5%的军费呢，它也实际上是按照分阶段实施的，而且呢这5%占比的军费并非完全是传统的军费开支。你像其中核心的军费支出占到 GDP 的3.5%啊，另外1.5%呢是定义为较为宽泛的非传统防务和弹性建设的支出。那比如说关键的基础设施建设、网络防御和数字化安全等等。那么日本提出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啊，如果说真的要达到这个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我想呢也可能啊大致划分为传统的核心的防卫费支出和泛国家安全支出两个方面。那么在核心防卫支出方面呢，很可能将用来发展它的这个核心军事能力，尤其是进攻性的作战能力啊，比如说采购新的武器装备啊，增购远程导弹，研制采购新一代的所谓的第六代战斗机， 未来呢不排除发展更大型的水面战舰，特别是航母的可能性。再比如说它有可能对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进一步的进行武装。那么在泛国家安全支出方面呢，可能会投资于它的一些基础设施，包括它的防务工业啊，这部分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哺它的经济啊，特别是它的防务工业，因为现在那个日本呢基本上取消了对这个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如果说它下一步能够进一步大量出口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成为它的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可以降低它的武器生产的成本，最后呢来反哺它的自卫队的装备发展。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哈，这个在方案当中啊，还提出在海上安保领域，日本还计划加强海上航道的防卫能力，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的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曹老师，这一针对性提议有什么样的目的？
0: 这日本呢，它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对公共的这些海上通道啊，具备这种进攻威胁的能力，特别是像宫古海峡呀、对马海峡呀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我们看日本呢，它在军事演习中也把自己的80导弹放到了菲律宾啊，放到菲律宾北部之后，这就对这个三八海峡构成了威胁啊。如果你放在宫古海峡、对马海峡，这个对马海峡就对我们进出太平洋的公共海上通道造成了威胁啊，所以他这个第一个目的就是对公共海峡上的这种封锁和打击的能力，对他国的安全这个造成威胁，并且呢配合美国的所谓岛链封锁啊，这样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啊，他原来执行的任务主要是近海的这种巡逻，他的舰艇啊，当时就是海上保安厅的舰艇呢非常先进，它是专门制造的，然后呢配备小口径的火炮和这种机枪。那当时呢我们的海警啊就对应的就是没有这种枪支弹药，比如说主要是用高压水龙头来解决啊这种就是姿势的啊。但根据日本的这个情况和我们自己面对的安全威胁，我们也给这个海警就是建造了新型的巡逻舰艇。然后呢，你既然日本配备小口径火炮，我们也给我们的海警配备，你用机枪我们也配备，而且根据我们就是新制定的海警法，就是跟日本对应，他的海警是就是保安厅是可以开枪开炮的，那我们也对应，就是你要开枪开炮我们也可以有这种权利，这样的话就对应了。所以就日本过去海上保安厅这种优势就不复存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另一个目的就是借着这个现在修改这些文件，修改这样的规章制度吧，然后把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呢进一步把它加强，把它的这个舰艇的数量增加，把它的这种装备增加，而且呢还把它的就是巡航的距离放远，比如说跑到南海去兴风作浪，因为他把有一些淘汰的艇都给了菲律宾了，所以就是搅乱南海的局势。你看他在这个目的上啊，其实主要不是为了这个安全和平稳定，而是故意的啊，就是搅局南海，破坏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
1: 借由日本海上保安厅任务的拓展来提高他的军事能力。那张老师呢，在您看来，日本能否实现将年度防卫费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5%这样的一个目标，它是否会面临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呢？
4: 应该说从世界范围来看呢，要占到这个 GDP 的大概5%，这样一个开支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占比。目前北约国家呢基本上在2%左右，像美国呢是3%多一些，现在俄罗斯呢处于冲突当中，所以它的占比更高一些，按照不同口径的统计呢有所不同，大致在7%左右。那么以前日本呢基本维持在1%多一些，那么到今年呢已经达到了2%。那么如果说这个他要这个进一步的增加这个防卫费的占比，恐怕呢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也会面临很多的制约，包括财政啊、民意啊和宪法等层面的现实困境。比如说在财政方面，如果说向5%的这个目标迈进，意味着未来10年内他的防卫费支出要翻1倍以上啊，对公共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他的社会保障和债负担高企的这个背景下呢，资金来源恐怕不是很好保障。其次呢，它大幅增加这个防卫费可能会 与民争利，那么难以呢得到广泛的支持啊。随着像日本少子化呀、老龄化的加剧，它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需求增大，如果说它为了增加这个经费，然后呢减少相关的这个民生的支出，提高这个民众的医疗。

0: 富比例啊，或者是削减福利，那肯定会引发国内民众的一些抵制和抗议。包括如果他通过加税的方式这个提高他的军费，可能也会导致国内这个民众包括在野党的反对。最后呢，这个增大他的防卫支出呢，也会违背他的和平宪法精神，面临一些制度上的制约。
1: 所以说这个法案它能否通过，这一目标能否达成，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那么据媒体报道呢，日本今年准备修订安保三文件。近日呢，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啊，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也有日本相关人士担忧，这样做会招致中方反弹，无益于中日关系。另外还有报道称，日本曾希望借特朗普总统访华向中方传递信息，以缓和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那么日本为什么一边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一边却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地去释放负面信息呢？曹老师，
2: 这个涉及到日本的一个大的战略目标。因为日本的大战略目标呢，就是要修宪，就是要变成一个所谓正常化国家。而他说的这个正常化国家，是要指现在他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他还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一个军事大国。那作为这样的战略目标，就必然要和这个周边的这些国家呀，因为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它都是这个应该说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你和要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时候，可是你又和自己的邻居中国、俄罗斯包括朝鲜都是一种对立的关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是要寻得不能同时和这么多的国家或邻居造成一种尖锐的矛盾。因为我们看，由于俄乌冲突的爆发呀，这个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这个已经降到了冰点。因为日本是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一些装备的，实际上是在对这个俄罗斯进行制裁的，也就是站在这个北约西方这个立场上的。那么如果他在和中国的关系搞成跟俄罗斯一样的这种关系啊，完全的对立，那么这个就是日本呢，就是他要在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上受到更大的阻碍，所以他要缓和同中国的关系。那么另一边呢，他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因为日本呢和美国是军事盟国，他要是变成就是这个所谓正常国家，那必然不能摆脱美国对他的这种允许或者是束缚，所以他要继续帮着美国推行所谓的大国对抗啊，还有所谓印太战略啊，因为它是这个美国战略里面的一个棋子儿。因此呢，它又要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就是对中国的一些内政问题，比如说台海问题啊，说三道四啊，对中国的一些正常的发展呢、啊，说成是威胁呀、啊，这个就是它为什么要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的信息。
1: 那最近呢，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也是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所谓宇宙开发的建议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此外呢，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陈老师，您认为日本相关设想有何盘算？
0: 日本自民党提出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呢，我想的目的是推进太空军事化，谋求制天权，并且呢以此保障它的陆海空军事力量这种进攻性力量的发展，背后隐藏着多层的这种战略盘算。首先呢，这个方案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和强化通信安全为名，实则是通过整合所谓的官民卫星资源，也是实际上就是这个军民卫星资源，包括构建排他性的国际合作圈，建立服务于军事目的的这种太空情报和通信支撑体系。比如说他计划年内发射的这个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专用卫星将显著增强日本在太空领域的态势感知能力，一方面呢为他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做准备，另一方面呢为陆海空军事力量的这个发展呢提供赋能，进一步 增强它在亚太地区进行进攻性作战的能力。其次呢，这个方案呢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编制，并且扩大预算，目标呢是为组建航空宇宙自卫队、实现空天一体奠定基础，最终实现的太空作战力量的体系化建设。这也表明呢，日本正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的这个第九条的限制，借宇宙开发之名呢行在军事化之实。第三呢，从地缘的这个战略来看呢，此举不仅啊暴露了日本扩张军事控制范围的野心，还妄图呢打破东亚的战略平衡，并可能引发新的太空军备竞赛。
1: 嗯，那同样在这个宇宙，所谓的宇宙领域啊，在日本叫来，14号呢，他的这个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他表示说，为确保所谓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道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动。有舆论认为啊，这就是日本版的星链系统。曹老师，日本建设相关系统有怎样的危险？
2: 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那么你专守防卫呢，就是这个把日本的周边和本土防卫好就可以了。但它现在要建造的这些所谓的啊各种各样的能力，实际上就突破了专守防卫。首先，你有这么大的观测的这个范围啊，因为它是低轨卫星，密度又很高，那你对周边国家的和这个很大一部分包括人家国家的纵深的这些情报你都能够看得到，那么而且还是实时态势的掌握，那这就形成了他所谓的先发制人的时候优势，就是我对目标已经看得很清楚而且很远。那么他现在又具备这样的打击手段，就是打得比较远的这些导弹呢，还有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就构成了从专守防卫向一个主动进攻的转型。还有一个呢，就是未来的战争既然是信息化体系化的军事对抗，你日本没有交战权，你不应该有军队，但是你现在却发展这样的能力，那你这就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一种直接的威胁。而且我们看到它过去，比如说如果是专守防卫，依靠美国的这些星链或者美国的这些资源就足够它完成专守防卫，而你现在发展这么多的这个能力或力量，就大大的突破了它对美国的依赖，就完全可以由日本啊它的这些自卫队来完成就军队的任务，它就可以从依赖美国到自主防卫。那很显然它有了这样的设备，对这个其他的邻国就可以打得更远，打的这个目标的精度更高，那就说明威胁更大嘛，特别是对我们的台海和南海这样一些这个局，就是这个区域吧，那日本就更是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1: 嗯，也就是说这种卫星星座的建立，它其实是帮助日本在技术手段上来实现了这种进攻的能力
2: 啊。的确。
1: 我们再来看情报领域啊，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末之前新成立对外情报厅，来加强对外国的间谍活动。此前呢，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于5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了审议阶段。张老师，我们想请教国家情报局和对外情报厅在职能属性以及分工上有什么样的区别？一旦建立又意味着什么？
0: 我们先看看它的区别啊。像它的这个国家情报局呢，是它的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那么国家情报会议呢，是由它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那个官方长官、外务大臣，包括防卫大臣等很多这个阁僚。然后呢，这个国家情报局将成为可以说是日本情报体系的一个总协调部门啊，拥有要求政府各省厅向他提供情报的这种综合协调权啊。因为之前呢，日本各省厅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比如说防卫省啊，拥有情报本部，主要负责军事情报；外务省警察厅啊，法务厅也都有自己的相关的情报机构。那么新的机构呢，可以说改变各自为政的局面，实现战后呢，这个日本首次在法律层面的这个情报领域的统合啊。它应该说呢，这样的一个国家会议、国家情报局呢，类似于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那么这个对外情报厅呢，是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成立的，那么专门针对外国的一个独立间谍和情报机构。 那么这个机构呢，被外界普遍视为是日本版的 CIA 啊，那么它将推进它的这个情报改革和右翼势力在军事化布局的一个这个重要一个战略。那么在职能权限上呢，前者肯定是地位更高，权限更大；后者呢，职能相对单一，更加专注于对外情报收集，地位呢也没有前者高，权限相对有限，一旦。

0: 原政治影响，破坏亚太安全互信，加剧阵营对抗。
1: 嗯，应该说一个是政策层面的指挥层面的，一个是具体实施的部门啊。那日本加速推进在军事化呢，其突破和平宪法的野心不断膨胀，也逐渐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近乎跌入谷底。刚才其实曹老师也讲到了，俄罗斯驻日大使呢最近是表示，由于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俄日关系已经进入了冰河期，双边的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韩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近日驳斥日本媒体，他说韩国不考虑与日本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曹老师，您如何来分析日本近期陷入的外交困境？日本如果执意在新军事国主义这个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反噬？
2: 因为我们先说这个日本为什么近期会陷入外交上的困境呢？因为外交啊，最典型的特征是对等啊，就是你对一个人家，你对人家国家的这个态度友善很好，与邻为善，那别人也会对你友善。但我们看到日本当高市政府啊，就是上台以后呢，对其他的国家的内部的事务呢，总是在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哎，甚至发表这种威胁性的言论。那你既然用对别人一种恶意的啊这种态度，那别人对你的这个态度也不会好。所以我们看到他对俄罗斯的关系的这个外交关系的下降，进入冰点，包括和我们国家的这种关系的下降倒退啊，这都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这个陷入外交上的困境，就像我们啊，就中国有句话讲的，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这个外交的困境是日本高市政府自己啊这个种的，
1: 自食其果、哎、
2: 所以我们再看，如果日本执意在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会受到怎样的反噬？因为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大家看到他的外交没有搞好，又在重新搞这个再军事化，搞这个新的军国主义，其实呢他还是没有接受二战的教训。因为我们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了这样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应该认识历史，正确的认识历史，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但是日本没有，他还是在重蹈覆辙。那如果你在这样的道路上走下去，那周边的国家啊会对你更加的防范，更加的警惕，而且你这样发展对自己的国家的整个的形象，对自己国家的未来也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就像你开车要往悬崖边上开的时候，别人劝阻你，你不听，那就是自己把车开下了这个悬崖。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推出整体性强军计划后，近日德国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向自主全面转向意味着什么？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把视线转向德国。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四月份首次发布了国家军事战略之后，德国近日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向自主全面转向，未来将面临哪些不确定性？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德国国防部4月22号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强调将把联邦国防军建设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

0: 德国宣称短期内将提升国防与持续作战能力，中期内将致力于实现跨领域能力的显著提升，长期将确立技术优势。除了发布国家军事战略之外，德国最近密集推动与相关国家的防务合作。5月1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访问乌克兰，表示德乌将共同开发具备不同航程的先进无人系统，特别是加强纵深打击领域武器发展，维护两国安全。此前，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对德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访问期间，辛格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共同签署了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这被视为德国致力于在成为印度经济伙伴的同时，更定位为其长期的防务合作伙伴。皮斯托里乌斯还于3月下旬访问了日本，提出与日本达成所谓互惠准入协定的提议，德日两国将在军事合作和军工项目上进一步加强联系。那么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究竟意味着什么？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关注。
1: 4月22号，德国国防部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文件，不仅勾勒出未来10余年的建军蓝图，也标志着德国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节奏重新审视自身的军事定位。这在外界看来，德国正在告别军事克制时代。张老师，您认为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转向自主的原因有哪些呢？
2: 首先从内因来看呢，这个默茨上台之后，他本人以及他所在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呢，无论说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面，都和之前舒尔茨政府存在很大的不同。舒尔茨政府时代呢，国内经济低迷，现实问题交织啊，他没有这个让德国军事崛起的打算。而默茨在竞选时期呢，就有这个加强德国军事力量、提升国际地位的这样的一个主张。你像2025年5月当选之后，他第一次在联邦议会发表讲话，就已经明确要将联邦国防军呢打造为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以应对日益紧张的国际安全环境。默茨政府呢，显然想让德国呢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实现军事上的崛起呢，还是成为大国的一个重要前提。那么这是内因，内因应该说是关键。那么从外因来看呢，一方面，德国认为呢，随着俄乌冲突的这个延续，欧洲的安全环境大幅恶化，那么德国新的国家战略也称啊，德俄罗斯呢正在为北约国家的军事攻击创造条件，这是德国强化军力建设的一个外部动因，或者说外部借口之一。另一方面呢，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在降低，前段时间美国声称要从欧洲呢撤离5000人的部队，那么让美国呢要求这个欧洲国家呢要对欧洲的防务负主要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国不得不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更多的依靠欧洲。但是总体而言呢，欧洲实力有限，相较而言呢，德国反而是在欧洲中经济军事实力较强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国也只有这个发展自己的军力，才能够未来呢这个承担更大的责任。
1: 在内外因的困境之下，德国被迫做出了选择。曹老师，德国新军事战略的出台被视为是大西洋防务格局再调整的一环，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
3: 的确啊，它确实是一种再调整。那为什么要调整这样的战略呢？因为有这样3点原因。第一点呢，就是由于北约的不断东扩，导致了俄乌冲突的这个发生，那就是这个成了一个导火索。因为过去啊，这个俄罗斯呢，虽然和北约是军事上的对头，但关系还不至于恶化到剑拔弩张，马上就要打起来这种地步。但北约东扩导致了俄乌冲突，直接打起来了。那打起来之后，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就迅速的恶化了，因为德国直接就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就要打俄罗斯。那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你和一个大国，特别是一个邻居的大国，那你的关系恶化，那就可能发生军事上的冲突，所以他的这种军事战略要发生变化。第二点，就是在打到这个2-3年以后呢，这个逐步的我们发现呢，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进入白宫，他准备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就准备啊从乌克兰这个战场抽身，把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场这个包袱啊甩给北约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

0: 国家，这样呢，北约的这个欧洲国家里边呢，就要进行军力的调整，因为主要是英、法、德这三个国家，所以德国的这个防务的战略在北约里边的角色就要进一步的上升啊，因为美国抽身之后，那德国的这种可以说包袱，或者是说他的这个所负担的这个责任就要发生变化，这也是他新的战略出台的一个原因。还有呢，就是正是因为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已经恶化了，那如果美国从德国部分的撤军，或者是更大量的撤军，那这个德国自身的安全就必须要由他自身的军事力量来完成，那这也导致他必须改变现在的这种防务的战略，包括他的这个就是国防经费的预算呐、武器装备的变化呀，还有和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的程度啊，因此我们看到就出现了啊上述的这些情况的变化。
1: 其实不仅是德国，包括英国、法国现在也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这种军事战略，所以我们也看到欧洲的所谓这个欧洲防务自主这样的一个声音被更多的欧盟被更多的欧洲国家包括欧盟所提及，我想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哈。那么德国除了向内求呢，力图来做好这个防务姿态的调整，也将防务的触角向外延伸。就在德国发布国家军事战略一周前的4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德国总理默茨会晤。默茨说，他坚信乌克兰绝不会绕过欧洲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协议。当天，俄乌两国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同时还签署了一项国防合作协议。张老师，俄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
2: 首先毫无疑问意味着双方关系呢更加紧密，从之前暂时的这种战时援助转向长期的地缘政治同盟，这样呢彼此的绑定更为牢固，双方的外交关系、政治关系、军事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为未来呢进一步加强全方位的合作呢确定了政治框架。随着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呢，双方也签署了全新的防务合作协议，军事合作呢将进入深水区啊。其次呢，从这个双方的关系的表述来看，显得呢更加平等啊。从之前的捐助者和受援者的关系呢，变为相互需要、互惠互利啊，更加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尽管现在的主导方仍然是德国啊，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种援助更多，但是呢，乌克兰将对德国呢有一定的回馈，双方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那通过联合武器生产，也可以把乌克兰呢迁入到西方的国防供应链之中。德国呢也可以获得这个乌克兰方面的一些战场数据和无人机技术。那么乌克兰呢则可以确保长期而且稳定的军事、政治方面，包括经济方面的支持。第三呢，这意味着，乌克兰融入欧洲、加入欧盟的目标啊更进了一步。在乌克兰正式获得欧盟成员国的资格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关系，将它纳入了欧洲的安全框架之中。此外呢，双方达成这样的一个新的关系呢，也是在向外发出鲜明的信号。首先是这个告诉俄罗斯西方的支持呢他不会消退，试图呢以此来削弱俄罗斯继续持续冲突的决心。同时对于欧洲来说呢，德国试图呢以此来确定德国作为欧洲大陆安全支柱和领导者的地位。
1: 也就是说未来可能德国和乌克兰还会有更深入的军事方面的合作哈。5月11号的时候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了磋商，并达成共识。曹老师，这是否是德国将乌克兰作为自身战略落地的一个实践场？
0: 其实啊，这个问题里面包含着乌克兰和德国两方面的需求，因为俄乌冲突已经打了4年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乌克兰它现在打到目前呢，就是急需大量的弹药和经济上的援助，而德国和它联合生产武器，大家可以看到，根本就不是德国需要乌克兰跟它联合一块生产，而是说乌克兰需要德国生产的武器来支援俄乌冲突的这个战场，这是他们合作的这个需求。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吧，乌克兰有大量的这种无人机的实战的经验啊，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他的经验 这个教训非常多，所以可以给这个德国进行提供。那么德国研制出来的新型无人机或者是这个制造出的无人机，可以在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场上得到就是所谓的实践的检验。比如说包括德国对自己生产的这个金牛座也一直想提供给乌克兰，让他在前线上试一把，但是一直受到俄罗斯的紧盯，就是说你如果这个敢用这种导弹的话，我可能就对你德国的相应的这些机构或企业打击。所以我们看到呢，目前这个就是德国把乌克兰作为自己的战略落地的实践场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德国和乌克兰双方的需求，而不是某一个单方面的这个改变。
1: 嗯，曹老师刚才讲到了说之前德国其实有考虑过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但是我们也看到德国也多次明确拒绝了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这样的一个诉求。可是呢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德国和乌克兰达成了一个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的项目，所以大家也很关心的是，从这种禁忌到拥抱的改变，是不是标志着德国已经突破了直接卷入对这个俄乌冲突的这种心理红线？俄罗斯会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张老师，
2: 当时这个舒尔茨政府时代呢，德国，也是向乌克兰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啊，但是呢，一直没有提供金牛座导弹。当时主要有两点担忧啊，第一点呢就是，这种导弹的使用比较复杂，如果向乌克兰提供的话，可能要有德国军人进入到乌克兰协助他的使用。那么当时舒尔茨的观点也很明确，如果说有一种武器交付必须要有德国士兵参与，那么就应该拒绝这种武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德国方面认为呢，如果乌军装备了金牛座导弹，那么对这个克什大桥的威胁，包括对其他战略目标的威胁呢，比风暴阴影导弹威胁更大，影响更大，可能会招致俄罗斯的强烈反应，那么德国呢就可能成为交战一方，或者呢被俄罗斯视为交战的一方。所以呢直到目前德国也没有承诺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而是呢和乌克兰联合研制生产射程达1500公里以上的远程无人机项目。那么之所以现在要搞这个无人机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无人机呢现在看来更加适合俄乌战场，价格更便宜，而且呢可以大量的使用。那么射程1500公里呢，又比金牛座导弹的射程又远很多，可以用来打击这个俄罗斯领土纵深的一些基础设施，特别是炼油设施。而联合生产呢，实际上就是在乌克兰境内生产，降低德国自身的风险。当然了，这些无人机恐怕短时间内还很难投入战场啊。这个可能只能可能会造成长期的影响。从俄罗斯方面来看呢，他恐怕短时间内呢也很难阻止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呀、北欧对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但是呢可以采取打击乌克兰境内相关的制造工厂的方式呢，来减少这些无人机对他造成的影响。
1: 嗯，我们也看到啊，德国的军事战略转向呢不仅仅是立足于欧洲，还将触角是伸向了亚太。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3月22号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会谈，德国提出与日本达成所谓互惠准入协定的提议。曹老师，德日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意味着什么？双方密切军事合作各有何盘算？
0: 他们这个日本和德国呀是各有所图的，因为德国呢他没想到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大的变化主要是这个俄乌冲突打了4年，美国现在想脱身，那么欧洲的这个安全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德国是在想快速的增加它的军事力量，并且扩大自己在全球的这种军事上的影响力。那么作为日本呢，它是想尽快的挣脱各种法律上啊或者这个事实上的这种束缚和限制，就是尽快的把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要前出得更远，因为它毕竟现在还不能拥有军队，这个距离当然也是限制它专守防卫。而和德国加强这种双边的军事合作，加强这种军事上的往来，那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这种军事力量部署到欧洲啊，那就大大突破了专守防卫啊，况且是军事上的交往呢。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签署的所谓互惠的这种准入协定完全是为着各自的这个军事利益。
1: 那张老师，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啊，德国此次军事战略转向与二战后他历次的再武装阶段，比如说50年代加入北约，90年代出兵波黑相比，本质上有怎样的不同呢？
2: 一个呢是外部驱动，或者说盟友的驱动，一个呢是德国内部的驱动。你像50年代他再武装呢，完全是处于冷战格局的倒逼，

0: 美国主导下呢，为对抗苏联威胁而重建军队。那么德国呢，自身，并没有自主决策的空间。军队建设呢，服务于北约的整体部署。你像这个，他这个54年是根据巴黎条约为西德，当时的西德啊，重新武装，铺平了道路，结束了这个盟国对德国的占领制度，并且允许他建立主权军队。那么包括55年，德国当时叫联邦德国啊，加入了北约，然后呢，为组建联邦国防军提供了法律的依据。特别是在上世纪50年代呢，这个美国认识到战后的欧洲军力呢是无法来应对当时的苏联的，于是呢提出的办法就是武装德国，通过德国来加强欧洲的整体的军事力量，他的这个当时联邦国防军成立起就定位为北约集体防御体系中的关键的陆上的力量，然后呢部署在东西德边境前线，承担遏制华业集团进攻的核心任务。随着这个冷战的升级，规模扩大，成为北约在欧洲最大的地面部队。你像在90年代出兵波黑，也是在北约的框架下进行的，仍然属于规则的接受者，行动范围严格受限，体现的是所谓的当时的他的这个北约的责任，而非他的战略野心。相较而言呢，这次他的再武装呢是德国自身提出的叫需求啊，他想成为具备地缘领导力的自主型的军事大国。刚才也谈到了这个俄乌冲突暴露了美国承诺的不确定性，那么德国主动提出欧洲最强的这个常规军队的这样一个目标，也是在填补安全真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体现的是自主安全意志的觉醒。
1: 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所以我们说德国这种自主性的崛起可能还存在着一些挑战和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带来的深入解析。节目最后，感谢曹维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于兰、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星，节目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
2: 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0: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哈尔滨新区调研并听取工作汇报时强调，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在现代化强省建设中当好表率；
1: 深哈产业园上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典型案例名单，一同解锁这份国家级荣誉背后的实干密码；
0: 全省重点农

0: 产品精深加工项目建设正酣，梁头石尾龙头工尾产业链加速延伸。
1: 中俄博览会明天启幕，记者提前走进展馆，探寻展会十届蝶变之路。
0: 初夏来临，各地打造民俗沉浸式互动新场景，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5月14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调研新区“十五五”规划编制、经济运行、产业发展等情况，听取哈尔滨新区和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工作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全国两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十五五”规划建议和国家规划纲要，按照省市规划建议和规划纲要要求，编制好、实施好哈尔滨新区和深哈产业园发展规划，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2: 许勤指出，哈尔滨是省会城市，哈尔滨新区、深哈产业园在龙江振兴发展全局中地位作用十分重要，要强化排头兵意识，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在现代化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当表率。要坚持正直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科学编制哈尔滨新区和深哈产业园“十五五”规划，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更好助力现代化强省建设，服务东北全面振兴。要紧扣发展定位，坚持向新、向实、向优发展，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在“四五六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找准发力点，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深化改革创新，完善运营管理机制，优化创新生态，推进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区域重大战略，持续深化龙粤深哈合作，搭建开放平台，集聚资源要素，促进南北开放互动协调平衡发展。要推进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优化包联服务，落实惠企政策，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发展环境，推动大项目、好项目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许勤强调，哈尔滨市委市政府要加强对哈尔滨新区和深哈产业园规划建设的组织领导，省市相关部门要跟进指导，大力支持。新区和深哈产业园要担起责任，合力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以过硬本领和务实作风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引领全省改革开放创新标杆，为现代化强省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于洪涛、徐向国、王和生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近日，中央财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典型案例发布，深圳哈尔滨产业园成为全国区域对口合作领域唯一上榜项目。跨越2800公里的深哈联动，如何唤醒龙江沉睡的科技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发展动能？又是靠什么留住科创企业，赋能产业成长？今天，记者走进深哈产业园，探寻这份国家级荣誉背后的实干密码。
3: 走进深哈产业园科创总部，一个细节体现着这里的与众不同。园区工作人员并非坐在办公室等待企业上门，而是举着手机开着视频，主动追着企业解决问题。
4: 你看，产品搭建完了，已经做好了。
5: 好的，没问题。这边我已经跟企业联系好了，然后咱们可以随时进行一个考察。
3: 企业只专注业务，其他杂事我们替他跑，这不是口号，是日常。7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地，如今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领域的企业扎堆落户，复制深圳经验，园区组建专属企业服务团队，全程代办，上门走访，难题速办，把企业找服务变成服务找企业。第一批入驻的阳光汇远知识产权公司原本只做传统专利代理，园区主动帮他对接了仅一栋楼之隔的华为鲲鹏云数据资源。 让这家哈尔滨本土小企业成功转型为知识产权加 AI 大数据平台。
6: 园区呢，整个数字经济的基础条件非常好，能够把速度跑起来，服务全国甚至以后全球的市场。目前呢，这个专利的数据量啊，也有1.5亿条。
3: 阳光汇远数字化升级后，园区里近一半的企业都成了他的客户。企业不出园就能享受大数据分析、创新情报推送，一家企业的蜕变成了整个园区的红利。航微智能是哈工大微特电机研究所的唯一科研成果转化平台，产品打破国外垄断。然而，这样一家技术过硬的优质企业，在从实验室走向工厂的关键期，却因缺乏经验而举步维艰，场地、资金、产业链样样都缺。
7: 好在我们得到了省市新区和学校在政策资源上的全方位的大力扶持，尤其是呢落地了深哈产园以后呢，为我们提供了包括场地啊资源对接等一站式的服务，所有的服务呢都有这个绿色的加急通道，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就帮我们完成了这个产业落地，这个速度啊确实是超出了我们的这种预期。
3: 不仅如此，园区还帮助航微智能对接深创投，并联合园区自有产业基金共同注入3500万元战略投资。这样的服务生态与成长沃土，不仅滋养着本地科创种子，也吸引着深圳企业跨越千里奔赴而来。北科生物就是其中之一。
8: 在这里发展，我们既有特区的市场化的活力，又有龙江的科创资源的支撑，企业发展速度比我们想象的快太多了，也让我们对深耕龙江的生物经济充满了信心。
9: 因地制宜发展新址生产力嘛，我们也是结合着龙江的产业基础和未来发展需求，在我们科创总部项目一期旁边，重点要打造一个二期项目，建设标准化的产业生产制造中心，将我们整个园区打造成一个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的一个园区。
3: 7年时间，从一片荒地到国家级典型案例，深哈产业园让深圳速度与龙江底蕴不再相隔2800公里，而是变成了一栋楼里的左邻右舍，产业链上的亲密战友。截至目前，深哈产业园科创总部项目累计注册企业突破725家，注册资本金242亿元，企业入驻率近90%，远高于全国产业园区平均水平。数字经济、生物经济、高端装备等主导产业集聚度高达91.7%，累计推广200项深圳经验。
10: 16号，创业中华创新龙江2026海内外侨商侨领聚力向北开放龙江行活动启动仪式在哈尔滨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出席并致辞。刘振国代表中共省委向海内外侨商侨领致以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表示，15-57是黑龙江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的关键期，叠加重大政策赋能、独特区位条件、深厚产业根基、秀美生态底色、优良营商环境等多重发展优势，诚挚邀请海内外侨商侨领投身龙江建设共绘发展蓝图。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王钦贤和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总会长拿督吴义平表示，侨商侨领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聚焦产业升级、经贸合作、科技创新、人文交流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共创美好未来。5月16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4件，来电31件，来信33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5件。64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1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牡丹江市5件，佳木斯市2件，大庆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鸡西市2件。双鸭山市4件，伊春市2件，齐台河市3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3件，绥化市5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0件，水类案件9件，生态类案件22件，噪声类案件5件，土壤类案件5件，固废类案件10件，其他类案件3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

0: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五月的龙江大地粮食播种全面展开，黑土地下生机涌动，沃土之上以精深加工破题，以价值提升作答，一个个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也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释放源源不断的产业动力。
2: 怎样让黑土地上的每一粒金豆真正卖出金价？答案就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一年之后，一座现代化的大豆食品深加工工厂将在这里拔地而起，年可消化大豆4.5万吨，让原粮实现价值翻倍。
3: 12号，北安市龙豆食品非转基因大豆植物基蛋白粉项目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2亿元，建成后每年可生产1.5万吨非转基因植物基蛋白粉，年产值超1亿元。企业落户北安，既看重这里作为全国非转基因大豆主产区的金字招牌，也依托其国际领先的生产设备硬实力，
4: 最大限度保留蛋白活性与营养，相当于给每粒大豆装上增值引擎。
3: 项目产出的蛋白粉将直供健康食品、运动营养、生物医药等高端市场，从论吨卖到论克卖的背后是价值与收益增长几十倍的飞跃。
5: 前期吧，水电气热管线已经全部布置到位，企业夏季建设厂房，冬季就可以进行设备安装和室内装修，大幅度压缩企业的生产建设周期。
3: 北安的做法是向一颗大豆的深处挖掘效益，赵东宏润生物科技则是向废弃物中索取价值。眼下项目正全速推进，预计6月中旬试生产。企业不直接加工玉米，而是瞄准产业链上的边角料，玉米深加工残渣、大豆榨油后的豆粕，这些曾经被忽视的副产物在此转化为生物发酵用高品质蛋白冻，成功填补省内发酵促进剂的生产空白。
6: 大量的农副产品，不论是豆粕还是玉米蛋白粉还是玉米浆，这种低附加产品通过我们的生物媒介技术的转化变成高附加值，至少能提到4到5倍的产值。
3: 将边角料变为生物原料，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与绿色低碳发展。项目投产后，2017年产量可达1100吨，产品广泛应用于抗生素、氨基酸、酶制剂等发酵领域，为生物发酵产业提供关键原料支撑。今年，黑龙江省一批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项目接连落地。玉新生物科技年产15万吨大豆深加工项目将建成为东北最大大豆分离蛋白生产基地，益海嘉里富裕谷氨酸钠项目预计新增年产值12亿元，富锦诺普生物科技高端氨基酸项目已形成年产2万吨氨基酸的生产能力。
2: 聚敛强基，集群赋能，黑土地上的优质粮豆正以全链升级的全新姿态解锁属于新时代的价值丰收。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明天就将正式拉开帷幕，从老牌哈恰会提档升级到中俄双边顶级经贸合作平台。中俄博览会通过十届的成长刻度，见证了经贸往来的升温、产业合作的扩容、参与者与时代同频的成长故事。
7: 走进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场馆内啊，随处都能够感受到本届博览会开幕前紧张筹备、蓄势待发的浓厚氛围。今年全新亮相的十届成果主题展呢，如同一条时光长廊，记录了中俄博览会一路走来的发展脉络。从2014年到2025年，中俄博览会展览展示超过了80个行业领域，交易总金额呢超过了3000亿元人民币。这场中俄双边顶级经贸盛会，实现了从初创探索到高质量深耕的跨越式发展。
8: 在成果墙前，我们遇到了连续十届参展的客商王长春，他手机里有一张珍藏了12年的照片，定格的瞬间是2014年首次参展时的展位。
9: 当时带来的产品就非常单一，就是一个基础设施的采光房。
8: 首届中俄博览会的参展企业以传统商贸为主，高新产业、新业态展示不足5%，而来到第十届的本次博览会，将发布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参展企业超过展商总数的20%，这样的对比不仅体现在数字上，也嵌入了展商的思维里。从采钢房到户外旅游太空舱， 太阳能

0: 发电空气能供热，全屋 AI 语音系统。随着十届展会的变迁，王长春的产品也迈向了高端化、科技化。
1: 目前这款产品拿下了对额订单大概2500台，订单总额达到3亿。我们对市场的视野也发生了转变，从以前看中国地图，到如今放眼看世界地图。
0: 作为参加了十届中俄博览会筹办的工作人员，刘立新见证了这场盛会的每一次跨越。
2: 2014年哈恰会成功的跃升为中俄博览会，当时内心的非常激动。我们一个本土的展会成功的变为中俄两国国际性的展会，这是非常难得的。
0: 从哈恰会升级到中俄博览会，到哈尔滨落地为中俄博览会中方永久举办地，再到中俄博览会走出国门，实现中俄轮流互办，展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含金量越来越高。首届展会合作领域仅覆盖5个传统行业类别，配套经贸活动10多场。今年合作领域将拓展至现代农业、装备制造、文旅康养、数字经济等12个重点赛道，配套专场经贸活动超100场。
2: 俄罗斯今年来访的代表团是23个，创历史新高。今年我们新增了新兴产业对接专场活动，为中小微企业搭建更便捷的合作通道。
3: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即将盛大启幕，从明天中午12点开始呢，正式对公众开放。我们也满怀期待，本届博览会能够续写合作新篇，共会互利共赢的崭新图景。
0: 今年夏天，黑龙江各地挖掘特色民俗文化资源，以沉浸式体验为主线，将静态民俗转化为动态参与。各地通过创意互动、情景融合、活态传承等方式，让游客从观看者变为体验者，在深度参与当中感受北国文化的鲜活脉搏。
4: 伴随着欢快热烈的朝鲜族民族舞，佳木斯星火稻香旅游景区全新开园，游客看我这一身着装是不是很应景呢？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像我这样近距离沉浸式的感受朝鲜族的民俗舞蹈，还可以亲手体验特色民俗手作。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热闹的体验区看一看。开饭了，伴随着一路的飘香，我们就来到了民俗手作体验区。看我面前的这一大片，大家敢相信吗？这可是巨型的朝鲜族非遗大拌饭啊，它的重量足足有1000斤，是由5种谷物精心混合而成。还没有品尝呢，这个味道啊已经伴随着清凉的夏风扑面而来了。
5: 平时我在家都不吃米饭，今天吃了好几碗，有氛围感。
6: 是三江平原第一处水稻的这个发源地，现在也把我们的这个非遗美食打造成了文旅产品，在村里也开了很多的美食馆，今年的预订量也是非常的火。
7: 今年当地不再局限于田园观光，而是将朝鲜族民俗、稻米产业与旅游体验深度融合，打造出一步一景、一景一体验的沉浸式乡村打卡地。
8: 我刚刚说的可不是普通的歌曲，而是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赫哲族一马龛。它既没有谱子，也没有乐器，全靠口传心授。趁着这个好机会，走，今天赶紧跟着老师去学几句。
7: 在桐乡市非遗数字体验馆，今年这里全新设置的传承人现场教学、民族服饰实景体验等场景，让古老非遗不再束之高阁。
9: 刚才听非遗传承人现场演唱的一马龛，代入感特别强，能体会到赫族渔猎文化的韵味。
10: 以往逛展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以看客的身份，那这一次啊，我们可以化身为主角，在省民族博物馆的沉浸式实景互动中解锁文物故事。那扫码之后啊，就可以获得线索，再根据趣味指引，就可以逐一解锁展厅中的知识点，开启一场妙趣横生的民俗文化之旅。
7: 鄂伦春跑脚帽、民俗器物，这些民族文化瑰宝在趣味闯关中被游客一一唤醒。这个夏天，省民族博物馆把静态陈列变成了可参与、可探索的实景互动，让文物故事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11: 体验感比较新鲜，穿梭在各个展厅之中，也了解到了很多历史文化。
7: 依托多彩的民族文化与质朴的乡土风情，今年夏天， 黑龙江还将推出满族风韵展演。

0: 水上渔猎体验、赫哲族河灯节等上千场民俗文旅活动，让游客在古街老巷、青山绿水间深度感受传统民俗与现代体验的交织相融。
1: 五月的哈尔滨清风拂面，满城芬芳。作为冰城市花，丁香不仅深深镌刻进城市文脉，更在这个初夏时节悄然融入你我日常出行的每一段旅途中。
2: 初夏的哈尔滨，无论是漫步街头、广场还是公园，满眼都是浪漫的紫色，空气中也满是丁香特有的清新，就连抬头仰望也能与惊喜不期而遇。您瞧，我所在的松花江索道在这个夏天也换上了全新的丁香主题轿厢，轿厢外紫色的喷绘配合上丁香花开的图案，让游客在空中游览的时候也仿佛被丁香花温柔的环抱。
3: 在松花江索道，19部丁香主题轿厢把夏日浪漫与城市温情装进云端，一经推出便吸引了众多游客体验打卡。短短几分钟的空中旅程，瞬间化身为一场沉浸式的云端赏花之旅。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在百米高空定格哈尔滨的浪漫瞬间。
4: 到处都能够闻到这种花香，轿厢都已经打扮成紫色了，那确实是感觉很梦幻，有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体验。
3: 除了在空中感受丁香浪漫，在城市漫游中也能沉浸于丁香萦绕的氛围。进入五月，8000辆崭新粉嫩的共享单车亮相哈尔滨主城区街头，与满城丁香呼应，让市民游客通过骑行的方式解锁冰城初夏美景，感受城市文化气息。馥郁丁香簇拥的公交站台同样是一道别致的城市风景线。在哈尔滨市黄河路上，一处丁香主题的公交站台刚刚亮相便迅速走红，站台以丁香紫为底色，打造出唯美的花腕长廊，仿真丁香花簇如温柔瀑布垂落，结合星光灯带与软萌 IP 形象，从晨曦至夜幕，氛围感始终满格，
5: 非常的惊喜。现在的公交站台已经能成为一种很特别的一个打卡点，已经拍了好几张了。
6: 我们把丁香花的花型、线条以及花色融合在公交站台里面，同时又增加了夜晚的站台亮化，让等公交不再是简单的候车，而是沉浸式感受哈尔滨的城市浪漫。
7: 紫云丁香，浪漫冰城。本趟列车精心打造丁香花主题车厢。
3: 公交站台定格了丁香的诗意，而飞驰的列车则带着这份花香驶向远方。近日，直十6次列车丁香班组温馨启程，车厢内装饰着丁香主题贴画与靠枕，列车长化身城市讲述者，为旅客细说丁香与哈尔滨的故事。趣味集章、礼仪快闪等活动接连上演，最受欢迎的莫过于班组自制的丁香赏花攻略，其中详细标注了花期、路线与网红打卡点，诚意满满。
2: 这个五月，如果你来到哈尔滨，不妨乘一次索道，等一班公交，搭一趟列车，你会发现整座城市都在借一缕花香向大家轻轻地道一声你好，哈尔滨欢迎你。
0: 今天以体育赋能合作交流共筑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俄体育交流周在哈尔滨启幕，此次活动共设皮划艇、手球、跳绳、国际象棋、橄榄球五大精品赛事，吸引来自俄罗斯、中国的运动员及爱好者500多人参赛。皮划艇邀请赛率先在呼兰河口湿地开赛。
8: 这是我第3次来哈尔滨，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这项运动，我觉得非常舒适，非常愉悦，希望能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0: 作为中俄博览会重要配套人文品牌活动，本届交流周进一步深化中俄地方体育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活动期间，中俄运动员不仅同台竞技、结队训练，还将开展参观中俄博览会、游览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体验非遗手作等文化交流活动，
9: 创立更多的这个活动，把一个单项的体育活动变成全年的、覆盖区域更广的这样的活动，用体育助力中俄友好的新格局的发展。
0: 近日，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区域品牌榜发布，黑龙江省五常大米、东宁黑木耳、绥化鲜食玉米等11个地理标志农产品荣登榜单。在本次上榜的10个大米类地标产品中，

0: 江省入围8个，数量居全国前列。其中五常大米品牌价值超720亿元，连续11年稳居全国地标大米榜首。九三大豆作为榜单中唯一地标大豆品牌，品牌价值突破77亿元。截至目前，黑龙江省已拥有168个地理标志农产品。15号，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第12届黑龙江省科普讲解大赛在哈尔滨举办。来自全省的104名选手围绕前沿科技、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将原本晦涩难懂的科学原理转化为一个个生动鲜活的科普故事。最终10名选手摘得2026年10家科普使者桂冠。
1: 近日，哈尔滨市发布了关于规范存量房交易网签及贷款业务办理的通知。通知要求，全市各房地产经纪机构要严格遵守行业自律准则。通过经纪机构促成的存量房交易，必须经由哈尔滨市房屋交易平台完成网签合同备案。严禁以自由成交名义规避经纪机构网签流程，持自行成交版网签合同到银行办理贷款手续。市民如果发现经纪机构或银行存在违规行为，可向哈尔滨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与金融服务协会举报投诉。
0: 今天，为期2天的2026第二届桃山杯羽毛球邀请赛在七台河开赛，赛事共设成人团体赛和青少年单项赛，吸引了来自全国36支代表队的500多名羽毛球业余爱好者同台竞技，并有多名外籍专业选手参赛。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5: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辉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前几天我讲了学习的事儿，该学啥呀？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
3: 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

短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老父亲一辈子遵循五个一，我也学着遵循，我遵循四个一，吸烟我不会，一二很不错，一辈子啥病没有，一直健朗。要是没有好身体，我90岁了，咋能讲得动这个节目呢？做不到了。那些50、60岁、60、70岁的，身子骨不好，有这样的病，或者是那样的病，活着都费劲儿。您就算是再有本事，再有才华，您也没法做这件事儿了。满脑子的，整天考虑到都是我咋样咋样的活着舒服一点儿。不遭罪就行了，别的都能扔掉，可是这个病您扔不掉。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起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那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

0: 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是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和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有佛有魔，正向的就是佛，反向的就是魔。人也一样，孩子生下来了都是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 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得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它，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 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作为猫的主人，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10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 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不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即将在节目中分享一些和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有关的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白露好。
1: 孙岩好，听朋友们好。
0: 嗯，有一位女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她说我听你们节目很久了，我好像听你们的节目里也有老师提过，如果伴侣之间只有一次动手，好像还不能完全称作家庭暴力哈。那么我现在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判断，面对我老公的动手，我应该怎么办呢？事情是这样的，大概就在前两天，有一个晚上，我陪他在外面和同事喝酒，期间呢，我有点不舒服，肚子疼，脚痛。我告诉他，我说我告诉了他，他问我要不要去医院，我说不用了，但是我想回家。他说等一等，然后呢居然就等了一个小时。我当时肚子是绞痛中啊，他能等一个小时。在这个饭局散场之后，在家门口他居然还要打包宵夜。我当时就对他说我想先回家，他问我要不要去医院，我就告诉他说我要回家，他不肯，我们就吵起来了。我往家里走，他跟上来就推了我一下，这就算是动手打了我一下呢。所以呢，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明明在生病，在不舒服，他不但不体谅，而且他还跟我急，急了还对我动手。我就想知道，他是不是一个有家庭暴力的人呢？
1: 其实我觉得首先我想跟这位女士说的是

0: 是不用过于纠结说这个事情算不算家庭暴力，因为我们去判断是不是家庭暴力其实是一个更多的是法律上的界定，对吧？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重要的是我跟对方相处的时候，他的行为给我带来的感受和对我带来的伤害究竟有多重，然后我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哈。
1: 对，
0: 所以我们先把那个界定的事情放在一边哈，我们先来说这件事情本身给这位女士带来的伤害。我觉得首先这位女士她内心一定充满了委屈啊，我肚子疼对吧，脚痛，就我们都知道脚痛是很难受的，然后让我等了一个小时对吧，这首先是不关心我嘛啊，然后呢后来我坚持要回家的时候你又推了我啊，本身就是你不对，然后这个时候你还用这样的方式来发泄你的情绪啊，我都没有去发泄我的情绪，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这位女士你受到的伤害和内心的这种委屈的感受，我觉得是特别能去理解到的哈。
1: 对
0: 啊，那至于丈夫的这个行为呢，我觉得首先要跟丈夫进行一个沟通啊，就是告诉他当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让我觉得很伤心很委屈，然后给丈夫一个机会让他去讲一讲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会出现这样的行为啊，然后我们再去决定。如果他对这个行为本身自己没有任何的悔意，他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就相对来说风险会更高了啊。就是我们讲一个人他的行为模式其实是可能会反复发生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在面对一些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啊，我觉得你可以再问他一次啊，然后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之后你再决定下一步要怎么办。
1: 嗯，对，这种话并不难问。
0: 对，
1: 男生很倔强，也很自尊，是吧？男生是咬牙切齿的，你拒绝了我，我就再不提这茬了，是这个意思吧？
0: 嗯，但其实这个是确实是可能没有给女生机会再去表达她可能想有变化的这种情况了哈。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没有什么谁先开口或者面子不面子的问题，因为弄清楚对两个人其实都好。对吧？
1: 嗯，
0: 啊，就是你先开口问一问，这也没什么。嗯
1: 嗯，一位女生说，我一谈恋爱，我妈了解的就一定会想比我知道的还要多，她会问一个底儿调，她会了解对方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干什么，父母如何如何，这个男生怎样，每一个细节她都要问。问完了以后，我妈还一定要告诉我说，男人都不是那么可信的。最重要的是，我和男友如果约会回来，我妈也一定要问各种细节，各种细节。我当然也知道我妈很寂寞，因为我爸常年都在出差，很少在家里。我妈和我爸的感情也不好，我也知道我妈问这些，可能是因为她不信任我爸，所以呢，就投射到我身上了。我有的时候觉得我妈很可怜，想告诉我妈，可是我又不愿意听到我妈妈总是说男生不可靠，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他为什么不点你喜欢吃的菜啊，他为什么不把家里边一些真实的情况都告诉你啊，这样的一些话我就很烦，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觉得我妈很可怜，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可怜，只要一谈恋爱，我妈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侦查员。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女孩你已经特别理解妈妈为什么会这么做了哈，所以这也是你为什么说妈妈也很可怜你也很可怜的原因，就是你一方面可能不忍心去让她这个变得更焦虑，或者是拒绝她告诉她这些信息，但另外一方面的确你在跟她沟通的时候，她会给你很多负面的这种信息哈，会影响你自己的感受，甚至可能会影响你跟男朋友的关系哈。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去区分妈妈的需求和我们自己的需求。其实妈妈的需求，她就像你说的，她投射到你身上的实际上是自己的内心的一种不安全感啊，所以你可以尝试跟妈妈进行这样的沟通，就是我特别能理解你对这个我的感情关系，对这个男生的担心啊，但是呢我希望通过我跟他自己的这种相处慢慢的去判断他到底适不适合我。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我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自己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我会来问你，这个时候我会非常希望你给到我更多的建议和你的想法。但是呢平时我也希望能够给我一些空间，对吧？不要让我试。

0: 是实时都和你分享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要明确的表达给母亲。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觉得母亲的状况的确让你非常的担心，或者是你非常的心疼她，你倒可以跟她时常聊一聊她的感受啊，她的委屈啊，让她有机会去倾诉。其实他可能在自己的婚姻关系中，他有非常多的委屈无处去诉说，或者他觉得不应该跟女儿说，或者是不好意思跟女儿说，所以他全在说你的事情，但是其实内心表达的是他自己的情绪嘛。所以如果你给他开一个口，让他能够开始去倾诉属于自己的委屈的时候，也许他就不会把注意力那么的关注到你的情感关系上了啊。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看看他有没有变化。但是我觉得即使你心疼母亲，也一定要让他明白现在他过多的去问和干涉你跟男朋友的关系已经对你造成了困扰。因为即使你现在不说，但你因为内心很压抑很委屈，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的。他可能在其他的地方爆发出来，比如说突然有一天妈妈给你洗衣服没洗好的时候，你就说你这怎么洗成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常见的，就你在这个地方积压的情绪可能会在一个看起来并不怎么大的这个矛盾中去爆发出来。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亲子关系是有破坏性的啊，就会对双方都造成很大的伤害。反倒是当你意识到这个事情有问题的时候，及时跟母亲去沟通，也许你听起来觉得哎呀，妈妈是不是会觉得我不近人情，或者是我不够乖，但是在那个当下表达出来远比你后来爆发这个对母亲造成的伤害要小得多。同时搭配上我刚才提到的让母亲有更多的倾诉自己委屈的渠道，也许就会好很多。
1: 一位女孩子问到一个问题啊，说男朋友比我大3岁，我们俩交往2年多的时间了。一开始交往的时候呢，我就是觉得他并不是十分的让我满意，但是他主动追求我，我又想谈恋爱，我们就走到一起了。在一起的这2年间，我特别希望他能有一些成长，但是好像很少。所以基本上呢是这样，不断的是我对他有抱怨，我埋怨他这个，埋怨他那个，我埋怨他的工作，埋怨他的生活，埋怨他大事小事都办得不好，甚至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约会，他找的一些吃饭的地方啊，出去玩的地方，我都觉得不够好，我总是抱怨，我觉得和他在一起我的负能量爆棚，真的是一个很差劲的女朋友。但是他一直都待我很好，也很包容，慢慢的我也觉得他人其实挺好的。可是到今年当他提出要结婚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非常的讨厌他，我想和他分开。我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我一开始就很讨厌他，也不会和他耽误2年的时间了。
0: 我觉得其实是这个女孩你本身在进入到这段关系的时候心态就有问题哈，就是你对她本来就是不满意的，然后呢你所有的期待是当我跟她走入到恋爱关系的时候，她能朝着我所希望的样子去发生变化。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一个人发生变化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啊，非常难。而你做的不是说我去跟他很好的去磨合，看看两个人怎么相处更合适，而你想的都是他要是像我想的那样子发生变化该多好，那个时候我就满意了。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人的心态是很影响这个关系的相处的。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恋爱还是结婚，当我们这个关系走的时间越来越长，其实其中会产生非常多的矛盾问题，或者一些生活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挑战。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心态是我们两个共同面对困难去解决，那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但如果你一开始的心态就是他要是改变了就好了，但本来我就对他不太满意。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天时
1: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些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白露，我们来看一看 大家提问的关于生活中的这些情感问题吧。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和我男朋友呢，我们两个人现在是在同居中，我们同居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我们租的是一个一居室，只有一间卧室还有一个客厅。我现在发现其他方面都挺好的，可是我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答应别人到我们这儿来借宿，有同学，有老乡，有朋友。我知道我们都刚刚开始工作，而且大家可能身上都没有钱在外面去住什么酒店啊之类的，所以呢当他有老乡过来要办事，或者是他的同学来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往往都会答应人家住在我们家。我们俩现在在一个省会城市，那么来的人，来来往往的人确实是挺多的。他在学校还是学生会主席，他有一大堆哥们儿和朋友，上一次居然是两个人，一男一女一对儿，都要来住在我们家，一住呢就住两天。我每次听到打电话别人提出这种要求的时候，我就会发火，每次我都告诉他别让别人再住到咱们家了，可是他说人家也没有打扰太多啊，我们有卧室，人家都是挤在客厅里啊。可是我就是觉得他对于我们自己的家，对于我的劳动不尊重，因为家里的事情都是我在做，收拾房间都是我在收拾，人家走了我还得洗还得弄，所以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感受。还有就是我就是不喜欢他这样毫无原则的让人家住到我们自己的家里。
0: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女孩的感受，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因为其实其他人住到家里是对我们的一个生活空间的打扰嘛，对吧？
1: 对，
0: 而且房子又不大啊，一居室，然后就会有很多的这种互动啊，这个冲突啊可能都会出现，所以我觉得很别扭啊，打扰了我的私人生活空间。而这个男朋友恰恰是朋友很多，对吧？就可能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就让我们会特别不能的接受，不能接受哈。可能偶尔发生你觉得哎，可能我表达一下不满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但是反复发生的确是会这个让矛盾和冲突升级。那我觉得我给这个女孩的建议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两个人有没有真的沟通过这件事情哈，因为听起来都是当事情发生了之后女孩会发火，对吧？两个人可能会有一番争执，然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我觉得既然你已经觉得男朋友这样的一些行为严重影响到了你们的关系，其实你需要跟他坐下来找一个时间好好的把这件事情聊清楚。你要让他知道当有人住到我们家里来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会觉得不能接受，为什么我会很生气啊，把这个事情跟男朋友讲清楚，让他能够理解你的感受，同时给他一些机会去让他表达为什么他选择让对方住到自己家里来啊。也许他是为了好客，或者也许他只是不懂得如何拒绝对方，他会怕破坏关系等等，把他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弄清楚，然后我们两个人去讨论。作为共同生活的伴侣，当我不能接纳这样的情况发生，而你又比如说哈没有办法拒绝对方的时候，有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个事情，你帮他出出主意，对吧？当对方别人再来找他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去应对。所以就是两个人共同来面对一个困境，而不是说我们两个人各站一边就是好像是对立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把整个的关系给弄乱了啊。其实在生活中，当我们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不首先考虑说是对方的行为造成了我的困境，而是我们考虑到对方可能也遇到了一个困境，我们两个需要共同解决。这个视角的转变，我会觉得对于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会更有效，更积极一些。
1: 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说说我家里的情况吧。我老公人很好，待我很好，如果不是为了他，也许我早就离婚了。原因当然是因为我婆婆，我是外省的，远嫁到了他们家，而且呢我们俩是大学同学，在学校的时候是我追的他。当他妈妈知道这一点，一是我是外地的，二我是主动追他的，好像我就变成了有罪之人。到了他们家之后，他妈妈总是 三番五次为难我。刚开始

0: 结婚两年和他们住在一起，我老公对我非常好，而且呢我又很爱我老公，所以我一路忍着。虽然他对我不好，可是他生病了我也会去带他看病，他说的是婆婆哈，他生病了我也会去带他看病，他需要什么我就会买给他。那么两年之后，我们终于住进了我们自己的小家中，然后我就有了孩子了。我这个婆婆给你们举个例子吧，她到我家来，来帮我带一下我儿子。做早饭的时候，她能够只煮两个鸡蛋，给我老公和给我儿子，她自己不吃，也不会给我吃。她告诉我说，鸡蛋就是应该给男人吃的。我老公看不下去了，把鸡蛋剥开放到了我碗里，跟我说你吃，然后对他妈说，我们家鸡蛋是老婆和儿子吃的。他妈就能一天都不高兴，他妈就是这样的。如果不是因为我有这么好的一个老公，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随着他妈年龄大，越来越啰嗦，还特喜欢到我们家来，我不想让他来都不行，因为我没有理由。两家呢住的还是挺近的，他抬腿就来，他有我们家的钥匙。我跟我老公委婉地说过，我说他以后要来是不是应该先给我打个电话。我老公说，你就让着他吧，他这一辈子就特任性，我爸也让着他，我也让着他。所以呢，一方面我自己觉得好委屈，但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我有个好老公。可是我的生活并不是很愉快，因为刚刚忘了有这么一个婆婆，她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又整出什么事儿来，又让我心里特窝火。
1: 嗯嗯，的确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讲跟婆婆相处，是需要一些技巧的，对吧？我们要真诚的待她呀，要把她当成陌生人一样，慢慢的跟她培养关系哈。但是我们确实也见到了很多婆婆是不太讲理的哈，或者像这个女孩说的，就是任性的婆婆哈。这个可能老公都知道她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样的人就会让我们觉得很难相处，因为似乎他们对我们具有本能的这种敌意哈。嗯，但我觉得可能现在我们能够做的是，就是这位女士，我的对你的建议是，其实我感觉到，我不知道我感觉的对不对哈，就是你觉得老公特别好啊，所以你可能都不忍心拿婆婆的这些事情去真的跟老公谈啊，你都是很委婉的跟他说，婆婆来之前能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对吧？但其实你要想到的一点是，如果你一直让婆婆这样影响你的情绪，不去做一些就是想一些办法的话，她最终会影响你跟老公的关系。那个时候老公会更无辜，就是我没做错什么，为什么我老婆就跟我关系变得这么差了啊？因为有可能的就是，当你对婆婆的抱怨越来越多，她对你的生活干预越来越多，你可能会对丈夫都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哈。所以还不如在现在你就及时的跟她说你所面临的困境是什么。当然这个过程中不是说你指责婆婆或者指责老公为什么这样，而是说你真实的告诉她说，婆婆现在这样做让我觉得很伤心很难过，对吧？把这些事情都讲给她听，然后呢跟老公去商量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把这个负面的影响降到最低啊。就是还是刚才回到，其实刚才那个问题回答的时候我也是提出这样的建议，就是两个人共同来面临困境。我们经常发现的一种情况就是，要不就是我因为跟对方生气啊，我就不跟他讨论这个问题，要么就是我觉得我是为对方好，所以我不告诉他，不想让他去操心。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其实你都没有给对方去共同跟你面对困难的机会，你自动把他屏蔽在外了，其实对他也是不公平的。所有的家庭中我们面临的矛盾和问题都是要两个人共同来面对的啊。也许他能够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或者什么样的方法，跟他去好好沟通一下。
0: 对，所以你可以和你丈夫更好的去沟通这件事儿哈。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有一位女生问到问题哈，说我现在呢和男朋友我们

在着手收拾我们的新房。我们两个人是近期打算领证，所以现在正是比较忙的一个阶段，都是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收拾新房的时候就发现矛盾太多了，比如说我喜欢的家具他不喜欢，比如说我喜欢什么事情测量好了再去买家具，但是他到现场他看着某一样东西

0: 觉得很奇怪，以前谈恋爱的时候每场就是从装修房子、买家具这些事情开始吵，人家不是说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才能够在一起吗？可是我们经历了这同样的一件事情，就已经发现我们有太多的分歧了。
1: 其实这个女孩你也提到了，身边的很多人都告诉你，我觉得这个说的是对的，就是在筹备结婚的时候，比如说准备婚礼呀，或者准备新房的时候，恰恰是两个人最有可能产生矛盾的阶段。那因为平时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其实我们遇到的生活上的冲突特别少啊，都是比如说两个人一块去吃饭呀，一块玩啊，好像都是一些比较开心的事情哈。但是当真正两个人开始面对一些生活的实际情况的时候，我们是容易产生一些矛盾的。那其实我经常讲，在这个阶段发生矛盾反倒是好的啊，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去看到，因为婚后其实我们会遇到更多类似的事情，所以实际上是在结婚之前给我们一个机会去看看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共同处理好这些矛盾。那我觉得就是这个女孩儿，我会觉得你的想法有一点消极了啊，就是你第一反应是，哎，这些矛盾其实证明了我们俩有很多差异，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那我们两个就是不合适。那我想告诉你的是，其实任何一个你找到的伴侣都不可能在生活的所有事件上跟你特别合拍啊。如果你期待这种合拍，比如说三观一致或者是想法一致，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它是不现实的。我们所有的人走入到这个伴侣关系中，我们都需要去找到方法，如何在遇到矛盾的时候跟对方通过讨论啊沟通，然后呢做一些协调，最终达到一个两个人都相对满意的结果。这个其实是我们在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一个必备的技能，我们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这些问题。但比如说我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了哈，我们两个人去讨论，然后去沟通，尝试去解决，还依然无法解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说两个人可能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这个不合适的冲突，通常我们是在底线上啊。比如说，有的人的底线就是，这个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是婚姻中必须要有50万的存款啊。瞎说一个哈。那有些人就觉得我就是既是消费享乐型的，我的生活必须要保证生活品质，我不考虑存款。那这个东西，两个人双方无法调和的这种我生活底线的这样的一种冲突，如果你但凡能调整一些，比如说我觉得哎呀也可以存些钱，但可能50万太多了，少一点行不行哈？但凡是你还觉得能够沟通，我觉得这个都不叫两个人真的不合适，而是说你底线有冲突的时候，我们的确是见到过一些这样的情况是不合适的，因为两个人将就彼此都会有很多的抱怨和委屈哈。但是如果你在没沟通之前自己就主观的认为不合适或者这个关系有问题，我觉得是可能你进入到下一段关系中依然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尝试从现在就开始去发生一些改变，更积极的去面对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可能会更好一些。
0: 这位问到问题的呢是一位女生，她说也是要结婚前哈，结婚前我们考虑的是明年结婚，那么在前不久呢一直在看房子，买房子的那一天，男朋友呢说和他父母一起去，他在那一天去签字的时候特意挑了一个我一定不能从工作单位走开的时间，这是我后来想起来的，因为每个周五的时间是我们不能请假的，我们有一些结算要在周五来做，而我呢肯定是请不了假的，他知道，所以他说他带他父母一起去，原本呢我并不知道那一天就要签字了，后来才知道他在那天买房的时候房子用了他父母的名字，也是他父母签字的，在这之前说好是给我们俩买婚房，我当然并没有掏钱，可是当我知道他把这个房子写了他父母的名字，我心里一下子就觉得不舒服，我觉得他们三个人就像是有意识在隐瞒我，或者怕我沾到什么便宜一样。其实这是结婚前买的，如果只写他自己的名字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可是他们有意识这样安排，就好像背着我三个人在一起开了一个小会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我挺不痛快

0: 可是我又说不出什么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最近我对他凉凉的。
1: 嗯，其实我觉得男朋友的这种做法的确欠妥啊，就是当然你自己家买房子对吧，写谁的名字这是你们的自由，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要跟伴侣沟通的啊，就是你起码要跟女孩说清楚，说我们现在决定对吧，这套房子写父母的名字，为什么这样，而不是说特意找一个女朋友来不了的时间就自己把这个事儿操作了哈。
0: 就是像他女朋友说的，就像是你们背着我开了这个小会，生怕我知道，
1: 对，
0: 但是我还是知道了，
1: 对，
0: 你这样做反而让人心里挺不痛快的哈。
1: 是的，就是所以这个男孩他也许哈，就是我见到过很多男性是为了避免矛盾的发生啊，就比如说父母非常强调这个房子一定要写我的名字，他又不知道怎么跟女朋友交代好，干脆就让这个事情变成既定事实哈。就是很多男性的思维是这样的，但是他忽略了他这样做给女性造成的负面感受会更强烈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不可取的啊。如果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有这样的想法，我劝你们一定不要这么做哈。那但是对这个女孩子来说，我觉得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感受。
0: 嗯，对，
1: 因为你会觉得跟自己这么亲密的伴侣为什么会隐瞒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啊，
0: 是啊，
1: 你会觉得是不是未来他会隐瞒我更多哈，就你会有这样的担心，包括这种被忽略然后被忽视被排除在外的这样的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你。那这个时候其实你要去做一个判断，那你要去想一想，在你跟男朋友相处的过程中，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其他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他，你有没有感受到他是爱你的，或者是愿意跟你去沟通，愿意跟你去面对很多困难，是关心你的啊。如果也完全没有，那的确这段关系我觉得风险还是挺高的哈。但如果有，只是这件事情让你觉得非常的伤心难过的话，我建议你可能要从更全面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就是他的确虽然他做的这个行为欠妥，但是有可能他的确是自己面临了很多的问题，或者是父母的要求他不知道怎么办了，是有这个情况的哈。所以我会建议你跟他好好的去沟通一下，去说一说发生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是什么，而不是直接让关系变凉了哈。然后跟他说一说你的感受你的委屈，然后也听他说一说他为什么这么做，然后如果你觉得他真的是情有可原的话你需要去跟他讨论已经发生的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以及未来在面对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他要怎么去应对啊。这个都讨论清楚了，你心里的疙瘩也解开了，我觉得这个关系可能才能够继续啊，否则的话这段关系看起来目前是已经受到了破坏哈。
0: 这个女生的反应特别的正常，就是不应该说特别的平常，是因为我们只要在伴侣关系中有的时候一发生一些事儿，我们觉得被伤心了，委屈了，那我们呢可能就采用的是那种我什么都不说，我凉凉的，对吧？我冷淡下来了，我不再热情了，因为你不信任我了，因为你让我受委屈了，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小秘密啊，因为我突然觉得我和你之间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亲近，所以这是我们很多人特别正常的一个反应，但是这个反应并不能解决问题。
1: 对，是的，就是其实我们要考虑，也许这段关系在以前我看来都特别好，对吧？
0: 对，
1: 如果我们现在就这么凉下去，其实自己内心也会有很多的不舍呀不甘呀啊。
0: 对，
1: 那就是两个人如果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即使不能往下走了，我觉得你也更容易把它放下啊。否则自己内心一直积压着那种委屈也不利于你走出来。
0: 是的，好，谢谢白露，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就到这儿。

0: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0: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帮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得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 过年加班工资翻倍，他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他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他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你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还

0: 这么惨，我想抓住他哥，不想办法接近他，我怎么找到他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他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啊，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她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她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捂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地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

0: 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他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他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他再找一个，但他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他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他求了婚。我还跟他说愿意照顾他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他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他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他还说他不怕生孩子，他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她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她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她。到了她家以后，是她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她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她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2: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是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

0: 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她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有的坎坷归于生。
1: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球队啊，这个我们就是我说的预选赛，其实就是一个备战啊，应该我们不需要去再通过预选赛来竞争这个决赛阶段的这个入场券，但是我们的备战任务依然呢是比较艰巨的，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有了一点的成绩就沾沾自喜，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啊这个国字号的各级梯队包括女足实际上呢也享受了青训的红利，那么这几年中国足协也好，国内足球界各个用人的单位培训机构实际上都是大力的发展青训和青少年人才的挖掘和锻炼，所以说呢开花结果，真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简单道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精心的啊去用匠心精神去落实我们的青训工作，那么必然啊会得到理想的这种硕果。
2: 这里我也正想再问您一条，就是今天这场比赛赛后，我看张伯苓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更新了一下，写了那四个字啊，叫计划有变。这四个字是今年年初安东尼奥带的那支U20国青队，这个一路从刚开始的这稳守反击一直打到决赛，这个当时很多球员都说计划有变，那意思我们准备夺冠了，给出来的这样一份向更高目标迈进的一种勇气，当然他们也是在致敬自己的师兄。从这个角度来说，除了关注这一支球队的计划有变，向着更高目标迈进之外，我们怎么样争取让现在看上去一片欣欣向荣，开始有了非常积极苗头的这些各路的青训，最终向成年各级国字号迈进的过程当中也能结出丰硕的成果，让这个计划有变变成本该如此，您觉得这里面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1: 其实我这里边就说的是我们这个系统足球的系统工程，那么它不仅仅是说白了以锦标啊为追逐目标的一个单向的任务指标，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所有的这个青少年的工作和国字号人才的储备呢相互结合起来，那么这里边需要做的工作非常的繁杂啊，那么涉及的方方面面也很多啊，比如说不仅仅是中国足球队行业管理部门做科学的专业的引导，那么还需要俱乐部社会机构啊，包括一些学校啊，我觉得方方面面社会力量啊和这种专业机构的力量相互配合啊，相互扶持。那么其实我在里边就具体说到这支U17国足呢，有相当一部分的球员呢是来当初的中国足球小将，因为对于董路的这个中国足球小将大家的这个争议是比较大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个人觉得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这个道理是真理。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能够把各方的哪怕相互这个很有意义的各派啊各流派的这种青训机构把他们的力量团结起来结合起来啊，吐故纳新，然后呢取长补短，所以我觉得就一定啊会让我们的青训的这种根基呢更为的扎实啊，所以说我觉得未来我还是未来可期。

0: 应该我这么去形容。
1: 嗯，水流千遭归大海，不论他持什么样的这个路数和观点，最终只要是为了中国足球好，对吧？我们都尽量的团结起来，希望真的有一天能看到我们所有的说计划有变，变成真的就是本该如此。希望那一天能够早一点到来。也谢谢谢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球时刻，跟我们分享您对 U17 国足进步的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其他方面的体坛资讯。皮划艇进水世界杯德国站正在进行，昨天中国队拿到了女子四人皮艇500米冠军，孙梦雅、马亚楠组合获得女子双人划艇500米银牌，吴胜月拿到男子单人划艇1000米银牌。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正在印度进行，昨天中国队的潘云华夺得男子88公斤级挺举和总成绩两枚银牌。羽毛球超级500泰国公开赛今天进行各单项半决赛，国羽女单陈雨菲，女双鲍黎静、曹子涵，混双朱一军、李倩进入决赛。分组抽签仪式昨天在波兰进行，中国队被分到 F 组，同组对手包括西班牙、尼日利亚、新卡里多尼亚。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浙江广厦今天111-102战胜深圳，总比分1-0领先。中超联赛第12轮继续进行，武汉三镇2-2打平辽宁铁人，山东泰山3-1拿下重庆铜梁龙，云南玉儿击败利物浦，维拉超越利物浦来到积分榜第4，并且提前锁定了前5，确保了欧冠席位。NBA 季后赛继续进行，东部半决赛骑士94-115输给了活塞，两队总比分打成3-3平。西部半决赛森林狼100-139输给马刺，马刺总比分4-2获胜晋级。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田径赛场。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今天在绍兴进行，更多话题我们连线田径评论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0: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场比赛吧，这是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吗？
0: 钻石联赛呢，截止到今年为止的话呢，一共是要设置15站的比赛。其实从2023年开始，钻石联赛的厦门站开始之后，中国就历史上第一次在全年14到

0: 也是柯乔，或者说我们叫钻石联赛长三角战，就是以前的上海钻石联赛，第一次作为全年全赛季15站钻石联赛大头的战次来进行。那么从这个周末的周六开始是钻石联赛的柯乔战，之后呢下个周末的周六是钻石联赛的厦门战，在之后呢是比如说像摩洛哥的拉巴特战啊，意大利的罗马战啊，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战，挪威的奥斯陆战，一直多哈、巴黎、尤金、摩纳哥、伦敦、洛桑，波兰的西里西亚，瑞士的苏黎世，最后是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之后，然后呢就会进入到各个州的今年的这个洲际的运动会当中。然后像明年开始的话呢，其实就是世锦赛啊，都是会放在全部钻石联赛总决赛结束之后的当年的9月中旬来开始进行，这是今年的钻石联赛的比赛计划。
1: 这也是一个赛季的一个整体安排哈。那今天这场比赛来的这些国内外的名将都有哪些？这个星光浓不浓？
0: 星光味道是非常浓的啊，光世界纪录保持者就来了5位，而且呢可以看到大家在整个的赛季之初的整体的状态那是相当不错的，包括让人印象深刻的无论是田赛场地上还是竞赛场地上都有非常不错的成绩诞生。我们看像这个杰西塔希尔德，荷兰的女子铅球的名将，在巩立姣退役之后，现在我们看到基本或者是在巩立姣的职业生涯的末期，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之后，基本上就是女子的前三名都可以轻轻松松地打开20米，甚至是前四名基本上都可以打开20。而女子铅球今天直接创了钻石联赛从2010年开赛以来的这十几个赛季的赛会纪录，21米06吧左右，应该是破了钻石联赛的赛会纪录，杰西卡希尔德，这是非常牛的一个成绩了。而我们在最后一项女子100米栏也是刚刚比赛的本站比赛最后一项，我们看到美国的马赛拉塞尔12秒25啊，这个成绩都已经就比世界纪录就差0.1了，这是整个的钻石联赛刚开始的这样一个情况直接就飙出，而且是在下最后一个栏的 10.82 米的这距离当中完全没把速度冲上去也没有压线的情况之下12秒25。那如果最后玩命冲一下的话，真有可能就到20左右的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就感觉整个大家的这个大赛的整个室外赛季之初状态来的特别早特别快。男子的铁饼项目也直接是打开了70米大关，所以说就感觉大家是全年无休的保持一个高水平在线的这样一个状态，也让国际田径界的这个水准啊确实是越来越卷了。
1: 我们的这个选手表现如何？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国外高手下面可能已经习惯了这种以赛代练的模式，全年无休这种节奏，是不是中国选手还需要一些时间和方式去适应？
0: 从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像公路赛大家觉得好像就是这个周期变得比小周期还要短，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给大家提过，比如说像丰沛友啦，今年这个打破新的全国纪录带到205这个范畴之内的时候，比完全会拿了个第四之后直接就歇息了10天左右的时间，就直接就比像宁德马拉松啊，然后之后又出战中国10公里路跑联赛，然后又出战广州马拉松，这几乎都是连着的。像李美珍也是就不断的全运会之后还在能够刷 PB， 本来全运会就创造自己全运会战绩的最好成绩了，那马拉松几乎大家都可以中间不太休息，但是其他的场地赛项目感觉大家还是要就是没有太适应以赛代练的高频次和这种真正小周期的一个过程，大家都还有一个转换机会，但是今天依然还是可以看到不错的成绩。其实今年的男子110米栏非常受关注，因为我们之前杭州亚运会是中国历史上亚运会终止10连胜的一场比赛，那当然今年的亚运会的这个整个的中国男子110米栏虽然备受关注，我们也有整体优势，但是日本的村竹拉希德就本身就很厉害，在之前的这个木南道校的纪念赛当中，也是日本国内的亚运会选拔赛，直接他就比了一个13秒05的今年的最好成绩。在本站比赛过程当中，日本的村竹拉希德比了一个13秒18的成绩，但是我们可以看整个从虽然上第一个栏他就领先中国的江苏选手刘俊熙，但是我们看刘俊熙全程的节奏特别特别好，最后是拿到了第5的成绩，13秒22。要知道在木南道校纪念赛就他跟竹村拉希德同场竞技的过程当中，刘俊熙的水平只有13秒65，但是仅仅过了不到2周的时间，刘俊熙就把状态直接又拿回了13秒22，这个成绩基本上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2好成绩了，这个水平是相当高的。据说一今天也不错，直接拿了一个13秒39的这样一个成绩，两个人赢了西班牙的洛佩斯和 瑞士的名将加森约瑟夫，这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仅仅次于比如说像

0: 牙买加的本内特啦，日本的村竹拉希德啦，还有美国的康奈尔丁奇。所以今天卢俊熙的这个状态让我们还是看到了这个赛季当中中国男子110米栏一点点的一个希望。虽然可能我们面临村竹拉希德的这样一个绝对统治级的这样一个断档的一个领先，但是我觉得中国运动员还能够再往前再去一步。再看看其他项目，比如说我们今天其实男子800米的比赛里头大家发挥的也不错，虽然奚霄恒和刘德柱是整个所有选手当中的倒数后两名，但是两位800米选手，奚霄恒的1分45秒62和刘德柱的1分45秒79，奚霄恒直接跑出了仅次于他创造的1分45秒48国家纪录的职业生涯的历史第二好成绩，而刘德柱创造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三好成绩。基本上他们只要是跟国际选手这样一个强度去比赛的话，虽然比得很痛苦，就可能到了第一圈过后就有点真的跟不上了，就是在硬跟，但是依然可以把自己的高速度带出来，可以轻松的打开1分46秒大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态势，虽然我们实力不济，但是大家直接比出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前三好的这样一个成绩，我觉得慢慢的这两位选手的这个强度一旦上来，速度能力一旦上来，还是相当有优势的。而今天虽然面对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但是我们的两位男子撑杆跳高的选手像黄博凯和李晨阳都拿出了5米70的成绩。两位选手虽然5米80三跳没过，但是我们看70黄博凯是两跳就过了，李晨阳是三跳过了5米70。要知道5米70在国内或者是在国际比赛上对于中国选手来说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关口，就70过了之后你才能放心大胆的去冲80，而两位选手基本上都有80左右的这样一个实力，只不过是今天没有能够拿出来，毕竟室外赛季才刚刚开始，但我觉得呢依然还是这个表现是可圈可点的。中国女子跳远的熊诗琪也非常不错，整个今天的几跳当中我们看第一跳就6米65啊，这个6米65的成绩已经比全运会谭梦怡的夺冠成绩6米54要高很多了，而且后面的几跳6米50第二跳，6米59第三跳，6米52第四跳，表现出了熊诗琪这个整个赛季刚开始之后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而陈玉洁呢今天又在女子200米当中再刷 PB 了0.13秒，之前她在去年就是在钻石联赛厦门站跑了一个22秒99，钻石联赛柯桥站第二站的钻石联赛跑了22秒97的职业生涯最快成绩，今天直接又拿出了一个22秒84。其实我们觉得他这个84跑的其实状态一般，但这个小将依然还可以刷新自己的成绩，因为他跟水上项目还是有所区别的。你像水上项目随着16岁女子运动员生理发育稍微长一长肉之后，身体可能变得更宽了一点点，他可能在水中阻力会更大，但是对于田径运动员来说，这意味着他的直接的这个生理爆发力其实是得到比16岁更好的一个养成和提升的。所以整体中国队的几个小将今天表现的确实是可圈可点的。而马上比如说在下周六的我们的钻石联赛厦门站，其实绝大部分的中国选手和绝大部分本站的类似项目的国际选手还会直接参加下一站，因为这样的话呢就省得这个来回的通勤和折腾了。所以厦门站和柯桥站的整个的项目呢是高度的类似，所以我们还可以看间隔6天之后这些选手已经在这个赛季一开始适应了这个强度，那我们挺能期待看看厦门他们能在白鹿体育场比成一个怎样的状态。
1: 刚才讲到这个现在的这个比赛模式和以往我们的运动员熟悉的这个模式多少是有区别的，以往大家可能更在乎比如基础的冬训，你时间要长，基础要打得牢，后面这个比赛要循序渐进，要争取在亚运会啊世锦赛这样的大赛里面，不说一鸣惊人吧，总之大家习惯了说最好的状态要留到那个大赛里面才去发挥，当然前面有个前提，就是你的各项预选赛你得达标，你得能冲得进那样的正赛。但是另外一项呢，现在来看就是这种短频次高密度的这种赛事，有些田径迷也担心说如果熟悉了那个节奏是不是会影响到比如在大赛里面有限实力的发挥，您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其实是这个赛季哪怕状态出得早，但整个你的强度相对来说在大赛当中发挥的比较均衡，非常有控制，甚至是比较有冲劲的连续几场都能够表现出好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去年的像康奈尔丁奇钻石联赛赛会纪录12秒87，当然说到这个说一句题外话，刘翔当时也曾经在钻石联赛尤金站超风速2.4米每秒跑出过12秒87的这个成绩，如果当时风速合法的话，刘翔不仅是在刷 PB， 同时其实也是钻石联赛早就2015年就破过赛会纪录，2012年就破过赛会纪录 了。丁奇的12秒87的赛会纪录，去年。那今年的话呢，我们就明显的看到，从第一站开始，他的状态没有去年来的那么快。所以说，今年的世锦赛到底能比成什么样？其实大家就在看这几场比较重要的高手云集的这些比赛过程当中，你的平稳的发挥，就能够感觉到这个今年你的决赛有没有控制。因为现在到了这个大赛当中呢，大家前两枪，尤其头一枪，基本上是放着去比，就我保小组的前两名晋级就可以了。到第二枪的时候，由于赛制现在是大组的半决赛的赛制，所以就要求基本上这个半决赛就有点像准决赛了，就有可能是死亡之组。这三组当中有两组都是死亡之组，高水平的选手就扎堆儿。这个时候呢，你就半决赛当决赛比，它是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个赛季就是我的状态就是比别人要大一号，那其实在大赛当中也是不吃亏的。现在的选手保持这个速度耐力能力越来越强，同时还有一点，厚底跑鞋的时代让选手的损耗和整个的做工效果是越来越好，而且同时呢，这个比较强的这种科学保障和营养系统，其实也让选手能够更好的、快速的得到一个恢复。所以现在大家连续作战的这样一个能力更强了，其实也是就像打仗打后勤一样，拼的是一支队伍的科技和科学保障。
1: 嗯，中国田径队下半年的重要比赛任务应该是亚运会啊。从今天这个崭露头角大家的一个基础发挥，结合今年整体的赛事安排来看，您对这个亚运会中国田径队的表现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前瞻吗？
0: 中国田径呢，也可能是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一个考验。其实我们从今年亚运会到明年的家门口的鸟巢的北京田径世锦赛，再到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连着三年大家都看到，就是北京世锦赛那是家门口的输不起的比赛，那今年呢名古屋亚运会又是在日本，那我们面对这个就实力比我们更强一点的这个近邻，我们中国队到底能表现得怎么样？其实从今年这个考验连续三年的头一把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其实虽然看上去亚运会跟后两场比赛没有办法比，但是强度和面临的考验其实就看能不能在第一场当中破局。中国亚田径队现在的话呢，男子面对日本队，尤其是男子的竞赛，在金牌的较量当中是完全处于被压制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如果男子竞赛无论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有一枚金牌入账的话，都将是一个巨大的突破。男子的田赛呢，有可能我们包括男子铁饼、男子链球，我们肯定是包括男子跳远，我们肯定是能够力压日本一筹的。那么在这个就是像男子100和男子110米栏，尤其是男子100，包括我们的同胞中国台北的选手，其实包括陈文普等等的也是非常强劲的，这个给中国短距离的选手以巨大的压力。但是有一点呢，就是中国女子的竞赛在去年的亚锦赛当中就收获了不错的成绩，无论是中长跑还是短跑都不错，包括女子的4x100米接力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所以我们是觉得呢，就是在亚运会当中，中国田径的整体态势是中国的女子的无论是竞赛还是田赛都可能会有巨大的收获，中国男子的田赛也会始终保持着一个相对不错的优势。但最终让我们觉得最难克服的一个课题，也是在北京田径世锦赛到来之前，在奥运会大 KPI 到来之前，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一个点，就是中国的男子的竞赛中距离、短距离、长距离、公路赛这四个维度当中，中国的小伙子们能不能扛起来中国男子的这种风范。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也是中国在名古屋今年9月15号将要面临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我们也持续关注，也希望中国的小伙子们能够比出田径赛场上的好成绩，
1: 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啊。这里面我特别想提一下那个马拉松，因为我们前面可以探讨过，您可能还记得，就是伦敦马拉松创造的这个人类新的这个世界纪录。当时我们就谈到过，中国马拉松其实这几年进步的速度也很快，但是日本马拉松一直是它的一个传统优势项目。刚才又特别强调过，亚运会是在爱知名古屋举办，那是它的主场，所以这场马拉松比赛的胜负，我看现在已经有很多田径迷在前瞻了。这方面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预测吗？
0: 从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下周马上要关注到的是兰州马拉松，而兰州马拉松呢正好就是亚运会的选拔赛，那么选拔赛之后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成绩，再加上一个亚运会的达标成绩，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国家田径队大概会派出哪几位运动员去参加男子马拉松和女子马拉松组成国家队。那从目前来看的话，今年肯定是相对来说丰沛和何洁的状态可能会比较好，如果两位全国纪录保持者搭档来出战 看这场比赛的话呢，我们会觉得就是这个是我们目前能派出的一个最强的阵容。而女子的马拉松呢，大家普遍在名古屋发挥的都很好，就无论谁去了名古屋，比如说像夏雨雨

0: 啊，像李子轩啊，包括像顺子，去了名古屋，一般来说状态都不会特别的差。就名古屋对于中国女子来说是一个福地，男子的话呢，因为名古屋出了名的是女马比较出名，男子的话呢，我们往往在福冈比的是不错的，在东京在札幌呢比的，东京也比的还可以，札幌呢就由于那年的奥运会比的稍微有点热，所以我觉得就是男子和女子去了都是蛮乐观的一个情况。日本队有可能就是前面玩命带，但是前面玩命带的情况之下呢，由于大家都是闷着比，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排位赛，就大家争的是金银铜，争的不是成绩。一旦前面你玩命带，后面被当成兔子被跟上了之后，这个马拉松的结果是非常难以去前瞻的。我觉得日本队可能比如说带到30公里之后，他们可能要根据状态去进行一个调整，就可能还会当第二集团靠近自己的时候还会稍微的收一下。那一旦他们敢在复配速后半程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时候，那结果就不好说了。很多队伍的冲刺能力那都是相当强的啊，就包括像蒙古啊朝鲜，这都是不是弱队。所以说这几支队伍的这种彼此之间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而像男子啊女子马拉松，其实更多的更强的这种状态除了西亚之外，其实大家看的还是东亚东北亚这几个国家之间的邻居之间的这样一个较量，其实是蛮值得让人期待的。而且就像今年丰沛友在这个东京马拉松也能够像赢下大破节一样，就中日现在已经可以坐上桌来平等的去对话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进步，也是我们这次带着这种心气儿去到这个亚运会当中，我觉得最值得一个期待的一个男子项目吧。
1: 嗯，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我们传统的奥林匹克格言，在增加那个更团结之前，别忘了那个老化更快更高更强，这里面最容易体现这三个更的，其实就是田径赛场上那个清晰的刻度，清晰的秒数，对吧？我们希望中国田径好运，也谢谢陈晨今晚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16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已于数小时前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此次访问此前并未公开宣布。纳克维预计将与包括伊朗内政部长在内的多名伊方官员举行会谈。当地时间5月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2点12分，在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图什市北纬40.05度、东经77.82度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17千米。今天，小众运动体验走向大众生活方式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在浙江金华举行的中国国际露营大会上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当地时间5月16号，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E7项目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当地时间5月16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离2969人死亡，另有9112人受伤。体育方面，当地时间5月16号，在曼谷举行的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结束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队选手陈雨菲、鲍黎静、曹子涵、朱一俊、李倩分别晋级女单、女双、混双决赛。此刻提示，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险也随之增大。消防人员提示，夏季是水域事故高发期，在户外游玩或者涉水通行时，一定要提前观察水域情况，切勿擅自前往未开发或者无安全防护的水域野泳。如果收到山洪或者地质灾害预警，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停留原地。汛期户外游玩时，务必远离山区沟口、野外河道等高危地带，警惕山洪突发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今年的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在广西有一群听障孩子，爱唱歌，爱击鼓，他们呢听不见声音，但他们的歌声和鼓点却动人心弦，他们就是无声合唱团。2014年成立于广西百色市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的无声合唱团，从2018年开始，先后在福建、成都、北京演出。2019年还应邀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加《经典咏流传》节目录制，但是因为疫情，他们的活动暂停了3年。2023年，无声合唱团转到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开始续写新的故事。2025年1月到2026年1月，新的无声合唱团应邀在桂林漓江歌剧院、北京中山音乐堂、全球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大会、深圳市宝安区青少年宫、深圳山海共生记等公开演出。孩子们不只是唱歌击鼓，他们还写诗，在舞台上用肢体语言朗读自己写的诗。那么无声合唱团的发起人李博和张勇为什么要训练听障孩子唱歌？听不见声音的孩子为什么会喜欢唱歌击鼓写诗读诗？12年前，第一批无声合唱团的成员大部分都毕业走向社会了，当年的合唱团经历对他们现在的生活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12年来，李博、张勇和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是如何架起有声和无声两个世界的桥梁的？他们又如何彼此珍惜、互相给予、共同成长？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我们来为大家讲述他们的故事，请听广播特写《爱是会飞的鸽子》。
1: 放学了，
2: 你们在游戏吗？
1: 操场上，很多孩子在游戏，有些在打非洲鼓，有些在打篮球，有些孩子在跑步，有些孩子在滚轮胎。
3: 穿过操场，我走向教学楼，这里是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无声合唱团在2楼的律动室训练，发起人李博和张勇正领着孩子们在练声。
4: 都是记啊啊！
3: 今天是4月8号，律动室多了一群陌生的大人。于子博是深圳一家艺术空间的负责人，他看过无声合唱团听障孩子的专场演出，一群热爱艺术的朋友知道后，强烈要求他带队来桂林市聋哑学校看看孩子们。这个节目叫妈妈，孩子们只唱妈、妈妈这个音。于子博告诉朋友们，这是整场演出中最打动他的节目。正是演出的时候，在孩子们的歌声中，背景屏幕上是这14位先天失聪的孩子每个人想对妈妈说的一句话，在每句话的下面是他们用粘土捏的作品，音乐人即兴为孩子们伴奏。节目最后，李善杰走出队列呼唤，妈妈你在哪里？我在这个梦里，妈妈养我幸福地长大。

0: 直击你的心灵。他们在台上就是爱意特别浓，特别温暖的一个磁场。
1: 对妈妈讲的，就是去更远的地方见更亮的光，
2: 让我更加想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也搞到我也想妈妈。对，我就是在那个部分爆哭，给我妈发个信息，让她知道我爱她。
3: 李博，他在介绍每个人的时候，他能把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说那么详，说那么具体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团体。

无声合唱团是2014年初在广西百色市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组建的，今年进入第12个年头了。发起人李博当时已经是国内外知名的当代画家，张勇是音乐界很有影响力的创作型音乐人。我是5年后的2018年才知道无声合唱团的。当年8月4号，他们在北京音乐厅参加了《你好，英格兰》英国童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12分钟的演出视频火爆全网。

0: 李伯和张勇为什么要从北京到广西凌云这么偏远的山区特殊学校来成立无声合唱团，让一群不会说话的孩子唱歌呢？我从南宁坐动车到百色，接着乘长途大巴到凌云，再坐三轮车找到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
1: 我们俩在那个大街上听见一个人的叫喊，就那一声，我们觉得特震，真的就是应该把这个声音用到音乐里，
2: 那种声音能穿透我，哎，心里面也颤动了一下。我慢慢挖掘，然后让大家也能感受到我们这种感觉。
1: 然后我们想找一个文化学校去做声音采样，当时找的北京的，北京的学校呢也不接这事儿了。我那朋友是做那个边远山区老师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这学校了啊。当时拿了很多设备来做声音采样，但是没想到来这儿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出声，再用个小纸就这么着跟汗似的，就这样就不愿意。我们当时在那儿待了两个星期，当我们了解他们的时候，觉得这个是在揭别人伤疤的一个事儿。因为当有意识的时候，周围人就告诉他们，你听不见，因为听不见发不出声音来，这是缺陷。我相信没有人愿意把缺陷展现出来，而且是一些孩子。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太自私了，
2: 伤害他们。
1: 对，
2: 我们就很小心的。
1: 所以呢，我们就决定不再做这个事儿了啊。微微跑过来了，然后拉着我们俩啊，真的那很自信，你知道吗？叫了一声，特别好听，你知道吗？那声音。张勇我们俩就一愣，就决定不走了。我们意识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走的话，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了，让他们拾起了自信，然后又摔到了地上了，那个就太残忍了。其实这个伤害我觉得要比让他们发声音这种打击会更大，因为当时还不如不来呢。因为刚开始我没意识到让他们发声音对他们是伤害，当时也是懵的，也没想好应该怎么办。
2: 我们想把这些孩子都聚在一起，就一起来做一个，
1: 就是这个事儿应该再怎么长时间的继续下去，就是能让他们这个自信能一直保持和和能一直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所以就只能是试了，一点点试了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也没人做过，

0: 他们每次一群人一起发出声音的时候，我就会闭上眼睛去治愈那个声音出来，就会抚平很多东西。
1: 它就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声音。你看，我们在分享同样的世界。
2: 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他们就是艺术家。那他们给到我的是对人生更多可能性的这种期待，
3: 就是很震撼，非常蓬勃的生命力。那我感觉到是一种不屈的灵魂，他们不低头，这是我最感动的东西。
4: 北京音乐厅的演出结束后，无声合唱团先后在福建、成都等地演出。2019年，还应邀在中央电视台参与了《经典永流传》节目的录制。很少走出大山的家长们，也跟随孩子去了成都、北京，还走进中央电视台。孩子们的视野开阔了许多，大家憧憬着未来。2020年春节，疫情来了，无声合唱团在广西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训练只好中断。3年以后，无声合唱团14个成员，只有年龄比较小的陆成军、何清东、杨薇薇还在读书，其他成员已经毕业工作。
5: 同学们上课了。
4: 2023年，李伯章勇几经考察，带着何清东、陆成军、杨薇薇来到桂林市聋哑学校读书。他们仨和桂林市聋哑学校的11个孩子组成了新的无声合唱团。
6: 都开始了，就对了，
7: 都是一个大家庭了。
4: 律动室里，孩子们围成半圆形，盘坐在木地板上，看着张勇的指挥棒拨弄着乐器，神情专注。
7: 用这些聊乐器给大家呈现出来这么一个有听感的东西，但其实真正不是去给人听的，就恰恰是这个物理的震动和身体发生的关系。这其实不是就是合唱团感受声音的方式吗？让他们自己疗愈自己，玩一个频率时间长了，那这个频率它会对身体某一个部分会有一些影响，共振嘛，对吧？就是把你不对的频率通过这个外界的

0: 振幅更大的频率，跟身体调成一样的。梁承轩很闹腾，特别定不下来，唱着唱着看一只苍蝇他就跑了，但是他玩那个的时候就能静下来很多。刚开始那个水晶波没让他弄，他们休息的时候他就自己跟那儿磨着玩，一磨磨半天自己跟那儿，几个人还会讨论这事儿怎么样怎么样。
1: 给孩子治疗治疗也挺好的，变成一个节目了。对，
2: 那孩子发声的那个部分是叫什么呢？
1: 发声的部分就即兴自己的，他比如他说的是自己的一个故事，有人说了什么作文，你想表达什么你就表达什么。
3: 战合唱团的孩子玩颂波，最初是受音乐人丁曼江和武林的影响，他们俩多年来一直支持无声合唱团。丁曼江是音响师，他想还原《黄帝内经》中的音乐药方，和朋友在德国研究音乐频率振动和人体的关系，发现不同的频率对应着人体的不同经络，可以对人产生相应的影响，达到身心疗愈的效果。武林是滑棒吉他手，做疗愈音乐的，写了一本书《五心静音》。受他们俩启发，李博想开发一套专门针对听障孩子的音乐疗愈课程。2023年，新的无声合唱团一成立，就开始了颂波训练。颂波中需要用到的乐器种类很多，每个孩子手中的乐器各不相同，五个水晶波，三个铜波，大小不一，还有风雷鼓、海浪鼓、双磬、黑木鱼、铃鼓、大锣。

0: 一次，无声合唱团训练间隙，鲁成军从裤兜里摸出耳机戴上，专注聆听。何青东也跟着戴上了耳机。我惊讶地问他们在干嘛。鲁成军把一只耳机塞给我，让我戴上。他们竟然在听歌。
1: 我用耳机能听得到吗？
2: 有一点啊，有。
3: 好听，旋律会在脑子里面旋转，就像风一样，很享受的嘛。嗯，啊，喜欢那个像他的那个平时那个乐器一样，鼓啊什么的，嗯，觉得啊，很震撼。
0: 疫情三年，李博以无声合唱团为主题，创作了40多幅画。从2024年开始，他受到了湖北、宁夏、内蒙古等地的邀请，在当地的美术馆进行巡展。同时，他们也带去了这套声音疗愈课程，为当地的听障儿童、孤独症、抑郁症、多动症儿童进行声音疗愈。现场，孩子沉浸在声音疗愈中。许多孩子还走上舞台，拿起他们喜欢的乐器和李博他们一起演奏。
4: 他们的这个项目呀，把孩子生命的一种表达欲全部都释放出来了，而且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创生性的艺术，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它全部都是这种即兴的、原创的啊，而且是。即时性的，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可以推广，尤其是在音乐教育这板块，这里是缺失的。国家是推广全纳教育的，所有的班级都要去接纳特殊儿童，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教育人类学的一个研究的范本。
0: 广西师范大学的教育学专家、博士生导师严若楠计划进行专项研究，准备和李博、张勇一起研发教材，疗愈更多国内外有需要的。

0: 孩子。
1: 每天晚上练两个小时，练声以后大家合练，然后他们就开始练打鼓了。棒棒，我反正一说我都想哭，就是既震撼又感动又替他们开心。
0: 2025年1月10号，桂林漓江歌剧院打击乐第一次上舞台，和玩颂钵一样，一开始只想让孩子通过打击乐理解节奏，玩着玩着又变成了一个节目。陆成军喜欢玩手皮鼓，张勇专门为他编了一段舞蹈。正是演出的时候，陆成军带着有桂林特色的傩面出现在观众席，一边吟唱，一边敲鼓，一边跳着上舞台。

0: 他们不只是场景，有一些小表演，带民族那一部分，我觉得很好玩，很中国的风格，得有点非洲或者很老以前的，在一个岛上面有人在表演。
1: 他好像在做一个仪式，他们其实在用自己的声音与神沟通，哪怕他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2: 哦，这个可以，来唱。

0: 今年4月17到19号，广西迎来一年一度的传统大节——三月三歌节。桂林市聋哑学校的操场上，孩子们跳竹竿、抛绣球、踩高跷、对山歌。每年汉族的春节和广西的三月三，孩子们放假回家，在外务工的父母也会回家。这是李博和张勇家访的主要时间节点。从桂林到凌云，先是4个多小时的高铁，然后是1个多小时的高速公路。李博和张勇先来到了位于凌云县城外水屯村的杨薇薇家。杨薇薇就是第一个拉着李博和张勇发声的小女孩，现在17岁了，当年她不到6岁。因为她的那声啊，李博和张勇留下来成立了无声合唱团，她现在是合唱团的骨干。杨薇薇一家和叔叔伯伯家都住一个村，村子四面被高高的大石山环绕，村里只有薇薇家还是毛坯房，跟我8年前看到的一样。
1: 这是南瓜苗。
0: 薇薇的妈妈也是先天听力障碍，她的哥哥在南宁职业技术学校学厨艺，这个节没回家，因为来回要花近500元。薇薇的爸爸去玉林追讨工钱了。屋子里黑黑的，薇薇把屋前的空地清扫干净，放上几把小椅子。李博、张勇和薇薇的大伯母、小堂弟聊着天儿。
2: 他很聪明的，做什么他都能够做得出来啊。
3: 他在家煮饭啊、扫地啊、
2: 洗碗啊，他都做。做饭给奶奶吃。
4: 我即将要幼师学他勾，我即将去刷下勾。
2: 杨元宝，你不要乱来啊！
5: 元宝。
0: 杨元宝是薇薇伯母家大黑狗的名字。薇薇家姓杨，所以元宝也姓杨。薇薇抱着他跳舞，挥着元宝的前肢教他打

0: 节奏，就像在合唱团里敲非洲鼓一样。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爸爸回来了。他对李博说，这次还是没要回工钱。
1: 我打掉再来去，我再来走嘛，走路嘛。
0: 李博安慰他，微微出国演出不需要家里出钱。每次李博张勇来家访，都会带微微出去吃好吃的。
2: 我们的篝火晚会将于晚上7点准时开始。
0: 村子楼房旁边的空地上，3月3的篝火燃得旺旺的，穿着民族服饰的村民正准备围着篝火跳舞对歌。节日里饭店人声鼎沸，微微爸爸不善言辞，他看着小女儿笑着告诉李博，
1: 医生他就说赚的钱的话，我每个月给你1000、2000给你，希望他生活比我们过得更好啊，就这样。
0: 从凌云县城到陆成军家，盘山路弯弯曲曲，上上下下的，开车需要2小时。春天是广西的雨季，这次我们赶上了大雨，道路泥泞湿滑。一路上，山石土坡上还有以前滑坡留下的痕迹，滑下的大石头被推到了靠山的一侧，另一侧是悬崖。羊肠一样的山道，拐弯处路面稍宽的地方停着挖掘机和清障车。合唱团成立的头几年，李博张勇常常挨个去家访，之后每年都来。他们熟悉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家长们也对合唱团的每一个活动细节了如指掌。一路上，杨薇薇和任秋露、陆成军手语视频聊天，速度很快，眉飞色舞。合唱团的孩子经常互相视频，十几家人处得像一家人一样。罗安强爸爸在外面接到工程，会邀约闲在家的其他家长一起上工。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瑶族村落，陆成军的家在山腰上。他系着围裙，裹着袖套，开着摩托车来领路。
3: 骂你
4: 们！
0: 堂屋的大圆桌上摆满了吃火锅需要的鸡肉、豆腐、新鲜蔬菜和过年的腊肉，还有3月3壮族传统美食五色糯米饭。火锅咕嘟嘟地开着，驱散了山间雨天早晨的寒气。
5: 哎，我这肉太好吃了。呀，
6: 到喽！
7: 陆成军这身随他妈。
5: 哎，陆成军骑摩托跟你一模一样。
8: 陆成军真的太好了，回到家他就怎么工作他会做。老板，我也去打工，不然没有钱了。每个早上他都4、5点他都起床了，打菜来，洗菜，煮菜啊，煮水啊，等我们起来了，哦，勤快勤快，可惜就在那说不出而已。
0: 陆成军本来今年就可以毕业了，但是因为今年桂林市聋哑学校建制升级，如果再读2年就能拿到更高一级的国家认可的毕业文凭。继续读书就意味着还要再交2年的学费。陆成军不想，他想马上工作挣钱帮老爸养家。李博劝说陆成军和他爸爸，
9: 学你还得让他上，
10: 肯定肯定啊，肯定肯定，
11: 咱们一块儿啊，你
9: 加油，
12: 办得护照。
11: 哎，我明年要出国演出，你让不让我去？
4: 我很放心啊，跟你们去肯定放心、啊。
6: 哎哎，走，
12: 来来，倒满去，
6: 倒满倒满。
12: 大妈，
6: 这些关键行行，
12: 跟他们按的不行了，
6: 我们是弟兄了，
12: 走。
0: 窄窄的土坡上，陆春君奶奶正在给自家的蔬菜施肥。
12: 他说今晚回去了，在我们这里住了。
13: 真的？
0: 李伯在疫情三年画了无声合唱的绘本，他说最后一幅画的就是陆成军家门前那条弯弯的小路，从远方来，拐了一个弯，又去向另一个远方。
14: 今天呢，老师也要带大家先来赌一赌诺贝尔文学家的得主，一位是他的一问写成的诗，谁能劝说大海让他讲讲道理？四季如何得知变幻的时刻？
0: 2025年5月8号到20号，李伯请来了田野诗班的创始人，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树育希望小学的李伯林老师，教无声合唱团的孩子写诗。
14: 大家想一想，我产生过哪些疑惑？我心中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让我变聋人？
15: 这就是来自他们心里的这种声音。
0: 李伯林老师教听障孩子写诗，引导的方法有很多。他让孩子们用手语读诗，用肢体语言表演诗句的意境，把自己喜欢的小花、小草、小树叶拓印在白布袋上，根据拓印出来的形状和颜色联想写诗，画自己喜欢的画，在画上写诗，穿上雨衣冲进雨里，玩泡泡，玩老鹰抓小鸡，找雨的足迹，再写诗。
15: 然后来到这儿，就每一天都是惊喜。梁春轩，秋天的黄色树，我树上去摘，好看太阳。孔心意，他说其实我不喜欢手语，但他能替我说谢谢啊，这是属于孩子那种天真浪漫，都看得到。
0: 两周时间，孩子们每天都交出自己创作的诗和画，累计作品有70多首。
16: 谢谢。
0: 2025年9月12号，北京市中山音乐堂的专场音乐会《无声共鸣，星空回响》下半场，李伯请每位观众从座位上拿起耳塞戴上，无声合唱团每一个孩子选了一首自己最喜欢的诗作，用肢体语言呈现出来。在无声的15分钟里，全场观众走进了孩子们诗意的世界。孩子们听不见声音，主办方要求大家不鼓掌，但每一个孩子表演结束，总有观众忍不住鼓掌。2个月后，这些诗歌作为一个独立的章节出现在田野诗班的第二本诗集里。这场音乐会预计的时长是1个小时。彩排的时候，主办方建议把15个孩子都单独表演诗歌的环节改成选其中的5个孩子表演。合唱团的老师小花坚决不同意。每个孩子都有表达的权利。小花和主办方几经协商，15个孩子每一个都走上了舞台。
17: 我都惊了，他那个肢体的表达
18: 马上就是剧情了，就前面那个平时都傻乎乎的，你到那块
17: 特别有天赋，我发现一家
18: 哇，对对对。
0: 演出结束以后，孩子和老师们一起聚餐庆祝。
17: 昨天晚上牵着杨薇薇的手往外走，今天早上下了车牵着王慧玲的手往前过走。
13: 没办法嘛，都很

0: 所有孩子围着李博请来的教肢体语言的老师冯刚，用手语热烈交谈，眼睛里放着光。冯刚是听障人士，他现在的身份是导演、演员、摄影师、剪辑师、国家通用手语老师。我问小花，冯刚和孩子们在说什么？
1: 首先是要自信，每个人都没有错，要学会接受自己，尊重自己，尊重别人的完美，尊重自己的不完美。那么多的人去给你们鼓掌，说明你们做的是很好的，别人是接受你们的，所以一定要自信，要做自己，做好自己，我觉得特别好。这些道理平时我只会跟他们说相信自己，但是我觉得我这样说很苍白，因为他们的状况是一样的，是手语老师说出来才有信服度。
0: 中山音乐堂的演出结束后，李博和张勇带着孩子们去了故宫博物院、水立方、鸟巢，还爬了长城。在八达岭长城最高的烽火台上，孩子们跳起了 rap。 何青东、陆成军和张勇互相攀着肩，放声歌唱。
2: 对于传统技艺，大家可能提到点翠，可能
0: 随着孩子们长大，他们的就业问题成了李博的心病。2024年7月，李博通过朋友找到了点翠非遗传承人肖玉妹，请肖老师教听障孩子点翠技艺。聋哑学校其他孩子也因此受益。
2: 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和明十三陵，现存的这四顶明万历皇后的凤冠，已经是咱们
0: 点翠是中国特有的技艺。在封建社会，点翠饰品是皇权的象征，民国以后逐渐走进百姓生活，但是由于制作工艺、原材料和不能批量机械化生产等等各种原因，
2: 下一步
0: 点翠作品价格偏高。
2: 按照这个的边缘找下来，这一片一片的，对吗？这些孩子们，让我眼前一亮。他们大多数都能干得很好，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1: 点翠作品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3: 可以做成胸针、耳环，还有发簪、领结、发冠，都能做。啊，还有手镯，很好看，很美。
1: 用来收买啊！你们为什么想要学点翠呢？
4: 爸爸，
3: 做完了减轻爸爸的负担，有那个也是有收入嘛。
4: 对对对，
3: 也是自己的一个本领，到以后可以工作。
2: 这个不错。
0: 经过一年半的学习，聋哑学校孩子们的点翠作品已经有模有样了。肖老师今年下半年在重庆要举行点翠作品个人展，他打算选一部分孩子的作品去展出，还计划带上孩子们去现场展示。于子博和他的朋友们看到了，当场就想购买，要把孩子们的点翠作品推荐到深圳。
5: 不管点翠，可能后面还有别的非遗，就是能让他们在一个接触美的职业里来去这个养活自己。
6: 这个叫三原色，三原色，这三种颜色是调不出来的，但是这三种颜色可以调出来所有的颜色。
0: 李博曾经受国内多家高等艺术院校的邀请，带毕业班的学生创作，他教的学生的毕业作品总是能获各种奖项。
6: 首先考虑纯度，那有的时候就绿色纯，蓝色是灰点的，然后你可以有一些变化。

0: 想别在那儿傻坐。
1: 上海七味的香水香氛可以进店体验一下哦。
2: 这是上海的一家超市，早上8点，听障女孩李林吉飞快地核对订单，在货架间来回奔跑。她是一名分拣员，这份计件工作让她月收入6600多元，最高的一天能拿到360元。
3: 跑的是很快的，人觉得可以的，友好。有些时候我什么地方我找不到东西，可以问他；有时候他什么找不到，也可以问我。有时候我会在手机上给他写点字，他也会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2: 无声合唱团第一批的14个孩子中，有2位考上了大学，李林吉是其中一位，另一位是杨小飞，他毕业后回到了凌云县，在民政局工作。陆成军爸爸说，陆成军去希腊的护照就是小飞帮着办理的。李林吉毕业以后在深圳一家帮助残疾人就业的网络公司当主播，干得挺好的。李博说，他的粉丝3个月翻了1倍。但是原单位主管突然安排他去给别的同事做助理。李林吉觉得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这样的安排不公平。所以2025年5月，他辞职来到了上海，现在的收入是原来的2倍。你现在还做手工吗？做好的手工你还会拿出去摆摊卖吗？哦，没时间做手工了，因为做手工要的时间比较长，现在时间不够，要早点睡觉。
4: 然后再往外摊。
2: 这一天是李林吉的休息日，他带着我去逛了印象城、豫园、东方明珠、外滩。
5: 哇，
2: 逛到一半，李林吉对着手机打起了手语。原来无声合唱团的老团员何青东打来了视频电话。
5: 他说什么？
2: 何青东说，他和现在的无声合唱团受邀到北京，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大会上演出。何青东询问李林吉在上海的工作和收入状况，对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满怀憧憬。李林吉自己打着拍子哼着原来的声部，他说最难忘无声合唱团的时光，李博老师和张勇老师带着他们到各地演出看世界。他说要找时间去看现在的无声合唱团。李林吉很喜欢外滩，他上大学就喜欢独自旅游，就是穷游，乐此不疲。香港、澳门他去过2次，还去过印度、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他想靠自己的努力挣钱，自由支配时间和生活，用脚步丈量世界。他还要带上妈妈一起去。8年前，李林吉曾告诉我他喜欢手工，上大学他选的专业就是工艺美术。在上海他最喜欢逛的地方就是豫园，那里有很多手工艺品。他说以后还是要做他最喜欢的这件事。今天有11个听障孩子来面试，张勇、李博一个个听孩子的声音。今天合唱团还来了一位新的专业老师， 教孩子们怎么唱出更好听的声音。
6: 这个怎么做嘛？就是鼻子出气。
7: 从2014年，你们开始启动无声合唱团，唱歌、诵播、跳舞，现在写诗，去了那么多地方的表演，你到底想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呀？
8: 我觉得是尊重和体面，活得体面。
7: 合唱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
8: 接下来就是演出做完整了，把这个质量提上去，带他们这满世界转转，我觉得就挺好的。
2: 拖着行李，李博匆忙地赶去动车站。因为4月9号离开桂林的于子博，已经有了一个合作推广点翠的初步方案，让他去深圳面谈。去希腊演出的承办方在北京等他，回希腊前需要和他商量细节。在杭州的公益演出，剧场的声光电设计需要实地看效果。桂林市聋哑学校成立于1942年，学校的标志是国际通行的手语爱，造型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鸽子。白天你会在学校操场边的围墙上看到，晚上它被灯光投影在学校的大门前旋转着。
9: 因为我们也变成越来越孩子了。他们也挺厉害的，他们也给我们很多启发，音乐上的启发，
10: 互相碰撞才出来现在的音乐，其实就是我们一起创作的。
11: 他们很敏感，会更考虑别人的感受，他就是很多的细节组合起来编织成一个细细的你看不见的网，他把你围起来， 把你保护在里面，保护得非常好。我觉得孩子们有的时候是在保护我们的。我那会儿抑郁症特严重，抑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价值，如果我没有了的话，那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我身边的人，我现在觉得我是有用的了。你都找到你自己的价值了，你怎么能放弃它呢？所以一定要活着。所以其实孩子也相当于是把我给救了。
12: 艺术影响我最大的其实是一个做音乐的，他叫鲍勃马利，牙买加的嘛。他用他的音乐在一个演唱会，他让两个牙买加内战的政府握手言和，拯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这也是我当时我想做艺术，我觉得它可以让这个世界美好起来。但是慢慢可能就忘了自己最早最坚定的那个事儿了。如果没碰上这些孩子，我可能会越走越远。这些孩子真的帮我把这个东西找回来了啊。和这些孩子接触以后才发现，其实艺术可以做更多的事儿，它可以就是和这些孩子一起去寻找自由，去建立两个世界的一个平等和沟通。不管音乐还是艺术，就是一个形式，能用这种形式能让他们建立更多的自信。人有了自信，他才能有就是更好看待世界的方式，让他们自己去在这个社会上寻找平等，才会有更好的一种生活。

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在他们的诗歌里写着，房慧玲，爱是虫子爬上树慢慢变蝴蝶。蒋李红，爱是睡懒觉，是花瓣落下的雨泡。梁承轩，爱是打游戏，是捉迷藏。陆成军，爱是骑摩托车看电影。周冰冰，爱是运动会，多练长高。莫小华，爱是打篮球，爱是很多朋友。于家志，爱是游泳的鹅。于世玲，

爱是清爽的蓝绿色，谭哲瀚，爱是粉色，是自由。杨薇薇，爱是桃花树边唱歌跳舞荡秋千。李湛杰，爱是美食，是骑着机车旅行，见过火山、雪山、北极。何青东，爱是美人鱼，梦想去更蓝的海里。李晨曦，爱是美丽的春天，是开心，是你。孔欣怡，爱是会飞的鸽子。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无声合唱团演唱的《化无声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叶子，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年少离家求学，投身五四运动，与王尽梅等人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中共一大，领导山东青岛工人运动。在短暂而光辉的人生里，他从心系天下苍生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敢为人先创建青岛党组织到慷慨从容就义，无不彰显着浓浓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他留下的文章、诗歌和书信，无不深深体现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对人民疾苦的真诚体恤，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那么，在求学路上，邓恩铭是如何展现豪情壮志的？他是如何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他在文章中是如何呼吁平等斗争的？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他又是如何一腔热血建轩辕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壮烈青春。邓恩铭1901年1月5日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玉屏镇水浦村一户水族家庭，因为家境贫寒，自幼便帮母亲磨豆、挑担、赶早市卖豆腐，双手常年被卤水浸得通红。父亲邓国从把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4岁便送他入私塾学习。新学堂课程涵盖修身、格致、天文、史地，教师们常把共和、民主挂在嘴边。其中留学日本、深受孙中山思想熏染的高煌老师，常借世界地图指陈列强环伺、亡国灭种的危机，把课堂变成了宣传革命的讲坛。在高老师带动下，学生们排演文明戏、剪辫子、易服装，邓恩铭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目睹水族乡亲种田吃不饱、纺纱穿不暖的窘境，他写下民歌《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被同窗争相传抄。1917年暮春，邓恩铭背着母亲连夜缝好的蓝布包袱，北上济南投奔二叔邓国瑾，不久考入省立一中。然而，校园外的济南城却是另一幅景象，商埠区日本巡捕骑马挥鞭，交济线上军警为虎作伥，黄河岸边难民踉跄。少年邓恩铭坚信读书可以救国，把对现实的愤懑折进书页里。1919年5月，五四运动的风潮卷到济南，齐鲁大地顿时风雷激荡，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站到了反帝斗争的最前沿。在同学中间享有很高威望的邓恩铭高票当选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就在这热气腾腾的斗争里，

他结识了第一师范的王静美，两人成为至交好友。他们并肩走在示威队伍最前排，把读书救国改写为革命救国，青春的火焰一路烧向更广阔的前程。五四运动后，邓恩铭钻进偏僻旧巷子里的齐鲁书社，狭窄的木板门一推，油墨味扑面而来。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被他翻得卷了毛边，页边写满他的问号与惊叹号。书页翻动之间，邓恩铭完成了从热血少年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马列主义替他剖开了贫穷、灾荒、不平等的外壳，露出帝国主义与军阀相互勾结的筋骨。十月革命的炮声则像远方的号角，告诉他被压迫者也能起来革命，并最终夺取政权。1920年深秋，他和王尽美把散坐在齐鲁书社里的青年组织起来，成立立新学会，出版会刊《立新》。邓恩铭挥笔如刀，灾民的我见、改造社会的批评、今日的感想等文章接连刊登在《立新》杂志上，被送进济南的各个学校。省立一中的校刊《灾民号》也由邓恩铭主笔，油墨未干便被抢阅一空。灾民的我见是邓恩铭思想的分水岭，在文章一开头，他就指出世上本不该有灾民，是军阀的苛捐、官僚的勒索、政客的挥霍、资本家的盘剥，把农民逼成赤贫，再把赤贫推成饿殍。他号召灾民要认清自己苦根所在，豺狼的快乐正建筑在灾民的白骨之上，只有团结起来，组织农团、办乡村银行、农事改良所、医院，把权力和饭碗一起夺回，才能使中国永无灾民。在改造社会的批评里，邓恩铭把马克思主义对准了当时五花八门的救国药方。他说，社会既由人造成，也就能由人改写，但改写不是拍脑袋，得先看清脚下的地基。若方案脱离眼前的社会情形，以及现实的阶级结构和历史条件，再漂亮的口号也只是肥皂泡，风一吹就破，甚至把群众引入歧路。这种存在决定意识的分析方法，使文章通篇都闪着唯物史观的锋芒。改造社会的批评，其实是邓恩铭为自己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写下的方法论。任何外来理论都必须先在本土的土壤里试种，再决定收割或抛弃。谁若跳过这道工序，谁就把群众推向更深的沼泽。这种把社会存在置顶、把公理与强权并置的清醒，使文章成为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成熟的界碑，也让他成为最早喊出西方理论必须中国化的先觉者之一。在今日的感想里，邓恩铭指出，军阀是内贼，列强是外盗，二者勾结成一条锁链，不一起砍断，所谓和平只是下一趟劫难的缓刑。面对敌我实力的悬殊，他反而安慰同伴，真理第一次冲锋可能倒下去，但真理本身不会死，若因一时成败就怀疑主义，那才是对人民永久的背叛。中国的出路藏在哪儿？邓恩铭把答案写进《呐喊》。劳农的俄国是无产阶级用枪火打出来的，独立的土耳其是全民用血肉拼出来的。同理，中国若想要和平、统一与独立，只能让被压迫的工农、市民、学生、妇女，所有被踩在脚底的人挽成一股绳，同时对准本国军阀和外国强盗开火，舍此别无生路。这声呐喊把他先前的思想推上了新的峰顶。妇女能不能走出锅台，走向大街，是邓恩铭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
少年时他就把木兰替父从军写进山歌，告诉家乡姐妹忠烈榜上也能刻下女人的名字。后来学了马克思主义，他把这种朦胧的同情升华为系统的平等观。在济南女校的概况一文里，他一口气列出教育不良、社会黑暗、环境压迫、互动力薄弱四道铁锁，把山东女子教育判为全国最差中的最差。文章末尾，他把落脚点猛力掷回给被压迫者自己，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谁也替不了你们，快起来吧。一声呼喝，既是对封建卫道者的嬉笑怒骂，也是对姐妹们的战斗动员。1920年隆冬的一天，济南寒气刺骨，邓恩铭却与王尽美在济南一间阁楼里秘密长谈，畅想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蓝图。1921年早春，邓恩铭领导创立了济南党的早期组织，使山东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早期的工人运动得以有组织地进行。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来信，邀各地代表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23日，上海望志路石库门里，邓恩铭、王尽美会晤了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等代表。邓恩铭以唯一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在13人围坐的八仙桌旁按下鲜红指印，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添上一抹来自西南山地的印记，也让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的命题从起点便写进党章。同年9月，邓恩铭、王尽美将立新学会改组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邓恩铭与王尽美并肩把济南的零星火种拢集起来，成立了中共济南独立组，随后又升格为中共济南地方支部。至此，齐鲁大地第一次有了共产党的正式组织。1922年年初，邓恩铭随中国代表团远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走进克里姆林宫的会场，也走进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雪地。在挥锹铲雪的瞬间，他看见人民当家作主并非口号，而是千万普通人额头的汗珠。回国后，邓恩铭奉命赶赴淄博矿山开展工人运动，换上矿工短褂，住在烟熏火燎的窝棚，灯芯一挑，他就同黑脸汉子们谈起剩余价值，说起苏联工人怎样选厂长。几个月后，淄博红山矿就挂出矿业工会淄博部的木牌，像暗夜里的一盏矿灯，照出山东工人运动的第一条巷道。1922年，邓恩铭出席了党的二大，对党的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以及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宗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政策理论上的把握。特别是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条件、党的组织建设、党的纪律、党的会议制度、党的经费使用等制度规定，给邓恩铭在之后所开展的党的工作带来了深远影响。1922年12月10日，中国正式收回了青岛主权。1923年春，邓恩铭受党组织派遣来到青岛，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筹建青岛党团组织。在给刘仁静的信里，邓恩铭把青岛描述成一片指代播种的沃土，于是他提着粉笔盒走进四方机场的车间，也走进太康路纱厂的女工宿舍，把向导和新青年夹在讲义里散发，让机器轰鸣的间隙响起团结起来的低声合唱。不到一个月，中共青岛直属党支部就在观象山路的小楼里悄然诞生。邓恩铭担任第一任书记，紧接着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海岸路挂牌，
四方机场800多名工人参加

工会占全厂工人60%以上，几乎把机器房变成了红色堡垒。1924年春，青岛直属党支部升格为中共青岛市委，邓恩铭担任首任市委书记。次年二月，胶济铁路的汽笛第一次为罢工长鸣。9天后，铁路当局终于低头，签下承认工会增加工资、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的协议。罢工胜利的当天晚上，工人们在车站广场燃起篝火，邓恩铭被围在当中，火光映着他瘦削的脸。他知道，这不仅是罢工斗争的胜利，更是青岛工人运动成人礼的标志。而下一步，把分散的工厂火种拢成胶济铁路总工会，才是更大风暴的序曲。1925年三月，中共四方机场支部在铆钉声里挂牌，一批脸上沾着机油、指节粗大的工人举起拳头宣誓，青岛党的队伍第一次有了产业工人的钢筋铁骨。紧接着，邓恩铭转战日资纱厂，把女工们被日本领班辱骂的怒气攒成罢工的浪潮。日方资本家在停产的机器与呼啸的口号前低头，在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保证休息时间、不得随意开除工人的协议上签字盖章。这场起于胶州湾的风暴被载入全国工运的史册。6月，青岛市工会礼堂挂出崭新的青岛市总工会匾额，汽笛、铜号与掌声混成一片，这意味着零散的工厂火种已被邓恩铭握成一只巨大的拳头。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在青岛有了统一的节拍和指挥。1925年八月，中共中央任命邓恩铭为新组建的中共山东地区委员会书记。4年前的学生代表，如今要挑起全省工农运动的两副重担。上任后，他把“妇女”二字放在战略棋盘里。电话局的机房里，他先发展赵鲁豫等3名女青年入团，再把罢工指挥权交到他们手上。当骄傲电话局工人罢工的汽笛响起，姑娘们第一次用清脆的嗓音让资方低头。随后，女子进德会在四方机场旁的小院挂牌，成为女工夜校、识字班兼秘密交通站。不久，青岛四方港口两处女工工会相继成立，青岛女界联合会、女权运动大同盟紧随其后，形成一条看不见却坚韧的战线，让青岛的工人运动增添了半边天。从理论到车间，从口号到罢工，邓恩铭亲手把妇女解放的抽象命题写进青岛女工每日的上下班铃声里，也写进中国妇女运动史闪光的一页。大革命浪潮里，邓恩铭积极促进国共合作，把青岛变成一座巧妙的双向阀门，让共青团员跨进国民党大门，也把左派国民党员引进共产党的小楼。结果，国民党青岛市党部7名委员里有4人是中共党员，各区党部、区分部几乎都有党内同志。国民党的民校开会前，先由党团事前在小房间拍板，再拿到大会举手。1925年一月，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24名职委里，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合计占据1/3，加上鲁佛民等左派进步力量逾2/3，一时间，青岛成为响应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主张最活跃的地区之一。1921年，中共一大闭幕后，邓恩铭助力船头，心潮澎湃，以决心为题赋诗一首，表达了他为党的革命事业不怕牺牲的决心。读书记事，闻鸡舞，革命决心放胆长，为国牺牲伤士服，在山出力受闲长。此后，邓恩铭回到山东开展党的工作，一干。

0: 1956年，在白色恐怖中，他多次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巧妙避开敌人，迅速地恢复了党组织，与工人肩并肩地战斗在一起。1927年4月，蒋介石把屠刀挥向盟友，血雨腥风席卷齐鲁大地。邓恩铭积极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在胶东、鲁南草拟出夺军警武器、没收地主土地、一切归工农兵的暴动蓝图，派党员化妆成挑夫、货郎潜入乡村，把自发性的农民怒火引上十月革命的路标，枪口对准新旧军阀，土地分给赤贫农民，政权归于苏维埃。1929年1月19日，因叛徒出卖，邓恩铭第三次落入敌手，前两次他都在组织营救下顺利脱险，这次他虽然带领狱友绝食越狱两次，却未能重获自由。在死囚牢里，他写下最后的呐喊：飒衣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1931年4月5日凌晨，这位中国少数民族最早的共产主义先驱牺牲于敌人枪口之下，年仅30岁。新中国成立后，济南、青岛分别建起邓恩铭烈士纪念馆，贵州荔波的邓恩铭故居也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毛泽东当面叮嘱山东干部，胜利了别忘老同志，要把王尽美、邓恩铭的事搞清楚。董必武在南湖回忆党的一大召开时的情形，挥笔写下：君与恩铭不老松。今天后人仍能从那句后继频频为九泉里听到邓恩铭穿越世纪的鼓励：革命自有来人，青山处处为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谢凯斌、何成，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歌声里的中国，
2: 1934年6月，剧作家田汉和音乐家聂耳合作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滩公演。聂耳不仅为剧中的《码头》《工人歌》等四首歌曲作曲，还第一次担任歌剧的导演和主演，在剧中扮演码头工人老王。您现在听到的这段由钢丝录音机录制的歌曲是聂耳亲自演唱的。
3: 早晚的夜，夜晚的早，
2: 扬子江暴风雨描写的是128事变后上海码头工人团结一心英勇抗争，把日本侵略者的军火扔到江里去的故事。为了创作，聂耳多次到码头体验生活。码头工人歌就取材于长江码头杠棒的漫步号子，他把工人们流着血汗的沉重呼声创造性地谱写到曲子里。聂耳的侄外孙青山听母亲说，舞台上的聂耳将码头工人心中的悲痛演得极为真切。
4: 我妈妈采访过程说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当时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这个小孩、这个角色是被码头上的那个恶霸给 打死的。完了以后聂耳抱着他呢，小孩就装死吧，就睡着了、说不对啊，怎么脸上热乎乎的，一看聂耳的眼泪啪啦啪啦往掉到他脸上，他又不敢笑，只能忍着说聂耳叔叔太入戏了，
5: 非常入戏、
2: 在舞台上被聂耳抱在怀里的孩子正是田汉的长子田深，那一年他刚10岁，在剧中演码头工人老王的孙子小栓子。田深说，田汉和聂耳相见恨晚，他们经常一起在江边散步创作歌曲。这部讲述劳动工人觉醒故事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就是由此得来的灵感。
6: 在聂耳到上海的这个3年当中，两个人合作写了好多的歌曲，都是田汉作歌词，聂耳作曲的。
2: 1960年11月，在首。

都各界纪念聂耳逝世25周年之际，扬子江暴风雨由中央实验歌剧院重新公演。田汉看彩排时不由得想起聂耳，挥手写下诗作，其中一句是：“当

0: 1963年7月1日，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怒潮》在全国上映。电影讲述了1927年大革命时期湖南平江一带农民革命运动的故事。影片放映后取得热烈反响，《送别》等电影插曲也迅速传遍全国，成为脍炙人口、久唱不衰的经典歌曲。八一厂对《怒潮》的拍摄格外重视，特地选用了艺术骨干史文志担任导演。史文志的父亲就是农民运动的领袖，他对剧中描述的生活极为熟悉，为此还在影片中增加了一些自己的亲身经历。
1: 皇上，当着苏大嫂，给爷爷起誓，
2: 爷爷
1: 不给穷人打个天下，你就别进马家的门。
2: 不为穷人打个天下，死也不进马家门。
0: 导演史文志还擅长音乐，他和编剧郑红、作曲家巩志伟一起精心创作了6首插曲，穿插在剧情发展的关键阶段，巧妙地发挥了烘托主题、表现主人公内心情感的重要作用。影片中的罗大成受错误路线排挤打击，被迫离开战斗岗位，农友们含泪相送时，鱼骨老人唱的就是这首痛而不悲、忧而不伤的送别。这首歌的首唱孟贵宾说，虽然歌曲曲调舒缓，但有很强的感染力。

0: 调子也很好听，哎，他那个人当时那个此情此景唱出来，让人就容易感动，容易接受。因为我也是，一个是，抒情的嗓音嘛，另外是有抒情的感觉，太激烈的唱不来嘛。另外这个声音本身呢，就好像一个人体型一样，你是个举重运动员，你说又瘦又小又干巴，你去举100公斤你能举，就是这个道理。
1: 送别以孟姜女等民间小调为范本进行再创作而成，四段歌词都用地方戏曲和民间小调中常见的送捐送道来开头，感情深沉含蓄，旋律婉转流畅，生动地表达了人们送别战友时的苦闷惆怅，以及对胜利的向往和渴望。
0: 搞文化的，搞艺术的，特别你需要跟群众接触，你离了群众你找谁去？部队嘛，他也是群众里面来的，所以这个人的感情啊，他是很复杂，很多方面的。
1: 电影《怒潮》上映后，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十分高兴，称赞他是八一厂那一时期最好的影片。电影插曲《送别》也很快在全国传唱开来，并获得1964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根据陈根远、杨业藏在碑林里的国宝改编，第六集。

0: 你们听，这钟声熟悉不熟悉啊？嗯，
1: 好像还真听过。
2: 是，这好像是在广播里听过。哎，教授，这是不是每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元旦辞旧迎新的钟声？
0: 听出来了，
2: 是。
0: 对呀，这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鸣钟景云铜钟的声音。
2: 哦，
0: 它是在唐睿宗景运二年铸造的，距今呢已经有1300年的历史了。
1: 哎，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2: 在哪
1: 儿？哎，教授，几门东侧那个亭子里挂着的就是景云铜钟吧？
0: 没错，是啊，这景云铜钟啊是唯一由皇帝撰文书写和监工铸造的青铜大钟，也是我国首批被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名录的文物之一啊。
1: 哦，
2: 哎，这钟原来就在碑林吗？
0: 这个铜钟啊，唐代的时候是悬挂在长安城景龙观的钟楼上的。
2: 嗯，
0: 它是在1953年才移到碑林保护起来的。
2: 那在古代的时候，这个钟是用来报时的吧？
1: 那肯定是吧。
0: 说得对，是啊，这景云铜钟的铭文上就说了，钟声如凤凰般啼鸣，即使在风雨交加的时候啊，也能够划破长空，为人们报时祈福。
2: 嗯，
0: 甚至还说呀，聋子听了也会痊愈，糊涂的人听了呢也会醒悟啊。
1: 有这么神奇吗？教授，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2: 快走快走
0: 走。

0: 臣等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李隆基请奏。
2: 准奏。
1: 父皇前数日巡幸周至楼观台，夜宿行宫时，霞光满天，祥云缭绕，这是大吉之兆。儿臣请旨建造景云大钟，以致祥瑞。
2: 朕出生于朝阳升起之时，为父皇高宗与母后最小之子。父皇高宗皇帝为朕取名李旭伦，母后赐名曰旦，诗曰庸庸明艳，旭日是旦。朕登基改元景云，就是希望万象更新，皇祚永年。
1: 是，当年武后出临朝，废去太子，屡有变故，父皇每恭俭退让。
2: 武后最喜欢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不幸踏毁，武后命朕亲题篆额重刻。武后之母顺陵碑，也是朕亲题碑额。
1: 父皇谦恭孝友，公草隶尤爱文字训诂之书。
2: 那是武后垂爱朕文笔书法，朕随侍左右

0: 我已续约啊。
1: 父皇之书师承二王而又创意，原熟温雅，有我大唐博大之气象。
0: 哎，想当年武后废太子李显让朕上位，朕几位哥哥都被流放，朕在朝堂之上也曾绝食以对啊。
1: 是是是，父皇做了八年皇嗣，两次谦让皇位，非常人可及，幸登大统，经得思在。
0: 唉，只是那武后宠婢韦团儿引诱朕不成，邪恨报复，把两个扎满针的巫蛊娃娃事先藏好，诬告朕与刘氏、窦氏两位妃子用巫蛊之术诅咒武后。哎呀，可怜两位王妃进宫百年竟人间蒸发，尸骨无存呐。那会儿啊，你还只有八岁。
1: 儿臣记得，韦团儿加害父皇，遭告发而被处死。来郡臣宗楚客罗织罪名，欲加害父皇。万般不利之际，幸亏月宫安金藏当众剖腹明志，以证父皇未曾谋反，这才化险为夷。
0: 是啊，哎呀，此时想起来还不免惊心动魄呢。
1: 啊，父皇临危不惧，泰然自若，这样的贤德智慧，文武百官称颂不已，后人也应当铭记。
0: 嗯，前一年朕册封你为皇太子，大赦天下，朕作诗曰：子子千岁，从今一春，悬玉京而见福，履同室而思臣。
1: 这同中乃金月之首，至尊礼器。史记云：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儿臣请奏父皇，修建钟楼，筑景云大钟，亲撰铭文，建三重楼，以供天下人观览瞻仰。
0: 钟可报时，可悟道，可福瑞，可飞连山探秉医管炉，可振聋发聩，犹如凤凰鸣叫。
2: 好，准奏。
0: 就让所属工匠在长宁公主故宅崇仁坊建造景龙观，朕要亲自督造着景云大钟，以致我大唐祥瑞永康。元府一气凝真，含子虚而构极，祭物归于善待，而庙门有教，命就在于牺牲，龙俗听而贤全，弥方闻而永悟，以致我大唐

0: 艳福思沉，清脆洪亮。教授，睿宗李旦留下来的这口铜钟真的称得上是金石之冠，帝王之音了。
1: 可不是嘛，这景云铜钟啊，通体以铜锡合金，5段26块铸模铸成，上锐下齿，六角弧形唇。你们看啊，这钟身有32枚钟乳，3层6格纹饰，上面啊有飞天、祥鹤、走狮、腾龙、火凤、朱雀和魁牛。

0: 吼声震天，所以呢就被用来装饰铜钟了。
1: 这俗话说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您刚才说这蒲牢生性爱吼，那恐怕是一只喜欢玩音乐的小龙吧。
0: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啊，难怪一年一度的除夕之夜我们还能收听到这景云铜钟奏响的新年钟声啊。哎，这钟声啊像音乐一般清晰洪亮，那是纯净优美啊。
2: 农历新年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现场的朋友们大声地告诉我，你们准备好了吗？

0: 你们俩知道吗？嗯，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啊，有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它长期以来一直尘封在库房里头，密不示人。嗯，它从来没有过任何文献的记载，也没有踏遍传世，甚至连传说故事都没有。你们俩猜猜，这是什么呀？
1: 国宝级的文物，还密不示人？
2: 我好像是听说过，我想想啊，哎，是不是柳公权的真迹《回元观钟楼铭》？

0: 您是碑林博物馆的陈老师吗？
1: 啊，您好，我是陈老师。您是哪位？
0: 我是基建项目的负责人。是你爱人让我们给您打个电话。我们施工的过程中这儿有发现了一块石碑，您赶快过来看看吧。
1: 别急别急，您慢点说，是什么样的石碑啊？
0: 这我们也不清楚，但它肯定是古代的石碑。
1: 古代的石碑？啊，好的好的。那工地在哪里？
0: 在这个太乙路北段城垣东南角基建工地。
1: 好，你们立即停止施工，保护好石碑和现场，我们马上就过去啊。
0: 好嘞好嘞。

0: 这可是一个重大发现啊。
1: 嗯，
0: 博物馆不敢怠慢，立刻前去勘察现场，并把出土的碑石呢运回到西安碑林。不久之后啊，考古专家们又在石碑出土地的不远处挖出了一截残断的无字八棱形经床，还有八角形的经床顶盖呢。当时啊，从雕刻的风格判断，它应该属于唐代的遗物。你们听，专家们正在讨论呢。
2: 哎，这石碑应该是道观所立，而经床是佛寺物品。你们说，这两者在同一地点混在了一起，是为什么呀？
3: 哎，对呀、
4: 啊，是啊、
3: 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先搞清楚。根据唐长安城遗址那边获得的资料，这石碑的出土地它应该是长安城东市的位置呀。
1: 碑文上说的回元观在唐长安城清人坊，距出土地约1公里的西南方。
3: 嗯，
4: 哎，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儿，说是唐朝大历6年，一个叫贾昌的佛教信徒就在东市海池这边给资圣寺和尚运瓶出资建立了陀罗尼经床，这个是不是就是陀罗尼经床啊？
1: 啊，有可能。
2: 那么据此推测的话，你们说这里会不会就是资圣寺遗址？
3: 嗯，
2: 经床顶盖及残块很可能也就是贾昌所立的陀罗尼石床。
3: 嗯，有这个可能。不过回元道观的碑铭是什么时

0: 否又是什么原因出现在东市的佛寺呢？
1: 这还真是个未解之谜。
0: 是啊，
2: 哎，会不会因为唐末五代的战乱？哎，你比如说啊，黄巢起义，朱全忠迁都，回元观被毁，原本应该镶嵌在回元观钟楼墙壁上的这块钟楼铭，从此就埋没在地下。哎，你们说碑文是怎么记载的？
0: 这个碑文的前半部分，它主要记载了唐回元观的历史变迁。这个过程中，它比较简练但是隐晦地提到了回元观原来其实是唐玄宗赏赐给安禄山的宅地。来来来来，你们来看，大家都来看。
1: 嗯，
0: 这上面是写着：“京师万年县所置回元观者，暗呼其地在清人李之训位。”
3: 训位，这按照八卦方位来说，训啊就是东南方。
0: 嗯，
3: 清人方就在皇城的旁边，跟国子监啊只有一方之隔，紧邻着京兆府万年县县。这儿本来就是皇亲国戚、名门望族、公卿大臣，还有高官显贵们聚集的宅地。那些唐朝重臣、16位将领也多住于此。
0: 哎，这就是说，回元观原来就是安禄山的宅邸。那这你说，会不会和安史之乱有关系？
3: 这碑文当中不是还写了：“肃宗皇帝若曰，其人是恶。”其地何罪，改作动工，誓约回元。哎，碑文中的燕荣指的就是安禄山及其部将啊。
0: 哎呦，
1: 安禄山的宅邸改建成回元观，这还要追溯到安史之乱吧。
0: 嗯，

0: 安禄山反叛的时候是天宝十四年冬季，当时安禄山是四镇节度使，他在范阳，也就是今天河北涿州起兵叛乱，南下攻陷东都洛阳，次年称帝，又攻入长安。
1: 安禄山叛军退出长安后，他在京师的宅邸也就此废弃，被唐肃宗李亨改建为回元观。
2: 这个回元这两个字有恢复元气和回归正元的意思啊。
0: 你们看这碑文的后半部分讲述了唐文宗给回元观赏赐铜钟的经过，赞扬铜钟声音的美妙，说闻其声者寝食兴，行思归。
1: 没想到穿越千年时光，每一块碑石背后都藏着一段动人的故事。
3: 根据我们的记录啊，这回元观钟楼铭碑面刻字完好，碑侧及碑音粗糙不平。哎，大家看，碑题为《大唐回元观钟楼铭并序》，令狐楚撰文，柳公权钟凯证书。这碑铭啊，一共有41行，满行20字，一共761字。上面写的“唐开咸元年4月念日历，少见何刻字啊”。
2: 这应该是柳公权59岁的时候写的，笔法呢看着瘦硬俊丽，不像后期玄秘塔碑那样端严静丽。这是柳公权早期书法的实物见证啊。
0: 这回元观钟楼铭躲过了人间的战乱，沉睡于地下1000多年之后又重见天日。除了碑面和个别字有些许残损外，字迹仿若新刻一般清晰有神呢。
1: 这些石碑看上去似乎是沉默不语的石头，可追溯起来还藏有无数等待被倾听的故事。
3: 是啊，正如这回元观钟楼铭一样，这些碑啊不仅是石碑艺术的瑰宝，更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啊。
0: 是啊，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

0: 古人立碑，为的是传名于后世，或为颂扬碑主人的事迹，或为某一值得纪念的事件立碑呀。
1: 嗯，教授，我觉得碑就像是一部植入我们身体的历史红柱，也是唤回记忆之光的鲜活媒介。哎，文化的传统穿越岁月的深渊，就复活在我们当下的视野。
0: 是啊，我国是历史文物遗存的大国。
1: 嗯，
0: 根据文物鉴定标准，我们把文物呢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这珍贵文物呀，又分为国家一级文物、二级文物和三级文物。
1: 一级文物、二级文物。
0: 从1995年起，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就开始赴全国各大博物馆研究认定国宝喽。
1: 嗯，
2: 哎，教授，我们刚才看到了那么多的国宝级文物，不过西安碑林的文物琳琅满目的，应该还有很多文物我们都还没来得及看吧？
0: 哈哈，对喽，在西安碑林呐，国家认定的国宝级总共有19组，134件呐。
2: 哇，有这么多呀！
1: 这么多件，
0: 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汉曹全碑、唐皇甫诞碑、唐石台孝经、唐多宝塔碑、唐怀仁及王羲之书圣教序碑、唐延秦礼碑、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回龙观钟楼铭、唐李寿墓门石椁墓志、唐昭陵六骏、唐景运铜钟。除此之外啊，还有我们没有来得及细细观摩的唐玄秘塔碑、唐开城石经、唐献陵石溪、唐老君像呢。
1: 哦，哎，教授，我看还有很多很多的一级文物，有些还是网红爆款文物呢。
0: 说的是啊，这西安碑林的一二级文物那可就太多了。我呀就简单的给你们报一下名录吧。就这那也是一长串呢。
1: 嗯，
0: 你像秦义山碑、汉仓颉庙碑、东汉西平石经、东汉画像石、前秦广武将军碑、北魏恢复寺碑、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褚遂良的同州圣教序碑、欧阳通的道音法师碑、李阳冰的三坟记碑和七仙营记碑、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和争座位稿、怀素草书的千字文、唐张旭的断千字文碑和肚痛贴刻石、智勇的真草千字文碑、宋徽宗的大观圣座之碑，还有啊，北魏的黄兴造像、唐代的菩萨立像、明代的达摩面壁图、达摩东渡图。
1: 哦，这么多。
0: 清刻苏东坡的即归去来兮辞诗碑、清刻黄庭坚诗碑、康熙皇帝手书的宁静致远碑、林则徐的游华山诗碑、清刻赵孟頫的游天冠山诗碑、清代的关帝失烛图和魁星点斗图，还有清代马德昭书一笔虎兽符等等。哈哈，真是数不胜数啊。
1: 是啊，太多了。
2: 文物是中华文明发展最重要的见证了。
1: 嗯，
2: 我想也是一个博物馆展示实力的黄金名片吧。
3: 2025年5月16日，西安碑林博物馆这座专题艺术博物馆的新馆历经数年建设，正式对外开放了。新馆啊，设置了星耀长安、汉字书法碑林、香藤百世、丝路十语、珍敏千年这五个常设的展览，展出的文物呢增加到2000余件。在碑林的老展区之外啊，新馆还增加了琉璃齿纹、唐人写经、金代拓本、宋元明清等纸质、陶瓷、铜器等珍贵文物呢。
4: 天地悠悠。

0: 金石不朽，从浩瀚石经木质精华绝代佳作，再到精雕细刻笔情墨趣古风一韵，这些记载着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无数碑刻瑰宝都在这里汇集。从公元1087年初具规模到现在，历经元明清代的不断整修，就像是一部奇异的大书，将中国社会上千年的精彩和风貌铺展在世人的面前。
1: 青史如绣，丰碑如林，这些看似休眠的石头记载了太多，也承载了太多。
2: 是啊，岁月或许失意，但碑林正是用这些不朽的石头向我们倾诉着中华民族的泱泱血脉、至理真言呐。

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全部播送完了。剧中人物郝教授由王东扮演，柳明由陈宇乐扮演，韩权由侯仁德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侯汉腾、樊强、于成、武业、赵磊、何嘉林等，监制冯丽霞、刘晓玲、赖胜杰，策划王朝宇，编剧雅克，导演王希平，统筹王般若、张菲菲，录音任汉月，后期制作徐凯。本剧由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你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第十二个全民营养周，今年的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的饮食理念。
1: 家庭餐桌上存在哪些营养认识误区呢？如何科学搭配家庭餐桌，让每一餐都成为健康的基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对每个人来说，家庭餐桌可能是就餐时间最长、饭菜场景最多的场所。在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杨晓光看来，公众日常的饮食偏好、口味轻重、三餐规律往往会在家庭餐桌上定型，所以家庭餐桌必须成为营养健康的第一课堂。
3: 良好餐桌习惯赋能全家长久健康，更是塑造终身饮食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提高营养和健康的关键。一家人的长寿或疾病基因的形成以及代际的延续，与共同的吃、喝、行等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2: 当前，我国居民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50%，而肥胖与包括代谢异常、心血管疾病、癌症、骨关节病变等在内的超过200种疾病或健康问题存在关联。高血脂、高血糖等慢病正在呈现年轻化趋势。与此同时，在老年群体中，肌少症、骨质疏松等疾病也较为多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宏兵表示，这些健康问题的背后，很多都与错误的营养饮食观念相关。
4: 当前家庭饮食中，有的将水煮菜当成健康，导致必需的脂肪酸缺乏；有的老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忽视优质蛋白摄入。不少上班族则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这些看似细小的行为偏差，日积月累就会侵蚀家庭的健康根基。
2: 健康的家庭餐桌上应该有什么？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应该坚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多吃蔬果、奶类、豆类，适量摄入鱼禽蛋瘦肉，少吃高油高盐高糖食品，控制每日能量，保证营养素比例合理，要确保每日能量摄入不超标，保证充足蛋白质，多摄入全谷物，烹饪以植物油为主。杨晓光说，针对家庭中不同成员，比如说幼儿、老人，或者存在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慢病人群，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营养搭配选择。
3: 儿童青少年需要充足的蛋奶肉，少吃油炸和甜食，老年人食物要软烂易食，增加优质蛋白和钙元素的摄入，预防肌少症和骨质疏松。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家人应依据营养师的建议，做好家庭膳食设计，烹饪做到早餐丰富、午餐均衡、晚餐清淡，切忌暴饮暴食，采用蒸、煮、炖、凉拌这样的温和做法，多喝白开水，养成清淡健康的饮食口味。
2: 同时要防范隐性饥饿的问题。在当天发布的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中明确，我国上亿居民可能面临隐性饥饿问题，也就是每日摄入的能量足够，但是微量元素、矿物质等营养素摄入不足。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新解释，长期处于隐性饥饿这样的隐蔽性营养不良状态下，可能系统性的削弱免疫功能，影响人体健康。怎么样才能让身体真正的吃饱吃好？杨月新建议，日常选择食物应该选购高营养素密度的食品，实现高质量。

0: 膳食。
1: 我们国家其实成人的营养素的不足也是非常的普遍，比方说我们的脂肪的供给越来越高哈，都超过了35%，规定的话是不超过30%，还有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的问题、过度节食的问题、熬夜的问题等等这些。这次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高质量膳食的目标，就是要能量的平衡，要补充微量营养素，同样能量的情况下要选择那种营养素含量高的。通常我们会说包括深绿色的蔬菜、新鲜的或者各种颜色的水果，以及全谷物、奶类、大豆、坚果，这一类都是营养素相对高的。
2: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问真相。网传三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传统月租套餐真的会终结吗？
3: 芒果、凤梨、蓝莓、葡萄、草莓、芭乐，用水果命名水果遭吐槽，是创意营销还是虚假宣传？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可能不少人都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说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套餐。有人就想问了，说这个传统月租套餐是真的要终结了吗？
3: 记者呢梳理了市场的现状，发现目前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设最低消费门槛的魔方按量套餐，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未推出同类产品。那么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未来会成为行业内的主流选择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近日，不少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介绍，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费，改为按量计费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推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节点。
6: 4月28日，中国联通率先推出魔方套餐1.0，没有月租费，进入按量计费模式。根据公开消息，中国电信6月1日起，全国试点添以按量户，执行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均按量计费，新老用户都能办。9月底前全国实行，彻底取消传统的固定月租套餐模式。中国移动6月起试点零月租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前全国全面覆盖零月租。
5: 中国联通的确在4月28号举办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宣称这一产品以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三大卖点为支撑，语音流量采短信按量计费，国内语音每分钟0.1元，短彩信每条0.1元，国内流量实行阶梯计价，前20GB按每 GB 1.5元，20GB 至50GB 按每 GB 1.2元，50GB 以上按每 GB 1元，越用越便宜，彻底打消流量焦虑。联通客服人员介绍，虽然没有了月租，却仍然有最低消费门槛。
7: 联通魔方北京版这个业务，它没有月租，但是有一个低消，国内语音加国内流量低消是需要55块钱起步的，如果不到的话，它一般会扣，按55块钱扣，因为套餐内没有流量也没有分钟数，然后但使用的话会收费。
5: 也就是说，选择联通魔方虽然没有月租费用，但每月有最低消费，有报道称部分地区的最低消费为每月39元，而在北京则为55元。如果仅用流量不打电话，55元可以每月使用将近41GB 的流量，如果仅打电话不用流量，则需要打9小时10分钟电话才能覆盖最低消费。同时，中国联通的月租套餐模式依然存在，
7: 说咱们有49的、有39的、29的等等，它有固定的流量和分钟数，不像这个魔方，它就不包含流量，也不包含通话分钟数。
5: 随后记者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家企业求证，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没有此类零月租计划。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告诉中国之声，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又陆续取消了相关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将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
8: 从通信网角度讲的话，你即使你一分钟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也是7×24个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停地给你提供服务，不收你的钱，无形中要收别人的钱，相当于抬高了别人的成本了。我把几分钟电话打完，这个成本实际上并不是很高，高就高在就是你不管你打不打电话，我运营商这个网络我要维护服务，一年几百亿，我要把这网络维护，我成本想办法摊出去。
5: 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进一步解释，套餐模式的出现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如果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反而意味着资费的上涨。

0: 果我们都要回归到没有任何的套餐，那大家就会面临到你是不是要让那个花费涨上去，成本总是要收回来。对我们用户来说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就是少一点支出啊，多使用一些网络。但是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间呢，就是如果是完全没有支出，那就可能就是这个网络它无法承受。
1: 既然绝对的零月租不符合运营规律，那么消费者对资费的痛点究竟出在哪里？傅亮认为，与其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降低套餐外流量的使用价格。
2: 你运营商网络上应该把大量的套餐去掉，就只保留少量的套餐。有的人老换套餐，有的人就说是给运营商每月资费非常的低，有的人用的很少，然后他这个套餐十多年没换了，如果这个套餐真用起来，像流量啊啥的，可能几十倍的价格差就出来了。突然间哪个月我出差了，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一天可能几十块钱没了，他但这个价格呢，按 3G 2G 时候定的，现在都 5G A 时代了，那我们 1GB 是不是便宜点，标准资费或者叫套餐外资费，所以逐渐的把这个上限压低。
3: 最近有特别多带着魔幻名字的水果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比如说芒果凤梨，蓝莓葡萄，草莓芭乐啊，这个基本的感觉就是它到底是芒果还是凤梨，到底是蓝莓还是葡萄，到底是草莓还是芭乐啊？这个很多人就说这个挺新奇的啊，是杂交新品种了，结果买回来尝呢，就是有点凤梨味道，不是有点芒果味道的凤梨就能叫芒果凤梨。
4: 但我还真没吃过这种水果，你是不是真的能吃出芒果的味道呢？还是说它叫芒果凤梨？
3: 心理暗示。
4: 对，
3: 所以有人就吐槽说嘛，说你别再用水果命名水果了，乍一看根本不知道商家卖的是什么水果。
4: 对，那么这些带着混血杂交感觉的水果名称究竟是创意营销还是虚假宣传呢？农产品的命名有哪些规定？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又该如何找到平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应采访对象的要求，部分声音已经做了处理。
5: 不管是网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草莓芭乐、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
6: 就这个芒果凤梨，你知道哇，居然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超级甜，超级蜜。它这个是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种，就是线下根本就没有，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儿。
7: 它这个芯儿形似草莓啊，它以前打小是挨着草莓一起长大的，所以说叫草莓西红柿啊，叫草莓番茄，也叫铁皮柿子。西红柿当中的天花板，番茄当中小贵族，没有任何的科技五活，行不行？
5: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8: 买了一个叫超声波清洗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他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然后拒绝退货退款。
5: 那么商家描述的这些水果到底是什么品种呢？打开相应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农23号夏黑葡萄。在外卖平台上同样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大多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别名。记者走访了线下门店，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一斤，这个价格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一倍多。店员介绍，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
9: 这品种就叫芒果凤梨，跟芒果有啥关系啊？
10: 这个带个芒果的香甜口，用这个一丢酸口的时代，还有个香味，这个是有芒果的香味里面，所以它是芒果凤梨，杂交的一个
9: 品种。哦，不是跟芒果杂交的，
10: 应该是个芒果，不然它不可能有芒果的香味。

0: 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与密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芒果凤梨，是否合规呢？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种子协会法律服务团成员奎海玉介绍，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
1: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果、梨、凤梨，这个叫产品的名称，但在这个产品的名称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品种的名称。哎，比如说这个苹果，我们有的品种叫红富士，也有的品种叫什么花牛苹果。所以从这个规定上来看，实际它是对这个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
0: 那么上述水果的品种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或芒果香蕉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上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奎海玉说，去年三月份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从2027年3月16号起施行，其中也对包括水果在内的食品标识做出了进一步的规范。
1: 预包装食品标签里面对这个食品的名称是这么规定的，应在食品标签的洗目位置标识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已经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当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同的名称作为属性名称。那么实际它真实的名称应该叫凤梨，对吧？那你前面加了这个芒果，那这个实际你买来的这个食品中没有芒果，那这个就是一种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那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真实的属性的名称去标注。
0: 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该如何找到平衡？奎海玉说，首先要做到如实标注，如果想突出产品的差异化优势，可以在标签里详细注明，或在宣传过程中着重介绍商品的优点和特性。
1: 你可以在标签上产品的特征、特征、特性去说，另外一个是在你的网络呀宣传语中去说，通过你的海报都可以，但是你必须是如实的去陈述，你不能说没有芒果的香气，对吧？你非要说有芒果的香气，那这就是虚假的宣传。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从乌鲁木齐向北100多公里，是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眼下这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有活力的时节，耐旱的植物竞相绽放，珍稀的动物进入到活跃期，而一个曾经消失了上百年的物种普氏野马也正在重新奔腾起来。
4: 马群壮大的背后离不开一群默默守护的人。这两天正值野马产居高峰期，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位守护者，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鹤凡，记录下了他与野马的故事。来听记者高鹏飞、李强的报道。
5: 好像有一个马走近了。
6: 哦，这个马发现我们。
5: 你看这公马现在上来了，它喝好了，它又在这警戒。
7: 这是张鹤凡在保护区工作的第31个年头，说起野马他就打开了话匣子。
5: 最后他就这样来回上去下去，直到他喝饱为止。
7: 每年的这个季节正是野马产居的季节，也是观测它们的最佳时机。这段时间张鹤凡几乎每天都要到保护区观察马群的情况。清晨是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最活跃的时候，天蒙蒙亮，安静了一夜的卡拉麦里欢腾了起来。我们跟随张鹤凡一早就深入到保护区野马最活跃的地方。这次外出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去找一个特

0: 特别的野马种群。
1: 我通过远程监控，通过云台，观察，突然发现，哎，这个群里面怎么有两个成年公马？哎呀，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0: 普氏野马是一夫多妻制，这种同时有两匹公马的种群很有研究意义。但最近张鹤凡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们了，这让他很牵挂。
1: 公马，他发现这个孩子一出生，他发现不是自己亲生的，他就会把他攻击致死，去咬死他。
0: 一连搜寻了好几个野马常出没的地方，张鹤凡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踪影。张鹤凡带着我们再次向保护区更深处去寻找。在一处山坡，我们遇到了一个由五匹公马组成的马群，正在进攻一个繁殖马群。激烈的战斗只持续了短短一个回合，强壮的头马就击退了来犯的几匹公马。没想到这次意外的相遇，竟然就是张鹤凡一直在找寻的那个马群。
2: 看清了吧，
1: 再特写一下，就是他们。
0: 张鹤凡很振奋，已经52岁的他手舞足蹈。
1: 这个288，这跟前这个有个288，你给特写一下。
0: 小马驹还没有生产，张鹤凡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在前往保护区更深处时，遇到了正在巡查的管护员门客。张鹤凡向他打听保护区整个马群的情况。
3: 已经开始了，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了两个小马驹嘛，状况特别好。
0: 得知今年出生的第一批马驹就在三个坑水源地附近，张鹤凡决定去碰碰运气。一路上车子翻过几道山梁，在一个缓坡后面，张鹤凡发现了远处的马群。为了不惊扰马群，我们下车徒步接近观察。
1: 我看到一个小马驹，咱们不能再靠近了，离咱们最近的这一群，我发现一个小马驹，我悄悄过去，好。左侧的山头我又发现了一个小马驹，就是今天新生的小马驹，是一个毛色比较白的。今天发现了两匹新生的野马驹。
0: 常年的野外生活，张鹤凡对保护区的动物了如指掌，30多年吃住时常都在野外，他和每一个管理员都非常熟悉。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管护员阿达别克：
4: 这个是嘛，我们黑呀都叫呢，黑呀都都叫呢，太阳晒的晒的晒黑了，然后在我们叫的黑呀都呢，他一直跑到这地方去了，他狼吃掉了怎么办呢？危险的很，对不对？他不害怕，他一个人跑的呢。
0: 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天边泛起昏黄，能见度迅速下降，沙尘暴来了。
1: 啊，你看沙尘暴里面奔跑，这是完全成功野化的野马。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它能够像它的祖先一样，在这个准噶尔大漠自由的驰骋。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7: 各位好，我是燕磊。
6: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稳稳地完成了垂直转运，从技术区平安地抵达了发射区。
7: 近60米高的船舰组合体在1.5公里无缝钢轨上平稳行进约1小时，清脆的轮轨声响彻戈壁滩，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倒计时。
6: 那么这枚航天员的专属座驾还要进行哪些飞天前的必要准备？神舰这一次出征又有了哪些新的技术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8: 上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空万里，光照充足，地面风速稳定在安全区间。站在轨道旁举目仰望，这座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步履沉稳，巍然前行。耳畔不绝于耳的是这清脆富有韵律的轮轨轻鸣，它是精密金属与无缝钢轨完美啮合的轻响。因为发射场特制钢轨以毫米级精度拼接，全程平顺无隙，从根源上杜绝了船舰组合体的颠簸顿挫与侧向位移。之所以一定要让火箭站着走 1.5 公里，是源于我国载人发射独有的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三垂模式。在总装测试厂房内，火箭与飞船首先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垂直组装，全系统垂直测试，形成一体结构后始终保持直立，不再放倒，不再拆装。 全程直立转运，最大程度可避免舰体

0: 重心大幅变动，保护发动机、伺服机构、舰上电子设备等关键部位不受应力影响。1.5 公里无缝钢轨全封闭管控，可有效阻挡戈壁风沙、极端温度、雨雪沙尘对火箭的侵蚀，最大限度保留出厂与测试后的最佳状态。同时，垂直转运也可以大幅缩短火箭在发射塔架的停留时间，简化射前流程，发射效率更高，应急能力更强，任务可靠性更有保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接下来将静待发射前系列流程。
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0: 承担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作为航天员专属神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做精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16项技术状态更改，通过优化加工工艺、升级元器件与原材料，全面提升火箭可靠性及射前流程效率与准确率。
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0: 在已经极高的可靠性上继续不断提升，追求的是什么？器件就是为了把可靠性一升再升。对载人航天来说，航天员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器件就是为了把可靠性一升再升。对载人航天来说，航天员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本次升级最亮眼也最关键的是诸元设计系统全面迭代。诸元设计系统就相当于火箭的精准导航大脑。我们开车用导航会根据实时路况规划路线，控制车速。火箭飞向太空更需要一套精确到秒、精确到米、精确到角度的飞行数据，什么时候点火、什么时候转弯、发动机推力多大、遇到高空风怎么修正、最终入轨角度是多少，这一整套决定火箭怎么飞、飞多准、安不安全的核心参数就是诸元。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所需要的必要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效率和准确性大幅提升。
2: 因为我们在射前呢有很多的大量的计算，还要获取很多的当天实测的一些参数所以这个计算之后呢会提供给火箭系统进行这个飞行所需的一些参数，保证火箭这个稳定可靠的一个飞行。之前是有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系统来提供这些参数，我们这次呢是进一步就是打通了这个数据链，就是把我们许多这个气象站测量的这些环境参数直接传递给我们这个飞行的这个诸元设计系统使原来的这个计算能力呢、计算速度呢提高了2至3倍。
0: 针对 AI 技术应用，徐哲尧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现阶段我们用已经成熟确定的方式方法计算，保证万无一失。神舟23号的准备工作已环环相扣，从进场到测试，每一步都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徐哲尧透露，
2: 23呢是我们今年1月份进场的，然后就设置成了这个待命的一个状态。24现在已经在应急待命状态，已经设置好，在另一边没开的那一边。
0: 专家表示，遥22应急发射后，遥23提前进场待命，遥24同步做好应急准备。发射场测试流程规范不变，节奏更顺，火箭研制生产前置推进。飞船更新，但与火箭接口不受影响，都标志着我国载人火箭应急备战、快速响应、连续发射能力迈上新台阶。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状态良好，发射场设施设备稳定，各系统协同有序，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戈壁之上，神舰已就位，静待飞天时刻。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短期度个小假的方式哈？就是懒在酒店里什么也不干啊，然后呢，酒店里呢随便吃啊，随便喝啊，然后各种表演能多看一看，呵呵，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5: 对。

0: 关键是你不用自己动脑子，想要做攻略，真的太麻烦了。
1: 其实坐过游轮的朋友知道，这个基本上就是在游轮上的一种生活。
0: 对，
1: 当然游轮呢一般是需要停靠一个目的地的，就是停靠的时候，比如说停靠在某些国家的某些港口，然后你可以下船去玩上一整天，然后晚上再回到船上。当然在这个夜里的时候还是在船上更多的进行活动哈。
0: 那你知道吗，有一些老人坐游轮，他们连船都不想下，
1: 据说不下船还得加钱是吗？
0: 对。
1: 现在有一种方式啊，就是一张船票就能解决你这个问题了。因为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最近宣布呢，会开启一个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的航次，就是它不会在境外去停靠，然后三天两晚其实全程都是在海上的。游轮方放话叫派对昼夜不停，美食从早吃到晚。那接下来这个航次是什么感觉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6月6号，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将开启一个全新的航次，为期三天两晚。与常规航线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停靠任何的港口，全程都不靠岸。那游客全程都在船上，究竟该怎么玩才会不觉得无聊？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给出了答案，演艺、派对、美食、运动、购物全天候不间断，打造一场昼夜不停的海上狂欢。
3: 在这个三天两晚的航程中呢，我们的客人可以欣赏包括像流行金曲啊、脱口秀、魔术表演以及大型的歌舞秀。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国际知名的 DJ 和乐队，为客人带来了多个主题派对。在餐饮方面呢，我们也会提供全天候的选择，包括白天的自助餐、晚间的精致的正餐、深夜食堂、海鲜烧烤等等的，24小时的来满足我们客人的味蕾。客人还可以在海上进行免税的购物，享受一个超值聚会的一个海上假期。那此外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亚洲50家酒吧的调酒师登船，现场为客人表演花式调酒。我们的运动爱好者们呢，也可以体验像篮球啊、高空绳索啊、水滑道啊，以及在270度的这个海景的健身房里进行健身。
2: 在国内游轮市场，无目的地航次此前几乎是空白的，但年轻人和上班族对于周末说走就走、不请假、不折腾的度假需求是强烈的。贾英认为，中国游轮市场不能够简单的复制国外模式，必须要针对本土客群做出产品创新。
3: 在传统的这个游轮航次，通常都是5天甚至更长的行程，那也需要比较长的假期安排，而无目的地的航次呢，正好是解决了这个痛点。不需要请假、上船及度假，那这个背后呢，也是对于这个周末微度假、轻量化的旅行以及船上体验优于目的地等一些趋势的判断。虽然目的地的航次在国内几乎是空白，但是空白也意味着机会，我们也愿意先行先试，为行业探索一条从靠港游到船上体验游的新路径，为大家的周末呢提供一种更加轻松、便捷和舒适的旅行度假方式。
2: 据贾英介绍，这个航次开售以来，预订情况超出预期，多个热门房型已经售罄，可以反映出市场对于短途主题化、强社交的游轮产品需求强烈。
3: 那从我们的前期的咨询来看，最感兴趣的人群是包括一些日常工作忙碌、周末想放松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想结伴出行的一些这个闺蜜团啊之类的。第三个呢，就是想周末轻松度假的家庭客群，那他们呢都对于不请假、不做攻略、纯玩海上的模式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趣。那我们也收到了不少有意思的一些反馈，有的客人说终于有一个不用请假、不用做攻略的假期了，简直是懒人的福音。那还有的客人在问能不能多开几个这样的周末航次，可以和朋友啊、和家人啊组队来玩。
2: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爱达魔都号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最值得关注的突破在于，它让游客真正体验到了游轮本身就是目的地，这标志着中国游轮消费观念开始从靠岸观光向船籍目的地转变。虽然这个转变不会一蹴而就，但首艘国产大游轮的高调实践无疑是一次关键的市场转型。
4: 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讲游轮本身就是目的地，但是呢，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游客来说呢，他们可能更关注的还是 到岸上的游玩，可能潜意识里还是把这个游轮啊当做交通工具，他们是为了到国外去这个岸上游去购物。那么其实呢，爱达

0: 魔都的这次航次啊，一天24小时啊，全在船上。那么它船上有这种演艺、派对、美食，我们理解啊，这个才是核心。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呢，也是引导着消费者啊，真正的重新去理解这个船啊，本身就是目的地。
1: 那么，这种周末拎包就走的微度假模式，能否真正撬动都市人的消费需求呢？叶新良认为，它精准击中了年轻人怕折腾的痛点，不用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决策成本极低，能够把邮轮从长假的奢侈品变为周末的日用品。而对企业而言，无目的地游降低了对境外港口的依赖，运营复杂度下降，周转效率提高，但挑战也很明显，航次短，二次消费的空间有限，邮轮公司必须在餐饮、娱乐、酒水上精耕细作。更关键的是，游客全天候待在船上，对于邮轮品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这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啊，意味着这个游客的时间啊全在船上，他对这个船的这种要求，对这种品质啊有了更高的要求。那第二个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这个消费的认知啊，我们还是需要引导，也需要培育的。我们绝大多数的中国游客应该说还是习惯了就是到点下船拍打卡拍照这种打卡式的这种旅游，所以怎么在船上度过这个3天2晚而不感到无聊啊，这个也是需要对游客进行引导的。包括还有一些政策空间其实也还是可以优化的啊，因为是无目的地的嘛，海上游嘛，如果是真正能用身份证登轮啊，这个门槛还能再降一大截。从这个长远来看，如果这种无目的地海上游这个能够跑得通，它肯定将啊这个把我们中国邮轮消费的这个底层逻辑啊也会重新的进行改变，让邮轮啊真的从出境游的附属品变成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这种度假品类，这个对中国整体的这个邮轮产业的竞争力也会起到非常大的这种好的这种作用。
2: 嗯，开始格外让人期待了啊。
3: 那么就在今天呢，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也开始试航了，试航为期12天，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的节点。今年11月6日，爱达花城号将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中国的邮轮市场也将会更加繁荣。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了大约350场科普活动。记者现场体验沉浸式科普之旅究竟有多精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6: 比如把红色方块放到蓝色区域，挥手打招呼，就像刚才那样开心地跟大家说 hello 或拜拜。
5: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及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帆指着一台户外越野机器人告诉记者，
7: 这个机器人的话它是有这个双臂，还有咱们这个履带式的运动底盘，这个就是可以在一些户外比较复杂的场景里边运动，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危险的场合，比方说像排爆呀，这上面还装了2个灵巧手，它就可以通过这种远程控制的方式来完成一些类人的一些灵巧的操作。
5: 除了机器人，自动化所还展示了脑机接口、类脑智能等方面的产品。5年级学生王怡彤看完后好奇心爆棚，
8: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然后还有这个刚刚也体验了一下，这个就是用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5: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希望小朋友们能以娱乐的方式亲身去体验科学研究、科学知识以及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
9: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这个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 然后呢感受科学，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

0: 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我想这个不管是对现在还是对未来，它的意义都很重大。
1: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达芬奇穹顶互动游戏聚集了很多小朋友俯身搭建，小朋友们通过动脑和动手的协调，发掘其中的奥秘和基本的数学原理。家长宋新超说，
2: 我觉得可能说相对

0: 的积累，可能对他能力的培养更好吧。
1: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现场展示的各类互动小游戏将从古至今的力学知识生动地展现给公众。人大附中初一学生陈同学表示，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新知识，
2: 学习了很多那个物理的知识
3: 因为我们还没学过嘛，比如说那个阿基米德原理，还有那个杠杆原理，
2: 这些都没学过的。这个更有意思一点，能亲身看到，课堂上是看不到的。
1: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4: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把实验室里的研究、科学家们的思考，以及那些看似深奥却与生活紧密相关的科学原理，用更加生动、更加通俗、更加有趣的方式分享给大家，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5: 家庭暴力从来不只是家务事，精神暴力同样属于家庭暴力等理念，近年来不断深入人心。精神暴力如何认定？精神暴力的核心是让对方不开心，还是让对方失去自主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6: 都市情感伦理剧《危险关系》中，大学副教授严玲与丈夫罗良的婚姻在外人看来堪称模范。罗良是位精神科医生，温柔体贴，专业可靠。让人想不到的是，罗良一边在家里到处安装摄像头，一边让徐峰将严玲的私密视频发到网上。
7: 她可是你老婆哎，你就不怕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吗？
8: 她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是敌人就会防御，会反抗。我们要做的不是要站在他的队里面，我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的位置。
6: 剧中精神科医生罗良在家安装八个摄像头，切断妻子严玲与外界联系，反复否定严玲的记忆和感受，让他彻底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罗良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9: 剧中罗良通过扭曲事实、否认现实、制造怀疑等所谓的煤气灯效应手段，让妻子严玲逐渐丧失对自身判断力和记忆力的信任，以实现对妻子的精神控制。这些伤害外人看不见，法律上能否触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刘月庆分析，
10: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中将家庭暴力定义为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显然法律中已经明确了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早已打破了只有身体伤害才算家暴的传统的认知。
9: 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发布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司法解释对家庭暴力行为种类做了列举式扩充。刘月庆说，
10: 明确规定了家庭成员之间以动恶或者经常性的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方式实施的身体或者精神侵害行为属于家庭暴力，将精神暴力的外延从谩骂、恐吓扩展至了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多种形式。
9: 司法实践中，并非所有令人不快的控制行为都能被认定为精神暴力。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陈晨分析，
11: 法律不会苛求夫妻之间保持永远的相敬如宾，偶尔发生的言语冲突，比如说夫妻吵架时情绪失控说了一些难听的话，甚至是扎心的话，但只要不是长期反复的侮辱谩骂，一般都不构成法律上所谓的精神暴力。比如说性格不合导致的沟通不畅，一方性格强势，控制欲强，经常对另一方的生活指手画脚，但如果说这种暴力没有达到使对方产生精神恐惧、丧失自我的程度，法律更倾向于将其视为婚姻中的性格冲突而非暴力。
9: 生活中

0: 夫妻吵架后互相不予理睬，情感冷漠或长期冷战，或者每天例行查岗，查看配偶的手机，询问行踪，这是否属于精神暴力？刘月庆说，
1: 拒绝沟通，冷漠对待，不履行夫妻间的关怀义务，这些行为啊，确实会对配偶造成情感的伤害。但是司法实践中，单纯的冷漠通常不能被视为是家庭暴力，除非伴有其他形式的这种威胁啦、侮辱或者控制，配偶因为嫉妒或者占有欲而询问行踪、查看手机，这在很多婚姻之中都存在。除非是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到了限制人身自由、威胁恐吓的程度，否则在法律上一般不将其视为精神暴力。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燕磊。
5: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聚焦乌克兰与德国推进多项武器生产合作。
3: 韩国前总统夫人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特检组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半。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并达成共识。据了解，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6: 日前，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访问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其会面后称，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计已达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在推进包括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在内的6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此举标志着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对于本次德乌推进武器合作一事，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有两个突出特点。
7: 第一呢，德国从以提供防御性武器为主向提供进攻性武器转变。之前无论是外界还是德国国内都有呼声要求德国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的金牛座防区外发射导弹，但是德国当时考虑到这种导弹的进攻属性并没有实际的提供。这次合作呢，乌克兰方面已经表示德国呢也开始资助发展对俄罗斯目标进行中远程打击的能力。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从之前的单向的援助向联合研制、联合生产发展，以提高乌克兰武器装备的本土化水平，提升它长期作战的能力。特别是还启动了勇敢德国项目，这是一项推动两国的国防技术发展并支持创新初创企业的联合倡议，将向乌克兰和德国的相关国防公司呢提供资助，以联合发展一些技术和装备。
6: 在德乌联合武器生产项目中，关于无人机的合作最受外界关注。皮斯托里乌斯当天在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对于德乌两国就该项目达成合作的原因，张学峰认为，
7: 乌克兰方面呢有丰富的无人机作战经验和相关数据积累，同时呢也有拦截俄罗斯方面自杀式无人机的经验，这本身呢就是一笔财富。而德国的科技水平更高，可以利用乌克兰的这种经验设计出更符合乌克兰战场需求的无人机，特别是乌克兰拥有大量的无人机视角的战场视频，那么这些视频如果用于训练 AI 模型，可以提高模型效率，减少在无人机上部署所需的空间和算力，提高一些无人机的自主打击能力。
6: 张学峰进一步指出，德乌联合研发生产无人机将大幅提升乌克兰的对敌打击能力。
7: 德国和乌克兰

0: 都没有公开联合研制和生产的无人机的数量以及具体的型号类型。很可能呢会打造两类自杀式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体系，一种呢是射程100公里以内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重在小型化，另一种呢是射程数百上千甚至射程更远的战役级别的自杀式无人机，重点呢打击对方后方的一些重要的设施，特别是经济基础设施。德国协助乌克兰研制这些无人机，它的制式化程度更高，抗干扰啊、精度啊等参数可能会也高一些，如果说进一步建立生产线，产量也会进一步的提升，进一步的提高乌军使用自杀式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能力。
1: 德乌两国的此次合作被视为直指俄罗斯，在德乌加强军事合作之际，俄罗斯驻德国大使涅恰耶夫指责欧盟无意就乌克兰问题与俄方开展对话。在张雪峰看来，本次合作释放出德国将长期支持乌克兰的信号，这将会给解决俄乌冲突带来不利影响。
0: 从德国角度来看呢，他不希望俄乌签署一个对欧洲特别是对德国不利的协议，所以呢通过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来影响乌克兰的决策，影响双方的谈判，同时呢通过武装乌克兰来对抗俄罗斯，确保欧洲纵深的安全。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呢，他希望加强和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合作，争取呢更多的支援，试图呢以此削弱俄罗斯将冲突长期化的决心，让俄罗斯呢知难而退，尽快认真考虑停火，或者呢降低谈判的要价。但是呢也可能发挥反向的作用，乌克兰因为得到更多的援助，能够给俄罗斯带来更大的麻烦，那么可以通过打击俄罗斯基础设施和高价值的军事资产，让俄罗斯呢不断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失血，因此呢乌克兰可能会不太愿意在谈判桌上做出过多的妥协，反而导致呢谈判搁置或者无限期的拖延。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韩国金建熙特检组15号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特检组为何向法院提出这样的量刑建议？这与尹锡悦相关案件的审理有怎样的关联？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4: 金建熙从韩国第一夫人到韩国首位实际入狱被判处实刑的前第一夫人，一只名牌包可以说是其相关案件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据韩国媒体此前报道，金建熙于2022年9月收受旅美韩侨崔在英贿赂的一款名牌包，相关视频是通过崔在英佩戴的手表内置摄像机偷拍的。事件曝光后引发巨大风波。如今在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审理中，可以看出这只包并不是唯一的贿赂品。特检组请求法院没收调查中确认由金建熙收受的高价画作、饰品等，并追缴非法所得。特检组15号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相关案件的最后一次公开审理上，根据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提出有期徒刑7年6个月的量刑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朴光海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5: 金建熙本人呢他不是公职人员，那么实际上他借助的是当时他老公的总统的身份，所以呢他采用这种方式呢来向这个行贿人呢提供一些人事安排呀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便利。那么对于从韩国的这个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来讲，他这个呢处罚的这个力度以及特检组提出的求刑的建议呢都符合这个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的那个刑罚的一些条件，所以呢就提出了7年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量刑的一个请求。
4: 法院是否会同意特检组的请求，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从金建熙所涉首案，也就是股价操纵案的审判过程可以想象，卖官鬻爵案的审理不会一帆风顺。今年1月28号，金建熙首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年8个月，但是在4月8号，在二审庭审中，特检组提出判处其15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4月28号，法院给出的二审判决是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但二审结果仍存争议，金建熙方面4月30号对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5月4号，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就金建熙首案二审结果提出抗诉。2天后，当地时间6号凌晨，在该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遗书中包含对不起等内容。对此，朴光海分析认为，
5: 按照现在韩国司法界的一些介绍呢，这个主审法官呢为人也比较正直，而且他的 原则性也很强，说明啊，这个案件给他带来的这种政治

0: 压力，方方面面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按照韩国的这个刑罚的司法程序呢，下一阶段呢就是要三审这个过程，也就是由韩国的大法院来对这个股价操纵案呢要进行最终的审理和定罪。而且呢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金建熙，向金建熙行贿的一些人也会受到相关的司法的一个实行。另外一个方面呢，为什么这个案件重要呢？包括这个主审法官为什么自杀，因为这个案件的最后的定性以及最后的大法院的这个最终的落锤呢，会直接影响到相关的尹锡悦的案件。因为这个金建熙就是由于他收受了这个名牌包以及其他的高价的什么画作呀，还有其他一些的受贿呢，实际上是跟这个尹锡悦息息相关的。如果他这个案件定性了被实行的话，那么尹锡悦相关的案件，包括他这个内乱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妨碍公务执行啊，还有其他的滥用职权等等，这一系列案件呢都会相应的进行这个实行的一个处罚。金建熙的这个案件呢是可以说是韩国司法界的一个突破口和一个关键的一个案例。
1: 本月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免费收受舆论调查服务一案被特检组要求判处4年有期徒刑。另一方面，韩国前总理韩德洙对其涉内乱案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这些与尹锡悦相关的案件审理为什么如此错综复杂，是否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呢？朴光海认为这些案件的审理的确具有特殊性，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0: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案情复杂，就是现在涉及到尹锡悦和金建熙案情的案件的审理啊，一共有17个。那么这17个之间呢，它这种案件之间啊，互相的这种关联度也很密，而且呢，这个采证啊、取证啊，这个过程也很复杂，所以这个整个17个案件最后像一审、二审、三审。全部要结束的话，按照韩国司法这个程序，这个审理的过程，可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吧，会有一个大概清晰的一个结果。第二个方面呢，因为这个不仅仅是案情复杂，另外牵扯的人员也众多。我们看啊，涉及到原来的总统尹锡悦，还涉及到总理，还涉及到国防部长，以及一系列参与到这个内乱过程当中的一些内阁的成员呀，或者是各部门的部长等等。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目前韩国的司法系统里边，包括法院系统啊，检察机构里边，仍有一部分保守阵营的人士啊，在支持尹锡悦。那么实际上也就是政治因素在干扰司法正常的推进和审理，所以造成了这个整个案件的审理啊复杂拖延，而且带来很多不可预测的一些因素。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燕磊、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第十二个全民营养周，新闻唠嗑团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如何让每一餐都成为健康基石。每餐都吃饱了，为什么还可能会出现隐性饥饿呢？另外，天气越来越热了，在给自己避暑的同时，需不需要给家中的药品也避避暑呢？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内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了大约350场的科普活动，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很多科学科技爱好者，特别是家长，带着孩子参加活动，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和院士一起探讨科学话题。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小龙一起去了解，从激光到光通信，再到半导体、人工晶体，未来将如何在这些高技术领域影响我们的生活。
1: 为什么要谈人工晶体？因为人工晶体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与我们的高科技息息相关。比如说手机，到我们的笔记本电脑，新能源汽车，光伏技术，再到我们医院用的 CT、PET， 这些离不开人工晶体。一直到我们未来，包括核聚变、量子计算，这些技术也离不开人工晶体。雪花吃的食盐，这些都是晶体。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做人工晶体？那么就我们希望这个晶体啊，它的纯度更高一些，它里边的缺陷呢更低一些，来满足我们在不同厂房下的应用。那么晶体怎么来获取？不同的晶体有不同的性质。那么有些晶体呢，我们把它加热到很高的温度，它变成一个熔体，我们控制它的降温的速率，慢慢的降下来，然后它就会得到结晶质量非常好的晶体。还有一类材料，比如像碳化硅，这一个宽基带半导体，我们在新能源汽车里，我们在光伏里大量用的这一类材料呢，我们如果加热它，它不会变成一个液相，它会直接变成个气相。因此我们说要气相法，先在底部加热，然后把它慢慢的气相升华，升华到一个冷端去，原子和分子慢慢在上头凝结，那么这样呢也会结晶出来一个质量很不错的碳化硅晶体或者氮化铝晶体。那么还有一类晶体呢，比如说水晶，我们需要的水晶呢是叫阿尔法水晶，这个对我们是有用的。但是呢，水晶呢加热到一定温度呢，它的结构变了，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水晶。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加热融化呢，它在降温过程先经过了另外一个相，也就是同素异构，这个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再降到我们室温呢，它会这个晶体会裂掉，因此我们不能用这个方法，我们就要加一个助溶剂，让它把这个熔点降下来，比较低的温度下生长，用一个水把它溶解了，在高温高压下，在500多度，在这个方法生长。这个其实我们也很有经验，下雪天我们会往道路上撒这个食盐。撒食盐是为什么？我们知道水凝固点是在0度，那么撒了食盐之后，它的熔点会下降，这样是道理是一样的。这个叫溶液法晶体生长，但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这三种呢是一种主流的方法。想讲一下这个半导体，我们信息时代的基石。实际上第一个晶体管呢是在1947年的时候首先被发明出来，一切电子设备几乎都离不开这个硅的发明，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计算机啊 CPU 核心都是用这个硅晶体来做的。半导体都是有代系的，硅呢是1.0，硅化镓是1.5，一直发展到我们的第三代碳化硅、氮化镓为代表的第三代。那么它的代

0: 就更宽了，2.8到3.2这个电子伏特。那么这些晶体呢，是来做什么？做我们的功率器件，从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我们的高铁、光伏，一直到我们未来的电网，我们把一个电从直流变交流，或从交流变直流，或者升压降压，都会运用到这些器件。新能源汽车都是以电池作为我们的能源，但电池本身是直流电，我们需要一些器件呢，先把它压力升起来，从一个直流把它变成一个交流，然后通过电机来驱动汽车。那么这个升压和转换就是需要碳化硅功率器件。以前我们用的硅器件，如果用碳化硅器件，你看体积会小很多，对吧？重量也会减轻很多，对于我们这个续航里程提高是非常有利的。这个就是宽晶代半导体它的神奇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呢，还有第四代的，现在正在研究当中的半导体材料，比如说像氧化镓和金刚石，但现在呢还没有完全的实用化，科学家呢还得加班加点的去研究它。那我们的中国呢，有几代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呢，我们也在人工晶体这个领域取得很好的成绩，比如像这种开 DP 啊、低开 DP 啊，这些呢可以做得非常大，从水溶液里面长出来的，做我们核聚变，包括我们最近这20多年接近30年的时间，我们集中在宽晶代半导体啊、碳化硅晶体、氮化铝晶体。那么碳化硅晶体呢，现在已经全面的实现了产业化。那么还有一些新型的碳化硅晶体，就是它的结构是不一样，也是叫同素异构体，我们期望它能带来一些更加惊人的性质，来用到我们的功率器件上。谢谢大家。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今天开始到5月22号是第12个全民营养周啊，今年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咱们今天吃的这个晚餐哈，不知道各位吃饱了吗？我们也许感觉吃饱了，所谓有饱腹感，但是呢，我们的身体不一定吃饱了，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呢？可能有些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或者是困惑哈，自己三餐按时吃，顿顿也都吃得饱，甚至呢，正餐之外还会来点零食，但是却经常会觉得疲惫、乏力、没精神，还有可能会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查出微量营养素缺乏。那这就可能叫做隐性饥饿。那为什么我们明明吃饱了，身体却还是饿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让每一餐都能成为我们的健康基石。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嗯，生活里面大家一般都会认为哈，就是比如说一个朋友看着挺胖的啊，那他肯定就是营养过剩嘛。如果是比较瘦呢，那可能觉得哎，你可能营养还不错啊，甚至可能就是有一点营养不良的这种倾向。但是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说法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准确哈。这个体型跟我们的营养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3: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我们这个身体好不好啊，主要是看外形。
2: 嗯，
3: 或者呢简单的说，我们会看体重。
2: 对，
3: 哎，我的体重是正常的，我就认为我的营养是正常的。
2: 嗯，
3: 我太瘦了呢，觉得我是营养不良。
2: 对，
3: 那么我胖了呢，说明可能我的营养太好了。
2: 嗯，
3: 所以更多的老百姓的话呢，会把营养和体重画了一个等号。那其实从我们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并不是完全是这样的。
2: 嗯，
3: 那么体重或者你的体重指数仅仅是你的营养的一个分支或者一个简单的一个代表。
2: 嗯，
3: 那么营养的状态的好和不好，我们是有很多的因素来或者很多的指标来去判定它的，所以呢并不能简简单单的就认为你的体重超或者是不超就是营养的正常，或者简单的狭义的认为只有那些瘦的人才是营养不良。
2: 嗯，那咱们先来说一个比较反直觉的事情吧。为什么很多比如说肥胖的人群哎，其实可能属于典型的营养不良的人群呢？
3: 其实我们最早的定义营养不良是指的你的体重降低，或者的你的整个的消耗肌肉脂肪都非常少。
2: 嗯，
3: 但是今天我们其实这种人群因为

0: 吃不饱穿不暖，或者因为疾病的消耗所呈现的营养不良的话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小的部分。
1: 是。
0: 而我们今天的广义的营养不良，就是除了这些本身消耗的很少的很瘦的这些人以外，我们其实还扩展到了我们的肥胖，我们也是认为是一个营养过剩。
1: 嗯，
0: 这种营养过剩也是营养不良的一种表现。或者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我们的隐形肥胖的人，
1: 嗯，
0: 或者营养偏颇的人，
1: 嗯，
0: 我们也会叫隐形饥饿的人，也属于营养不良。
1: 啊，
0: 所以呢，其实广义的营养不良已经从原来的消瘦的饿的很厉害的那些人，扩展到了我们的隐形的肥胖，或者肥胖，或者我们的隐形饥饿，都属于我们营养不良的一个大的一个范畴了。
1: 是是是，我们看到就在全民营养周的前夕嘛，就提到了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词儿叫隐性饥饿啊，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比较抽象的，就是隐性饥饿，咱们刚才说到属于一种营养不良，那我们平时吃饭都吃得饱啊，对吧？甚至可能很多朋友还担心说自己吃太多了，哎呦，会不会营养过剩？怎么就这个缺点什么，怎么就会造成隐性饥饿呢？
0: 那其实主持人提到这个隐性饥饿，你从这个名词上来说，
1: 嗯，
0: 我们就大家知道了，就是隐形。那就是说我们外在的表现，可能你会联想不到，或者没有更好的体现出来，哎，我是饿的这东西。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我们指的这个饥饿呢，并不是说你的肚子饿的这个概念，
1: 嗯，
0: 而我们的隐形饥饿的话呢，其实准确的是指身体呢缺乏必要的或者微量元素，
1: 嗯，
0: 但是你的能量的摄入是够的，所以这样的话呢，长期因为你缺乏某些营养素，
1: 嗯，
0: 所以呢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疾病，尤其是很多慢性疾病，都和这种营养素的缺乏或者叫隐形饥饿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最缺的，像铁啊、锌啊，包括维生素 D 呀，
1: 嗯，
0: 那么这些营养素的长期的缺乏，就会导致我们很多慢性疾病的一个发生，
1: 嗯，
0: 所以呢，其实你看到我们高血压、糖尿病，嗯，包括维生素 D 的缺乏，包括我们的这种骨质疏松，都和我们这种长期的某些微量元素的缺乏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一个隐形饥饿的一个表现。
1: 明白了，明白了。换句话来说，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体态哎挺胖的一个人，他可能是能量摄入比较高，对吧？平时在饮食的过程当中，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他可能微量元素摄入也是很好的，也是很足够的。这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隐性饥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判断因素哈。但是呢微量元素这个事情可能我们就特别不太好把握这个事儿。比如我们说能量，我们知道呢，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热量比较高的这种油炸食品啊，或者是一些甜的东西啊，哎，我们知道它能量比较高，但是微量元素如何把握？比如说哈，昨天是全国的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最近呢就全网就有很多的就讨论嘛，讨论的范围包括比如说无碘盐啊，包括有一些这种网红的这个矿物盐，他们是不是相对就比较健康？有讨论这些话题的，甚至呢我看到就是有家庭他其实常年全年是都在吃无碘盐的，结果呢就会导致比如说孩子发育有一些迟缓或者是怎样。我们就以碘这个元素来说哈，我们从营养学的这个角度来看，现在这个普通家庭到底应该吃加碘盐还是吃无碘盐呢？
0: 那其实绝大部分的在全国范围内的话呢，我们其实从食物当中或者饮水当中或者土壤当中的这个碘呢，相对来说还是不太够的。
1: 嗯，
0: 因此的话呢，国家在整个的调查发现以后呢，其实全民的加碘盐，通过这个盐当中加入了碘以后，让我们的碘的这种状态，刚才防治碘缺乏的这种疾病得到了有效的一个控制。
1: 嗯，
0: 因此的话呢，其实从我们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普通的家庭就可以常规的吃我们国家这种加碘的盐，
1: 嗯，
0: 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尤其是我们谈到的全国各地有一些偏远的山区，那么它的碘的缺乏会更为厉害。因此按照国家的这种政策或者国家推崇的居民膳食指南来说，
1: 嗯，
0: 普通的家庭最简单应该还是买这个超市当中的加碘的盐。当然比如说我有某些的疾病，比如说我有甲亢，
1: 嗯，
0: 对吧，我的碘本身是超的情况下，那么在短期内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一些无碘盐，
1: 嗯，
0: 这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强调了，孩子

0: 尤其是生长发育的孩子，包括孕妈妈，包括备孕的妇女，以及一部分疾病影响到了你碘的摄入的这些人的话呢，一定不要盲目的去跑去买那种无碘盐，或者是我们网红的这种矿物质盐，没有更健康的这个说法。所以呢，其实绝大部分的人，普通家庭来说，吃碘盐是不会造成任何的危害的。
1: 之所以有家庭就是觉得说，哎，我们要吃这个不含碘的盐，吃无碘盐，是因为听过有一个说法说，哎呀，你吃这个碘吃多啊，是不是可能会导致这个咱们刚才说到什么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发生啊，或者是怎样？所以这个是不是一种误区呢？
0: 其实甲状腺结节随着我们对这个体检，包括我们的超声，能够发现越来越小的结节以后，哎，大家会觉得，哎，我们现在的甲状腺结节比原来多了很多，但是其实科学已经发现，甲状腺结节的发生是和很多因素密切相关的，那么碘的过量仅仅是一个原因之一，但是其实我们更多的人的甲状腺结节是和碘之间没有一个直接的联系的，
1: 是的。
0: 当然我们有些人结节或者已经很没有甲亢的情况下，医生会让你选择一些低碘的食物，或者对无碘盐。所以呢，其实甲状腺结节的人没有必要去禁碘，或者是去忌碘，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1: 没错，这个还是说已经有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个人群哈。我们说这个一般的这个家庭，其实呢，你吃这个含碘的盐是很好的。其实，比如说像一些沿海城市，就有一些案例，比如说，这个孕妇妈妈，然后呢就觉得我反正都生活在沿海城市了嘛，那原则上像这些海产品啊等等，对我摄入的这个碘应该是足量的，应该是没有问题啊，所以我就不吃这个含碘的盐了。结果导致，开头咱们说到的小孩的这个发育迟缓，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这个关联性在的哈。我们不能因为说我们可能认为自己不缺乏碘，然后呢，进而就从这个食盐这个方面就少摄入碘，这个有可能会为我们造成更大的这个危害，对吧？
0: 对的。其实碘的缺乏对于孕妇、孕妈妈还有孩子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那么尤其是孕妈妈，其实在整个的怀孕期间，你的碘的摄入量需要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情况下呢，不要盲目的去使用一些无碘的食品，因为对你的胎儿甚至于一生的孩子的这个成长发育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规范的使用这种含碘的食物才是非常重要的。
1: 现在这个青少年群体，我们看到一个特别普遍的一个矛盾哈。一方面呢，就是小胖墩儿看着越来越多了啊，肥胖率呢有点走高。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多孩子呀，就有普遍的这种挑食啊、偏食啊，包括不爱吃蔬菜啊这样的习惯。所以呢，看上去这些小孩子吃的挺多的，吃的挺好的，然后呢长得也挺壮实的，但其实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存在营养不均衡这样的情况呢？
0: 当然非常重要的，你看到。我们这些孩子的肥胖率的增高和很多因素是有关系的，那么营养的不均衡其实是造成孩子肥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很多的孩子其实家长他不太吃我们的蔬菜，我们的主食，那么包括我们的新鲜的一些水果，而更多的喜欢一些高盐的、高糖和高脂的食物。
1: 对，
0: 那么这些食物大家会发现它本身的我们的膳食纤维、我们的粒子维生素，那么相对来说含量是比较少的，而更多的有一些炎性的物质在里面，包括油脂啊、血糖、高糖啊。那么这些物质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的营养状态来说并没有能够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物质，相反它给了你更多的油盐糖，所以让孩子长胖的同时，相反它整个的机体的能量或者营养是不均衡的。这也是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一个隐形饥饿的或者隐形肥胖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还是强调了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营养均衡膳食的多样化是保证这个孩子的正常的生长发育的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1: 再来看成年人，成年人其实现在大家都普遍比较关注自己的体重哈，比如说，如果觉得自己超重了，那可能要靠节食去减肥，都有这个意识，就我吃的少点，或者是，自己也会主动的去忌一些口哈，但是呢，很多朋友的一个发现就是，我通过这种方式，确实可。

0: 能短期之内瘦下来的速度会很快，会有一些效果，但是呢它反弹呢往往又很快，就是瘦下来的快，然后呢胖回去的也快，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代谢本身出了一些问题呢？
1: 其实中年人能够很好的通过我们的饮食的调整来减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0: 嗯，
1: 但是我们其实在临床上会发现了很多中年人或者年轻人，他的减重的方法其实是并不科学的。
0: 嗯，
1: 他靠饿，那么把体重把它饿下来，
0: 嗯，
1: 短期内体重非常快的掉下来的时候，那么我们会发现他掉的或者丢失的更多是我们的肌肉。
0: 嗯，
1: 所以你在短期内体重下降的时候，肌肉流失过多，那么很快你的反弹的机会也会非常大。
0: 嗯，
1: 这当中的话呢，其实我们叫体重的循环或者叫溜溜球效应，
0: 嗯，
1: 其实是和很多营养素的缺乏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你的膳食纤维，你的 B 族维生素，
0: 嗯，
1: 你的抗炎的物质丢失非常厉害。
0: 嗯，
1: 同时的话呢，包括我们的钙，我们的肌肉的这种不均衡，就导致了这些人虽然说短期内看到了体重的下降，但是其实以肌肉的流失为主的减重反弹起来就非常非常快。所以我们也一直强调，你的体重是慢慢增上来的，所以减重也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然后维持才比较好的一个过程。
0: 说到这个体重呢，我们再来看老年人的情况。其实呢，很多这个成年朋友们觉得，哎，家里面的这个老人，他只要不是很胖啊，甚至觉得，哎，老人挺瘦的，这就挺精神的，就很好，代表着健康。但是临床当中呢，我们看到有很多老人看着身形是挺清瘦的，但是体检一查，好，内脏脂肪超标，哎，他属于隐性肥胖。所以这种看似健康的这种瘦，它有可能潜藏着哪些健康的隐患呢？
1: 那其实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各种系统的能力相对来说会比较弱了。
0: 嗯，
1: 那么很多老年人因为饮食的问题或者不健康的饮食的问题，就会觉得，哎，我老了就应该瘦一些。
0: 嗯，
1: 那从我们营养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不希望你过瘦，或者呢，我们希望你是以肌肉为主的，脂肪为少的这种瘦。
0: 嗯，
1: 那么在临床上我们看到很多的老年人，他其实瘦的是肌肉的问题，
0: 对，
1: 而更多的像我们主持人说，他的脂肪却还是超标的。
0: 嗯，
1: 我们临床上呢把这些人叫做肌少性的肥胖。
0: 嗯，
1: 那么这种看似健康的瘦，最大的隐患在于他的肌肉量很少，肌肉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行的状态下，他的免疫功能，他的平衡能力，
0: 嗯，
1: 他对骨骼的保护作用就非常弱。所以这些老年人肌肉太少的情况下，他的整个代谢是不行的，他的免疫功能是受到影响的，他今后发生骨质疏松甚至于肌少症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他的跌倒的风险也非常大。所以老年人在瘦的前提之下，我们希望他更多的是以脂肪的消耗为主，而更好的保护好他的肌肉。所以一个体重的大和小我们不看，我们更多老年人希望看到他就是有肌肉的，脂肪不太高的这种健康。
0: 那这种有没有什么办法通过日常的饮食习惯来调整过来呢？比如说我们说肌肉含量少，是不是应该优先多摄入一些蛋白质？另外呢，很多老年朋友啊，其实平时胃口不是特别好的，吃饭呢偶尔可能也就是对付一下，甚至还经常吃这个剩饭剩菜啊，或者是怎样，所以在这个日常饮食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坏习惯啊？是绝对不能犯的啊。
1: 其实老年人我们更多的说，随着他的这个年龄的增加，补充优质的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那么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可以通过他每天的牛奶、鸡蛋、
0: 嗯、
1: 瘦肉、鱼虾这种优质蛋白质的补充，能够补充很好的肌肉的生长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源泉。
0: 嗯，
1: 那么在这个肌肉或者这个蛋白质补足的情况下，我们也提倡我们老年人通过适当的抗阻运动，
0: 嗯，
1: 就是抗阻力的运动，比如说我们的深蹲，哎，我们的平板，我们的弹力带，我们的哑铃，
0: 嗯，
1: 哎，能够促进我们吃下去的这个蛋白质合成我们所需要的肌肉。那么第三点的话呢，我们给大家老年人建议一下，就是适当的通过日晒 补充的维生素

0: 以后，也能够促进这种肌肉的合成。
1: 嗯，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老年人可能只喝汤不吃肉，那只吃蔬菜不吃肉，这种习惯的话呢，一定要去改进。那么日常当中保证每一天的蛋白质的补充非常重要。那么很多老年人因为胃口的问题或者疾病的问题，不能够吃下很多食物的情况下，建议他找到我们的营养师，我们的医生，通过适当的这种营养的补充，能够很好的去支撑他一天的这个生活。
1: 刚才呢我们谈到了儿童、成人包括老年人吃什么的问题，那咱们接下来呢好好再来聊一聊怎么吃这个话题哈。我们说吃饭的时候呢有很多不好的这种饮食习惯，这大家都知道啊，比如说你吃饭你浪费粮食，这个当然是不好的一个习惯哈。但说这个吃饭的时候你狼吞虎咽，不细嚼慢咽，哎，这个呢其实大家多少也知道你这种吃法啊，是伤肠胃的啊。那这个习惯还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发胖或者是营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吗？
0: 嗯，那当然了，其实你的狼吞虎咽，尤其是不细嚼慢咽，
1: 嗯，
0: 那么大家知道哦，我吃下去的食物最大的问题对我的胃肠道是一个伤害，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那么不细嚼慢咽以后，那么食物的过快的进入到肠道以后，
1: 嗯，
0: 那么对我们整个肠道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会发生一些扰乱，
1: 嗯，
0: 那么肠道菌群的紊乱的话呢，是也会加剧了一个肥胖。同时大家会发现你吃得太快以后的话呢，我的胰岛功能血糖升得很快，
1: 嗯，
0: 那我的胰岛功能的话呢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这种过多的胰岛素呢就会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甚至于引起我们的一个发胖，
1: 嗯，
0: 所以呢其实狼吞虎咽的背后除了伤胃伤肠以外，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长期的这种吃的过多然后不细嚼慢咽以后，胰岛素的抵抗慢性的炎症状态也会导致发胖，甚至于很多代谢性疾病的发生。
1: 嗯，狼吞虎咽经常会导致我们吃可能过多的这个食物哈，因为你吃的实在是太快了，大脑还没反应过来你吃饱呢，你然后还在继续吃，这可能是导致我们哎吃的比较多的一个因素。所以呢想要控制自己体重的朋友，哎，就其实更多的应该注意细嚼慢咽，这样呢你会更早的获得饱腹感啊，让自己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呢哎也不是那么特别的痛苦。另外呢我们发现比如说大家在聚餐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亲朋好友请客，然后到谁家里面去做饭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比如说作为主人嘛，一定不希望这个客人你说没吃饱或者是怎样啊，都习惯比如说做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哈，你不能把客人饿着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有这种吃饭里面常见的这种所谓叫什么劝饭对吧，然后劝酒，然后或者甚至是强行投喂的这种习惯。除了这个饮食礼仪的问题，我们从营养和健康的角度来讲，这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包括脏器负担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其实大家会发现家庭聚餐的时候你准备的饭菜相对量是比较多的，
1: 没错啊，
0: 对吧，而且你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更多的烹饪的方式是以红烧的油炸的为主的，
1: 是的，
0: 相反大家会发现现在聚餐以后呢，我们的蔬菜我们的五谷杂粮会摆的比较少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你再通过你的劝饭劝酒然后强行的投喂，
1: 嗯，
0: 那么我们其实除了礼仪以外的话，你会发现聚餐以后你的整个的能量的，所以你整个都会吃多了，那么对今后你的代谢包括你的胃肠道你的肝脏那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1: 嗯，
0: 那么长期的话呢胃肠道的不舒服包括肝脏的负担的加重，甚至引起脂肪肝，再加上这个聚会的时候呢，除了高脂、高糖、高油的饮食以外，
1: 嗯，
0: 我们还有一些酒量，那么酒精对肝脏的损害也是不容忽视的，
1: 嗯，
0: 所以你要除了你的高脂饮食，然后呢，你过量的饮食，再加上酒精的几重的作用，那么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胰腺、我们的胃肠道都不能够承担这种负荷，
1: 嗯，
0: 那么长期实际上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体重、对我们的各种器官造成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损害。
1: 嗯， 还有很多朋友呢有一个这个习惯哈，就是说习惯猎奇啊，吃一些比如说平时不常吃到的一些野味儿，哎，觉得这可能是我摄入这个某种营养的一种可能很好的一种方式哈，包括吃非常规的这个食材或者是调味料。咱们刚才也说到有一些这个网红的矿物盐嘛，这大家也觉得哎，这跟我们平时吃的盐不一样，而且它长得那么好看，对吧，已经有某些我们平时很少会摄入到的一些物质在。那抛除这个安全和法规的问题，就这类食材在营养结构上跟我们常规的这个食材相比，它真的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0: 其实我们很多人的猎奇的吃野味，比如说野味当中的动物，那么动物其实它主要和我们的常吃的牛肉啊鸡肉啊，我觉得从蛋白质的角度上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所以的话呢，这些食物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没有独特的地方。但是呢，因为你是野味，然后是非正规的常规的食材，可能会存在很多安全性的问题，对吧，因为你不了解它，同时的话呢，包括一些野味当中的野菜，那么重金属的超标，那么其实也是要注意的。所以从我们营养的角度上来说，没有这种特殊的食材，或者就是说从食物的角度上来说，它主要的肉类仍然是以蛋白质为主的，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猎奇的去吃不了解的或者根本不清楚的这些野味儿。
1: 没错，
0: 通过常规的食材就能够很好的补充你所需要的每天的营养。
1: 那个风险可能比想象的要更大一些哈，没有必要因为猎奇然后呢去怎么讲冒一些险啊，这个事情没有必要的。你带来的那个收益呢，其实跟吃正常的食材相比是差不了多少的。很多家庭的这个饮食的口味啊其实是比较相似的，比如说在做饭的时候你发现一家子人往往都偏好某种口味，比如说口味比较重啊，这个比较喜欢吃这个咸一些的呀，或者是比较甜一些的啊，或者是比如说有的家庭就都特别喜欢吃辣的啊，或者是生冷的食物。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不就是一个口味上的一个偏好吗，这不算是一个什么坏习惯吧。那我们说如果长期这样的吃可能会造成哪些问题，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营养素相关方面的吸收吗？
0: 其实口味的偏重更多的是来自于油盐糖的一个超标，因此的话呢，其实按照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来说，我们要三减，减盐减糖和减油，长期的这种口味偏重以后的话呢，其实我们能量容易超标，因为好吃你就会多吃，同时的话呢，这种过多的盐对我们的这种电解质包括我们的钙的一个丢失，包括血糖代谢都会发生一些影响，因此的话呢，其实偶尔吃一下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生冷的食物的话呢，可能对我们的胃肠道以及口腔食道的这种刺激其实还是有些不好的一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无论哪一种食物，常年的吃这种过油的过甜的过咸的食物呢，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钙，包括我们的一些电解质的一种摄入，其实是不太友好的。因此的话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从家庭的这种餐桌上更好的去实现我们的三减食物，清淡食物，包括我们的生吃的清炖的清炒的，可能会比你的红烧的油炸的会更为健康。
1: 那辛辣的呢，最近有一个网络热题就说的是我理解的这个忌辛辣就是说是不吃过辣或者是过麻的嘛，但是医生口中的这个忌辛辣其实是很多东西都不能吃的。那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忌辛辣到底是要忌口哪些食物，为什么他们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营养摄入造成一些问题呢？
0: 那其实辛辣的话呢，大家会发现它主要的东西除了辣以外，它可能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调料在里边。那么这种过辛辣的这些东西的话呢，我们不是说不能吃，但是呢我们希望大家的话呢可能尽可能要少吃。比如说你本身是一个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你的盐是要严格受到控制的。而我们本身消化道有些问题的那些人的话呢，辛辣的东西对胃肠道的刺激其实是很不好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说，希望大家那么更多的用清淡饮食来回归这种自然的现象会更好一些。那么忌辛辣尤其是对中医来说， 那他更多的会觉得你不需要吃过多的辛辣，尤其到了夏季以后的话呢，那么清淡的饮食对你的消化系统来说更为友好。

0: 我们看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啊，每天要足量的摄入蔬菜、奶类、全谷、大豆啊。但是呢，可能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说起来都挺难达标的。尤其是这个，比如说吃肉的这个尺度啊，就挺难的。要么顿顿你大鱼大肉的吃，很容易吃出肥胖三高；要么呢，如果几乎不吃肉，那又会导致蛋白质比较少。所以我们怎么界定这个适量吃肉的这个量哈？比如说像老人啊、孩子呀、成年人，他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不同的标准呢？
1: 其实我们经常会说，成年人的食肉每一餐的肉量的话，和你的手掌的那个大小、厚度是差不多的，这是一个。但是的话，老年人或者孩子呢，那么他需要的蛋白质量相对会多一些。在这个手掌的基础上呢，你可以适当再多一点，或者呢，你再通过其他的蛋白质的补充，非常重要的强调了牛奶、鸡蛋。豆制品它都是植物来源或者动物来源的优质的蛋白质，因此的话呢，其实适量吃肉，我们是指的那些成年人本身超重的肥胖的那些人，那么相对来说红肉量要相控制一些。但是呢，对于白肉来说，我们是优质的蛋白质，鱼虾包括牛奶鸡蛋，基本上来说我们没有太大的限制。那么老年人和孩子呢，适当的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对他的身体发育和肌肉的保护非常重要。
0: 那如果比如说要结合全家老小不同的这种营养需求哈，您能不能给大家一套相对比较通用的这个家庭三餐的这种搭配的模板哈？当然，如果比如说很难有这种一次成型的这种模板的话，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比如说方向上的一个指引哈？既能够兼顾老人比如说防慢病，然后呢孩子长身体，同时呢成年人也可以因此控制体重啊，适配全家的这种营养的搭配的方案呢？
1: 其实我们说适配全家的话呢，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这样的，你的食物要多样化。我们经常会说一天要吃12种食物，每周要吃25种食物。而在这些食物的搭配当中，非常重要的强调了，比如说我们的蔬菜，一餐当中一个圆盘当中1/2是我们的蔬菜，蔬菜当中以两种以上为主，然后剩下的1/2再分1/4是你的优质的蛋白质，包括我们的肉、牛奶，包括我们的豆制品，剩下的1/4是我们的主食、而主食更多的强调的是一个杂为主的一个主食，不要只是精白米和精白面，加一点杂豆，加一点杂粮。所以这个餐盘圆形盘就一半是蔬菜，1/4是蛋白质，1/4是主食。那么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就能够非常好的提到了一个全家通用的一个原则。当然这个大通用的原则之下呢，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哪一些东西稍微在配比再多和少一点，就形成了一个全家都可以用的，又能够很好的保证孩子的生长发育，成年人的控体重，老年人的防病。对，食物的多样化以及均衡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0: 尤其是刚才提到的一个比例哈，可能对大家来说会比较出乎意料。一个餐盘当中一半是蔬菜，然后呢剩下的1/4是一个优质的蛋白质，另外的1/4是主食。我们大概啊这个秉持这么一个搭配，哎，可能呢会更有利于我们身体去维护营养的这种均衡哈。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不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昨日新闻重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夏季到来，气温升高，从遮阳伞到空调，从清凉街到大冰水啊，各种避暑手段我们都给安排上了。一些之前常温存放的食品可能呢也要搬进冰箱当中了。那这个时候您会特别安排一下给家里面的药品去避暑吗？高温会影响到哪些药品的保存和药效？给药品降温放进冰箱冷藏就可以了吗？哪些是坚决不能放进

0: 像糖浆、口服液呢，也会发酵、浑浊，出现絮状物或者是异味。还有比如说外用的软膏啊、栓剂啊，在我们高温之下呢，会融化变形、出油。那其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变化呀，隐患还是很大的。那首先呢，会直接导致药效下降，甚至完全失效，延误感冒、慢病的病情控制。其次呢，药物受潮氧化后呢，化学成分也有可能发生改变，那容易引发恶心啊、过敏啊等不良反应。最后变质的药品呢，还会滋生一些细菌、霉菌，那我们口服呢，容易引发肠胃炎呀，外用可能会加重皮肤黏膜的感染呀，严重的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哪些药品需严格按照2到8摄氏度冰箱冷藏保存？
0: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各类的胰岛素呀，是糖尿病患者的常用药，未开封的时候必须要冷藏。其次呢，是调节肠胃的冷藏型的活菌益生菌，那高温呢会直接杀死活菌，彻底失效。还有生长激素呀，部分免疫类的生物制剂，以及少数比较特殊的电液、抗过敏的药剂等等。那其实大家不用刻意的记忆啊，那所有需要冷藏的药品呢，在它的包装盒和说明书的储藏一栏都会明确的标注2到8摄氏度冷藏，那部分呢还会标注禁止冷冻。大家在存药前呢，简单看一眼说明书，那就是最安全准确的判断方式。
1: 哪些药品又绝对不能放进冰箱冷藏？低温潮湿环境会对这类药品造成什么影响？
0: 确实会有很多人就是误以为我们把药放在冰箱就不会坏哈。其实很多药品呢是既低温既潮湿的，那放冰箱反而会直接报废。那比如说包括各类口服糖浆呀、止咳露呀、退烧混悬液呀、鼻炎的喷雾等气雾剂呀，那像外用的软膏、中药的蜜丸、颗粒冲剂都不太适合冷藏。那低温潮湿呢会破坏这类药品的结构和药效，那像糖浆、混悬液呢会吸出结晶、药液分层，那有效成分呢分布就会不均匀，导致药效不稳定，副作用增加。那像有的气雾剂啊，低温会造成罐内的压力比较出现异常，那出现喷不出呀、药效失效呀，甚至泄漏的风险。那像软膏呢会油水分离，凝固变硬，那无法正常吸收。像有一些颗粒和蜜丸呢会吸潮发霉，结块变质，完全没有办法使用。这样
1: 滴眼液、栓剂、口服糖浆开封后夏季最长可以存放多久？
0: 在这里重点纠正一些就是我们大多数人会有的一个误区哈。那像药品外包装的保质期呢，其实不等于开封之后的使用期，特别像在夏季高温环境下，那我们开封药品的保质期会大幅缩减。统一给大家明确说一下，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滴眼液开封后呢，无论原包装的保质期多久，那夏季我们最多也就是使用4周。那像退烧栓呀、妇科栓等等呢，夏季开封后1个月内也是尽量使完最好，那最长的话也不要超过2个月。那像我们小孩的一些口服糖浆呀、口服液呀，那我们在高温室温环境下建议就是1到2周之内就使用完。那如果我们要超期使用，风险呢其实特别高。那比如说开封久放的滴眼液呢会细菌超标，很容易引发我们的结膜炎呀、角膜炎。像栓剂变质的话，滋生细菌呢会引发黏膜过敏呐、感染呐。像糖浆长时间存放呢也会发酵霉变，那饮用后会容易引发急性的腹痛、腹泻呀，同时药效其实就失效了，耽误病情治疗。
1: 硝酸甘油等急救药品夏季该如何正确储存？储存不当会影响急救效果吗？
0: 确实是，像硝酸甘油呢是我们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救命药哈。那夏季储存不当呢会直接失效，危及生命。那它的有效成分呢其实特别不稳定，那正确的储存方式就是25度以下避光、密封、阴凉干燥、常温保存，那严禁高温暴晒，也不能冷藏冷冻哈。那特别是夏天的话，切记不要把它放在车里呀、窗台呀或者贴身口袋里。高温和光照呢会快速的分解它的有效成分，哪怕药品没到保质期也会提前失效。一旦突发我们心绞痛呀，失效的药物无法起到急救的作用，会延误最佳的救治时间。建议大家呢放在家中阴凉的药箱里，放在随身的包里，定期的更换，保证我们的急救药品随时有效。
1: 夏季外出时需要冷藏的药品该怎样携带保温？
0: 像我们夏季外出携带冷藏药呢，那核心的原则就是恒温、避光、不冷冻、不高温哈。那像我们短途通勤呢、长途出行呢都可以用这个标准，那优先用专用便携的保温袋盒存放，那搭配冰袋保温。那冰袋一定要用纸巾隔开放置哈，不能直接接触药品，那避免药液结冰啊、药物结构被破坏。那像出行的时候绝对不能把药品放在私家车的后备箱啊，或者是暴晒的座椅上。那夏季车内的高温十几分钟可能 能就会让冷藏的药品彻底失效。那短途阴凉环境下呢，可短时常温携带。那像长途出行呢，需要定期的检查恒温的状态。

0: 那最后也得强调一下，像我们冷藏的药品呢，只可恒温保鲜，一旦冷冻结冰，那解冻后也必须直接丢弃了哈，不能继续使用了。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进入夏季，蚊子和雨水都多了起来。您观察过雨中的蚊子吗？被雨滴砸到的蚊子会怎样？还能继续飞行吗？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在下雨时，蚊子被雨滴击中后还可以继续飞行？
3: 从逻辑上说，雨滴的质量远大于蚊子本身，但蚊子却可以在被雨滴击中后继续飞行，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索。有研究团队利用高速摄像对雨中飞行的蚊子进行拍摄，并仔细观察了蚊子被雨滴击中瞬间的行为。拍摄的视频显示，当雨滴击中蚊子时，蚊子先是会与雨滴融为一体，一起顺势下落，然后再通过调整飞行姿势让雨滴从身上滑落，而后恢复飞行。为什么雨滴击中蚊子时，蚊子可以和雨滴融为一体继续保持飞行呢？最主要的原因是蚊子的质量相比雨滴太轻了，这样就导致雨滴与蚊子发生碰撞，雨滴的动量几乎不改变，碰撞的时间也是一个小量，所以得到的力的数值只能是一个有限的值。除此之外，雨滴是液体不是固体，在接触到蚊子时，其自身形态也会发生变化，蚊子受到的撞击只是一个柔性的撞击而非刚性撞击，自然也削弱了撞击能量，而且蚊子的身体结构也有助于其快速调整飞行姿态，所以更不容易被雨滴轻易击垮。总的来说，蚊子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如果不是强烈的刚性撞击，很难直接毙命。现在天气转热，蚊子已经开始活跃起来，大家记得随身备好防蚊虫的装备。
4: 磁吸充电的功率为什么不如快充？
3: 目前最主流的磁吸式无线充电本质上是由磁力吸附和电磁感应能量部分组成，磁铁的作用不是为了导电，而是辅助对准，因为如果手机放偏了就会效率低，发热大，甚至充不上。充电器和手机内部都嵌入了环形阵列磁铁，一般是卤铁棚卤磁体，这样即便你放偏了也会依靠磁力啪地吸附到最佳充电位置，一旦位置对准就通过电磁感应来输电。充电器里的发射线圈通入交流电产生变化的磁场，手机里的接收线圈感应到这个磁场就会产生感应电流给电池充电，即便隔着手机壳也没关系，因为磁吸的环形磁铁根本不参与导电，它只是一个固定槽。为什么不能加大充电功率呢？因为它面临着高功率低温声和高便携性的不可能三角限制，正所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磁吸无线充电本质上是电磁感应，电流通过线圈产生磁场，再由磁场转化为电流，这个过程天然就存在能量损耗，功率越大，这些能量一部分转化为热量就会使手机升温，到时候手机变成暖手炉，还会触发高温提示停止充电。想要提高无线充电的功率，就需要更高品质的线圈，通过认证的专业芯片，这些都会导致成本上升，价格升高，而且高功率还需要好的散热元件，加上散热铜片、散热风扇，到时候磁吸充电包会和小砖头一样重，还有长期在高温下工作，电池会加速老化。实验表明，长期在45摄氏度以上环境充电，电池容量衰减速度会提升2倍，所以目前高功率无线磁吸充电还难以实现。除了磁吸式无线充电，还有较冷的磁吸式点触充电，这种就和磁吸无线充电原理不同了，它是物理导电，只不过把插头换成了磁性合金的金属点，磁铁能够直接把充电线上的针状或者片状金属触点吸到设备上对应的金属触点，电流通过金属传导进行充电。这种方式的好处是耐用、防水且不容易插坏接口。
4: 长时间密封放置后的酒精还能使用吗？
3: 可以继续使用，绝大多数的试剂都需要密封保存，但原因各不相同。对于酒精来说，密封保存是因其较强的挥发性，为防止酒精在空气中不断的挥发，从而导致其含量降低以致失效，所以只要密封到位就不影响其使用。对于另一些试剂来说，比如氢氧化钠，接触空气会使其积水潮解，也需要密封保存，但多次使用

0: 接触空气之后可能会变质。金属钠在空气中一氧化且与水剧烈反应，所以应用煤油浸膜。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试剂需要进行特殊存储，比如叶锈引起见光分解，所以放在棕色瓶中避光保存。一些抗生素在室温下易分解，其保存温度必须较低。
1: 为什么两孔电器的插头正反都可以插进插座？
0: 两孔插座的孔对应的分别是弧线和零线。那么为什么两孔电器的插头正反都可以插进插座呢？家庭用电插座输出的是220伏交流电，电压大小随时间的变化满足正弦或余弦的关系，呈周期性变化。所以插头无论以什么方向插入插座，加在用电器两端的电压基本没有什么不同。更何况有的用电器内部还有直流整流电路，所以更不用担心插头插入方向会带来什么问题。而将火线和零线进行区分，更多的是为了方便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在电路安装和检修时可以快速识别，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而非区分用电器插头的插入方向。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北京时间3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

0: 来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什么样的反噬？另一个话题是，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推出整体性强军计划后，近日德国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走向自主全面转向意味着什么？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此前，美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回应称，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90%。曹老师，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90%意味着什么？这对美国后续的军事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浓缩铀啊，它既是可以用于和平的环境，比如说核电站，那3%就够了。但是武器级的，也就是核武器，要到90%以上。所以，当伊朗说要把浓缩铀风度提升到90%以上啊，或者90%，就意味着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了。那么伊朗在这个时候说，如果美国对它进行军事打击的话，它就要把浓缩铀的风度提高到90%，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如果再对它进行军事打击，它就要提升浓缩铀，因为这是一个问题的焦点。它现在的浓缩铀风度是60%，如果提升到90%，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但是它的前提是，如果美国用军事手段，那么美国现在就两难了。你要打伊朗，伊朗就要搞核武器。你要是不打伊朗，他现在伊朗要求的就是拥有3%浓度的，就稀释60%的这个浓缩铀呢，就是向3%降低呢，美国又不答应，就是你不能拥有这种和平利用的这种权利，所以就处于一个两难。如果美国打，伊朗就要发展核武器；如果美国不打，这个就形成伊朗继续研发这个核研究，所以美国就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了。主持人，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以总理办公室称，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但阿联酋方面却对此说法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1号爆料称，有多名知情人士透露，阿联酋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阿联酋方面始终没有公开承认发起过这类似的袭击行动。张老师，您怎么来看待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围绕阿联酋的爆料？中东各国关系是否正随着伊朗战局的变化发生微妙的变化呢？
2: 阿联酋和伊朗呢，基于2020年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啊，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由此呢，阿联酋也成为继约旦和埃及、约旦之后呢，第三个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双方的关系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的。那么在这次美以冲突期间呢，以色列和阿拉伯的这个阿联酋的关系呢进一步的走近。除了刚才谈到的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传闻之外，还有消息称呢，冲突期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这也是以色列首次向阿拉伯国家实战部署先进的武器装备。而这一次双方关系的走近呢，可以说是外部因素驱动的。在冲突期间呢，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啊，伊朗向阿联酋发射了超过2000架无人机啊，超过500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枚巡航导弹。那么以色列呢，这个和阿联酋关系走近呢，也是出于安抚这个阿联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作战的需要。毕竟呢，这个为阿联酋提供防护之后呢，阿联酋对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反向的压力也在减小。可以说呢，双方的合作呢是部分的基于共同应对伊朗的需求，所以呢，这种地区冲突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后续他们的合作的深度。

0: 阿联酋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也不能完全代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后续这个发展呢，可能还会有比较多的变数。
1: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啊，我们来聚焦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11号24时，俄乌三天停火结束，但局势并未因停火走向缓和。当前双方交火持续。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他同时表示，普京总统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张老师，佩斯科夫所说的相关决定具体指什么？您怎么来看待他释放的普京愿意与泽连斯基会晤的消息呢？
0: 应该说佩斯科夫说的还是非常模糊的，而且呢他还说乌克兰方面应该清楚做出何种决定。我想呢这个相关的决定呢应该是满足俄罗斯方面关于停火提出的主要条件，或者满足当时这个美国提出的这个俄乌停火28点草案的一些条件。因为之前呢双方经历过多轮的谈判，乌克兰方面应该很清楚俄罗斯提出的条件，比如说要承认俄罗斯对乌东四地包括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甚至可能还要包括要求乌军从这些地区进一步的撤军，限制战后乌克兰军队的规模，包括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等等条件。佩斯科夫说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呢，以及包括普京愿意同泽连斯基进行会晤，大概率也是乌克兰要做出相关决定，在这个决定的基础上乌克兰同意做出决定的基础上。这样说呢，既表达出俄罗斯方面缓和局势的信号，避免呢西方把不愿意停火的帽子扣到俄罗斯头上，又避免俄罗斯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失。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型武器装备的研发进展。美国海军在最新发布的年度造舰计划中正式确认，新一代特朗普级战列舰将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众所周知啊，当前美国海军现役核动力水面舰艇仅剩下了尼米兹级和福特级两型的航空母舰。自上世纪90年代，美国便不再列装核动力常规水面作战舰艇，当时美海军多款核动力舰艇是陆续退役。曹老师，特朗普级战列舰选择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有何利弊呢？
2: 因为战列舰呢是一种大型的水面舰艇，其实在二战以后呢基本就被淘汰了，各国海军都不再建造战列舰了，因为它主要武器装备啊是舰炮。那么后续呢像人家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呢都有导弹，还有其他的武器装备，就取代了战列舰。但特朗普总统呢就提出来要为美国的海军呢就是建造就是金色的舰队，还要打造特朗普级的战列舰。他这个战列舰呢已经不是二战传统意义上的战列舰了，而是说要完全以他的这种名字来命名，因为特朗普总统喜欢这高大上的东西啊。那既然如此，他提的标准就很高，第一，这种舰艇要大，像战列舰一样，就是万吨级的啊，2万吨、3万吨这样大型的舰艇。再一个，它要搭载最强大的武器装备，不但要有导弹，而且这个导弹要高超音速，不但要有这个一般的防御性武器速射炮，还要有激光武器，还要有这个电磁轨道炮。你看看这么多的先进武器装备都装在一种水面舰艇上，那么就要考虑它的动力了。所以当采用核动力的时候，它的续航能力长，它的这个动力足，可以提供的电力也稳定啊持久，所以它就采用了这个核动力。但是一旦采用这个核动力以后呢，它会使这个舰的造价大幅度的上升。一般只有航空母舰采用这种核反应堆，那你一般的战列舰或驱逐舰也用核反应堆，这个造价会很高。再有一个呢，它的武器装备，比如说激光武器和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以及比如说电磁轨道炮，目前还并不成熟。那么你把这么多的不成熟的武器装备装在这样的舰上，那就可能重蹈就是这个像朱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这个前车这个之鉴，就是它会导致造价很高，数量很少，这个到了时候呢 锣鼓不齐啊，没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

0: 这个特朗普的战舰虽然现在采用了核动力，但后续啊，它的这种建造的速度和它能建造的数量以及它达到的作战指标都是有很多的未知数。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国际军情快评。
2: 昨日新闻重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怎样的反噬？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近期日本在防务领域动作频繁，一系列举措正在加速其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防卫预算方面，日本计划参照北约标准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5%。在修改安保三文件方面，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核心内容包括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部署远程导弹等。这标志着日本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将名存实亡。在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底前成立专门针对外国的对外情报厅，同时设立培养对外间谍人才的机构。此前高市内阁已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打造集权化的情报体系。舆论认为，这标志着日本正在走上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老路。在太空领域，日本自民党近期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要求增加自卫队太空领域人员编制。日本计划于2026年将航空自卫队整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将太空部队从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集团。当前，日本正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其再军事化趋势值得高度警惕。
1: 近年来呢，日本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开支。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的规模。当前呢，北约的目标啊，是在2035年前各成员国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张老师，如果日本也将防卫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5%啊，总值的5%这样的一个目标，您认为增长的这部分将可能投向哪些领域呢？
4: 日本呢声称它要效仿欧洲的一些国家、北约的一些国家，我们就不妨先来看一看北约国家这计划中的5%投放到哪个方面。你像它这个5%的军费呢，它也实际上是按照分阶段实施的，而且呢，这5%占比的军费，并非完全是传统的军费开支。你像其中，核心的军费支出占到 GDP 的3.5%啊，另外1.5%呢是定义为较为宽泛的非传统防务和弹性建设的支出。那比如说关键的基础设施建设、网络防御和数字化安全等等。那么日本提出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啊，如果说真的要达到 这个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我想呢也可能啊大致划分为传统的核心的防卫费支出和泛国家安全支出两个方面。那么在核心防卫支出方面呢，很可能将用来发展它的这个核心军事能力，尤其是进攻性的作战能力啊，比如说采购新的武器装备啊，增购远程导弹，研制采购新一代的所谓的第六代战斗机，未来呢不排除发展更大型的水面战舰，特别是航母的可能性。再比如说它有可能对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进一步的进行武装。那么在泛国家安全支出方面呢，可能会投资于它的一些基础设施，包括它的防务工业啊，这部分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哺它的经济啊，特别是它的防务工业，因为现在那个日本呢基本上取消了对这个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如果说它下一步能够进一步大量出口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成为它的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可以降低它的武器生产的成本，最后呢来反哺它的自卫队的装备发展。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哈，这个在方案当中啊，还提出在海上安保领域，日本还计划加强海上航道的防卫能力，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的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曹老师，这一针对性提议有什么样的目的？
0: 这日本呢，它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对公共的这些海上通道啊，具备这种进攻威胁的能力，特别是像宫古海峡呀、对马海峡呀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我们看日本呢，它在军事演习中也把自己的88式导弹放到了菲律宾啊，放到菲律宾北部之后，这就对这个三八海峡构成了威胁啊。如果你放在宫古海峡、对马海峡，这个对马海峡就对我们进出太平洋的公共海上通道造成了威胁啊，所以它这个第一个目的就是对公共海峡上的这种封锁和打击的能力，对他国的安全这个造成威胁，并且呢配合美国的所谓岛链封锁啊这样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啊，它原来执行的任务主要是近海的这种巡逻，它的舰艇啊，当时就是海上保安厅的舰艇呢非常先进，它是专门制造的，然后呢配备小口径的火炮和这种机枪。那当时呢我们的海警啊就对应的就是没有这种枪支弹药，比如说主要是用高压水龙头来解决啊这种就是姿势的啊。但根据日本的这个情况和我们自己面对的安全威胁，我们也给这个海警就是建造了新型的巡逻舰艇。然后呢，你既然日本配备小口径火炮，我们也给我们的海警配备，你用机枪我们也配备，而且根据我们就是新制定的海警法，就是跟日本对应，他的海警是就是保安厅是可以开枪开炮的，那我们也对应，就是你要开枪开炮我们也可以有这种权利，这样的话就对应了。所以就日本过去海上保安厅这种优势就不复存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另一个目的就是借着这个现在修改这些文件，修改这样的规章制度吧，然后把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呢进一步把它加强，把它的这个舰艇的数量增加，把它的这种装备增加，而且呢还把它的就是巡航的距离放远，比如说跑到南海去兴风作浪，因为他把有一些淘汰的艇都给了菲律宾了，所以就是搅乱南海的局势。你看他在这个目的上啊，其实主要不是为了这个安全和平稳定，而是故意的啊，就是搅局南海，破坏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
1: 借由日本海上保安厅任务的拓展来提高他的军事能力。那张老师呢，在您看来，日本能否实现将年度防卫费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5%这样的一个目标，它是否会面临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呢？
4: 应该说从世界范围来看呢，要占到这个 GDP 的大概5%，这样一个开支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占比。目前北约国家呢基本上在2%左右，你像美国呢是3%多一些，现在俄罗斯呢处于冲突当中，所以它的占比更高一些，按照不同口径的统计呢有所不同，大致在7%左右。那么以前日本呢基本维持在1%多一些，那么到今年呢已经达到了2%。那么如果说 这个它要这个进一步的增加这个防卫费的占比恐怕呢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也会面临很多的制约，包括财政啊、民意啊和宪法等层面的现实困境。比如说在财政方面，如果说向5%的这个目标迈进，意味着未来10年内它的防卫费支出要翻一倍以上啊，对公共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它的社会保障和债务负担高企的这个背景下呢，资金

0: 来源恐怕不是很好保障。其次呢，它大幅增加这个房屋费可能会与民争利，那么难以呢得到广泛的支持啊。随着像日本少子化呀、老龄化的加剧，它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需求增大，如果说它为了增加这个经费，然后呢减少相关的这个民生的支出，提高这个民众的医疗自付比例啊，或者是削减福利，那肯定会引发国内民众的一些抵制和抗议。包括如果它通过加税的方式，这个提高它的军费，可能也会导致国内这个民众包括在野党的反对。最后呢，这个增大它的房费支出呢，也会违背它的和平宪法精神，面临一些制度上的制约。
1: 所以说这个法案它能否通过，这一目标能否达成，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那么据媒体报道呢，日本今年准备修订安保三文件。近日呢，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啊，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也有日本相关人士担忧，这样做会招致中方反弹，无益于中日关系。另外还有报道称，日本曾希望借特朗普总统访华向中方传递信息，以缓和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那么日本为什么一边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一边却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地去释放负面信息呢？曹老师，
2: 这个涉及到日本的一个大的战略目标，因为日本的大战略目标呢，就是要修宪，就是要变成一个所谓正常化国家。而他说的这个正常化国家，是要指现在他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他还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一个军事大国。那作为这样的战略目标，就必然要和这个周边的这些国家呀，因为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它都是这个应该说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你和要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时候，可是你又和自己的邻居中国、俄罗斯包括朝鲜都是一种对立的关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是要寻得不能同时和这么多的国家或邻居造成一种尖锐的矛盾。因为我们看，由于俄乌冲突的爆发呀，这个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这个已经降到了冰点。因为日本是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一些装备的，实际上是在对这个俄罗斯进行制裁的，也就是站在这个北约西方这个立场上的。那么如果他在和中国的关系搞成跟俄罗斯一样的这种关系啊，完全的对立，那么这个就是日本呢，就是他要在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上受到更大的阻碍，所以他要缓和同中国的关系。那么另一边呢，他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地释放负面信号。因为日本呢和美国是军事盟国，他要是变成就是这个所谓正常国家，那必然不能摆脱美国对他的这种允许或者是束缚，所以他要继续帮着美国推行所谓的大国对抗啊，还有所谓印太战略啊，因为它是这个美国战略里边的一个棋子儿，因此呢它又要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就是对中国的一些内政问题，比如说台海问题啊说三道四啊，对中国的一些正常的发展呢、啊、说成是威胁呀、啊、这个就是它为什么要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的信息。
1: 那最近呢，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也是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所谓宇宙开发的建议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此外呢，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陈老师，您认为日本相关设想有何盘算？
0: 日本自民党提出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呢，我想呢目的是推进太空军事化，谋求制天权，并且呢以此保障它的陆海空军事力量这种进攻性力量的发展，背后隐藏着多层的这种战略盘算。首先呢，这个方案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和强化通信安全为名，实则是通过整合所谓的官民卫星资源，也是实际上就是这个军民卫星资源，包括构建排他性的国际合作圈，建立服务于军事目的的这种太空情报和通信支撑体系。比如说他计划年内发射的这个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专用卫星将显著增强

0: 日本在太空领域的态势感知能力，一方面呢为它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做准备，另一方面呢为陆海空军事力量的这个发展呢提供赋能，进一步增强它在亚太地区进行进攻性作战的能力。其次呢这个方案呢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编制，并且扩大预算，目标呢是为组建航空宇宙自卫队，实现空天一体奠定基础，最终实现的太空作战力量的体系化建设。这也表明呢日本正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的这个第九条的限制，借宇宙开发之名呢行在军事化之实。第三呢，从地缘的这个战略来看呢，此举不仅啊暴露了日本扩张军事控制范围的野心，还妄图呢打破东亚的战略平衡，并可能引发新的太空军备竞赛。
1: 嗯，那同样在这个宇宙，所谓的宇宙领域啊，在日本叫来，14号呢，他的这个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他表示说，为确保所谓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道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动。有舆论认为啊，这就是日本版的星链系统。曹老师，日本建设相关系统有怎样的危险？
2: 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那么你专守防卫呢，就是这个把日本的周边和本土防卫好就可以了，但他现在要建造各种各样的能力，实际上就突破了专守防卫。首先你有这么大的观测的这个范围啊，因为它是低轨卫星，密度又很高，那你对周边国家的和这个很大一部分包括人家国家的纵深的这些情报你都能够看得到，那么而且还是实时态势的掌握，那这就形成了他所谓的先发制人的时候优势，就是我对目标已经看得很清楚而且很远。那么他现在又具备这样的打击手段，就是打得比较远的这些导弹呢，还有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就构成了从专守防卫向一个主动进攻的转型。还有一个呢，就是未来的战争既然是信息化体系化的军事对抗，你日本没有交战权，你不应该有军队，但是你现在却发展这样的能力，那你这就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一种直接的威胁。而且我们看到它过去，比如说如果是专守防卫，依靠美国的这些星链或者美国的这些资源就足够它完成专守防卫，而你现在发展这么多的这个能力或力量，就大大的突破了它对美国的依赖，就完全可以由日本啊它的这些自卫队来完成就军队的任务，他就可以从依赖美国到自主防卫。那很显然他有了这样的设备，对这个其他的邻国就可以打得更远，打的这个目标的精度更高，那就说明威胁更大嘛，特别是对我们的台海和南海这样一些这个局，就是这个区域吧，那日本就更是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1: 嗯，也就是说这种卫星星座的建立，它其实是帮助日本在技术手段上来实现了这种进攻的能力
2: 啊。的确。
1: 我们再来看情报领域啊，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末之前新成立对外情报厅，来加强对外国的间谍活动。此前呢，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于5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了审议阶段。张老师，我们想请教国家情报局和对外情报厅在职能属性以及分工上有什么样的区别？一旦建立又意味着什么？
0: 我们先看看它的区别啊。像它的这个国家情报局呢，是它的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那么国家情报会议呢，是由它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那个官方长官、外务大臣，包括防卫大臣等很多这个阁僚。然后呢，这个国家情报局将成为可以说是日本情报体系的一个总协调部门啊，拥有要求政府各省厅向他提供情报的这种综合协调权啊。因为之前呢，日本各省厅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比如说防卫省啊，拥有情报本部，主要负责军事情报；外务省警察厅啊，法务厅也都有自己的相关的情报机构。那么新的机构呢，可以说改变各自为政的局面，实现战后呢这个日本首次在法律层面的这个情报领域的统合啊。他应该说呢，这样的一个国家会议、国家情报局呢，类似于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那么这个对外情报厅呢，是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成立的，那么专门针对外国的一个独立间谍

0: 和情报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呢，被外界普遍视为是日本版的 CIA 啊，那么它将推进它的这个情报改革和右翼势力在军事化布局的一个重要一个战略。那么在职能权限上呢，前者肯定是地位更高，权限更大；后者呢，职能相对单一，更加专注于对外情报收集，地位呢也没有前者高，权限相对有限。一旦这两个机构完全成立啊，正式成立，那么首先从职能整合上实现从分散到集中，实现这个情报方面的统一的指挥，这一点呢是国家情报局的主要职能。其次呢，从之前的这个他在这个情报收集上，从之前的防御到进攻实现一个转变，特别强化海外的渗透能力啊，特别是他的对外情报厅啊，专注于海外的这个谍报活动。那么此外呢，这也会带来很大的地缘政治影响，破坏亚太安全互信，加剧阵营对抗。
1: 嗯，应该说一个是政策层面的指挥层面的，一个是具体实施的部门啊。那日本加速推进在军事化呢，其突破和平宪法的野心不断膨胀，也逐渐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近乎跌入谷底。刚才其实曹老师也讲到了，俄罗斯驻日大使呢最近是表示，由于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俄日关系已经进入了冰河期，双边的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韩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近日驳斥日本媒体，他说韩国不考虑与日本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曹老师，您如何来分析日本近期陷入的外交困境？日本如果执意在这个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反噬？
2: 因为我们先说这个日本为什么近期会陷入外交上的困境呢？因为外交啊，最典型的特征是对等啊，就是你对一个人家，你对人家国家的这个态度友善很好，与邻为善，那别人也会对你友善。但我们看到日本当高市政府啊，就是上台以后呢，对其他的国家的内部的事务呢，总是在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甚至发表这种威胁性的言论。那你既然用对别人一种恶意的啊这种态度，那别人对你的这个态度也不会好。所以我们看到他对俄罗斯的关系的这个外交关系的下降，进入冰点，包括和我们国家的这种关系的下降倒退啊，这都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这个陷入外交上的困境，就像我们啊，就中国有句话讲的，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这个外交的困境是日本高市政府自己啊这个种的，
1: 自食其果。
2: 所以我们再看，如果日本执意在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会受到怎样的反噬？因为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大家看到他的外交没有搞好，又在重新搞这个再军事化，搞这个新的军国主义，其实呢他还是没有接受二战的教训。因为我们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了这样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应该认识历史，正确的认识历史，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但是日本没有，他还是在重蹈覆辙。那如果你在这样的道路上走下去，那周边的国家啊会对你更加的防范，更加的警惕，而且你这样发展对自己的国家的整个的形象，对自己国家的未来也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就像你开车要往悬崖边上开的时候，别人劝阻你，你不听，那就是自己把车开下了这个悬崖。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推出整体性强军计划后，近日德国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向自主全面转向意味着什么？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昨日新闻重现，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 事周刊。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把视线转向德国。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四月份首次发布了国家军事战略之后，德国近日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向自主全面转向，未来将面临哪些不确定性？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德国国防部4月22号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强调将把联邦国防军建设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德国宣称，短期内将提升国防与持续作战能力，中期内将致力于实现跨领域能力的显著提升，长期将确立技术优势。除了发布国家军事战略之外，德国最近密集推动与相关国家的防务合作。5月1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访问乌克兰，表示德乌将共同开发具备不同航程的先进无人系统，特别是加强纵深打击领域武器发展，维护两国安全。此前，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对德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访问期间，辛格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共同签署了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这被视为德国致力于在成为印度经济伙伴的同时，更定位为其长期的防务合作伙伴。皮斯托里乌斯还于3月下旬访问了日本，提出与日本达成所谓互惠准入协定的提议，德日两国将在军事合作和军工项目上进一步加强联系。那么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究竟意味着什么？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关注。
1: 4月22号，德国国防部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文件不仅勾勒出未来10余年的建军蓝图，也标志着德国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节奏重新审视自身的军事定位。这在外界看来，德国正在告别军事克制时代。张老师，您认为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转向自主的原因有哪些呢？
0: 首先从内因来看呢，这个默茨上台之后，他本人以及他所在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呢，无论说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面，都和之前舒尔茨政府存在很大的不同。舒尔茨政府时代呢，国内经济低迷，现实问题交织啊，他没有这个让德国军事崛起的打算。而默茨在竞选时期呢，就有这个加强德国军事力量、提升国际地位的这样的一个主张。你像2025年5月当选之后，他第一次在联邦议会发表讲话，就已经明确要将联邦国防军呢打造为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以应对日益紧张的国际安全环境。默茨政府呢，显然想让德国呢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实现军事上的崛起呢，还是成为大国的一个重要前提。那么这是内因，内因应该说是关键。那么从外因来看呢，一方面德国认为呢，随着俄乌冲突的这个延续，欧洲的安全环境大幅恶化，那么德国新的国家军事战略也称啊，俄罗斯呢正在为北约国家的军事攻击创造条件，这是德国强化军力建设的一个外部动因，或者说外部借口之一。另一方面呢，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在降低，前段时间美国声称要从欧洲呢撤离5000人的部队，那么让美国呢要求这个欧洲国家呢要对欧洲的防务负主要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国不得不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更多的依靠欧洲。但是总体而言呢，欧洲实力有限，相较而言呢，德国反而是在欧洲中经济军事实力较强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国也只有这个发展自己的军力，才能够未来呢这个承担更大的责任。
1: 在内外因的困境之下，德国被迫做出了选择。曹老师，德国新军事战略的出台被视为是大西洋防务格局再调整的一环，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
2: 的确啊，它确实是一种再调整。那为什么要调整这样的战略呢？因为有这样3点原因。第一点呢，就是由于北约的不断东扩，导致了俄乌冲突的这个发生，那就是这个成了一个导火索。因为过去啊，这个俄罗斯

0: 进入白宫，他准备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就准备啊从乌克兰这个战场抽身，把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场这个包袱啊甩给北约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这样呢北约的这个欧洲国家里边呢就要进行军力的调整，因为主要是英法德这三个国家，所以德国的这个防务的战略在北约里边的角色就要进一步的上升啊，因为美国抽身之后，那德国的这种可以说包袱，或者是说他的这个所负担的这个责任就要发生变化，这也是他新的战略出台的一个原因。还有呢，就是正是因为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已经恶化了，那如果美国从德国部分的撤军，或者是更大量的撤军，那这个德国自身的安全就必须要由他自身的军事力量来完成，那这也导致他必须改变现在的这种防务的战略，包括他的这个就是国防经费的预算呐、武器装备的变化呀，还有和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的程度啊，因此我们看到就出现了啊上述的这些情况的变化。
1: 其实不仅是德国，包括英国、法国现在也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这种军事战略，所以我们也看到欧洲的所谓这个欧洲防务自主这样的一个声音被更多的欧洲国家包括欧盟所提及，我想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哈。那么德国除了向内求呢，力图来做好这个防务姿态的调整，也将防务的触角向外延伸。就在德国发布国家军事战略一周前的4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德国总理默茨会晤，默茨说他坚信乌克兰绝不会绕过欧洲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协议。当天俄乌两国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同时还签署了一项国防合作协议。张老师，俄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
2: 首先毫无疑问意味着双方关系呢更加紧密，从之前暂时的这种战时援助转向长期的地缘政治同盟，这样呢彼此的绑定更为牢固，双方的外交关系、政治关系、军事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为未来呢进一步加强全方位的合作呢确定了政治框架。随着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呢，双方也签署了全新的防务合作协议，军事合作呢将进入深水区啊。其次呢，从这个双方的关系的表述来看，显得呢更加平等啊。从之前的捐助者和受援者的关系呢，变为相互需要、互惠互利啊，更加平等的这样一个模式。尽管现在的主导方仍然是德国啊，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种援助更多，但是呢，乌克兰将对德国呢有一定的回馈，双方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啊。通过联合武器生产，也可以把乌克兰呢迁入到西方的国防供应链之中，德国呢也可以获得这个乌克兰方面的一些战场数据和无人机技术。那么乌克兰呢则可以确保长期而且稳定的军事、政治方面，包括经济方面的支持。第三呢，这意味着，乌克兰融入欧洲、加入欧盟的目标啊，更进了一步。在乌克兰正式获得欧盟成员国的资格之前呢，这样的一个伙伴关系，将它纳入了欧洲的安全框架之中。此外呢，双方达成这样的一个新的关系呢，也是在向外发出鲜明的信号。首先是这个告诉俄罗斯西方的支持呢它不会消退，试图呢以此来削弱俄罗斯继续持续冲突的决心。同时对于欧洲来说呢德国试图呢以此来确定德国作为欧洲大陆安全支柱和领导者的地位。
1: 也就是说未来可能德国和乌克兰还会有更深入的军事方面的合作哈。5月11号的时候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了磋商，并达成共识。曹老师，这是否是德国将乌克兰作为自身战略落地的一个实践场？
0: 其实啊，这个问题里面包含着乌克兰和德国两方面的需求，因为俄乌冲突已经打了4年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乌克兰它现在打到目前呢，就是急需大量的弹药和经济上的援助，而德国和它联合生产武器，大家可以看到，根本就不是德国需要乌克兰跟它联合一块生产，而是说乌克兰需要德国生产的武器来支援俄乌冲突的这个战场，这是他们合作的这个需求。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吧。

0: 克兰有大量的这种无人机的实战的经验啊，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他的经验这个教训非常多，所以可以给这个德国进行提供。那么德国研制出来的新型无人机或者是这个制造出的无人机，可以在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场上得到就是所谓的实践的检验，比如说包括德国对自己生产的这个金牛座也一直想提供给乌克兰，让他在前线上试一把，但是一直受到俄罗斯的紧盯，就是说你如果这个敢用这种导弹的话，我可能就对你德国的相应的这些机构或企业打击。所以我们看到呢，目前这个就是德国把乌克兰作为自己的战略落地的实践场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德国和乌克兰双方的需求，而不是某一个单方面的这个改变。
1: 嗯，曹老师刚才讲到了说之前德国其实有考虑过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但是我们也看到德国也多次明确拒绝了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这样的一个诉求。可是呢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德国和乌克兰达成了一个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的项目，所以大家也很关心的是，从这种禁忌到拥抱的改变，是不是标志着德国已经突破了直接卷入对这个俄乌冲突的这种心理红线？俄罗斯会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张老师，
2: 当时那个舒尔茨政府时代呢，德国，也是向乌克兰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啊，但是呢，一直没有提供金牛座导弹。当时主要有两点担忧啊，第一点呢就是，这种导弹的使用比较复杂，如果向乌克兰提供的话，可能要有德国军人进入到乌克兰协助他的使用。那么当时舒尔茨的观点也很明确，如果说有一种武器交付必须要有德国士兵参与，那么就应该拒绝这种武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德国方面认为呢，如果乌军装备了金牛座导弹，那么对这个克什大桥的威胁，包括对其他战略目标的威胁呢，比风暴阴影导弹威胁更大，影响更大，可能会招致俄罗斯的强烈反应，那么德国呢就可能成为交战一方，或者呢被俄罗斯视为交战的一方。所以呢直到目前德国也没有承诺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而是呢和乌克兰联合研制生产射程达1500公里以上的远程无人机项目。那么之所以现在要搞这个无人机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无人机呢现在看来更加适合俄乌战场，价格更便宜，而且呢可以大量的使用。那么射程1500公里呢又比金牛座导弹的射程又远很多，可以用来打击这个俄罗斯领土纵深的一些基础设施，特别是炼油设施。而联合生产呢实际上就是在乌克兰境内生产，降低德国自身的风险。当然了，这些无人机恐怕短时间内还很难投入战场啊，这个可能只能啊，可能会在造成长期的影响。从俄罗斯方面来看呢，他恐怕短时间内呢也很难阻止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呀、北约对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但是呢，可以采取打击乌克兰境内相关的制造工厂的方式呢，来减少这些无人机对他造成的影响。
1: 嗯，我们也看到啊，德国的军事战略转向呢，不仅仅是立足于欧洲，还将触角是伸向了亚太。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3月22日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会谈，德国提出与日本达成所谓互惠准入协定的提议。曹老师，德日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意味着什么？双方密切军事合作，各有何盘算？
0: 他们这个日本和德国呀是各有所图的，因为德国呢他没想到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个这么大的变化主要是这个俄乌冲突打了4年，美国现在想脱身，那么欧洲的这个安全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德国是在想快速的增加它的军事力量，并且扩大自己在全球的这种军事上的影响力。那么作为日本呢，它是想尽快的挣脱各种法律上啊或者这个事实上的这种束缚和限制，就是尽快的把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要前出的更远，因为它毕竟现在还不能拥有军队，这个距离当然也是限制它专守防卫。而和德国加强这种双边的军事合作，加强这种军事上的往来，那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这种军事力量部署到欧洲啊，那就大大突破了专守防卫啊，况且是军事上的交往呢。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签署的所谓互惠的这种准入协定，完全是为着各自的这个军事利益。
1: 那张老师，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啊，德国此次军事战略转向与二战后他历次的再武装阶段，比如说50年代加入北约、90年代出兵波黑相比，本质上有怎样的不同呢？
2: 一个呢是

0: 外部驱动或者说盟友的驱动，一个呢是德国内部的驱动。你像五十年代它再武装呢，完全是出于冷战格局的倒逼，美国主导下呢为对抗苏联威胁而重建军队，那么德国呢自身并没有自主决策的空间，军队建设呢服务于北约的整体部署。你像这个他这个54年是根据巴黎条约为西德，当时的西德啊，重新武装铺平了道路，结束了这个盟国对德国的占领制度，并且允许他建立主权军队。那么包括55年德国当时叫联邦德国啊，加入了北约，然后呢为组建联邦国防军提供了法律的依据。特别是在上世纪50年代呢，这个美国认识到战后的欧洲军力呢是无法来应对当时的苏联的，于是呢提出的办法就是武装德国，通过德国来加强欧洲的整体的军事力量。他的这个当时联邦国防军成立起就定位为北约集体防御体系中的关键的陆上的力量，然后呢部署在东西德边境前线，承担遏制华业集团进攻的核心任务。随着这个冷战的升级，规模扩大，成为北约在欧洲最大的地面部队。你像在90年代出兵波黑，也是在北约的框架下进行的，仍然属于规则的接受者，行动范围严格受限，体现的是所谓的当时的他的这个北约的责任，而非他的战略野心。相较而言呢，这次他的再武装呢是德国自身提出的需求啊，他想成为具备地缘领导力的自主型的军事大国。刚才也谈到了这个俄乌冲突暴露了美国承诺的不确定性，那么德国主动提出欧洲最强的这个常规军队的这样一个目标，也是在填补安全真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体现的是自主安全意志的觉醒。
1: 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所以我们说德国这种自主性的崛起可能还存在着一些挑战和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带来的深入解析。节目最后，感谢曹维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于兰、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星，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彩中国。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4点整。
9: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今年的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在广西有一群听障孩子，爱唱歌，爱击鼓。他们呢听不见声音，但他们的歌声和鼓点却动人心弦。他们就是无声合唱团。2014年成立于广西百色市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的无声合唱团，从2018年开始，先后在福建、成都、北京演出。2019年还应邀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加《经典咏流传》节目录制，但是因为疫情，他们的活动暂停了3年。2023年，无声合唱团转到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开始续写新的故事。2025年1月到2026年1月，新的无声合唱团应邀在桂林漓江歌剧院、北京中山音乐堂、全球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大会、深圳市宝安区青少年宫、深圳山海共生记等公开演出。孩子们不只是唱歌击鼓，他们还写诗，在舞台上用肢体语言朗读自己写的诗。那么无声合唱团的发起人李博和张勇为什么要训练听障孩子唱歌？听不见声音的孩子为什么会喜欢唱歌击鼓写诗读诗？12年前，第一批无声合唱团的成员大部分都毕业走向社会了，当年的合唱团经历对他们现在的生活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12年来，李博、张勇和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是如何架起有声和无声两个世界的桥梁的？他们又如何彼此珍惜、互相给予、共同成长？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我们来为大家讲述他们的故事，请听广播特写《爱是会飞的鸽子》。
1: 放学了，操场上很多孩子在游戏，有些在打非洲鼓，有些在打篮球，有些孩子在跑步，有些孩子在滚轮胎。
2: 穿过操场，我走向教学楼，这里是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无声合唱团在2楼的律动室训练，发起人李博和张勇正领着孩子们在练声。
3: 都是记啊啊！
2: 今天是4月8号，律动室多了一群陌生的大人。于子博是深圳一家艺术空间的负责人，他看过无声合唱团听障孩子的专场演出，一群热爱艺术的朋友知道后，强烈要求他带队来桂林市聋哑学校看看孩子们。这个节目叫妈妈，孩子们只唱妈妈妈这个音。于子博告诉朋友们，这是整场演出中最打动他的节目。正是演出的时候，在孩子们的歌声中，背景屏幕上是这14位先天失聪的孩子每个人想对妈妈说的一句话，在每句话的下面是他们用粘土捏的作品，音乐人即兴为孩子们伴奏。节目最后，李善杰走出队列呼唤：妈妈，你在哪里？我在这个梦里，妈妈养我幸福地长大。
4: 妈妈，爸爸，我在个梦里，妈妈让我幸福地长大。
5: 直击你的心灵，他们在台上就是爱意特别浓，特别温暖的一个磁场。 对妈妈讲的，就是去更远的地方见更亮的光，
6: 让我更加想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也搞得我也想妈妈。对，我就是在那个部分爆哭，给我妈发个信息，让她知道我爱她。
7: 李博他在介绍每个人的时候，他能把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说那么详，说那么具体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团体。

无声合唱团是2014年初在广西百色市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组建的，今年进入第12个年头了。发起人李博当时已经是国内外知名的当代画家，张勇是音乐界很有影响力的

创作型音乐人。我是五年后的2018年才知道无声合唱团的。当年8月4号，他们在北京音乐厅参加了《你好，英格兰》英国童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12分钟的演出视频火爆全。

0: 李伯和张勇为什么要从北京到广西凌云这么偏远的山区特殊学校来成立无声合唱团，让一群不会说话的孩子唱歌呢？我从南宁坐动车到百色，接着乘长途大巴到凌云，再坐三轮车找到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
1: 我们俩在那个大街上听见一个人的叫喊，就那一声我们觉得特震，真的就是应该把这个声音用到音乐里，
2: 那种声音能穿透我，哎，心里面也颤动了一下。我们慢慢挖掘，然后让大家也能感受到我们这种感觉。
1: 然后我们想找一个文化学校去做声音采样，当时找的北京的，北京的学校呢也不接这事儿了。我那朋友是做那个边远山区老师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这学校了啊。当时拿了很多设备来做声音采样，但是没想到来这儿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出声，再用个小纸就这么着跟汗似的，就这样就不愿意。我们当时在那儿待了两个星期，当我们了解他们的时候觉得这个是在揭别人伤疤的一个事儿，因为当有意识的时候周围人就告诉他们，你听不见，因为听不见发不出声音来，这是缺陷。我相信没有人愿意把缺陷展现出来，而且是一些孩子，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太自私了，
2: 伤害他。
1: 对，嗯，
2: 我们就很小心的，
1: 所以呢，我们就决定不再做这个事儿了。啊，微微跑过来了，然后拉着我们俩啊，真的那很自信，你知道吗？叫了一声，特别好听，你知道吗？那声音，张勇我们俩就一愣，就决定不走了。我们意识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走的话，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了，让他们拾起了自信，然后又摔到了地上了，那个就太残忍了。其实这个伤害我觉得要比让他们发声音这种打击会更大，因为当时还不如不来呢。因为刚开始我没意识到让他们发声音对他们是伤害，当时也是懵的，也没想好应该怎么办。
2: 我们想把这些孩子多聚在一起，就一起来做一个，
1: 对就是这个事儿应该再怎么长时间的继续下去，就是能让他们这个自信能一直保持和能一直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所以就只能是试了，一点点试了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也没人做过。

0: 他们每次一群人一起发出声音的时候，我就会闭上眼睛去治愈那个声音出来，就会抚平很多东西。
1: 它就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声音。你看，我们在分享同样的世界。
2: 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他们就是艺术家。那他们给到我的是对人生更多可能性的这种期待，
3: 就是很震撼，非常蓬勃的生命力，让我感觉到是一种不屈的灵魂。他们不低头，这是我最感动的东西。
4: 北京音乐厅的演出结束后，

0: 合唱团先后在福建、成都等地演出。2019年，还应邀在中央电视台参与了《经典咏流传》节目的录制。很少走出大山的家长们，也跟随孩子去了成都、北京，还走进中央电视台。孩子们的视野开阔了许多，大家憧憬着未来。2020年春节，疫情来了。无声合唱团在广西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训练只好中断。3年以后，无声合唱团14个成员，只有年龄比较小的陆成军、何清东、杨薇薇还在读书，其他成员已经毕业工作。
1: 同学们上课了。
0: 2023年，李伯章勇几经考察，带着何清东、陆成军、杨薇薇来到桂林市聋哑学校读书。他们仨和桂林市聋哑学校的11个孩子组成了新的无声合唱团。
2: 都开始了，就对了，
3: 都是一个大家庭了。
0: 律动室里，孩子们围成半圆形，盘坐在木地板上，看着张勇的指挥棒拨弄着乐器，神情专注。
3: 用这些聊乐器给大家呈现出来这么一个有听感的东西，但其实真正不是去给人听的，就恰恰是这个物理的震动和身体发生的关系。这其实不是就是合唱团感受声音的方式吗？让他们自己疗愈自己，玩一个频率时间长了，那这个频率它会对身体某一个部分会有一些影响，共振嘛，对吧？就是把你不对的频率通过这个外界的振幅更大的频率跟身体调成一样的。梁承轩很闹腾，特别定不下来，唱着唱着看一只苍蝇他就跑了，但是他们玩那个的时候就能静下来很多。刚开始那个水晶波没让他弄，他们休息的时候他就自己跟那儿磨着玩，一磨磨半天，自己跟那儿几个人还会讨论这事儿怎么样怎么样。
4: 给孩子治疗治疗也挺好的，变成一个节目了。对，
5: 那孩子发声的那个部分是叫什么呢？
4: 发声的部分就即兴自己的，他比如他说的是自己的一个故事，有人说了什么作文，你想表达什么你就表达什么。
0: 让合唱团的孩子玩颂钵，最初是受音乐人丁曼江和武林的影响，他们俩多年来一直支持无声合唱团。丁曼江是音响师，他想还原《黄帝内经》中的音乐药方，和朋友在德国研究音乐频率振动和人体的关系，发现不同的频率对应着人体的不同经络，可以对人产生相应的影响，达到身心疗愈的效果。武林是滑棒吉他手，做疗愈音乐的，写了一本书《五心静音》。受他们俩启发，李伯想开发一套专门针对听障孩子的音乐疗愈课程。2023年，新的无声合唱团一成立，就开始了颂钵训练。颂钵中需要用到的乐器种类很多，每个孩子手中的乐器各不相同，5个水晶钵，3个铜钵，大小不一，还有风雷鼓、海浪鼓、双磬、黑木鱼、灵鼓、大锣。

一次无声合唱团训练间隙，陆成军从裤兜里摸出耳机戴上，专注聆听。何青东也跟着戴上了耳机。

0: 讶地问他们在干嘛。陆成军把一只耳机塞给我，让我戴上。他们竟然在听歌。
1: 我用耳机能听得到吗？
2: 有一点啊，有。
3: 好听，旋律会在脑子里面旋转，就像风一样，很享受的嘛。嗯，喜欢那个像他的那个平时那个乐器一样，鼓啊什么的，嗯，觉得啊，很震撼。
0: 疫情三年，李博以无声合唱团为主题，创作了40多幅画。从2024年开始，他受到了湖北、宁夏、内蒙古等地的邀请，在当地的美术馆进行巡展，同时他们也带去了这套声音疗愈课程，为当地的听障儿童、孤独症、抑郁症、多动症儿童进行声音疗愈。现场孩子沉浸在声音疗愈中，许多孩子还走上舞台，拿起他们喜欢的乐器和李博他们一起演奏。
4: 的这个项目呀，把孩子生命的一种表达欲全部都释放出来了，而且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创生性的艺术，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它全部都是这种即兴的、原创的而且是即时性的，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可以推广，尤其是在音乐教育这板块，这里是缺失的。国家是推广全纳教育的，所有的班级都要去接纳特殊儿童，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教育人类学的一个研究的范本。
0: 广西师范大学的教育学专家、博士生导师严若楠计划进行专项研究，准备和李博、张勇一起研发教材，疗愈更多国内外有需要的孩子。
5: 每天晚上练2个小时，练声以后大家合练，然后他们就开始练打鼓了。棒！我反正一说我都想哭，就是既震撼又感动又替他们开心。
0: 2025年1月10号，桂林漓江歌剧院打击乐第一次上舞台，和玩颂钵一样，一开始只想让孩子通过打击乐理解节奏，玩着玩着又变成了一个节目。陆成军喜欢玩手皮鼓，张勇专门为他编了一段舞蹈。正式演出的时候，陆成军带着有桂林特色的傩面出现在观众席，一边吟唱，一边敲鼓，一边跳着上舞台。

0: 他们不只是场景有一些小表演，戴面具那一部分我觉得很好玩，很中国的风格，得有点非洲或者很老以前的在一个岛上面有人在表演。
1: 他好像在做一个仪式，他们其实在用自己的声音与神沟通，哪怕他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2: 来，哦，这个可以，来唱，唱。

今年4月17到19号，广西迎来一年一度的传统大节——三月三歌节。桂林市聋哑学校的操场上，孩子们跳竹竿、抛绣球、踩高跷、对山歌。每年汉族的春节和广西的三月三，孩子们放假回家，在外务工的父母也会回家。这是李博和张勇家访的主要时间节点。从桂林到凌云，先是

0: 四个多小时的高铁，然后是一个多小时的高速公路。李博和张勇先来到了位于凌云县城外水屯村的杨薇薇家。杨薇薇就是第一个拉着李博和张勇发声的小女孩，现在17岁了，当年她不到6岁。因为她的那声啊，李博和张勇留下来成立了无声合唱团，她现在是合唱团的骨干。杨薇薇一家和叔叔伯伯家都住一个村，村子四面被高高的大石山环绕，村里只有薇薇家还是毛坯房，跟我8年前看到的一样。
1: 这是南瓜苗。
0: 薇薇的妈妈也是先天听力障碍，她的哥哥在南宁职业技术学校学厨艺，这个节没回家，因为来回要花近500元。薇薇的爸爸去玉林追讨工钱了。屋子里黑黑的，薇薇把屋前的空地清扫干净，放上几把小椅子。李伯张勇和薇薇的大伯母小堂弟聊着天儿。
2: 他很聪明的，做什么他都能够做得出来啊。他在家煮饭啊，扫地啊，洗碗啊，他都做，做饭给奶奶吃。
3: 薇薇将要钥匙去打勾，薇薇将去刷下勾。
2: 宝宝好可爱哦。杨元宝，你别乱来啊。
3: 元宝。
0: 杨元宝是薇薇伯母家大黑狗的名字。薇薇家姓杨，所以元宝也姓杨。薇薇抱着他跳舞，挥着元宝的前肢教他打节奏，就像在合唱团里敲非洲鼓一样。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爸爸回来了。他对李伯说，这次还是没要回工钱。
4: 我打掉给奶奶去，我再来走嘛，走路嘛。
0: 李伯安慰他，薇薇出国演出不需要家里出钱。每次李伯张勇来家访，都会带薇薇出去吃好吃的。
5: 我们的篝火晚会将于晚上7点准时开始。
0: 村子楼房旁边的空地上，3月3的篝火燃得旺旺的，穿着民族服饰的村民正准备围着篝火跳舞对歌。节日里饭店人声鼎沸，薇薇爸爸不善言辞，他看着小女儿笑着告诉李伯，
4: 以前他就说赚的钱的话，我每个月给你1000、2000给你，希望他生活比我们过得更好啊，就这样。
0: 从凌云县城到陆成军家，盘山路弯弯曲曲，上上下下的，开车需要2小时。春天是广西的雨季，这次我们赶上了大雨，道路泥泞湿滑。一路上山石土坡上还有以前滑坡留下的痕迹，滑下的大石头被推到了靠山的一侧，另一侧是悬崖。羊肠一样的山道，拐弯处路面稍宽的地方停着挖掘机和清障车。合唱团成立的头几年，常常挨个去家访，之后每年都来。他们熟悉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家长们也对合唱团的每一个活动细节了如指掌。一路上，杨薇薇和任秋露、陆成军手语视频聊天，速度很快，眉飞色舞。合唱团的孩子经常互相视频，10几家人处得像一家人一样。罗安强爸爸 在外面接到工程，会邀约闲在家的其他家长一起上工。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瑶族村落，陆成军的家在山腰上，他系着围裙，裹着袖套，开着摩托车来领路。堂屋的大圆桌上摆满了吃火锅需要的鸡肉、豆腐、新鲜蔬菜和过年的腊肉，还有三月三壮族传统美食五色糯米饭。火锅咕嘟嘟地开着，驱散了山间雨天早晨的寒气。
1: 没，我这肉太好吃了。
6: 呀，
7: 陆成军这身随他妈。
1: 哎，陆成军骑摩托跟你一模一样。
8: 陆成军真的太好了，回到家他就怎么工作他会做。老板，我也去打工，不然没有钱了。每个早上他都四五点他就起床了，打菜来，洗菜，煮菜啊，煮水啊，等我们起来了，哦，勤快勤快，可惜就叫他说不出而已。
0: 陆成军本来今年就可以毕业了，但是因为今年桂林市聋哑学校建制升级，如果再读两年就能拿到更高一级的国家认可的毕业文凭。继续读书就意味着还要再交两年的学费。陆成军不想，他想马上工作挣钱帮老爸养家。李伯劝说陆成军和他爸爸，
9: 学你还得让他上。
10: 对，
9: 咱们一块儿啊，你加油。带他护照。哎，我明年要出国演出，你让不让去？
10: 我很放心啊，跟你们去肯定放心。
0: 窄窄的土坡上，陆成军奶奶正在给自家的蔬菜施肥。
10: 他说今晚不回去了，在我们这里住了。
0: 李伯在疫情三年画了无声合唱的绘本，他说最后一幅画的就是陆成军家门前那条弯弯的小路，从远方来，拐了一个弯儿，又去向另一个远方。
11: 今天呢，老师也要带大家先来赌一赌诺贝尔文学家的得主，一位诗人，他用他的疑问写成的诗。谁能劝说大海让他讲讲道理？四季如何得知变幻的时刻？
0: 2025年5月8号到20号，李伯请来了田野诗班的创始人，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树育希望小学的李伯林老师，教无声合唱团的孩子写诗。
11: 大家想一想，我产生过哪些疑惑？我听懂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让我变聋人？这就是来自他们心里的这种声音。
0: 李伯林老师教听障孩子写诗，引导的方法有很多。他让孩子们用手语读诗，用肢体语言表演诗句的意境，把自己喜欢的小花、小草、小树叶拓印在白布袋上，根据拓印出来的形状和颜色联想写诗，画自己喜欢的画，在画上写诗，穿上雨衣冲进雨里，玩泡泡，玩老鹰抓小鸡，找雨的足迹，再写诗。
11: 然后来到这儿就每一天都是惊喜。梁春轩，秋天的黄色树，我树上去摘好看太阳。 孔兴义，他说其实我不喜欢手语，但他能替我说

0: 谢谢啊，这是属于孩子那种天真浪漫，都看得到。
1: 两周时间，孩子们每天都交出自己创作的诗和画，累计作品有70多首。
2: 谢谢。然后我们一起。
1: 2025年9月12号，北京市中山音乐堂的专场音乐会《无声共鸣，星空回响》。下半场，李博请每位观众从座位上拿起耳塞戴上。无声合唱团每一个孩子选了一首自己最喜欢的诗作，用肢体语言呈现出来。在无声的15分钟里，全场观众走进了孩子们诗意的世界。孩子们听不见声音，主办方要求大家不鼓掌，但每一个孩子表演结束，总有观众忍不住鼓掌。2个月后，这些诗歌作为一个独立的章节出现在田野诗班的第二本诗集里。这场音乐会预计的时长是1个小时。彩排的时候，主办方建议把15个孩子都单独表演诗歌的环节改成选其中的5个孩子表演。合唱团的老师小花坚决不同意。每个孩子都有表达的权利。小花和主办方几经协商，15个孩子每一个都走上了舞台。
3: 我都惊了，他那个肢体的表达
4: 马上就是剧情了。
3: 前面那个
4: 平时都傻乎乎的，你到那块
3: 特别有天赋，我发现瑜伽
4: 哇对对
1: 对。演出结束以后，孩子和老师们一起聚餐庆祝。
5: 昨天晚上牵着杨薇薇的手往外走，今天早上下了车牵着王慧玲的手往外过走，没办法嘛，都很好嘛。
1: 小花原名顾峰，因为手臂上纹了很多花纹，孩子们喜欢叫她小花。合唱团成立以来，李博、张勇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成了志愿者，小花是其中一位。后来他成了无声合唱团3个灵魂人物之一。他的手语是3位中最棒的。他是教练，是化妆师，是音乐人，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心灵导师。所有孩子围着李博请来的教肢体语言的老师冯刚用手语热烈交谈，眼睛里放着光。冯刚是听障人士，他现在的身份是导演、演员、摄影师、剪辑师、国家通用手语老师。我问小花，冯刚和孩子们在说什么。
5: 首先是要自信，每个人都没有错，要学会接受自己，尊重自己，尊重别人的完美，尊重自己的不完美。那么多的人去给你们鼓掌，说明你们做的是很好的，别人是接受你们的，所以一定要自信，要做自己，做好自己。我觉得特别好，这些道理平时我只会跟他们说相信自己，但是我觉得我这样说很苍白，因为他们的状况是一样的，是手语老师说出来才有信服度。
1: 中山音乐堂的演出结束后，李博和张勇带着孩子们去了故宫博物院、水立方、鸟巢，还爬了长城。在八达岭长城最高的烽火台上，孩子们跳起了 rap。 何青东、陆成军和张勇互相攀着肩放声歌唱。
6: 对于传统技艺，大家可能提到点翠，可能
1: 随着孩子们长大，他们的就业问题成了李博的心病。

0: 2024年7月，李博通过朋友找到了点翠非遗传承人肖玉妹，请肖老师教听障孩子点翠技艺。聋哑学校其他孩子也因此受益。
1: 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和明十三陵，现存的这四顶明万历皇后的凤冠，已经是咱们
0: 点翠是中国特有的技艺。在封建社会，点翠饰品是皇权的象征，民国以后逐渐走进百姓生活，但是由于制作工艺、原材料和不能批量机械化生产等等各种原因，
1: 下一步
0: 点翠作品价格偏高。
1: 按照这个的边缘找下来，这一片一片的，对吗？这些孩子们，让我眼前一亮，他们大多数都能干得很好，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2: 点翠作品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3: 可以做成胸针、耳环，还有发簪、领结、发冠，这么做啊，还有手镯，很好看，很美。
2: 用来收买啊！你们为什么想要学点翠呢？
4: 爸爸。
3: 做做完了，减轻爸爸的负担，有那个也是有收入嘛。
4: 对对对，
3: 也是自己的一个本领。到以后可以工作。
1: 对，这个不错。
0: 经过一年半的学习，聋哑学校孩子们的点翠作品已经有模有样了。肖老师今年下半年在重庆要举行点翠作品个人展，他打算选一部分孩子的作品去展出，还计划带上孩子们去现场展示。于子博和他的朋友们看到了，当场就想购买，要把孩子们的点翠作品推荐到深圳。
5: 不管点翠，可能后面还有别的非遗，就是能让他们在一个接触美的职业里来去这个养活自己。
6: 这个叫三原色，三原色，这三种颜色是调不出来的，但是这三种颜色可以调出来所有的颜色。
0: 李博曾经受国内多家高等艺术院校的邀请，带毕业班的学生创作，他教的学生的毕业作品总是能获各种奖项。
6: 首先考虑纯度，那有的时候就绿色纯，蓝色是灰点的，然后你可以有一些变化。想杰克那儿傻做。
7: 上海戚薇的香水香氛可以进店体验一下哦。
8: 刘妹妹，欢迎选购。
0: 这是上海的一家超市。早上8点，听障女孩李玲吉飞快地核对订单，在货架间来回奔跑。她是一名分拣员，这份计件工作让她月收入6600多元，最高的一天能拿到360元。
9: 跑的是很快的，人觉得可以的，友好。有些时候我什么地方我找不到东西，可以问他；有时候他什么找不到，也可以问我。有时候我会在手机上给他写点字，他也会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0: 无声合唱团第一批的14个孩子中，有2位考上了大学，李玲吉是其中一位，另一位是杨小飞，他毕业后回到了凌云县，在民政局工作。陆成军爸爸说，陆成军去希腊的护照就是小飞帮着办理的。李玲吉毕业以后在深圳一家帮助残疾人就业的网络公司当主播，干得挺好的。李博说，他的粉丝3个月翻了1倍，但是原单位主管突然安排他去给别的同事做助理。李玲吉觉得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这样的安排不公平。所以2025年5月，他辞职来到了上海，现在的收入是原来的2倍。

0: 逛到一半，李林吉对着手机打起了手语。原来无声合唱团的老团员何青东打来了视频电话。
1: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0: 何青东说，他和现在的无声合唱团受邀到北京，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大会上演出。何青东询问李林吉在上海的工作和收入状况，对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满怀憧憬。李林吉自己打着拍子，哼着原来的声部。他说，最难忘无声合唱团的时光，李博老师和张勇老师带着他们到各地演出看世界。他说，要找时间去看现在的无声合唱团。李林吉很喜欢外滩，他上大学就喜欢独自旅游，就是穷游，乐此不疲。香港、澳门他去过两次，还去过印度、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他想靠自己的努力挣钱，自由支配时间和生活，用脚步丈量世界。他还要带上妈妈一起去。8年前，李林杰曾告诉我，他喜欢手工。上大学，他选的专业就是工艺美术。在上海，他最喜欢逛的地方就是豫园，那里有很多手工艺品。他说，以后还是要做他最喜欢的这件事。今天有11个听障孩子来面试，张勇、李博一个个听孩子的声音。今天合唱团还来了一位新的专业老师，教孩子们怎么唱出更好听的声音。
2: 这个怎么做嘛？就是鼻子出气。
3: 从2014年，你们开始启动无声合唱团，唱歌、颂钵、跳舞，现在写诗，去了那么多地方的表演，你到底想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呀？
4: 我觉得是尊重和体面，活得体面。
3: 合唱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
4: 接下来就是演出做完整了，把这个质量提上去，带他们这是满世界转转，我觉得就挺好的。
0: 拖着行李，李博匆忙地赶去动车站。因为4月9号离开桂林的于子博，已经有了一个合作推广点翠的初步方案，让他去深圳面谈。去希腊演出的承办方在北京等他，回希腊前需要和他商量细节。在杭州的公益演出，剧场的声光电设计需要实地看效果。桂林市聋哑学校成立于1942年，学校的标志是国际通行的手语爱，造型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鸽子。白天你会在学校操场边的围墙上看到，晚上它被灯光投影在学校的大门前旋转着。
5: 因为我们也变成越来越孩子了，他们也挺厉害的，他们也给我们很多启发，音乐上的启发，
6: 互相碰撞才出来现在的音乐，其实就是我们一起创作的。
7: 他们很敏感，会更考虑别人的感受，他就是很多的细节组合起来编织成一个细细的你看不见的网，他把你围起来， 把你保护在里面，保护得非常好。我觉得孩子们有的时候是在保护我们的。我那会儿抑郁症特严重，抑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价值，如果我没有了的话，那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我身边的人，我现在觉得我是有用的了。你都找到你自己的价值了，你怎么能放弃它呢？所以一定要活着。

0: 所以其实孩子也相当于是把我给救了。
1: 艺术影响我最大的其实是一个做音乐的，他叫鲍勃马里，牙买加的嘛，他用他的音乐在一个演唱会，他让两个牙买加内战的政府握手言和，拯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这也是我当时我想做艺术，我觉得它可以让这个世界美好起来，但是慢慢可能就忘了自己最早最坚定的那个事儿了。如果我没碰上这些孩子，我可能会越走越远。哎，这些孩子真的帮我把这个东西找回来了啊！和这些孩子接触以后，才发现其实艺术可以做更多的事儿，它可以就是和这些孩子一起去寻找自由，去建立两个世界的一个平等和沟通。不管音乐还是艺术，就是一个形式，能用这种形式能让他们建立更多的自信，人有了自信，他才能有就是更好看待世界的方式，让他们自己去在这个社会上寻找平等，才会有更好的一种生活。

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在他们的诗歌里写着，樊慧玲，爱是虫子爬上树慢慢变蝴蝶，蒋李红，爱是睡懒觉是花瓣落下的雨泡，梁承轩，爱是打游戏是捉迷藏，陆成军，爱是骑摩托车看电影，周冰冰，爱是运动会多练长高，莫显华，爱是打篮球爱是很多朋友，于家志，爱是游泳的鹅，于世玲，爱是清爽的蓝绿色，谭哲瀚，爱是粉色是自由，杨薇薇，爱是桃花树边唱歌跳舞荡秋千，李占杰，爱是美食是骑着机车旅行见过火山雪山北极，何青东，爱是美人鱼梦想去更蓝的海里，李晨曦，爱是美丽的春天是开心是你，孔欣怡，爱是会飞的鸽子。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无声合唱团演唱的《化无声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叶子，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昨日新闻重现，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北京时间5点整，
16: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9: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6: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 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7: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8: 池子和楼座都是满的，忆秦娥她娘、她姐和她弟是被朱团长特许在石牌的过道上加了两个凳子。有人还提意见说不该占着安全通道，收票的人就悄声说这是忆秦娥她娘。那人立即就高看一眼，甚至还给缠在她娘怀里的男娃抓了一把瓜子过去。忆秦娥她娘和她姐也看过几回戏，并且还看过县剧团的戏，但由他们家招娣主演，并且演的观众一个劲儿拍巴掌，把手拍红拍痛了还要拍，嗓子喊哑了还要

0: 的场面，的确让他们先是目瞪口呆，继而心花怒放，手舞足蹈了。开始他们还真不敢拍，不敢喊，后来发现招娣简直是神了，把一根烧火棍玩得比大闹天宫里的孙猴子手上的金箍棒还溜，他们喊好的胆子就大起来了。他娘咋都觉得像是一场梦，这能是他亲生的闺女吗？这还是那个小学都没念完就让他叫回去放羊的招娣吗？他姐更是不敢相信，自己那么个傻乎乎话不多的妹妹竟然出脱成这样漂亮的一个天仙了，并且浑身溜的一次能转好几十个圈圈，还脚不乱头不昏的迅速站定。就在稳住神定住身的一刹那间，还要拉起头上两根一米多长的鸟尾巴毛，克里玛擦做出一个让敌人心惊胆寒的动作来。尤其是到了最后，敌人蜂拥而上，把招娣团团围住，那招娣是神定气闲的把这群大胡子男人引来斗去的玩于鼓掌之间。他们无论谁刺出枪来，招娣都能轻松应对。刺向头的，招娣拿彩旗挑出去；刺向胸的，招娣用转身来搪开去；刺向背后的，招娣用倒踢脚踢飞散；刺向双腿的，他用双腿双脚并着，让枪一把把的又倒刺回出手方。真是把观众看呆了，把他娘和他姐也看傻了，连五岁的一存根都不停地问：这是二姐不？这是我二姐不？这天晚上，当他娘、他姐、他弟走到灶门口时，又是一场嚎啕大哭。娘没想到自己的女子在城里是住着灶门口的，
1: 这些年家里的确太穷，一个顾不住一个。娘想着你在城里参加工作总比家里人混得好些，可是没想到娃子是这光景，就这每年还要给家里寄五六十元钱回去贴补家用嘞，真是难为我娃了。
2: 他舅爷说：哎呀，娃的确是动尸嘞哦，头半年还没工资，后来有了工资，一个月也就是18块，就是个吃饭钱嘛。前两年娃每年过年还要给我寄两条烟去呢，
1: 娃真是个好娃。
0: 他就说着眼泪也下来了。
2: 不过姐呀，娃这下子都好了，咱娃成了宁州团的台柱子了，谁都不敢欺负了，以后还不知道有啥好日子等着他呢。都别哭了，难得见一面，哭啥呢？
0: 听了舅的话，大家就不哭了。他娘把给女儿拿来的吃喝摆了一桌子，一家人吃了喝了，他舅就让早些睡。可他舅走后，他们还是说了大半夜。一清娥叹息说：要是爹这回也来就好了，爹可是最爱看戏的。娘说：
1: 你爹他在家里又养起羊来了。
3: 真的娘，又养羊了？几只？
0: 一存根抢着说：
4: 姐，3只。
3: 咋还是养3只嘞？
2: 哎呀娃，你爹上次见你回来，听说3只羊没了，看你满眼都是泪花花转嘞，他就一直嘟囔着说：赶以后日子好了，还是要把招娣喜欢的羊再养起来。他说他一想起你上次回去问羊的事，到现在心里

还难过嘞。这天晚上，叶青娥做梦又回九岩沟了，沟里到处都是羊，她还是那个放羊娃。叶青娥他们娘儿仨是待到正月十三回去的，叶青娥想留他们多玩几天，再看几场戏。娘说不敢玩咧，家里还一河滩似的，再玩回去你爹就要骂人咧。他姐在走时倒是留下后话说，招弟好好混，混好了将来把姐和娘都接到县城来，我们也过几天好日子。嗯，放心姐，我只要能过好，我就一定接你们来。叶青娥她弟玩得不想回去，说要跟二姐在城里学耍棍，学踢枪，学唱戏嘞。他娘敲了他弟的头一下，你还是好好回去经管一家的香火吧。你看看你大姐和二姐都是爹娘不待见的赔钱货，你看你姐就嫌我不该生了你这个弟弟，有事没事的总要跟我说这些鬼话哩。叶青娥一听就笑了，说别听娘的，娘跟你闹着玩嘞。娘他们走后，戏是越演越火了，尤其是县上开三干会的干部们看后，几乎在全县都炸了锅，都要求正月十五后到他们那里演几场。县上几个领导也不停地大会小会表扬着剧团，关键是有一天书记和县长还亲自到剧团调研来了，问剧团还有什么困难。朱团长就把书记县长领到学员的宿舍看了看，一个宿舍住几十号人，连书记县长都没想到剧团的住宿这么困难。书记还主动问演杨排风那个女子住在哪儿，我们去看看。朱团长开始还不敢把领导朝灶门口引，害怕挨批评呢，可一想觉得也许是件好事，说不定还能解决一些大问题呢，他就把领导引到叶青娥住的灶门口去了。书记看完半天没说话，县长也不知说啥好。书记就问叶青娥，你一直就住在这里？叶青娥点了点头，不过他又急忙补充了一句，住这里挺好的，冬天还暖和嘞。书记拍了拍叶青娥的头说，孩子啊，你给宁州争了光呀，我们不能让你住这样的地方。随后书记就跟县长和陪同来调研的干部说，必须立即解决剧团的住房问题，尤其像演杨排风这样的娃娃啊，叶青娥是吧，一定要安排住好，安居才能乐业嘛，给这样的娃安排不好，那就是我和县长的失职啊。随后县上就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县医院整体搬迁新址后留下的老房子一次性给剧团划拨20间，以解决剧团年轻职工的住房问题。老医院刚好紧挨着剧团的院子，剧团只是把院墙向后移了移，就又把一个小院子包了进来。那几天朱团长喜得嘴都合不拢了，本来他考虑是要给叶青娥单独分一间的，哪怕小一些，可最后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让娃搞这个特殊化，他毕竟年轻才出道，啥都欠火一点好，尤其是不要惹人嫉妒，一遭嫉妒娃反倒日子不好过了。再加上叶青娥转眼就18岁了，舞台上一红火盯的人就多了，几个娃住在一起也安全些，最后就跟其他的学生一样3人1间，不过把叶青娥他们分在特别下

0: 阳的位置了。这样，一清娥就算彻底搬出灶门口了。在通盘考虑住房的时候，朱团长给胡三元在不起眼的地方也考虑了一间不到8平米的拐角房，过去是医院堆杂物的。为这事儿，郝大锤又每每在院子里骂了几天，但骂归骂，朱团长到底还是让胡三元住进去了，只是没忘强调临时二字而已。就在这个春节，胡彩香老师的爱人张光荣又回来探亲了。张光荣这次回来没有再挨家发水果糖，而是改发酒心巧克力了，一家8颗，有哪家关系好的会再添2颗。胡彩香老师就给易清娥一回捧了20几颗，张光荣还又添了一大把，说
1: 再给娃拿些嘛，我把娃的戏看了6遍了，娃将来在宁州恐怕搁不住嘞。
0: 易清娥觉得张光荣这个人挺好的，待人很实诚，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舅不好，老在人家不在的时候跟胡老师黏扯不清，他觉得就连自己也是欠了人家光荣叔一份人情债的。不过他也感觉到自光荣叔回来，他舅跟胡老师之间就离得远了，有时在院子里见了面也不说话，可郝大锤还是要一个劲儿地挑唆。
2: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6: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现在你们有不少同志解甲归田，不，你们是转化阵地，向地球开战。这是郭沫若公开发表的一首为十万垦荒大军壮行的诗。这是一封时任国务院农垦部部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震的亲笔信，写于1958年6月18日夜。当收件人荀先国收到这封信时，他和战友们在北大荒种下的大豆已经有一只筷子高了。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扶起物者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1952年起，人民解放军开始成批成建制的集体退役，迅速转变为建设祖国的铁路、石油、屯垦大军。1958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通过后，8万多转军人，连同随军家属等共10万余人，陆续奔赴北大荒开荒屯垦。徐先国是信阳步兵学校转战北大荒的学员之一，临行之际，他慷慨赋诗，让血迹浸染的军装受到机油和泥土的奖赏。

1958年5月7日，这首题为《永不放下枪》的短诗刊登在《人民日报》上。19天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王震将军给徐先国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你唱出了我的心声，我相信我们成千上万的同志们都会同你合唱。”1958年5月，10万建设大军在北大荒集结完毕。北大荒是松嫩平原、三江平原以及周围大片荒原地带的统称。这里冬季极其漫长，气温最低达-40摄氏度。这里湿地和沼泽遍布，任何机械设备都无法轻松进入作业现场。满身征尘的副长官兵们，以同样赴汤蹈火的决心，投身新的战场。没有房子，就搭草棚子、马架子，就在冻土下挖洞筑屋；没有水井，就用过滤后的泡子水；没有农耕机械，就一锹一镐地向荒原开战。我相信你们能够在黑龙江畔的垦区插起一面红旗，然后一队又一队都插起红旗，胜利的光荣的红旗永远在祖国的土地上飘扬。1958年6月，徐先国收到了王震将军的亲笔信，这充溢着信任和期冀的文字，仿若冲锋的号角，令垦荒大军掀起了开发建设国营农场的高潮。到1959年，北大荒共扩建和新建了41个农场，粮食产量超过10亿斤。在第一代垦荒者的感召和激励下，百万垦荒大军前赴后继，几代北大荒人接续奋斗，用智慧和汗水将北大荒建设成为每年可满足1.6亿人粮食需求的北大仓，锻造出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

他不是医生，但每次下乡都背着一只药箱。他的生活并不宽裕，但总是自掏腰包把药箱填满。他被亲切地称为药箱书记。

这是一个皮革材质的便携药箱，长32.9厘米，宽14.8厘米，高26厘米。它曾陪伴人民公仆孔繁森奔波在雪域高原。1979年，时任中共山东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主动报名赴西藏工作。入藏后，首先令他感到震惊和担忧的是当地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在条件异常恶劣的偏远贫困地区，群众生了病只能咬牙硬扛，这导致甚至有人因为一次普通的感冒或腹泻而失去生命。对此，孔繁森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曾在原济南军区总医院工作过的他，学过一些医疗护理知识，更清楚地知道及时医治的重要性。于是借回乡休假之机，孔繁森拜访了原济南军区总医院的老领导、老专家徐成。听完了孔繁森的介绍和忧虑，徐成当即送给他一支药箱和许多药品，助他为患病群众解决燃眉之急。这支药箱无论是箱体表面还是背带卡扣都磨损严重，边缘的皮革甚至已经撕裂脱落，足见其使用之频繁。拉萨副市长、阿里地委书记，无论担任哪个职务，孔繁森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同时，始终重视医疗卫生工作。

缺医少药的状况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他每次下乡都随身带着药箱，为群众听诊把脉、打针发药。一次调研途中，孔繁森偶遇一位老人突发肺病，危在旦夕，他当即拔掉听诊器软管，一头放入老人喉中，一头咬在自己嘴里，一口一口吸出浓痰，老人转危为安。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药箱书记的称呼不胫而走。没人知道这个药箱去过多少地方，救过多少病患，也没人知道药箱书记对群众慷慨解囊的同时，自己却吃着咸菜白粥，穿着补丁衣服。面对成千上万的患病群众，一个书记的小药箱及有限药品终究只是杯水车薪。但是孔繁森一腔热血洒高原的奉献精神和耿耿忠心照雪山的为民情怀，令这只小小的药箱始终盛满了深情。可以告慰孔繁森的是，今天西藏自治区许多曾经的贫困地区已经实现了乡乡有卫生院、村村有卫生室，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也有了极大改善。一批批党员干部以孔繁森为榜样，不计个人利益得失，为百姓办实事谋福利，与群众孕育高原的美好未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与我一起分享西游记。自我实现是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层次的满足。那按照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可以由低到高分成五个层次。最低的是生理需求，比如说吃饭睡觉等等，往上呢依次为安全需求，比如说人身安全、健康保障等等等等，归属需求，比如说亲情、友情、爱情等等，然后是尊重需求，比如说像信心啦、尊重等等，最高层次的则是自我实现的需求，比如说道德感、使命感等等。马斯洛的这个需求层次理论是最近100年来心理学方面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它科学而清晰地把人的需求做了到目前为止最清晰而令人信服的层次划分。在这些层次当中啊，越低的越容易满足，越高的越难以实现。正因为如此啊，马斯洛才用了一个金字塔的形状来对这些层次进行描绘。但是啊，是不是这个需求层次的满足情况和人所处的社会阶层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财富越多，社会地位越高，满足了自我实现需求的人也就越多呢？换言之，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是不是就永远无法体验到这种巅峰层次的满足呢？沙僧他就告诉我们，完全是可能的。毫无疑问的，沙僧就是和咱们一样的普通人。咱们普通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哎，说来说去就是有两点。第一是没有出众的本领，第二是没有很高的地位。咱们先说第一点，沙僧的本领。在这几名成员当中啊，沙僧的本领是最低的。先说变化，悟空是地煞术的变化，就是72变，八戒是天罡术的变化，就是36变，沙僧呢？有人说沙僧是18变，错，哎，18变的是大姑娘，女大18变嘛。在整部西游记当中，沙僧其实只变过一次，那就是在车迟国，悟空带着八戒和沙僧一起大闹三清殿，悟空、八戒、沙僧变作太上老君、元始天尊、灵宝天尊，一起吃了虎力、鹿力、羊力三位大仙的贡品。而且就是这么一次变化，我也高度怀疑是因为有悟空这样一位大法力的神仙出手相助的结果。再说大斗，沙僧的战力也是弱得可怜，以于黄袍怪的打斗为例，悟空用了50-60个回合就取得胜利，八戒和沙僧两个人双战黄袍怪，8-9个回合以后间接落了下风，而后八戒撤出战斗，沙僧是立刻就被黄袍怪抓住。由此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啊，沙僧的战斗力其实比西游路上遇到的实力哪怕稍微强点的小妖恐怕都高不到哪儿去。然后咱们说速度，在六耳猕猴的故事里面，悟空、八戒、沙僧 都曾经飞回过花果山。这段路程呢，悟空是用了一小会儿，八戒来回大概是用了一整天，沙僧是飞了整整三个昼夜才飞到。总而言之，沙僧无论在各个方面来说与八戒悟空都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再说第二点，沙僧的地位。在进入取经队伍之前啊，沙僧在天庭上的职位是所谓卷帘大将。一些读过西游记的朋友都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卷帘大将是一个很高的官位。那么这个卷帘大将到底是个啥级别的大将呢？少将、中将？说出来你可能笑掉大牙，就是个卷文帘的。他日常的工作沙僧自己也有详细的描述，就是每天穿的盔明甲亮，腰里别着虎头牌，也就是出入证，手里拿着降妖杖，跟从在玉帝的身边。玉帝是上轿下轿，他就去为玉帝卷个帘子啥的。他的地位和当年的悟空八戒绝不可同日而语，而他后来在天庭的遭际更是把他的卑微演绎到了无以复加。我们知道沙僧所以从卷帘大将而被贬逐到流沙河，是因为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根据时间推算，这场蟠桃会应该就是因被孙悟空扰乱而推迟到如来降服妖魔后召开的那次蟠桃会。沙僧的失误引起了玉皇大帝的勃然大怒，按照玉皇大帝本人的意思啊，当时就立马要处死沙僧。幸亏赤脚大仙求情，玉帝才收回成命，把沙僧打了800鞭，贬到鸟都不拉屎的流沙河。这还不算完，每隔7天天庭还会降下飞剑穿他胸肋100余次方回，这是典型的因小过而受重罚。之所以因小过而受重罚，按照萨摩武先生的分析，是因为这个时候天庭刚刚经过了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个事件，玉帝要用恐怖手段整肃天庭，找回自己的尊严。还有人补充，哎，说沙僧打破的玻璃杯啊，那可不是今天的 glass 啊，古代的玻璃指的是水晶，很珍贵的。但其实说来说去啊，根本的原因还是沙僧的地位卑下罢了。你想想看，假如打碎玻璃盏的是如来或者观音菩萨这样的大法力神仙，玉帝他又会作何反应呢？最大的可能啊，就是一边笑着一边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岁岁平安嘛。所以啊，沙僧就是万万千千普通人的缩影，他本领低微，无足轻重，走到哪儿都被忽视，随时可以作为杀鸡儆猴的那个鸡一样被牺牲掉。但就是这么一个地位卑微、本领低微的人，投身到取经大业之后，任劳任怨、不离不弃，靠着自己的毅力和坚韧，最终也走到灵山，被封为罗汉，果证金身。

0: 在这个世界上，像八戒那样有着中等本领的人已经不多，像悟空那样有着大本领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包括你，哎，也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其实都是沙僧那样的普通人。沙僧的经历给了我们以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普通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一个对的事情，加入到一个对的团队，成为一个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然后恪尽本分，坚韧持守。按照一句英文的俗话来说，就是 be a part of something much more bigger than yourself。 这些东西啊，将使得我们原本卑微的人生充满意义，成为成功的一个部分。这是《西游记》给我们的启示，而这个启示呢，也被现代心理学所充分证明。奥地利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在他的《自卑和超越》当中就指出，最高层次的满足其实是来自于贡献感。那么怎么才能得到贡献感呢？阿德勒指出，你应当出于对社会的关心，作为共同体的一员，积极参与其中，在共同体中找到归属感，为之贡献，那样你的贡献感就来了。并且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啊，这个贡献感并不在于它绝对的大小，而在于你的心理感受。套句中国的古话叫做论心不论事。简言之啊，自我实现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超越自我，成为一个比你自己更大的，你认为有意义的东西的一部分，也就是英文所说的 be a part of something bigger than yourself 的一部分。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

0: 另外一个叫夜断减肥法，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1: 夜断减肥法更方便了，然后也好记，三天之内只喝无糖的液体，比如说黑咖啡呀、牛奶呀、茶呀，什么无糖的酸奶呀、汤啊、蔬菜的打的汁儿都可以，只要是无糖的液体，据说是三天能减7斤，
0: 就是每天给自己灌一个水饱。你觉得你能坚持吗？一点食物都不吃，你不饿吗？
1: 咬咬牙一瞪眼就过去了。这不是为了短期之内赶紧的去瘦下去吗？大家都知道应该少吃多运动，那我运动我肯定不运动。
0: 你怎么说的这么理直气壮呢？
1: 坚持不下来，坚持不下来。但是吃呢，我可以靠这种找一个热量缺口，我一天要是2000卡路里的需求，我只摄入600卡路里，那我肯定得减得快呀。然后夜断呢就更厉害了，可能也就300-400卡，一个量的一个积累，那又没多长时间，我肯定能坚持下来啊。那我瘦个10-20斤多好啊。
0: 其实我听出来了一个字儿，饿。
2: 是的。
0: 那从理论上来讲，这确实是能够减重的。
2: 几点喝咖啡，几点喝浓茶，几点喝牛奶，好像这一天被安排得很满，你就不会去想其他的东西，用这种手段呢来减少你的饥饿感。吃进去的是汤汤水水的，出去的也是汤汤水水的，它的总能量是确实是低于我们的日常的需要的一个量，因此才会看到你在短期内是能够降体重的。
0: 但带给身体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2: 看着体重掉得很快，是降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重？很多人呢等到一周以后秤上是掉了2公斤3公斤，但是如果做体脂体成分的时候，发现这2公斤到3公斤大多数是表现在肌肉。肌肉它是由蛋白质和水两个部位组成的，那么这两个就是因为你执行了这些极低能量的减重方案而掉的有效成分。我们想通过减重减掉的是体内的过多的脂肪，最终你的脂肪并没有去掉。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人体解剖图，这层黄乎乎的就是我们人体的脂肪。当你吃多了食物变化成能量，多了排不出去了，它就在体内蓄积变成黄色的脂肪，一层一层的给你贴在肚子上面。这里面红色的这些是肌肉，肌肉里面它含有的糖原，那我们啊标示出来。除此之外，这个肝脏也是我们储备糖原的，糖原是含糖的成分。我们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含有的葡萄糖，它就会转化成糖原存在我们的肌肉和肝脏之中。那我们正常吃饭的时候啊，每天身体的活动它的第一消耗是葡萄糖。这其中人体最重要的两个脏器只消耗糖，哪两个呢？一个是我们的脑子，
0: 大脑，
2: 第二个是我们的心脏，这两个是主要耗糖器官。所以它一工作，你得让人家跳，你得让人去琢磨，所以它一跳它就需要去消耗我们身体储备的糖原。这点糖原多长时间被消耗掉？说我一点都没吃东西，4个小时左右，
0: 这么快
2: 就基本上消耗殆尽。但是赶到您夜断这一天，一整天只喝不含糖的东西，那么它就会全部耗掉，优先供给脑子和心脏。其他的脏器人家也得干活，还得要能量啊。低能量的状态下，人体没办法了，开始消耗肌肉，把肌肉的成分转化糖原，勉强供给这些重要的脏器，所以肌肉就开始逐渐的下降。但是到这时候大家注意，谁最顽强？脂肪最顽强。你把肌肉都耗到觉得身体都没劲儿了，还不耗脂肪呢。只有到了一天完全以后，那么这个时候才开始消耗一部分我们体内的脂肪。没办法啊，它得去活下来，所以它去动员我们原来的能量储存库，这样的脂肪逐渐的消耗，产生的新的糖分起到一个供能的作用。
0: 肌肉这块的糖原可能都已经亏空了，
2: 都没了，
0: 但是呢这个内脏的脂肪
2: 可能
0: 还调动一点点而已，
2: 是的，
0: 还没有动到它的根本。
2: 是的，最终剩下的就是脂肪。
1: 可是它短时间我突击一下，让它确实瘦下去的那一下我也想要。
2: 虽然那两种

0: 看似衣服穿下去了，裙子穿下去了，宴会也参加完了，但是你长期越减越重，减十斤长二十，减二十长三十，为什么呢？每个细胞都被您饿瘪了，等你开始正常吃饭了，所有的营养都灌进去了，体重就会出现一个骤升。
1: 那这个时候长的是肌肉吗？
0: 能量蓄积的形式，主要是脂肪，多了这部分能量优先转化成脂肪，而不是存在肌肉里面。肌肉的合成和利用是需要基础能量的保护下，有足够的蛋白质的成分和水分，它才能够合成我们的肌肉。就是掉一点都是肉，长一点全是油。
1: 如果小静按照明星减肥法和夜段减肥法来减肥的话，她现在的体重是150斤，很有可能2周之后确实能够减到140斤。但是如果要是恢复饮食的话，也许1个月之后她会反弹到155斤。
0: 是的，
1: 长回那5斤都是肥肉。所以这个买卖非常的亏本，是不是？这不划算啊。
0: 很多人为什么不敢减重？他越减越重。
1: 王楠就是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这个过程，所以很灰心哈。
2: 我也尝试过这饿着减肥，180斤的时候减到170斤，就反弹涨到190，190开始减，减10斤减到180斤，过一段时间就又变成220，现在体重都超过250斤了，而且饿着不舒服啊，我才体会到前心贴后心是什么感觉。感觉人都空了，而且对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趣。
1: 一方面是咱饿得眼发花腿发软，
2: 对，
1: 另外一方面饿完之后还没有成效，太不值得了。
2: 对，怕了，我可不能饿着。
1: 所以我们给这2种减肥方法呢一个明确的结论，
0: 即使是短期减重，这是个错误的，这个也是错误的，
1: 都不靠谱。
0: 看似能够短期的能够减掉重量，但是对健康是无益的。我们想得到一个理想的一个体重，应该还是要在科学的方法之下，既让细胞脏器获得充足的营养，又能够真正的实现能量的负平衡。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由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

0: 那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将学习教育与部队实战化训练紧密结合，在练兵备战、帮建基层等方面持续用力，推动部队体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1: 重点关注，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
10: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开展直升机吊筒灭火训练，检验部队的应急处置能力。
11: 环球军情，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可能会持续数天甚至数周。
1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退休女军官于晓东，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深入大别山区艺术支教12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

0: 教育。
1: 习主席指出，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今年以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按照习主席指示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以实干担当提振精神状态，在练兵备战、帮建基层等方面持续用力，进一步打牢部队高质量发展的根基。请听特约记者林铎、苏央、赵婷婷的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紧贴部队实际，扭住重点发力，构建起以专题式学习、研讨式交流、常态式跟进、订单式自学、开放式实践为主要内容的武学模式，用好联勤讲堂、一线宣讲、讨论交流等抓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学细悟习主席系列重要论述中深入查摆问题，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朱长贵：
3: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始终突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注重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儿，特别是对转型建设的瓶颈短板、整肃治理的顽症痼疾、官兵反应强烈的问题，动真碰硬，扎实整改，以问题整改成效检验学习教育之效。
2: 习主席强调，要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把战斗力标准贯彻到军队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党委以战斗力为标准，将正确政绩观教育与部队实战化训练紧密结合，推动部队体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近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储工基地举行了一场油料保障演练，官兵们在组织应急收发、管线抢修等科目的基础上，重点开展了防范敌军精确制导武器打击等科目的训练。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杨风光：
4: 针对仓储单位战训两张皮、训练质效低、能力生成慢等问题，通过结构作战能力指标体系，及时增补具有能力生成需求且大纲尚未明确的关键科目，确保内容体系更加符合实际、贴近实战。
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桂林联勤保障中心还注重发挥典型引领作用。
5: 田先平：
2: 前不久，中心组织开展了第四届南部联勤尖兵颁奖仪式，来自医疗、仓储、运输等不同领域以及执行重大任务表现突出的11个个人和集体获得殊荣。仪式上，中心邀请这些官兵的家属来到现场，共同见证这一荣耀时刻。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唐庆峰：
6: 大力宣扬各领域典型，营造了学习先进、争当尖兵的浓厚氛围，也让大家进一步弄清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
2: 练兵备战保打营，优质服务暖兵心。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党委班子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坚持把服务官兵、服务战斗力、服务部队建设作为重要政绩，先后开展南联军医走边疆送健康等暖心服务。前不久，第924医院打破传统的体检模式，抽调医护骨干，调配方舱 CT、 移动体检车等设备，走进陆军某训练基地，让新兵们在营区就能完成全部体检复检项目，实现了一站式体检、零距离服务。第924医院李华俊：
7: 从官兵跑腿到上门服务，从分散检查到一站式办结，我们持续优化卫兵服务举措，始终把部队满不满意、官兵方不方便作为衡量政绩观的标尺，用实际行动践行信军卫兵保障打赢的使命担当。
2: 习主席强调，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不搞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0: 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党委深刻领会讲话精神，围绕官兵极难筹判实施兵心工程，接连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并定期梳理工作推进情况，分析差距不足，将兵心工程落实成效纳入党委班子综合考评体系，以此端正广大党员干部的政绩观，确保每一项工作都聚焦基层需求，符合官兵期盼。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田平聪：
1: 兵心工程极大改善了我们的工作生活条件，暖的是兵心，体现的是中心党委不搞形式主义，真心实意为基层办实事的政绩观，我们备受鼓舞，一定立足本职，建功岗位。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范恩达、齐旭聪报道。连日来，记者踏访高原一线多个演训场，看到各部队聚焦实战需求，持续革新训练理念，升级训练手段，重塑训练格局，新质战斗力在高原一线加速急剧生成。高原练兵场上，西藏军区某旅聚焦新质战斗力生成，有序开展各项训练，新型火炮利剑高原，无人机巡弋长空，数据链路全域贯通，训练手段不断升级，科技赋能激活了战力引擎。火箭军某旅一营官兵摒弃传统训法，以赛道式连贯展开十余个实战化科目训练，用速度快一秒胜算多一分的自觉追求，践行高原火箭兵精神。空军某部结合高原特殊环境，针对性改装战机关键系统，精准匹配高原特点和任务实际，专攻精练极限机动、低空突防、对地打击等科目，最大限度挖掘装备作战潜能。在一场场演训、一次次冲锋中，祝高原各部队瞄准新质战斗力生成规律，不断打破思维定势，向新向强扎实用力，探寻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的方法路径。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直升机吊筒灭火训练，检验部队的应急处置能力。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气象台探索运用智能加新模式，不断提升航空气象预警能力。请听报道。
4: 这次直升机吊筒灭火训练以部队协助地方实施森林灭火行动为背景，指令下达后，某型直升机快速完成挂载、调试、加装新型吊筒灭火设备后，直升机升空，按预定航线直奔模拟火场。飞行十多公里抵达水源作业点后，在地面指挥员精准指挥下，飞行员实施悬停操控，将直升机稳定在离地面约45米的高度，快速完成吊筒装水作业。第73集团军某旅郭勇介绍：
5: 我们的吊筒单次装水3吨多，作业核心难点在于吊筒出水瞬间会产生向下拉力，会对直升机向下拉扯，同时灭火时需精准对准着火点，对飞行技术和团队配合要求很高。
4: 完成吊筒装水作业后，直升机快速向着火点机动，同时地面指挥组实时向直升机推送火场态势、风向、风速等关键信息，飞行员根据实时情报自主调整航线，确定最佳进场角度、飞行高度和速度，果断按下洒水开关，水流瞬间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精准覆盖目标点位。第73集团军某旅沈松涛：
6: 作业训练中，我配合飞行员把控飞行状态，反复检查吊筒供水设备状态，保证每一次洒水都能顺利精准地落到火点上。
4: 据了解，这个旅长期担负地方森林灭火、应急搜救等多样化救援任务。

0: 多次参加森林灭火行动。第七十三集团军某旅陈鹏介绍，近年来他们常态开展专项演练，探索出多种野外复杂环境下灭火方法，不断锤炼部队空地配合、高效处置突发森林火灾的能力。
1: 本次训练我们紧扣任务实际，探索出多种灭火方法，有效检验了部队遂行多样化应急任务的能力，为下部遂行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
0: 特约记者石之鹏、周泽来报道。
2: 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气象台探索运用智能加新模式，不断提升航空气象预警能力。
3: 报告指挥员，我们预测两小时后高压系统将于本场过境。
4: 在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气象值班席上，气象台长孙健紧盯多要素气象信息综合显示系统，轻点鼠标，飞行场区中空中地面三维风场数据曲线随即实时呈现。在研判战机过境时空中与地面风向数据后，立即报告塔台指挥员调度战机起降方向。
5: 多要素气象综合显示系统融合了地面和空中的温度、湿度、气压、风向、风速等多种气象要素，飞行区域的天气变化在这个屏幕上一目了然。
6: 发现机场空域有云层出现，无人机升空采集数据。
4: 调整起降方向后，原本晴朗的空域出现多处云团，预报室张海峰立即操作无人机抵近目标云体，严密监测并实时回传气象数据。
6: 我们通过气象专用无人机、新式激光雷达、增设机场周边观测站点等，构建起立体气象观测网，有效提升了数据采集的时效性与精准度。
4: 三级军事长明泽介绍说，人工智能让预报更加准确高效，还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今年二月，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气象台荣获全军战场环境保障先进单位。
7: 新装备让我们看得更清、测得更准、保障更硬，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在任何任务、任何天气下都能交出合格答卷。
4: 特约记者冯磊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秋风、郭俊明、张云宇报道。近日，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组织2026届毕业学员在江苏、安徽两地开展为期13天的锤炼2026综合演练。此次演练在统一作战背景下设置战略推演、侦察渗透、战时政工等共八类76个科目，全维度检验学员军事素质和专业素养，为毕业学员加钢淬火。
8: 记者刘德贵、罗一鸣报道。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扎实推进志愿助残服务工作深入开展，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近日走进特殊教育学校、养老机构等场所，开展针对性的查体义诊活动，并结合检查评估结果制定个性化的康复方案，尽可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月15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叙利亚问题公开会，聚焦该国政治和人道局势。中方代表指出，维护叙利亚形势稳定基础是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关键是根除恐怖主义毒瘤，重要保障是确保资源投入。担任安理会五月轮值主席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国际社会需要帮助叙利亚维持国内形势总体稳定，防止地区战火扩大蔓延，引发更大动荡。
2: 黎巴嫩代表团5月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两天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同一天，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造成至少12人死亡。总台记者梁慧、孙健报道。当地时间5月15号晚，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表示，美国人明白与伊朗的谈判毫无进展。他补充道，我们正在为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战斗做准备，并等待特朗普总统的最终决定，未来24小时内我们将了解更多情况。
8: 当地时间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了一次联合任务，清除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大幅削弱。
2: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5月16号发布消息称，

0: 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西部集团军，并在讲话中指出，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已有 85% 的区域被俄军控制，目前巷战仍在继续。
1: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大别山支教十二载退役女军官点亮山村孩子的艺术梦想，为您介绍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退休女军官于晓东，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深入大别山区艺术支教十二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练红宁，播音胡成成、宋波。
2: 于晓东，江苏南京人，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1960年出生，1977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1982年毕业后考入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服役期间，他坚守为兵服务的初心，每年都会深入部队基层慰问演出，用文艺。
3: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

0: 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1: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0: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2: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0: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3: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0: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4: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5: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7: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0: 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一小时，沿 1.5 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松弛演练和应急演练。
0: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0: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2: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使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3: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浦运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5: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4: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6: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7: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短捷、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通法施工，目前日均1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6: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8: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9: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8: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

0: 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0: 韦盛盛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2: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4: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5: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4: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6: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3: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7: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3: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8: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3: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3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9: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0: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1: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2: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 来进一步提高参。

0: 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2: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3: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5: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6: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7: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涝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8: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9: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0: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1: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3: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1: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

0: 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将公布霍尔木斯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消息人士称，美已或最早下周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执行本次任务的火箭飞船有哪些新特点？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AI 生成图骗仅退款事件层出不穷。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记者亲测，能否遏制造假式索赔？
1: 风险瞭望，日本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启用，该网络具备怎样的侦测能力？日本布局天基军力如何搅动地区安全形势？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正经历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

中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112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伊朗证券交易组织16号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伊朗方面16号有消息称，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伊朗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16号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抵达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了解事故相关情况。阿努廷在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他表示，此次事故主要由相关人员没有遵守安全制度而导致。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我们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4冠。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还称，伊方目前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1: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近日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他还表示，法方立场是为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
2: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

0: 台长此前回应称，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1: 法国部署航母的行为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法国部署航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防御性的，但是在伊朗看来，这却是具有非常挑衅性的这么一种动作。那么首先，现在在伊朗附近的水域，那么美国是部署了林肯号航母战斗群还有布什号航母战斗群，那么如果法国的这个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加入到这个水域的话，实际上又形成了美西方的三个航母战斗群的这种配备，那么这多多少少对伊朗还是一种军事压力，那么伊朗肯定是不满的。那么第二，法国航母顶着这种护航的名义部署到中东，加剧了海峡地区未来博弈的这种紧张的态势，也增加了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复杂化。如果未来出现了海峡局势的进一步的升级，法国在中东的这种目标也有可能成为遇袭的这种对象，那么伊朗可能将法国在阿联酋的一些驻军军事基地作为打击的目标和对象。
0: 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近日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另据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那么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是继续拉锯式的谈判，还是会重启战端？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3: 从当前局势来看，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复杂博弈会长期的持续，双方的战略僵持没有办法被打破，冲突和对话也会交替出现。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太大，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制裁和反制裁和赔偿等问题，这些问题呢又彼此相互联系，一环扣一环，所以未来的这种战略僵局、战略僵持恐怕仍然会长期持续。当然在这样的局势当中，以色列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变量，毕竟以色列呢不希望当前的这种战略僵持长期延续，同时更不希望伊朗凭借现有的这个所谓的停火期获得喘息之机，所以说以色列是希望不断压迫美国，做出更大的这种战略施压，同时以色列也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关注战场的局面，或者说伊朗国内的动向甚至不排除以色列单独发动攻击，而将当前局势带向一个更危险境地的可能性。因此如何缓和当前的局势，使得停火和和平的机遇进一步增加，我觉得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0: 黎以方面，黎巴嫩南部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000多人受伤。
0: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
1: 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称，黎真主党15号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导致这名指挥官被打死，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到轻伤。报道还说，自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丧生。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近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以色列方面消息显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可能未获进展。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
0: 该办公室的新闻通报中说，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
1: 那一方面，黎美以三方第三轮会谈取得进展，停火期

0: 线再度延长。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在离南部地区袭击交火却始终未停。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1: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啊，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啊，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的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2: 汤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遥 23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完成垂直转运，从技术区平安抵达发射区，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倒计时。
0: 从提前进场应急待命到细节优化可靠性的再提升，这枚航天员专属座驾还将会进行哪些飞天前的必要准备？从戈壁待命到直指苍穹，从技术区到发射台，神舰的此次出征又增添了哪些新的技术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7: 5月16号上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空万里，光照充足，地面风速稳定在安全区间。站在轨道旁举目仰望，这座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步履沉稳，巍然前行。它重达40多吨，仅以底部4点支撑与活动发射平台相连，是典型的重心高悬、支点狭小、受风面广的精密结构。即使天工作美、气象条件臻于完美，转运全程依旧恪守低速、匀速、稳速的铁律，没有半分急停，没有丝毫偏移，没有一缕晃动，将稳字刻进每一寸行进当中。耳畔不绝于耳的是这清脆富有韵律的轮轨轻鸣，它是精密金属与无缝钢轨完美啮合的轻响。因为发射场特制钢轨以毫米级精度拼接，全程平顺无隙，从根源上杜绝了船舰组合体的颠簸顿挫与侧向位移，为这枚承载生命之重的神舰铺就最安全的征途。沿 1.5 公里无缝钢轨平稳行进约1小时，船舰组合体与发射塔架精准对位，缓缓归位，稳稳拥入塔架环抱。之所以一定要让火箭站着走 1.5 公里，是源于我国载人发射独有的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三垂模式。在总装测试厂房内，火箭与飞船首先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垂直组装，全系统垂直测试，形成一体结构后始终保持直立，不再放倒，不再拆装。全程直立转运，最大程度可避免舰体重心大幅

0: 电动，保护发动机、伺服机构、舰上电子设备等关键部位不受应力影响。1.5公里无缝钢轨全封闭管控，可有效阻挡戈壁风沙、极端温度、雨雪沙尘对火箭的侵蚀，最大限度保留出厂与测试后的最佳状态。同时，垂直转运也可以大幅缩短火箭在发射塔架的停留时间，简化射前流程，发射效率更高，应急能力更强，任务可靠性更有保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接下来将静待发射前系列流程。
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0: 承担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火箭作为航天员专属神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做精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16项技术状态更改，通过优化加工工艺、升级元器件与原材料，全面提升火箭可靠性及射前流程效率与准确率。
2: 是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0: 在已经极高的可靠性上继续不断提升，持续把更好的技术用到火箭上，不断优化工艺、替换原材料和元器件，就是为了把可靠性一升再升。对载人航天来说，航天员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本次升级最亮眼也最关键的是诸元设计系统全面迭代。诸元设计系统就相当于火箭的精准导航大脑，我们开车用导航会根据实时路况规划路线，控制车速。火箭飞向太空更需要一套精确到秒、精确到米、精确到角度的飞行数据，什么时候点火、什么时候转弯、发动机推力多大、遇到高空风怎么修正、最终入轨角度是多少，这一整套决定火箭怎么飞、飞多准、安不安全的核心参数就是诸元。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所需要的必要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效率和准确性大幅提升。
2: 之前是有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系统来提供这些参数，我们这次呢是进一步打通了这个数据链，就是把我们许多这个气象站测量的这些环境参数直接传递给诸元设计系统这样就取代了我们原来一般是用那个纸质或人工传递的这种模式提升了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进行了定型计算的能力的一个提高使原来的这个计算能力呢计算速度提高了2至3倍。
0: 徐哲尧透露，
2: 23呢是我们今年1月份进场的，然后就设置成了这个待命的一个状态，24现在已经在应急待命状态了，已经设置好在另一边没开的那一边。
0: 专家表示，遥22应急发射后，遥23提前进场待命，遥24同步做好应急准备，发射场测试流程规范不变，节奏更顺，火箭研制生产前置推进，飞船更新但与火箭接口不受影响，都标志着我国载人火箭应急备战、快速响应、连续发射能力迈上新台阶。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状态良好，发射场设施设备稳定，各系统协同有序，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戈壁之上，神舰已就位，静待飞天时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于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操作系统以及舒适性等60余项试验任务，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盛盛介绍，此次出海试航共组织了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将严格按照试航计划开展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5: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4: 例如，此次试航过程中要对客房噪声等细节问题进行检查调试。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内装部部长曹志兵表示，这些要在试航阶段进行振动噪声试验的房间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首先要选择在发动机、剧院、露天泳池、跑道附近的客房区域，再进行随机抽样。
6: 常规的房间像阳台房是要小于50分贝，这些内装用的板材它是都是特别定制的。你像我们这个玻璃，它就是真空玻璃，双层的，我们的板后面就有隔音的，这种岩棉会尽可能让它衰减。
4: 除了最关键的振动噪声测试，在本次试航任务中，曹志兵团队呢还会向住在客房当中的工作人员收集客房中可能会出现的设备设施小故障、电源电路保障等问题，在试航结束之后统一进行优化调整。韦盛盛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了 89.8%， 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5: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7: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那作为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设施配置上有哪些升级呢？未来投入运营后游客将会收获哪些新的体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爱达花城号全程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以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等，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宾客需求。那么，如此多的公共空间和客房，乘客登船之后要如何快速找到属于自己的房间呢？曹志兵说，每一位乘客上船的第一站就是邮轮的中庭，在这里可以领取房卡，而每一张房卡上都会清晰标注着房间号和房间所在的甲板层数，而整个邮轮到处都有清晰的指示牌。
6: 我们船上有完善的这种标识系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标识系统就很快来找到自己房间。
4: 曹志兵还介绍，阳台房是邮轮上最具性价比的房型。有了第一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运营经验，他们还对爱达花城号的阳台房进行了针对性的升级。
6: 它的性价比是在于景观很好，有一个单独的一个阳台，清晨你就可以看日出，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私密性特别好。我们的材料都进行了更新和升级，包括一些装饰，我们像台灯，整个房间的智能化网络服务都进行了升级换代。所有的床垫它都是根据我邮轮的这个空间这个设计要求专门定制的。
4: 2024年的元旦，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开始商业运营。2年多来，爱达魔都号以其先进、安全、舒适的良好体验广受邮乘人员的好评。相对于魔都号而言，花城号长度更长，体量更大，科技化智能化水平更强，同时拥有更高的建造效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我国实现大型邮轮的国产化建造意义特别重大。
8: 大型邮轮和航空母舰、大型 LNG 运输船是并称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现在中国是唯一同时集齐三颗明珠的国家。我们已经逐步构建起自主产业链，这就标志着说咱们的制造业是从规模优势向体系优势在发生质变，也能够看到说这个技术溢出啊，它是有助于推动制造业整体升级的。大型邮轮 建造呢，它是攻克了一系列的像薄板焊接呀、减震降噪啊、数字化管理等等关键的技术。那这些技术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的。还有就是为了管理这个巨大的巨型的系统，那就必须加速智能制造的转型。这些复杂工程管理的经验呢，也能够赋能其他的高端制造业。传统船舶的利润率啊，大概是5%到10%，那大型邮轮呢，它就高达15%到25%。那所以说，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

0: 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1: 此外，邮轮经济被誉为漂浮在海上的黄金产业，产业带动比高达1:14，也就是投入1块钱就能够带动14块钱相关产业的发展。万哲强调，实现大型邮轮的国产化建造，还能够重构邮轮经济的价值链。比方说，上游就能够带动船舶设计、高端材料、精密仪器、智能船舶等等的升级；中游涉及100多个系统、20000多个设备；下游能够拉动港口服务、商贸零售、金融保险、酒店文旅等等，逐步就可以形成制造配套运营的全链条的闭环，使得中国从单纯的游客输出国转变为全球邮轮产业规则的参与者。
0: 在海洋强国的战略指引下，国产邮轮不仅能够提升中国在国际邮轮产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还能够向全球展示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和文化的魅力。所以呢，它不仅是造一艘船，更是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战略支点。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在网购时遇到商品存在问题，拍张照片啊，申请售后，这是咱们消费者维权的正常流程。但是近期有不少电商商家反映说，有买家发来的破裂手机壳还有枯萎植物的售后图片，乍看呢像那么回事儿，但实际上啊却是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片。
4: 如今 AI 技术的迅猛发展，让图像造假门槛大幅降低，有图有真相变得不再牢靠。用户上传一张原始照片，输入两行指令，新鲜的水果就会发霉变质，一张假图就能轻松申请仅退款不退货白拿商品。这种新型薅羊毛手段让不少商家叫苦不迭。
3: 是，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 AI 技术对图像、视频等内容进行识别检测，以应对当下泛滥的 AI 换脸、伪造图片、视频等新型的诈骗手段。那这则消息很快就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用 AI 来治理恶意 AI， 用魔法打败魔法，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效果又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5: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2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6: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也不可能干到那样。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5: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6: 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5: 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最终，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再在该平台卖苗。记者调查发现，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5只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断裂，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毛刺，手串破碎后呈现空心壳状。记者梳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发现这些图片虽然乍看逼真，但细看却漏洞百出，存在逻辑硬伤。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鉴别真伪已经成为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与此同时，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布局 AI 鉴证工具。蚂蚁安全内容视觉算法负责人蓝军表示，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
7: 检测方法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

0: 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一些模式，我们基于这些大量的内容进行学习和训练，然后来进行判断。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这个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一些物理的一些瑕疵，就可能它的这个文字有没有乱码呀，也会看它的这个逻辑啊，语义上的问题，包括可能会出现小狗在唱歌啊，这种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
1: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证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南军表示，他们的鉴真工具在业务场景中可实现1/1打扰率、90%以上召回率，也就是几乎不误伤真实内容 AI 造假内容。
0: 我们希望它不能打扰到用户，不要出现误识别。然后召回呢，就是真正 AIGC 的内容，我们要把它尽量召回来。用户啊，或者商家是可以尝试外部的一些 AI 鉴真的工具，然后辅助来进行判断。对于目前的这种 AIGC 技术生成的内容还是比较有效的。
1: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是民事欺诈，若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与健康发展。AI 鉴真工具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既能威慑不法分子，也能作为商家与平台交涉、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
2: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师，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放不下的数学》，采制总台记者王雪杰、孙欣。
5: 深夜的烟台，海风穿街而过，在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一颗暖黄的灯泡勉强照亮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淹过水的白墙早已斑驳，电线坦然贴墙而过，床、板凳、架子中间穿插悬放各式各样的纸袋、塑料袋、打包袋，衣架紧紧地相互靠拢，几把锅铲挂在床的对角，围出一个圆。71岁的李培胜努力让这个家看起来整洁一些。他很清楚，眼前的大多数东西不值什么钱，最要紧的是他的稿纸，一沓一沓，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方程、符号、推算。
6: 这是第一页，这第二页了。这个东西非常严谨，这是两篇文章，第六、第七。
5: 保洁员兼数学爱好者。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培胜的自我介绍。做保洁是为了安心研究数学，就像此刻他驼着背眯着眼坐在马扎上，在腿上硬纸板做的临时桌面上写写画画。
6: 民办呢，不错过三大部分吧，代数结活、立体结活、平面结活，大多数是代数方面的多，方程主要是方程
5: 方程
6: 啊，这方面多。
5: 做保洁是最近28年的事，钻研数学从半世纪前开始。高中时老师讲的那些公式定理，在李培胜眼里有种别样的美。1+1就是2，没有误差，严丝合缝， 干干净净。
6: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等于 C 的平方，这块所以说没就没在这儿呢，它很整齐。
5: 1978年两次高考落榜之后，在老家烟台市福山区，李培胜扛起锄头下了地。当数学的意义不再是考试，数学更美了。
6: 高考的时候我都爱好数学，都偏科。我考两次高考就失败了以后吧，我现在就这么个影响。数学并不是为了考大学，数学是最准确的东西，是最较劲儿、最严密的科学。那时候年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一边干活一边算题。有时候干活，哎，想起一个数学题来了，哎，这个数学题挺有趣的，那干活就更有劲儿了。好比说，今天的、明天的、后天的、前天是什么时间？用数学来表示。
5: 今天、明天、阴晴与四季都是数学。春天种花生，夏天割麦子，冬天刨地瓜、掰苞米。干活的时候，李培胜手里的镢头一起一落，脑子里的算式也跟着上上下下。
6: 有时候就带着笔啊，带着一张纸，突然间干点活又想起一个数学问题了，赶快把它记下来，干完活再回家以后再开始解这个题。
5: 地里的庄稼收完，要靠独轮车一车一车推回家，路窄坡陡，到了坡底下，同村的人习惯停下来吸一袋烟再上坡。李培胜不吸烟，他坐在车旁一声不吭地在脑子里演算数学题。
6: 我不会吸烟，我就坐在这思考数学题，思考完了以后就抬小气儿，就往坡上往上抬，脑子全神贯注在这个数学上，他才有发现行动性的灵感。
5: 如果不是生活窘迫，日出务农、日落演算的日子，李培胜能过一辈子。1998年，43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从烟台福山区到芝罘区，不到30公里，是他出过最远的门。
6: 那时候在这个老家的时候，就那么几亩地儿，挣不着钱，所以说想出来打工，身上没带什么东西，就是现在生活当中的衣服啦，再就是我研究的数学。我在高中所学的这个数学系就是数学系，再带着我研究的一些成果吧。
5: 李培胜成了一名保洁员，第一份工作是清扫南大街，每天凌晨4-5点钟起床，匆匆吃了早饭就要出门，日复一日的清扫、打包、装袋、搬运。他的日子像被拧紧了发条，还没回过神，一天就过去了。生活留给他研究数学的时间总是不够。做城市扫地僧的日子里，街边的行道树、途经的建筑工地旁都是应用题的来源。
6: 你好比说树叶落在地下，这地下有多少片树叶，怎么计算，建筑工地盖楼了，搬砖的、搬瓦的、搬细块的，可能就想起一个数学应用题。但是这个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下子就能算出来的。
5: 数学就是生活，生活有多有趣就有多孤独。从李培胜还是福山区那个种地的农民开始，周围就没有人懂他在做什么，和他一起干活的工友不知道他在纸上写些什么，家里人也不理解，研究这个能当饭吃吗？李培胜心里清楚，这不是个真正的问题，最好的回应是专业人士的认可。他于是去邮局向数学期刊投过2次稿，都没有回应。
6: 挺孤独的，肯定是挺孤独的，因为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人问我，这么些年就是孤独的，就我自己。
7: 那您坚持下去的劲头是什么？
6: 我这个坚持的劲头就是我要把我研究的成果，即便不能发表，也要保存下来嘛。我曾经想过，这些修稿、研究成果，有可能随着我一起消息。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连大学都没想过，不可能被人认可。
7: 但是您还是选择坚持。
6: 还是更加努力的坚持。但不坚持不行啊，他就是有一种力拉着你。必须向数学方面研究。
5: 李培胜把自己推导出的结果手写存进一个绿色的茶叶盒，盒里的手稿有一拃高， 代数

0: 研究好长时间没有什么结果，我就不研究了，我被这个盒子就封起来了，封起来了，我下面写的几个字，放下，放下就是快乐。
1: 可是怎么放得下呢？
0: 他是由不得人的，有些事情他由不得人。停了一段时间呢，又被盒子又打开了，又打开又拿出来继续看，继续研究，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研究不起来了，又封死了。
1: 去年秋天，李培胜又一次动了放下的念头，近千页算稿，上百条结论，总不能就这么烂在盒子里。他想到了在自己做保洁的大楼里工作的张芷薇，他觉得这个姑娘热心肠，靠得住。
2: 那天晚上他把盒子抱过来说，哦，我给你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特别值钱。我在想，这能是什么呢？难道是古董吗？我说，他说这个比古董还值钱。他翻开之后，我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一叠一叠的纸，有黄的，有白的，还有一些都已经一碰就要碎的那种。他说这个是他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研究的，怎么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东西，因为爷爷的身份是一个保洁爷爷，我怎么也联想不到他能和数学有这么深的牵连。
1: 张芷薇担心自己辜负了托付，决定把李培胜的手稿发到网上。有专业人士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并不新颖，水平略高于高中数学课本。
2: 有数学博主也评价过爷爷的手稿，可能爷爷的同一道题吧，现在有更方便更快捷的解决方式，但是用爷爷的方法也能解决出来，只不过稍微复杂了一些。
1: 张芷薇发布的视频下，有人说从9平方米地下室走出来的数学爷爷，让人在现实中看到了关于热爱的想象。还有人在评论区里问答，提问者说，如果最后这个爷爷发现自己用一辈子研究的东西早就被前人分析透彻了，但因自身的局限他并不知晓这个情况，他会产生什么心理？那条被许多网友看过的回答是，他和第一个证明这个定理的人一样伟大。
3: 您之前说过一句话，登山的人不在乎山顶上有没有人，您现在还这么想吗？
0: 我不在乎山顶有没有人，我该登我的山，登我的山，并不是说别人经过的东西我就不去经，因为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解法，你有你的解法，我有我的解法，都是这样。所以说你不要去揣摩人家怎么登上的山，你也不要去揣摩山上有没有人，你只管走你自己的路，你该怎么登就怎么登。
1: 这是李培胜告别保洁工作的第一个月，接下来干点什么好，他还在寻找。他对自己说，遇到什么困难总能解决，今天不行就明天，明天不行就再等等，就像数学，就像人生。
0: 也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像遇到一些使我不高兴的事了，我都把它看得很淡，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当前的问题都会有答案的，总是能解决的。虽然当时解决不了，过一段时间也可以解决嘛。
3: 还会有下一次把茶叶封起来的时候吗？
0: 没有了，不封了。封了，这时间又打开，没必要不封了，不封了。
4: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7: 日本防卫政务官近日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8: 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以确保作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而就在近期，日本同时列装25式陆基反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两种远程进攻性导弹。

0: 本加快构建军事卫星网络，研发列装远程导弹，军事扩装野心昭然若揭。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杨凯的报道。
1: 被称作日本版星链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是由数十颗小型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混编合成孔径雷达与光学成像卫星，可全天候、全天时对海对地实施高频侦察、定位和跟踪。日方毫不掩饰，其核心目的就是为远程导弹提供实时目标数据与制导修正。军事专家李亚强认为，卫星星座的启用意味着日本初步建成太空侦察、精确制导、远程打击的天基作战链路，为其所谓反击能力补上关键一环。
2: 现在日本发展卫星星座这种方式，卫星发现目标以后，让它直接制导导弹攻击目标，极大的提高了所谓的反应速度，可以把卫星情报直接用于攻击行动。这样呢，在技术上的实现呢，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呢，从战术的技术应用角度来讲，技术有一种跃升式的提高。
1: 卫星星座正式投入实战运用，让日本实现天基侦察与远程打击的联动，也为其多款新式陆基导弹打通了精确打击的信息链路。依托太空组网带来的目标定位优势，日本接连列装两款定位截然不同的陆基反舰武器，两款导弹制导模式、打击方式各有侧重，也让日本依托陆地力量掌控周边海域的野心愈发凸显。李亚强分析，
2: 二五式陆基反舰导弹更偏向于传统的美式的鱼叉式的反舰导弹的这样的主动雷达制导的导弹，用主动雷达的搜索方式，然后呢发现目标去主动攻击目标，是比较成熟的一种反舰导弹。陆基的二五式高超音速滑翔反舰导弹，它不是一种像传统那种主动攻击式的，更多的是把它抛出去以后靠弹道的滑翔，最主要是靠卫星制导攻击目标的。在末端它可能使用红外成像技术，然后识别目标来攻击目标，向下攻击的这种作战方式抗击难度非常大，突防能力比较强，再加上它的以后的射程比较远，这两种导弹呢结合使用，会对日本的陆基反舰能力，对所谓的以陆制海的对周边海域的掌握能力都有比较大幅的提高。
1: 给先进导弹配上眼镜，让日本自认为有了搅乱地区局势的底气。不过在军事专家李亚强看来，针对这类依托卫星组网形成的作战体系，各军事强国均布局了成熟的反制手段，针对敌方卫星链路的压制与摧毁技术也成为制衡天基军事力量的核心关键。
2: 有矛就有盾，反卫星技术最常见的就是导弹反卫星，这是用最简单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安置在卫星的激光武器、定向能力武器直接摧毁它。除此之外呢，还有动能撞击，甚至我可以发射一些猎手卫星去捕捉它，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直接打击地面的卫星服务装置，使这种卫星不能有效的为来袭导弹提供准确的导航信息，这样呢也可以达成抗击效果。总之，打掉卫星，挖掉它的眼睛，切断它的链路，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抗击方式。应该说呢，在整个卫星对抗技术这方面，我们都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发展。
1: 日本接连推进的一系列军事布局，早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武器技术迭代，而是向着整体军事战略层面深度转变，其背后暗藏的野心与战略转向值得高度警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3: 日本加速搭建低轨卫星星座列装远程进攻型的导弹，这些都反映出日本的在军事化已经彻底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原则。日本以所谓反击能力为幌子，将卫星星座作为远程导弹的全天候侦察以及目标锁定的天基支撑，谋求搭建起其太空侦察、精确制导、境外打击于一体的完整的进攻作战体系。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战后日本防御性的军力发展定位，那么转而具备主动的境外打击能力的这种进攻性的军事架构。这也标志着日本的军事战略完全从本土防御向着远程进攻型的方向出现了一个质变。它的战略意图在于摆脱战后对于日本军力发展的束缚，持续的突破战后安保框架的红线以及国际社会对它军力发展的约束。
1: 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

0: 发誓暗击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就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列装的老旧装备，八八式的威胁不值一提。但日本急于打破武器出口限制，企图借助军备外销拉拢周边势力抱团战队的险恶用心，却暴露在世人面前。对于一个并未认真反省战争罪行、受联合国宪章约束的昔日战败国，日本不断触碰历史红线与安保底线。夏浩宇指出，这种高调向外输出进攻性武器、蓄意搅动区域局势的做法，不仅严重伤害曾遭受其侵略的受害国民众的情感，更极易点燃地缘矛盾火种，加剧亚太地区军备竞赛，给东亚乃至整个亚太的安全稳定埋下巨大隐患。
1: 日本政府在上个月完成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之后啊，马上着手来推动对外出口进攻型的导弹，彻底的突破了战后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的禁令。这标志着日本的安保政策啊，正朝着海外军事介入的方向来实现一个质的转变，也会冲击全球的军控体系，会引发周边国家连锁性的军备升级，从而加剧区域性的军力对抗的态势。日本向菲律宾输出暗击反舰导弹，并且完成境外的实弹发射，加剧了军事对抗的因素，会激化地缘热点的矛盾。那么这种武器出口啊，带有危险的地缘政治的图谋，进而冲击亚太地区既有的安全架构。未来日本如果进一步的降低武器出口的审批门槛，甚至朝着战争冲突国家来寻求武器装备的出口，那么这就可能大幅的提升啊地区国家间的这种误判和冲突的风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今年适逢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通过20周年，各地将开展多种形式的扶残助残活动。今天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今年的主题为携手同行控制血压。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30到79岁成人高血压人群全球约14亿，我国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其中20到40岁年轻人患病率正逐年攀升，无症状高血压更是成为年轻人隐藏的健康隐患。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为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活动依托2026海南海洋旅游年战略部署，以向海而行、与浪相拥为口号，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天气方面，今天京津冀中部以及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广东、海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醒您注意防范，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丰沙线、泾源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5到2026赛季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8点正式开赛，中国选手樊振东所在的队伍有望冲击4连冠。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将于今天晚上7点35分开赛，上海队主场对阵北京队。北京时间今晚8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将进行第二回合正赛。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北京时间8: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4: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3: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4: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3: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声工厂出品。
5: 好，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和您讲个什么故事呢？今天和您说这故事呢，讲的是一位贵客的事儿，故事的名字就叫师傅的贵客。说这个小故事啊，发生在一个古城区，这古城区呢有条街叫凤凰街，这名起得够美的啊，而且在这街上啊有一家照相馆，照相馆匾额上5个烫金大字写的是中原照相馆，这名字起得够大气的。哎呦，您听这名啊就听得出来，这真是家老店了，有45年的历史了都。据说还是这个城市的第一家照相馆。那么咱这故事主角邱天强呢，哎，就在这家照相馆上班。而且在1年前呢，他还做了老板耿亮的关门弟子。现如今这中原照相馆可是市里最知名的照相馆，那生意红火时候啊，照相得提前3-4天预约。说这故事发生的时候正是隆冬时节，哎，这时候不是照相的旺季吧，但这小城啊也不知啥时候刮起了一股莫名其妙的风，不少私营企业的经理爱上照相了，这生意电话繁忙起来，都是来预约照相的。说这天傍晚，邱天强又接到一个电话，谁打来的？通运茶楼的刘经理。刘经理说了，说明天上午啊要过去啊，还得是老板耿亮亲自给他拍照。而且这刘经理还说了，他要预定的是一个28000价位的这么一个拍照，这个价位在单人的生活照里那是最高的了。您想想，这样的贵客没有特殊的情况，那总是师傅耿亮亲自来接待的，这必须的。邱天强呢赶紧把这消息告诉了师傅，可没想到的是，师傅听完了说，这个往后推一下吧，这两天我们有新的安排。邱天强在师傅对面坐下了，他一看，哎，师傅盯着电脑屏幕正看呢，啊，很专注，而且脸色有些凝重。师傅看什么呢？邱天强没敢再说话，就等师傅看说些什么。停了片刻，师傅终于说话了，这个安排啊也是我临时决定的啊，回头你告诉一下刘云飞啊，让他和我们一起去。